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上午十点前后转阴天，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晚八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七点至九点
2: 领先早高峰，
1: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6，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西山林雨交站这边的这个事故呢，交警已经到现场了，事故车也已经撤到道边了啊，不影响正常通行了。红旗西路入市区方向已经恢复了，堵在后面的朋友也别着急啊。
0: 还有立冬说黄河桥啊，熟食品方向，也就是南行方向呗，这个潮汐车道能不能调整一下呢？现在排队已经排队堵到新建小学了啊。
1: 还有琼武说我儿子今年高一啊，就是报到之后见了家长群，骗子就混进来了，收保险费。10个家长，每人1200。
0: 哎呦，你看看，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提醒这个事儿哈，很有必要。
1: 太及时了，因为这个星期应该就是很多新生建群的时候。
0: 对。然后雨佳说：“有这头脑，费尽心思干点啥不好呢？”
1: 说的是呢。还有大巧于拙啊，说就昨天的事儿哈，我们的车停在道边儿，一个车呢左拐上坡，哪知道连着两次没上去坡，溜车两次，第三次溜车就撞上了我们的车，然后跟我们说你的车怎么能停在这儿呢？啊，他停在路边了，然后他溜车撞上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哈，真不好说。首先呢，你说我们这些车停在路边属不属于违停啊？如果要是不应该停在这儿的，还真的有可能啊。虽然说我没有亲眼见到现场那个路口是怎么样的一个通行的状况啊，那你说如果有一些车辆的违停造成这个路幅开始变窄了，转弯半径呢也不足了，人家呢就拐不上去了，是不是也妨碍了人家的行车正常的行车轨迹呢？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1: 还有邹啊说东快路入市区方向香炉礁桥上位置是有2车发生追尾，

0: 占用了中间的两排车道。
1: 嗯，还有这个郑大钱说，光明路隧道进入到海底隧道，就是中间那一段呢，右侧有车辆事故啊，这现在还没撤离吗？之前不是说可能有一个是女车主吧，盘腿在那护栏上坐着呢。
0: 看看这照片是不是这个？他这车应该出啥问题了？这不警车已经到现场了吗？
1: 对对对，交警已经到了啊。
0: 他把前进箱盖打开了，这很可能是不是能自己能撤的？好像
1: 对，就是可能自行不能驶离了。
0: 嗯
1: 啊。
0: 我们看看玉明高中这头啊，蓝魔骑士说，今天的玉明高中这边也是新生报道，送学生车辆比较多，造成门前拥堵了。那部分家长呢也站在路边，然后呢就是，哎呀，就他说我形容他们的表情啊，就是下巴上扬，嘴角上翘，很开心啊，就觉得很骄傲，我的孩子考上了。
1: 嗯、
0: 今天应该是军训，可能是哈。
1: 嗯。然后小明说：“老天爷呀，庄河的雨已经够多了。”咱大连还没赶上趟呢，
0: 嗯，
1: 就是啊，你得雨露均沾呢，
0: 是
1: 啊。
0: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距离西安路下桥口200米左右呢，两车相撞了。东快路入市区距离西安路下桥口、
1: 嗯，
0: 东快路有西安路下桥口吗？没有啊，您说的是鞍山路下桥口还是东联路入市区？
1: 对，他说的可能是东联路。
0: 嗯，
1: 东联路有西安路下桥口。
0: 对、
1: 啊，
0: 这个得再确定一下糖醋排骨啊。
1: 对，那是东快路的入市区，只有呢就是
0: 鞍山路那口，可能离他那
1: 鞍山路
0: 算能搭上边的
1: 啊，去往西安路方向的，
0: 有可能
1: 啊。
0: 到底是哪一条路？再给我们确定一下啊。
1: 郑大钱说，这一早上上班路太不容易了啊，光明路就三起事故。
0: 嗯。钱说，刚才他说那个车的单车故障是新的一起、
1: 啊、还
0: 不是咱们之前说到的那个。
1: 嗯
0: 嗯，
1: 冒号说万岁街跟黄河路的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啊，万岁街跟黄河路的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
0: 嗯嗯，提醒各位早年出行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前后左右瞭望一下啊。
1: 这一定注意安全哈、啊、接下来咱就说说关于安全的事儿。
0: 嗯
1: 啊，你说这个开车，现在大家就是系安全带这个习惯，基本上哈、
0: 啊，已经
1: 普遍都养成了。
0: 对，
1: 据说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形成只需要21天。
0: 嗯，
1: 啊，但是呢，骑电动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佩戴头盔的，就这个比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0: 嗯，最近的北京的同一个路口，一上午接连3名骑车人被拦下，拦下的理由都是没有戴头盔，而理由呢是五花八门，而且非常的让人无语、
1: 嗯、
0: 这理由啊。
1: 嗯，
0: 上午9点多，民警呢拦下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
1: 嗯，
0: 说我植完发了，不能戴头盔。
1: 你看这理由硬不硬气吧？
0: 我想看看他的发型和造型。
1: 哎呀，有些人啊，尤其是人到中年啊，这个头发呢越来越少，然后呢头型也开始啊，不是中分，不是偏分，开始都变成地方
0: 背头了是吗？
1: 就地方支
0: 援
1: 中
0: 央
1: 了啊，都是那种金星璀璨了，所以做毛不易呀 啊。同样呢，因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还有一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呢，他也把责任呢推给了头发，说我刚洗完头，我没法戴头盔。随后呢，又有一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又给出一个理由说戴头盔太热了。
0: 嗯，短短一个上午，3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都很离谱。那民警也提醒呢，安全是没有例外的，上路骑行头盔必须戴。包括呢，像北京新修订了一个非机动车的管理条例，他呢就要求这个戴头盔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了。
1: 嗯，
0: 是一旦违反规定，你的骑车人被处以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嗯，那么根据北京交管部门统计呢，在2025年电动自行车这个车亡人就是自行车的亡人事故数量呢，已经占到了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
0: 哎呦，这个比例太高了。
1: 1/3交通事故当中亡人事故啊，有这么多都是电动自行车的。
0: 嗯，
1: 其中呢，没有佩戴头盔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
0: 嗯
1: 嗯，不戴头盔已经成为了加重骑行人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啊，所以根据呢，世卫组织的报告， 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的风险。
0: 嗯，其实在咱大连呢，没有太多人骑电动车，基本上骑的都是外卖小哥
1: 啊，
0: 可能骑的会相对多一点。
1: 哎，你现在再看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了吗？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咱这坡的地方，其实你自行车骑不上去，走路费劲，还不通公交车。
1: 那你骑电动自行车或者是啊小型的那种轻便摩托车呀，毕竟它的出行成本比开车要少得多呀。
0: 对，确实是。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把这安全头盔戴上。另外呢，就是不能骑的地方真的先别骑，因为它确实可能不太合适哈。
1: 嗯。小明还说又来了，有完没完了？
0: 啥事儿啊？
1: 庄河下雨了。
0: 啊，庄河这个雨确实比较大，而且呢，咱说这两天啊，一直提醒大家的就是普兰店、长影岛、瓦房店、庄河，确实是属于这一轮降雨当中比较大的地方。
1: 嗯，潇洒说，只要对方车停住了，车上没人，无论他停在哪儿，只要有其他车碰着他了，都是碰着的那个人啊全责。
0: 但他车上有人啊，他在车里吧，应该他在车里咋整？
1: 也并不是全部都这样，
0: 嗯，
1: 得看你这个车呢停的这个位置，还有呢环境啊跟条件。现在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停车场的出口，出来之后呢，它这个视野本来是可以很安全的看到过往来车的，但是由于这个入口边上都给停上了车，都是违停的一些车辆，所以你这个驾驶员的视野呢就大大的缩小了，受到影响。所以一旦要是发生刮碰的事故，不是说你就是停在这儿之后车上没人，任何刮碰事故跟你这个停车就没有关系，有的也是有关系，你也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0: 嗯，是的。还有啊，大唐说南十号街路口呢有一个老大妈呀，这个骑着电动轮椅就走大道上了，而且走大道中间，实在是太吓人了啊。
1: 还有这个龙东枪说化武所东行，然后内侧有两排车道上发生事故了啊，化武所的东行就是中山路的东行呗，
0: 对，去星海的方向、
1: 啊、对对对，然后在内侧的车道上啊有事故发生，大家注意避让。
0: 是的。还有我是牛，他说我闺女上小学的时候也是有一天晚上10:30多冒充老师，用老师的头像和昵称，说是收费，每人收176元，大概也是当时十多人被骗了。
1: 嗯，
0: 后来就发现是一个孩子在游戏当中加的骗子、
1: 啊、
0: 给骗子拉进群里了。报警之后呢，警察就说啊，追回的希望很渺茫，最后呢是那个孩子家长给大家赔钱了
1: 啊。
0: 对，我就觉得你尤其是QQ 群特别容易用这种搜到群名就能进去，但是微信群你很难搜到群名，如果没有人邀请你、嗯、你加不到二维码，你是很难进到微信群当中来的。
1: 对，尤其是这个群成员达到一定数量啊，
0: 他就自动的，你必须得是群主申请啊或者等等就开始了。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孩子给他拉，你说你孩子你把这外边认识人拉到你自己的同学群里干嘛呢？
1: 玩游戏当中啊认识的，因为孩子啊他的这个甄别能力比较薄弱一些，但是孩子闯的祸你看这个家长还是有承担的。
0: 对，
1: 我觉得家长是好样的，虽然一看哈、啊、有这么多人被骗，这个钱呢追回来的可能性也很渺茫，但是咬着牙，毕竟是自己家孩子闯的祸，
0: 是
1: 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理应呢来承担其他家长的损失。
0: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骗子行骗的时候一般都是在比较深夜，因为他不敢在白天老师清醒的时候在，因为这个点10:00多可能老师就休息就不看群内容了、
1: 对呀、啊、然后在夜里头，
0: 然后家长也不方便给老师打电话进行确认，是吧，
1: 混进去之后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你这个什么事儿，
0: 老师一发现
1: 都是假的了。
0: 对
1: 啊，就是在夜里的时候哈。
0: 所以也提醒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老师不会在深更半夜发通知收钱的，他得在上班工作时间。
1: 还有这个庞帕斯说，哎呀，就是说不戴头盔嫌热的那个，出了事故你摔着脑袋你就知道热不热了。
0: 对、你看彭说东联路上一个电动车带一女孩就没戴头盔，左右穿插真的特别的危险啊。
1: 所以千万别等到出事儿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再想起戴晚了。
0: 对，还有大海泉水说站前路，在旅游学校门口对面的中间位置有一辆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碰撞事故了。
1: 他应该是语音转文字，应该说的是张前路
0: 啊，张前路旅游学校。对，我还说站前有站前路吗？
1: 旅游学校应该是在张前路。
0: 张前路，对
1: 对，
0: 这么一说就对上号了。
1: 嗯。就是很多奇葩的一些理由和一些解释哈，你真的无法理解。就好像呢，我听到最奇葩的一种解释，就有一次坐飞机就看到呢，哎，有人说 后面的夫妻两个人在那讨论，
0: 嗯，
1: 这女的说，哎，老公，我发现这个飞机飞上天怎么感觉它没动呢？
0: 然后她老公咋解释呢？
1: 嗯，说你傻呀，这个飞机飞上天就是不应该动，它就是没动。

0: 飞上天之后飞机不动，地球不是转的吗？地球在动，所以就相当于你走了吗？那解释的是不是
1: 有点道理？
0: 但是你知道地球是怎么转的吗？
1: 咋转？不是想往你那个方向转的是吗？
0: 地球不是属于自西向东自转吗？那我问问，那飞机要不动的话，南北方向飞怎么办？
1: 那你就是这样转圈往上走呗。
0: 啊，螺旋的，
1: 螺旋的。
0: 哎，苏有才说化物所的这个事故呢是出市区的方向，
1: 那就是化物所往星海的方向。哎，不对，那还是东行啊。
0: 对呀、
1: 那到底是哪个方向？
0: 这个地方，你看李说有化物所去往星海方向，两车相撞，啊，那这是两起事故吗？
1: 大家再确认一下啊，咱所谓的出市区方向呢，就是从这个星海公园星海广场往负二走，咱那个叫出市西行。
0: 嗯
1: 啊，反过来这叫东行啊。
0: 啊，
1: 还有信用所属说再来报个路况啊，十分钟之前发现八一路去往桃园的方向，在群英巷公交站位置出现了追尾。
0: 嗯，
1: 后方没放三幺警示架，后车打着双闪的占了中间车道，大家注意避让啊。
0: 啊，文哥说今天为什么你说这个西南路堵车啊，说尾端排队都排到新建小学了。
1: 嗯，
0: 黄河桥南行方向就去往星海公园方向两车相撞了。
1: 嗯，
0: 那怪不得呢。
1: 还有雁过留声说有一男同事哈，骑电动车从来不戴头盔，
0: 嗯，
1: 闯红灯逆行各种违章，然后还骂汽车不让道，大无语。我觉得这个人啊，就你如果跟他有什么交集的话，是不是也挺可怕的？这个
0: 要不就是说啊，就是开车路怒的人呢，基本上就反感两件事儿，
1: 嗯，
0: 一个是不让我插当的，一个是插我当的，对吧？就什么事儿呢，都得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这问题，都得是先方便我自己。咋的？你是太阳啊？都得围着你转。
1: 哎，咱大连有一个这个博主啊，他平时就是记录生活，但有一天他就模仿了一个在车上开车的那个状态，
0: 嗯，
1: 巨真实，然后说都是大连话，特别搞笑。就是
0: 路怒是吧？
1: 这手之前放在车里的时候还非常很绅士，这个手就像魔法一样，一碰触碰到这个方向盘之后，
0: 立马就是属于
1: 变身了，没
0: 小魔鬼附体
1: 了，
0: 嗯，
1: 然后开始了，哎呦，那个特别真实啊，
0: 嗯，
1: 特别接地气。
0: 你看这个1123说，凡是啊，就是真正的班主任老师发信息收费的话呢，一般我都要再问一下，
1: 嗯，
0: 或者是点开群里面老师的头像，看看是不是好友，可以甄别一下这到底是真是假。哎，别说这个窍门给大家普及一下啊，你看头像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就以为是了，你点开那个头像，如果是假的，伪造了他的头像，但是呢他的这个对应的身份你们还不是好友，
1: 对，他需要什么添加对方，
0: 对
1: 啊，如果你已经是对方有好友，可以看到朋友圈，可以点进对话栏的，那就说明是真的老师
0: 啊。
1: 他说不是不信任，我是被熊过，4325.1元，有零有整的，
0: 4000多啊，也不少了，
1: 我的天哪，
0: 嗯，这都是啊被骗的经历啊。啊，张一博还说了，我分析了地球除了自转还有公转呢，那飞机南北是不是靠公转？那你飞机上天论年飞呀、啊、
1: 还有朋友说每天早上市管路上东快路这弧形弯道天天堵，啥时候能来管管、
0: 嗯、
1: 这个不是管不管的问题，因为你这种支路你往主路上并，它一定会出现排队拥堵啊，因为东快路本身就是一个主干路街。
0: 全少说更奇葩的是有的骑摩托车的带孩子的啊，你看那个大人自己头盔吧戴得严严实实的，孩子愣是不给戴，
1: 嗯，
0: 那可能就一个头盔，
1: 有可能，或者说平时不经常
0: 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啊你就不应该再骑摩托车载人了，
1: 对
0: 啊。说还有我一个朋友呢，刚买的车问我呢，天老不下雨咋办，我还以为他要洗车呢，结果说不下雨呢，我前风挡啊就没有玻璃水了，没法刮前风挡了。就是啊，就等着下点雨，趁着他那个雨水你才刮一刮前风挡，
1: 对，
0: 连玻璃水都不舍得买、啊、
1: 还买啥车呀，
0: 不行自己整点洗洁精整点自来水兑一下子呢，
1: 兑不好那比例沫太多反倒看不清道了。
0: 哼，我好饿说我今年去了一趟广陆岛，那在岛上骑摩托车的都不戴头盔呀、啊、
1: 对。还有东跨路入市区方向刚出江山隧道深海，是路边停着一辆小电瓶车，周围也没啥人啊，那车怎么停那儿了呢？
0: 嗯， 还有这个飞田说，现在老师一般都不。

0: 亲自收钱了，都是发了通知然后家委会收钱。
1: 哎，对，确实是。老高，就刚才你说那种状况的人，不就是属于我一开车出来全市都得单双号限行那种的吗？
0: 啊，
1: 全限号，
0: 别人都不能开，
1: 对，
0: 就得我开，
1: 是，
0: 是吗？我要开车的话呢，前面就不能当害，
1: 对，啊，这个人行道上都得让我去停
0: 啊，
1: 然后呢马路上人也不能走，反正就是我走哪儿别人都不行，我这两排道不够得再来三排道。哎呦我去，
0: 那你咋不上天呢？和太阳肩并肩的。
1: 张天就来说了，凭啥这个飞机他先飞不能我先飞呀？
0: 你这么厉害的话你咋不包一块天呢？余生还要浪说，中心医院的上空现在已经黑云压顶了啊。
1: 嗯
0: 嗯，估计大雨不久要来到了。
1: 哎呀，还有这个天马说，海底隧道入市龙安路匝道口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停在内侧车道，然后这个司机呢在护栏外拿着网和塑料桶在抓石榴吗？还在抓什么东西？拿着网和塑料桶在隧道口那儿停车，停那儿，那地方可以停车吗？停在内侧车道上，我的天呀，
0: 内侧车道那肯定
1: 不
0: 允许 啊还隧道口啊，不管你抓啥，对不对？咱也不知道现在哈抓些啥，拎这个桶啊，拎这个网的，对吗？那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自己什么东西都没认清呢，都不知道啊。就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视频，是不是？
1: 啥？
0: 外地口音的就来到咱大连，应该是在东港吧？
1: 啊、鸽子那个。
0: 哎，看到说满天飞的这个海鸥，说：“哎呀，你看这么些鸽子，是鸽子不？”啊，有人告啊，不是鸽子啊，是燕子啊，是燕子吗？那你看水里头还有趴着的，燕子会游泳吗？不是燕子啊，应该是鸭子，是鸭子。憨憨还说啊，这个龙华路与珍珠前街啊，两车追尾事故了，占用的是右侧的两车道，大家也是注意避让啊。
1: 嗯，另外化油所那个事故啊，确实是东行入市区方向的啊。
0: 你 看
1: 东行入市区的
0: 啊，这条悄悄的别读了哈，刚才是我转向了，是不是报错了？啊、
1: 哎呀，还有宋阳说，你说你玻璃水都不舍得买，你还能舍得买洗洁精吗？也是，
0: 你不行跟邻居要点呢。你这都舍不得买的话，那咱接下来要说这伊丽莎白，我估计他更舍不得买了吧。
1: 伊丽莎白瓜你可以不吃，但伊丽莎白的这个粉胶你得买呀。
0: 啊，
1: 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个价格绝对是非常的实在，而且你会觉得这种价格完全可以接受。
0: 伊丽莎白的这个叫雅顿粉胶，
1: 对，
0: 平时专柜要卖到790，然后为什么咱们就269就能拿下呢？啊，关键呢，这款是今天是海外跨境渠道的货啊，不是咱国内专柜的原价钱。
1: 嗯，原价线，所以呢，这个品牌方给海外跨境渠道的专供货呢，配方成分一样，只是不走国内专柜那个溢价的渠道，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您扫码就能查到从海外仓到你手里的全链路。
0: 嗯，
1: 省去的不光是中间商的差价，还有专柜的房租、人员、陈列这些成本，所以这个价格才能压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呢，各位以后再想买这个雅顿的粉胶，你也不用去专柜官网了，花那高价钱。
0: 嗯，
1: 咱现在呢，在咱们平台呢是60粒正装，日常要790。今天给大家是地板价，60粒正装的粉浆呢只要269。前50名下单的福利呢再加码，额外再送你7粒金胶和7粒粉浆。也就是说269呢，您到手是74粒，你算下来一颗不到4块钱，3块多，赚到。啊，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
0: 嗯，
1: 赶紧限量100组啊，抓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精华或者是粉胶，您就可以抢了。添加福利官呢，微信再下单，到手价格更加划算。
0: 就这玩意儿这么金贵吗？
1: 对，
0: 都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论粒儿卖啊。
1: 对
0: 啊，就核算下来这一颗不到4块钱。
1: 是的，
0: 对吧？另外还分这个标号，是吧？早 A 晚 C，大家听过吗？
1: 听过。
0: A 是什么呢？A 就是 A 醇，是抗老效果王者级的存在。但是很多女生呢，一用啊，可能就泛红、刺痛。
1: 对，
0: 这款的伊丽莎白的雅顿粉胶就不一样了，里面添加了双 A 配方，把这个刺激度降到最低，温和又稳定，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你坚持用它2周，你的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粗糙感明显减少。

0: 或者粉胶，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直接开始抢了啊。
1: 哎，好，这边又新鲜出炉了啊，心有所属说报告报告，新鲜出炉，解放路与中山路的交汇处啊，就是在天安大厦那个地方啊，解放路与中山路的交汇处，然后呢在这个道口有追尾事故了，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注意避让。那中山路的东行方向现在是去往友好广场。嗯，还有这许说，这是你们的手机爆了，爆什么呀？
0: 这是在四川长宁的震中。
1: 嗯
0: 啊，你可能手机开那个地震的预警了
1: 啊。这离咱们这儿确实有点太远了哈。
0: 嗯，还有无忌说，刚刚看到了在香炉礁桥最高点的位置入市区方向，这个车在中间网格线停下来了，然后呢？
1: 然后有个人从车里面下车之后呢，就到旁边就去方便去了。哎，这实在是急得没有扛了哈。这边酋长还说，鞍山路的入市区新开路啊，在新开路前也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大家注意啊。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东海路的入市方向较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依然是高饱和的状态，东联路华南附近到金三角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入市方向才会有所提升。另外这个点位当中8:30的早高峰的公交专用道已经关闭。此外呢，西北路锦绣小区入市方向一直环线到疏港路的侯一侯二小区路段，另外西南路沿线从沙区法院门前开始去往黄河桥方向一路环行，中山路沿线目前在化物所路段东行方向有事故，所以导致东行方向车辆的尾段已经排队到了星海公园附近。如果您被滞缓在中山路星海公园，整体去往星海广场的东行方向，因为在化物所门前有事故，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此外呢，在中山路的新闻街，也就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是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比较多。那么除此之外，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仍然是大流量，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入市方向车多，南关岭公园附近姚家转盘义城路姚西街姚家路南关岭路交汇处，在姚家转盘附近也是压力较大的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有说李妮编辑播报。
5: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6: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5: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6: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5: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 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上午10点前后转阴天有大雨。长期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上午10点前后转阴天有大雨。长青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晚8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1: 铁路出行提示，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思雨。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8:35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有位朋友这个手机啊是收到了关于地震的预警信息啊。之前的话，可能这你看，我们刚开始一看，这个震中呢是发生在四川长宁啊。据他的这个信息显示呢，预警震级7.7，当时给我们吓了一跳啊。但是现在应该是在国家地震台网都已经是发布了这样的消息。
1: 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就发布了中国地震预警网的消息，8:26，四川长宁附近是发生了3.9级左右的地震。然后呢，预警网呢是在地震波到达前的52秒，就向当地呢是发出了预警的提示。
0: 对，
1: 预计烈度呢是0.2度。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手机都设成相应的一些预警。那最后呢，其实它的这个震感的预感力度就是无震感，到零了。
0: 对，
1: 随着它这个秒数的减小，它其实这个震感就越来越轻微了。
0: 所以有的这个手机，如果你开通了这个地震信息的预警功能，你会收到这样的一些警示提醒。一开始呢，给你的这个警示级别是比较高的，
1: 对。
0: 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信息不断的去修正和确认，所以一切呢还是以国家地震台网的官方信息为准啊。
1: 对。
0: 然后维尼还说，你们发觉没有啊，这几次咱们大连市内的降雨，室内呢乌云密布，但是森林动物园这个地方却阳光明媚，啥事儿没有。
1: 也不是那么说，昨天呢，咱很多朋友发那个五一广场香公交那儿，那蓝天白云，
0: 是啊，
1: 就是这不一定云彩怎么跑，它完全没有啥规律可言。就像我们经常最近我看那个新闻，台风说台风不是预估它的走向吗？完了动不动就突然大拐弯，就是说这台风突然大拐弯，就你也不知道它该往哪儿走，这风往哪儿吹，
0: 就是瞅冷的这一下子。
1: 是的，所以咱说天气只能叫预报，谁也无法预判大自然的这个东西啊。
0: 其实现在已经能够捕捉到一些规律了啊，也只能是通过规律，然后呢去提前做分析。你像随机生成，他也说，你看我也是在大连，手机号也是大连的，我也收到了这个地震预警，一开始收到预警就是7.7级啊，
1: 对，
0: 就给很多人吓了一跳啊。
1: 你仔细看这个地点，另外随时它的更新之后，它的震级就逐渐减小了，
0: 不断的在修正信息，
1: 震感也逐渐的减轻，最后为零了。
0: 对，一开始呢，这个预警的级别比较高，也是呢，就是希望大家要引起重视，
1: 对，
0: 要注意安全。说到这个安全，说到预警啊，还说到这个现在很多信息啊，智能。接下来咱们再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汽车的智驾的这个模式啊。现在我看呢，选择汽车智能驾驶的模式下越来越少了哈，不像前段时间那么去执迷，然后呢去开启。

0: 也智能驾驶辅助驾驶的。
1: 对，现在大家可能更理性了，觉得还是自己更靠谱。你看福州的李先生就说啊，去年九月份他买了一辆新能源，在正常使用了四个月之后，这车就发出了开始像拖拉机一样的异响
0: 啊。
1: 然后在今年的三月份呢，他就售后呢就给他更换了一个智能的主机的总成，而后呢又更换了一个外置的功放。这车没轻换呢，
0: 对，主机总成都换了嘛，相当于这个大脑心脏都换了嘛，
1: 对，
0: 对吧？可是维修之后呢，六到七月份的异响依旧是频繁的复发，单单就七月份就出现了七八次。售后工作人员表示呢，接到了反馈之后呢，安排技师啊陪同李先生试车，试了两个小时，异响没有啊，反复出现，故障问题暂时也没有办法锁定，
1: 不知道哪儿发出来的。
0: 有的时候就这样，你自己一开车啊，这个车的毛病啊就可明显了。然后呢，这个修理师、技师一上车，那咱们去试试车吧，就没有了。就好像平时自己可难受了，一到医院
1: 就好了，
0: 就好了，
1: 咋回事呢？
0: 你说你怎么整？
1: 除了异响之外呢，李先生还遭遇了什么情况呢？他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当天呢他启动了 NGP， 然后呢这个模式上路之后呢，车辆没有识别到红灯，直接就开过去了。他也因为闯红灯被扣了六分，所以他就在懊恼太大意的同时，也在质疑这款车，这个智驾的模式真的不如预期。就是你从去年到今年，我觉得这个车主真的挺糟心的，就天天就合计这车的事儿了。
0: 对，然后呢开启智驾，这个智能驾驶，你说它智能吗？啊，直接给你干的闯红灯了。
1: 对
0: 啊，售后人员人家解释的是，车辆的这个 NGP 啊属于 L2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但是智能辅助驾驶它绝对不等同于全自动驾驶啊，智能辅助驾驶的第一责任人永远是驾驶员本人，按照呢用户手册说明，环境因素有可能影响系统的识别效果。
1: 汽修专家也表示呢，自动驾驶分为 L0 到 L5 五个层级， L3 级以上高阶的自动驾驶呢是系统工程，离不开车路云网协同配合。那么对于车主的质疑呢，这个品牌公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发邮件回复了，后续公司呢也会对相应的场景进行持续的优化。
0: 对啊，这
1: 我现在觉得智能真的没有那么的智
0: 啊，一旦要是没有了网络，那这些车还怎么进啊？
1: 抓瞎了
0: 啊！
1: 所以说现在呢，开始无论是门把手啊，也要开始有机械的功能要存在了。然后呢，收音机呢也必须要有咱们传统的这个收音机要存在了，要不然的话，真的你一旦没有网、没有电了，你这就啥也用不了了。
0: 不是，现在我也经常看到哈，在有一些这个空间呢，比较有限的情况之下，司机啊，还有车上人都下来。然后这个车呢，智能遥控自己就倒车入位了
1: 啊！对，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在，比如说有人人肉占车位的时候，完你说你让不让？你不让是吧？好，那我车就停这儿了。车这儿停这儿之后，完了我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人肉占车位说：“哎，你别走啊！”
0: 哎，他一走的时候，人车自己
1: 进去
0: 了。
1: 倒进去了。在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智能挺好的。
0: 还有这个多彩说，我问一下，就是早上呢，咱们甘井子交警队有体检吗？甘井子交警队啊，它是有自助体检机的。正常的上班时间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自助体检机，你体检完之后呢，在现场就可以完成呢，把你的体检报告上传，大概也就是两三分钟吧。就能完成，然后你直接到咱们交警队的窗口就可以办理期满换证的业务。
1: 现在真太方便了。
0: 方便。还有这个 Jason 也说了，智驾能够筛出一批啊特别迷恋和相信他的智障。
1: 那倒也不用那么说，因为这个功能出来之后，像豆包出来之后，我们都想试试啊，都想试试看看它能不能就如传说中那般好用。
0: 你只有体验过了你才知道啊，你能不能信得着它。
1: 是
0: 啊，你像我这个车呢，今年都已经是买了九年了，也算是老车了，但是九年之前这个车呢就有自动泊车的功能
1: 啊。
0: 但是到现在九年过程当中，除了刚买车那一阵儿，我就是体验过一次两次之后，我再就没用过它。
1: 那当时体验完的感受咋样？
0: 我觉得瞅着它一把一把的那个闹心劲儿，还不如我自己呢。看着我都着急。
1: 九年前反正也是没，肯定没有现在的车这么智能，是不是？
0: 但是也不错了，就
1: 也还可以用了，
0: 识别车位啊，包括呢这个倒车呀，或者是、车头正着进去啊，反正它停的就已经是很标准了。但是反反复复呢，可能好几个来回不断的去前进呢、倒退啊，然后呢去修整这个
1: 比较谨慎
0: 转向角啊，
1: 比较谨，这个设计师比较谨慎，
0: 就不如我说一把轮就进去就完了。 这急脾气有时候看。

0: 不了这个。
1: 对。哎呀，还有搜黑车，有没有像我这样的？自从学完车就相信自己驾驶。
0: 嗯。
1: 啊，我老公开车我都不放心，更别提智驾了。
0: 对，就是有些人呢，在会开车之后哈，对别人就信不着。
1: 对。
0: 啊。就觉得自己的生命还是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比较安全。
1: 嗯嗯，还有刚才川上的朋友们买车嘛，就期待着那个下雨就不买玻璃水那个，他不是他舍不得买，
0: 嗯，
1: 他是觉得以为下雨这个车就能回收那个水。
0: 嗯啊，
1: 比那个还奇葩。
0: 你这车
1: 哪有眼儿吗？这可以接住吗？
0: 那是你不是回收雨水啊、
1: 哎、
0: 那你那个车是属于排水不畅，你那车积水了吧。
1: 然后呢，这个他这朋友呢晚上开车也不开车灯，
0: 嗯，
1: 于是川问，那你为什么不开车灯呢？他告诉我这样省电呢。他说你油车你省什么电呢？你车你不有发动机吗？
0: 不是，你川上，你告诉你这位朋友哈，
1: 哎呦，
0: 你就说我们节目组说的像他这样都多余开车，
1: 为啥要买车呢？
0: 那多费呀。
1: 对呀，那多省钱，别买了。
0: 你要是不吃不喝的话呢，连饭都省了。
1: 哎呦我天，这才是真正奇葩之处在后边呢。
0: 啊，
1: 不买玻璃水看来也不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地方。
0: 以为自己的车呢，这是能够回收雨水。
1: 对，回收雨水。
0: 还有朱峰说，就刚才那个相信车辆这种智能驾驶的，闯个红灯罚个款扣个分你都算不错了，你没被撞飞都已经算幸运了。
1: 你说太对了，真是这样。
0: 小曲同学说，我这车开了3年多，跑了16万多公里，你这营运车辆吧，怎么跑这么多呢？说我这车呢啥智能辅助驾驶都没有啊，在我这儿自己驾驶是最安全的。你那车是全自动的是不是啊？全靠自己动的是不是？
2: 此时上午9点整了，东汉路入市方向依然是高饱和，从交金山隧道开始到广电中心门前。另外在中山路的化物所路的西行去往大一二院门前路段也处于压力相对较大的路段。西南路市中心门前路段双向也是属于医院周边啊车多的路段。东联路车流下桥的位置车多，滨海路开始出现缓行，是金沙滩去往银沙滩公园方向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另外光明路进入到大岭湾海底隧道相对上时段是有一定的缓解的，目前处于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岭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十点前后转阴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20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我们。

0: 己，传递服务，前行。
1: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0: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一周新的开始。各位呢，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但凡遇到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举报建议或投诉，稍后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大家都知道了，六个字，大连交通广播，也拜托各位以文字或图片的方式来沟通。视频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听不到声音。如果是语音的话，拜托各位转换成文字发送过来。

0: 珍惜一下在九月一号开学之前的这种相对比较畅快的路况吧。今天早上我出门也比较早，7点钟就出门了，非常顺利的20分钟到达单位啊，觉得来的挺早，走的也挺快。我在想，下一周8月31号是个星期一，应该是孩子们报到的日子。那么9月1号正式的进入秋季开学，是不是早间的路况会复杂呢？届时我们拭目以待吧。届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出门。
1: 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

0: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了8811866688118967，迎进等在线上的庄先生。早上好，庄先生。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您说。
1: 你好，我想反映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周五今天下午啊，然后呢，我拉了车上两个人呢、啊，然后呢去那个长春路医院急诊、
0: 嗯，
1: 因为他们是来那个大连旅游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在五四路和那个纪念街，应该是前面那个路口，叫什么路口忘了。前面有个
0: 沈阳路吗？
1: 丰田地区。应该是沈阳，应该是沈阳路呢。
0: 嗯，
1: 因为当时呢绿灯以后，我那个前车是个那个丰田 DJ 三，往后呢他就没车就没走，没走呢我就有点着急，因为车上有人着急上医院呢，我就挨了一下喇叭。
0: 嗯，
1: 往后呢挨完喇叭以后呢，前车就不，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情况，一直别我到那个长春楼医院门口急诊，我右转他也右转，一直在那别我，两次给我别停了。
0: 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
1: 行车记录仪有，因为这个视频我已经截图下来了。本来就是我对行车记录仪啊、
0: 嗯、
1: 没有这个声音，因为是周五的情况下嘛。
0: 嗯。
1: 完，我今天想问一下，一会儿吧，我就是挂完电话以后，我把这个视频啊，我发到平台上，你们帮我看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构成恶意别车？因为我也害怕前期吧，说我们之间前期是不是有斗气的车的行为？
0: 你把前面的视频也截下来，就是你
1: 截下来了。
0: 啊，都截下来了，是吧？
1: 别下来了，因为直到他的车出现在我的视频视线里以后开始、
0: 嗯嗯、
1: 之前的视频和之后视频我都给截下来了。
0: 嗯，
1: 因为这种行为吧，我感觉有点太过分了。
0: 嗯，可以提交。如果你在手机用的比较溜的情况之下呢、
1: 嗯、
0: 你可以打开一下大连公安交警的服务号。
1: 啊、嗯、
0: 服务号打开之后呢，它有一个警民互动的环节。
1: 啊、就是那个123那上面是吧？
0: 市民随手拍，不是，是在大连公安交警的服务号里面，不是交管12123。对，
1: 大连公安就好的。
0: 对，直接在警民互动里有一个市民随手拍，就是违法行为，
1: 啊、
0: 你可以把它，你不是有视频吗？对吧？
1: 有。
0: 对，把几个点截成图片，同时把视频。视频好像是有一个时间长度和清晰度有要求，你看一下上传能不能成功。如果能成功，大连公安交警是可以直接在后台看到这个情况的。他可以，如果你们之间没有发生碰撞，也就是说没有结果的发生，没有事故的发生，这种情况之下，交警部门也会联系一下对方的车主进行教育和提示。
1: 哦，因为当天是下午几点？3点是4点，他那个阳光嘛，可能正好是。那个西行方向嘛，正好是阳光对的、
0: 嗯，
1: 可能那个视频吧，不说是太那啥，然后反正是
0: 车号能不能
2: 看
0: 得
2: 清？
0: 能看得清就可以。
1: 看得清。哦、
0: 啊，好，你尝试一下、
1: 啊，
0: 你也可以把这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也看一下。
1: 好了，那我挂完电话发给你，然后您看一下他这种行为，够不够？我也不太懂这个方面。
0: 好，就一声喇叭滴了一下、
1: 哎，
0: 结果就引发了各种别车，这个不应该。
1: 嗯，对。
0: 行吧，您先提交给我，然后呢，通过大连公安交警的服务号再提交给交警。
1: 好的，那我挂完电话后，我先发给咱平台吧。
0: 好嘞，
1: 你们帮我看一下，
0: 我们看一下。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我们以前啊，经常会说，很多驾驶员会有路怒的行为，就是一摸上方向盘，也不知道怎么就有各种情绪哈、啊、都出来了。现在可能好多了吧。大家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路上的磨练，心性可能也没，但是为什么刚刚庄先生提到这个驾驶员还是有点暴躁啊？世界这么美好，大家不要暴躁。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有人说我不是暴躁，谁让他滴滴我？路上确实是禁止鸣笛的，非危险的情况之下，非紧急情况之下呢，正常来讲市区内不准鸣笛，但如果轻轻的滴一下，说做一个提示，有的时候路上也会看到，这也问题不大，没问题。打 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为大家畅通。迎进来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您说。
2: 那个我刚才从那个公众号上已经发了那个两个视频，您看一下，就是这个视频的话，这个事故责任在谁？
0: 我看一下，是一楼听风雨吗？一分钟的这个视频吗？
2: 不是，
0: 不是，叫什么名字？
2: 小丑鱿鱼。
0: 那你是发到这儿了，9:05发的，我看一下，1:01，这视频有点长。
2: 两个视频。
0: 你这样呗，有关于这个情况，因为节目当中啊，咱们就别长时间的这看视频，节目之后依托你的视频，我再和你沟通，你觉得怎样？
2: 好
0: 吗？
2: 可以。
0: 因为这是个性化的这个问题，不太具共性，咱们就节目之后我再和你针对视频的情况再来聊，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再见。不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因为第一呢，看视频要花1分多钟，我现在虽然也打开在看，现在还没有看到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况，这都看了多少秒了。个性化的这个问题咱们就放在节目的线下，节目之后来跟大家一对一的交流。喂，你说姐，再过一周小神兽就要归笼了，咱就珍惜这最后一周通畅的早晚高峰吧。晚高峰一般不太受神兽影响吧，早高峰确实是因为送上学嘛。一周之后他说，哎呀，还是不说了吧。那该说得说呀，我们必须要做一提示，8月31号是孩子们报到的日子啊，秋季开学报到的日子，所以8月31号的早高峰就应该开始不会太乐观了。9月1号呢正式开学，届时大家早晨上班要比平常多早走个10分20分的是常态了。可能你早出门10分20分还没有现在晚出门10分20分那么快，因为那个点儿都在路上。

0: 热线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等在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早上好。
1: 哎，早上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0: 您说，
1: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想在您这寻求最佳答案。
0: 嗯
1: 啊，是我记得您以前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听清楚，可能是我也可能是理解没明白。所以说我想咨询您一下，
0: 好，
1: 这样的啊，就是我跟对方一个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员伤亡，
0: 嗯，
1: 只是车辆有损失，
0: 嗯，
1: 哎，车损，对，对方去修车的那天，
0: 我问一下王先生，
1: 嗯，
0: 发生事故责任是怎么划分的？谁的责任？
1: 我全责，我觉得对方负责。
0: 好嘞，你继续说，
1: 哎，然后呢，对方的修车当天呢？他就以这个平时工作生活需要啊，就没有车不方便，他去租了一台车，然后呢车修好以后，他拿着租车这个发票呢，我不知道真假，这个租车现在说白了就是咱可以任何人都可以去开一个租车发票，
0: 嗯
1: 啊，但是我去讲这个问题，就说他拿这个租车发票呢让我给他报销。我记得当以前您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说过，好像就是说车损期间维修期间只负责报销公共交通这个费用。
0: 是的，地铁或者是公交车这个费用是在诉讼的期间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那么对方无责，你作为全责的情况之下，如果是提起诉讼了，那么法院只受理公共交通费用，而对方他自己租车发生的费用法院是不会支持的，这是第一。第二，其实我还要问一个细节，就是关于这个租车，因为有一些 4S 店呢，它有代步车，比如说你的车送到 4S 店之后，它有闲置的代步车，那么你只负责加油，没有其他的这个费用。
1: 对，他只是送到这个就是街边那种那
0: 修理店了。那么自行租车所发生的费用，全责方不予负担。
1: 主持人，我有个额外的问题，您说我说了以后，您说
0: ，但说无妨。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他这个租车这个费用的话，他我没有给他到法院也起诉了，
0: 嗯，
1: 起诉了，法院也支持他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发生事故是去年冬天12月末。法院今年3月份开庭，开了几次庭，我都去了，然后就上周四法院判了。
0: 嗯，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他所租车的这费用，法院说你来承担。
1: 对，没错，对。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主持人，就是您说的，就是说只法院只支持这个租车，就是说这个
0: 公共交通费用，对，期间包含比如说轨道，这个地铁、公交车这些费用是支持的，但是我们真不知道还可以支持租车的费用，在法律范畴内，目前我们没有听说这个情况法院会支持啊。
1: 对呀，
0: 那会有什么细节你还不知道吗？
1: 对呀，那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发生交通事故，有我车修维修期间我都去租车。
0: 那我们不妨学习。

0: 下，难不成是在法院受理的过程当中，相关的，比如说民法典或侵权责任法里面有更改？这个我们还真需要跟法院沟通一下。您是在哪个区的法院受理的？
1: 西岗法院。
0: 有相应的联系人的电话吗？
1: 有电话呀。
0: 那你这样，王先生，你把电话，你的电话和法院的联系电话都留给我们导播，节目之后我们来确定一下，如果确实支持了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不能再这样答复了呢，也是跟大家学到了。看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0: 问一下具体，
1: 谢谢你主持人，谢谢
0: 什么理由支持了啊？好吧，王先生，
1: 对，咱也不清楚啊，
0: 对，跟我们所掌握的这个确实不一样，我们问一下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会支持这一类的行为。好的，王先生，您
1: 好的好的，
0: 麻烦您留下电话，我们也介于学习。好嘞，
1: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谢谢啊，
0: 好嘞，再见。
1: 好嘞，
0: 你看，这是长期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但凡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么即便是无责一方，在修车的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费用，比如说他的公交出行，打车都不给算，只是公交、地铁、轻轨，这是予以支持的啊，这些费用。但为什么对方支持了在修车期间租车的费用？

哦，陈小飞提到了说，如果吴泽芳的工作地点没有任何公共交通方式对接，就连接不上，那是不是就必须得租车了？所以你看这个情况可能会有特殊，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啊，我们也向法院的法官来学习一下，在这个领域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可支持，我们也不妨学习一下。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可支持，我们也不妨学习一下。

哦，峰哥有自己的看法，说米阳关于这个事故是不是对方解释的有一定的误区，说为什么法院判能这样判，判对方的租车的费用他要负担，是不是这个车辆被撞之后呢，对方没有车上下班通行，可能像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没有任何的公共交通工具可链接，或者说必须得有这个车开展相应的这个业务，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有特殊情况，法院可能会支持。

我有名字好可爱啊。二狗子提到东联路入市快到春柳，最左侧的车道有一台货车坏在这儿了，交警正在步行从春柳的匝道前往现场。我说哎呀，这是我同事的车呀。那看来是给到了第一手的信息啊。东联路入市快到春柳，最左侧车道一台货车坏了，交警呢正步行从春柳匝道前往现场，各位注意一下。

情况特殊的话，只能想到比如说对方上班的地点没有公交，另外呢也或者对方是晚上上班的，那如果是上夜班，晚上也没有公共交通工具，确实是无法，那只能是租车啊。如果情况特殊啊，当然法院也有可能会判哈，确实他这个情况是判了，那我们也稍后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怎么样也学习学习，稍后关注半点路情。

0: 下来这个点位当中，无论是东华路还是东联路会有所缓解，但是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依然是大流量的状态。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流量是非常大的。彭辉呢，途经海达去往广电的东华路上也是车多缓行，但相对于上一时段的红色饱和已经缓解为了黄色缓慢通行，过了广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在滨海路沿线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过了森林动物园门前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再去往傅家庄方向，医院周边的是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目前是西行方向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比较多。另外西南路是中心医院门前路段去往敦煌路学宫街方向车多，华北路刘家桥附近的入市区方向一直缓行到了春柳附近，所以呢在华北路这个市场附近，华北路市场附近的入市方向也是压力较大的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有是李妮编辑播报。
1: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2: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1: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2: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1: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十点前后阴，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20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大连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

9:35，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也再一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

0: 上海市丹东东港的听友说，今天啊我们这里潮乎乎的，天气预报呢报的是大暴雨，所以呢孩子今天是休息的一个状态，在家看军训视频，包括老师留的学习任务。昨晚去接孩子放学，高中接孩子的队伍呢比初中还壮观，说希望呢相关部门出具相应的文件吧，学校呢提倡孩子有能力的自行回家，这样呢既能减轻家长负担，还能提高孩子的身体素质，另外呢还能放松孩子一天的紧张压力。对，很多高中的家长都会在高中的附近解决掉租房的问题，然后呢孩子就正常，因为高中了嘛，至少是15岁以上了，都是自行的走路上下学了。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9，继续为大家畅通。迎进等在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1: 那个有个事故，你看一下，你帮我怎么处理一下？
0: 哦，您说
1: 事故了？
0: 嗯，
1: 将近两个月了。对方是一个挂车，我是一个小面包车，我直行，然后呢，他左转。
0: 这一类的问题啊，但凡大家伙遇到的明珠卡的相关的钱无法到账的。大约有多长时间，大家伙也不妨通过微信平台呢告诉给我们，如果有知道这个数据上传究竟是谁上传的，我们问一下出租车执法大队啊，看一下数据上传是哪一个部门来上传，是执法大队的 GPS 中心吗？川上说不用想，我都八年了，八年还没到账，那是谁没给你上传数据呢？木轩说是不是他理解有问题，上传原件的意思应该是需要你直接在软件上拍照，而不是上传相册中的图片。

青阳问出租车油补有没有动静，现在呢是在数据整理的过程当中，也再一次的提示各位啊，目前2025年参加过出租车，也就是巡游出租车营运的各位朋友们，特别是个体车主，如果还没有去提交数据的话，尽早的去香洲路105号的102室提交你的相应的数据啊。有部分驾驶人确实是还没有去提交，而且呢打电话这个换号了还找不着信息。

勇往直前说，哎呀，那些说上传相册图片就行的一定是想当然了，不可以，会因为那个像素和反光都不能通过，

峰哥说有关明珠卡这个情况啊，这个是一个独立的计价器的系统，所以说呢它这个数据的传输正常来讲应该比较快，但是为什么对接会有问题，是不是作为上的问题？说现在呀，我一般都不支持他们刷那个明珠卡，费那劲干啥？关键如果人乘客说我想刷明珠卡，那你怎么个不支持？圈不隆咚说那个电子的原件是有地方可以下载的，不用截图，这个跟截图确实不一样。有一次我按操作流程下载过一次，它是有一个提示操作流程的。哦，确实有，但可能是我们发生事故之后，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大家伙不那么熟练。没关系，如果有机会呢，我们也可以请交警部门，比如说远程快处大队，此前呢也做过节目，咱们请一线的民警走进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给大家掰波波说馅儿啊。发生事故之后，大家伙儿经常是左耳听右耳冒的，但一旦真正发生事故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地方还是盲区啊。我们不希望大家伙儿发生事故，但是真的发生了事故之后该怎么办，我们稳稳当当的啊，一步一个脚印儿的把这些程序走一下。老马说刷明珠卡就一定要留一张发票，发票上有那个明细能倒查。说到发票这个事儿啊，哎呀也挺恼火，那种机打发票时间一久无法辨认的清晰，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确实，凤起说，交管一二一二三，很多时候提交相应的一些程序手续有点麻烦，但是你不能怕麻烦，这归根结底都是怕麻烦惹的祸吧？对啊，当时如果双方在现场，就把这个事情都沟通了，在现场就把这个事情都上传了，可能也就没那么多问题了。而且即便是现场没上传，盯着点儿，说那过后咱俩加个这个微信，过后你把那个原件上拍个照给我啊，我再上传呢，是不是？云婉之前说，那机打发票如果为了信息的准确性，就可以拍照留存，哎。

0: 隔壁老王说，你如果不让乘客刷明珠卡，就有人来治理你了。刷完卡钱不到账，哎，你发现这事儿好像治理的就不太好，就没人管了呢。必须得管。这事儿我们还得继续问呢，得跟进呢。雨熙提到武惠路的道口和中山路的那个路口，说这个栏杆确实还是值得商榷的。别提了，我昨天走这儿的时候呢，本来是应该右转的，结果就忘了，一说话就忘了走最右侧的那排车道了，结果生生的又绕了个大圈，走到中山路绕了个大圈。好了，各位，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米阳陪伴各位到这里啦。稍后呢，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收听并收看。
1: 就我说话，问问你，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上午的10点钟，目前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主要是在东点路春柳下桥的位置，车多缓行。香炉将桥上入市海达到广电中山路沿线大12元门前路的西行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又是李妮编辑播报。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十点前后转阴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20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30度。
10: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1: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2: 同志？我这属于合法。
1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2: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4: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5: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2: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6: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9: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0: 也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9: 最近呢，备受全国关注的湖南兄弟冒名顶替上大学案再度刊停，湘潭大学明确表态，冒名顶替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撤销当事人的本科学历。但是另一边，年过七旬的母亲却含泪发声，称兄弟二人本是双胞胎，各自考上大学，不存在顶替。一边是高校的铁证如山的官方认定，层层落地的学历撤销决定，而一边呢是原生家庭充满无奈的亲情辩解，兄弟二人彻底劫掠的半生恩怨，一桩二十多年前的高考往事在二十多年之后再度被剖开，摆在了公众的面前，早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顶替上学对错之争了，更是户籍错位、时代遗留的问题、法律的底线与亲情和人性的深刻碰撞。而8月18号上午呢，哥哥因为撤销学历证书行政决定再次起诉了湘潭大学一案，在湖南省湘潭市的岳塘区法院开庭审理，弟弟唐一达作为第三人出庭。
8: 所以我们今天的焦广有说法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就说说在一周之前这件开庭的事件啊。今天的主打单元呢，优秀律师在线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朱梦瑜做客直播间，咱们来和他一起分享他的胜诉案例。
9: 焦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2: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8: 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就在一周之前，八月的十八号上午，有一位哥哥因为撤销学历行政决定再次起诉湘潭大学一案，在湖南省湘潭市的岳塘区法院开庭审理，弟弟呢叫唐一达，他作为第三人出庭了。那么在早前的报道当中呢，虽然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唐时达，也就是哥哥，和唐一达的出生日期是同年同月同日，但是对于两个人是双胞胎还是仅仅是亲兄弟，可以说是各执一词。哥哥说两个人是双胞胎，唐一达表示他比唐时达小一岁，他们仅是兄弟而不是双胞胎。
9: 庭审的前一天呢，哥哥完整的讲述了兄弟二人的成长经历。他说妈妈怀孕的时候跟丈夫因为是否要孩子的事情闹得不和，在外婆家生活，妈妈的二姐也就是他的养母刚好回娘家，就带着生母去他家玩，从外婆家到养母家要坐六个小时的车，还要走三个多小时的山路，走着就在半路歇脚停，把兄弟两个人生下来了。
8: 哎，兄弟俩的母亲肖女士啊，今年已经71岁了。她告诉记者，在他们五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抚养不起啊，她就把唐时达送到了，也就是她的姐姐家哈，是唐时达的养父养母的家里。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养父啊是乡镇的公务员，整个家族里呢比较有文化，所以孩子出生之后呢，就请他们取了名字。她对孩子很喜欢，也就是说养父母对她的这个孩子呢很喜欢。后来呢也就跟着这个养父的姓了。
9: 因为他们的爸爸本来就不想要他们，所以呢他们就跟着姓唐。肖女士表示，两个人自出生起便使用了这一姓名，没有换过名字。因为自己离婚，经济条件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就将弟弟唐一达带在了身边抚养，而哥哥唐时达则是由他的姐姐和姐夫收养照料。虽然二人同龄，但是并未同年入学。唐时达由养父母安排提前一年入校了，而自己晚一年才将弟弟唐一达送入学校。
8: 兄弟二人呢对这个说法存在重大分歧。唐一达表示说，母亲所说的兄弟二人在前往二姨家的途中出生，这是他第一次听说。他的记忆里呢，就是哥哥一直比他大一岁，两个人并非是双胞胎，而且生日呢也是一个是农历10月16，一个呢是7月13，生日呢也都是分开过的呀。
9: 嗯，弟弟介绍说，他和哥哥原名是潘氏两个兄弟，自己本名叫潘峰，哥哥本名叫潘涛，二人相差一岁，自己儿时被寄养在二姨家，随二姨父的姓改名了唐石达，九岁又被送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8: 在2001年，他和哥哥潘涛同时在城中考了这个高考，他考了596分，报考中山大学因分数不够就调剂到湘潭大学，哥哥则没有考取任何大学，他选择了复读，经家人协商，哥哥呢则顶替他这个唐石达的身份进入到湘潭大学就读了。
9: 因为唐石达这个姓名已经被哥哥使用了，自己就改名唐一达。2001年9月份的时候呢，他在城步一中复读，2002年上半年转入了武冈市的第二中学继续复读，并且于当年以661分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
8: 8月17号的时候，湘潭大学党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应记者说，根据判决书当中的要求，就唐石达冒名顶替的问题，通过公安部门调取户籍资料，走访相关知情人士，重新开展了调查取证，结合这个案件

0: 已生效的判决文书，那么湘潭大学确认了唐世达冒名顶替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学校呢依据法定的程序向唐世达送达了湘潭大学拟撤销唐世达学历证书的告知书。
1: 判决书显示，弟弟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研究生和参加工作都使用了唐一达的身份，哥哥就读湘潭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南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做北京大学博士后以及参加工作都使用了唐时达的身份。
0: 这个学校的校方工作人员介绍，在听说唐时达的陈述和申辩之后呢，经过学校相关人员研究，做出了撤销唐时达本科学历证书的决定，并已经向唐时达以及他的代理人啊进行了送达，但唐时达呢对这个决定是不服的，又向这个湘潭市的岳塘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目前呢，这个行政诉讼的案件呢正在审理的阶段。
1: 而就唐时达本科入学的时候湘潭大学的相关证据固定情况，以及冒名顶替相关证据为什么没有向唐时达本人出示案件的细节情况呢，工作人员表示具体的处理细节将了解之后再做回复。
0: 开庭前呢，唐时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弟弟举报之后呢，他的本硕博士就是这个学历呢就接连都被取消了，自己呢也丢了工作，无业至今。对于弟弟呢，他的心情很复杂，说弟弟这么攻击我，我的心里非常的愤怒啊。
1: 而根据此前报道，兄弟二人的矛盾是源于一场买房的纠纷。哥哥唐时达说，2012年自己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就借弟弟唐一达的北京户口购买了一套北京的房产，后来因为弟弟唐一达并没有配合过户，哥哥唐时达就提起了诉讼。
0: 在2017年12月份，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审认定双方成立了事实借名买卖合同，判令弟弟唐一达配合完成房屋的过户手续。那么一审判决送达之后呢，弟弟唐一达不服，又提起了上诉，并且向这个湘潭大学邮寄了10名举报信，指控哥哥唐时达在2001年的时候冒其名啊，就是高考录取的身份入了这个学校。
1: 2018年的时候，湘潭大学下发文件说情况属实，撤销了哥哥的本科学历。这期间呢，兄弟两个人曾经尝试着和解，哥哥支付160万元，剩余的200万元出具了欠条，让弟弟撤回上诉，并且写下检讨书称举报不实。但是200万元没有如期到账，弟弟再次起诉追讨欠款，同时重启了学籍的顶替追责。
0: 到了2025年的8月份，湖南高院以证据不足、违反程序为由，责令学校重新做出决定，导致了2018年的第一次撤销决定在法律上被撤销了。那么到了11月份呢，湘潭大学补充完善调查资料之后呢，再次做出决定，依旧以冒名顶替入学为由撤销了哥哥的本科学历，哥哥呢再度起诉了湘潭大学。
1: 就在2026年的4月份，哥哥唐时达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湘潭大学重新做出的撤销学历决定。17号，唐时达告诉了记者说，他知道和湘潭大学的官司会是一场持久战，但是他会坚持到底。
0: 对于这一法律事件啊，现在在网络上也比较热，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搜一下，了解一下这个里的具体的这个案情。那我们呢邀请出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朱梦瑜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能够涉及到的法律知识点，有请朱梦瑜。
2: 大家上午好。这起引发全网关注的兄弟学历纠纷，它不只是家庭亲情恩怨，更是法理和人性的一次碰撞。这个案件横跨民事、行政、刑事3个法律领域，核心事实双方各执一词，到底是不是冒名顶替，不能只听家庭一方的说法。户籍材料虽然是最重要的证据，但也不是唯一的能够决定案件结果的证据，法院还应当结合档案、证人证言等全部证据综合认定案件事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要重点说一下高校撤销学历这件事儿。高校是法律授权的 机构有权撤销弄虚作假取得的学历，但是程序必须到位。之前学校第一次撤销学历，就是因为程序问题被法院撤销，之后学校补充调查、履行告知、申辩等法定程序是可以再一次做出撤销决定的。但是呢，本科学历一旦撤销，依托本科取得的硕士、博士学历也会随之连锁失效。法理是不讲苦劳的，不论后续优秀，教育公平是社会最基础的公平底线。湘潭大学反复核查坚持撤证的核心依据，也彰显了司法和教育体系捍卫高考公平的坚定态度。那么另外我们再说一说冒名顶替为什么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这里面是有一个法律时间点的。冒名顶替罪是2021年才正式实施，而本案行为发生在2001年。按照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新法不能回溯处理多年前的旧行为，所以在本案当中是没有办法适用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不追究刑事责任并不等同于行为是合法的，如果查实确实存在冒用身份，依然会构成姓名权侵权，可以主张民事赔偿。姓名权侵权的具体的法律规定，大家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014条来确认。虽然当年存在家庭贫困、寄养改名、户籍管理不完善这些时代背景是值得唏嘘同情的，但是时代困境、亲情理由并不能突破教育公平的法律底线。当事人后续虽然读到博士，事业优秀，后天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再耀眼的后天成就都不能洗白起点上的违规。另外大家也能看到司法救济的途径，当事人是不服从学校撤学历决定的，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利害关系人也可以作为第三人身份出庭陈述意见和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导火索是建明买房的经济纠纷，房产的和解协议并不能免除学籍身份方面的法律追责。在这个悲剧的事情当中，也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高考学籍身份资格不能当成家庭内部可以私下调配的资源，任何弄虚作假换来的人生红利，无论过去多少年，都有可能被法律纠正。母爱虽然可贵，但是爱不能凌驾在规则和公平之上。顶替上大学这件事儿虽然让人唏嘘，一位母亲想成全落榜的孩子，却漠视了另一个孩子寒窗苦读得来的人生机遇。亲情并不是侵占权力的借口，偏心的守护最终只会酿成亲情破碎的苦果。爱每一个孩子，但首先要尊重他们各自的命运和权利。
1: 刚才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提到的是一个冒名顶替，那他和我们正常的用别人的身份证去作假伪造这个区别大吗？
2: 它是这样，姓名权侵权的话，它是涉及到一个民事的责任，它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是民法典的第1014条。然后如果是涉及造假证，那可能涉及到是刑法其他的罪名。然后还有一个是冒名顶替罪，它是刑法280条的规定，每一个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条款是不同的，那么它的行为所触及到的刑事责任也是不同的。
1: 而这个冒名顶替罪是从2021年3月1号才开始正式实施，以前并没有这个罪名。
2: 对，是。然后我们依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是不能够溯及既往的。
0: 好，我们来捋一下在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法律知识点哈。首先呢，它肯定是涉及到了一个姓名侵权。告诉给大家，咱们的民法典第1014条，它是2021年以后颁布的，所以这个姓名侵权啊，它是属于在2021年之后才能够来适用的。
2: 对。
0: 然后呢，就是在民法这块还有一个受教育权。因为他冒名顶替了，等于是剥夺了他人的这种入学的资格。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身份啊、户籍登记这个民事事实部分的这个争议啊，这个呢，就是因为可以通过调阅他的户籍记录啊，这个也能够把他最终核实来确定。关于行政法律这块呢，是如果说哥哥因为 湘潭大学给他撤销了这么多的学历，其实我感觉如果咱们换位思考，换位到哥哥那个，虽然他可能入学的时候确实是冒名顶替了哈，
1: 但是后来都是自己的
0: 一路苦读、
3: 嗯、
0: 然后获得了往上的这个学历啊，那么全部撤销对于他的人生影响呢也特别大。但是如果之前你都是错的，那么很难去纠正你后来说因为你付出了很多后来也认可。所以如果最终的结果是不容乐观的，他也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
1: 没错，这个弟弟他第二年考学又重新比第一年考得更高分，但是如果说他第二次考试失利没有考上大学呢，那么他的人生整个就是错位了。
3: 对，
0: 嗯嗯。好，然后我们要说的呢是冒名顶替罪，是刑法的第280条，它是2021年3月1号正式实施的啊，大家记住这个罪名。以前有一个盗用身份证证件罪，
1: 嗯，
0: 这个就是你用别人的户籍，你用别人的身份证然后干了一些违法的事，这个呢也是触及刑法的。那最后呢我们想说，其实呢就是这件事情咱们可以讲，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最令人惋惜的不是说他这个学籍的问题，而是说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亲情破碎，只是因为一套房子啊，不同于常规的那种恶意顶替的案件，它其实在里边包含了一个家庭的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父母离异啊，双胞胎的兄弟被迫寄养了，又改名换姓了，然后错峰入学，其实可能他俩真的是双胞胎，只是一个提早上了学，一个呢是延后了一年。总之吧，在这种的生存压力之下，他导致出很多畸形的取舍。然后呢，在资源匮乏、户籍管理不完善的20年前，很多的农村家庭像寄养啊、改名啊、错龄入学呀、其实也是在很多地方时有发生的。
1: 嗯，这个事情已经有20年了，20年前的这个户籍的输入、家庭的困境、管理的漏洞就造成了人生的错位。但是20年后咱们司法还有高校依规纠错，哪怕时隔20年也要还原事情的真相，来守住最终的一个底线。
0: 嗯，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兄弟的恩怨，一桩学历的纠纷，更是我们中国教育公平在不断的纠偏、不断完善的一个缩影。
1: 嗯，
0: 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
4: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朱梦瑜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有法律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这位听友就有求助的，他说如果说买到了假烟的话，应该怎么维权？
3: 嗯，怎么维权？在我们之前一期节目当中就应该提到过，首先呢我们要把证据固定好，然后比如说购买的发票啊、证明我们是从哪个商店买到的，什么时间买的，以防止商店说你这个烟不是从我这儿售出去的。固定好证据之后，我们首先可以拨打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行政投诉。行政投诉我们所做的这个笔录也可以作为回头我们可以去法院起诉的证据来使用啊、比如说可以做退一罚三啊、退一赔十这样子的啊、
1: 那这个我就在想，你说他是在这儿买的假烟，但是怎么能够证明我就是在这儿买的呢？也许我在这儿买了，我又从其他店买的，其他店的是假的。
3: 那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销售的发票，发票上一定会对于货号可能会
1: 有货号
3: 匹配，对，
1: 嗯嗯嗯，
3: 再加上我们的支付付款时间和我们的小票又能匹配得上，所以我认为，那整个事情这个货品是从你们家出来的，我觉得问题认定起来问题不大。认定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马上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之后，他会进行比如说因为我们买东西，然后他要扫码进到账单，进到他这个电脑的账单以后会出来发票，那么这个电脑上的系统的所有的信息只有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调取，调取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确认这个烟号就是从这家商店出来的。那么回头呢，我们通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笔录，所有的文书材料也可以作为我们起诉这个商家，要求他退一罚三或者是退一罚十这个作为依据的证据。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孟瑜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胜诉的经典案例。
0: 嗯，好，有请。
3: 第一个案件呢，就是也是刚刚是在大连市中院进行改判的一个案件，
0: 是
3: 劳动争议纠纷，对，是我自己代理的。大概的一个故事背景是这样的，一位劳动者他原先的工作岗位撤销掉了，这个是单位说的，然后要对劳动者进行工作地点的调动，但是工作岗位薪资待遇都不变，劳动者明确表示不同意去新的工作地点，但是公司以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是全国为由，对劳动者没有去新岗位报到按旷工开除处理。那么这种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者是否真的构成合理是否构成旷工呢？本案呢
0: 就一审的时候是法院判决他构成了旷工，然后是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然后你代理的时候是一审还是二审？
3: 他是这样，就是劳动争议呢是一裁两审，一定要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仲裁阶段是支持了违法解除的，但是在一审法院没有支持违法解除，认定劳动者旷工了，因为他支持劳动者的支持公司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合同书上明确约定了工作地点是全国，所以即便是把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地点从中山区调动到金浦新区金州的小窑湾也是合理的，但是劳动者呢没有去新的工作岗位报到，那就算是旷工，所以按照合法开除处理了，没有支持违法解除，但是中院改判了支持劳动者全部的诉讼请求，认定是违法解除。
0: 为什么？
3: 在
0: 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帮助你的当事人把这样的一个一审的判决改变了呢？
3: 好，当时我们总体的梳理了一下证据以及全国的裁判观点，当时在北京，我在北京也代理了一个类似的案件，也是一直打到北京的第三中院，然后当时我们就认定，如果劳动合同书上约定的工作地点是全国，我们认为这种全国的笼统性的约定是无效的，我们应当考虑实际的劳动者从入职的第一份劳动合同开始一直到第三份劳动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到底是在哪里。其实这三份劳动合同接近十几年的实际工作入职就是实际参加工作岗位工作，然后他的工作地点始终都是在大连市中山区，而且距离他的家庭的实际的
0: 距离，
3: 这个距离应该是只有几公里，但是呢调动到大连市金浦新区小窑湾之后和他的家庭实际通勤距离相差30多公里，可以说对劳动者的影响是很大的。另外一个点也是最重要的点，就是他虽然劳动合同书上约定的是非管理工作岗位，但是实际上他一直都是他这个部门的老大管理者，而且实际上操作的这个工作岗位职责内容也都是管理者的工作岗位内容，但是调动后的工作岗位是非管理岗位，相当于他对他进行了
0: 降级
3: 、对，所以说中院改判了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结果，认定是违法解除。
1: 那最重要的是降级还是全国太笼统，
3: 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点，然后我们依此来类推，就是因为我们认定一份认定这个合法解除和违法解除最重要的依据点是单位出具给劳动者的这个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上的理由，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上的理由是他没有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报到，以此旷工作为理由来解除，那我们就要看这个旷工是否合法合理，那劳动者不去新的工作岗位这个理由是否充分，那我们认为他约定工作岗位是全国，但实际上调动后工作岗位的距离家里的实际工作地点相差30多公里，那没有对这个交通距离交通费交通补助进行约定，那么我们就认为我可以不去新的工作岗位去报到，那他这种的旷工就属于是无效认定，那你以此作为理由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那我们就认为他就是违法解除。
0: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一审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他仅凭了就是 公司提供的一个劳动合同上的一个文字上的约定做出了审判的判决。
3: 对，
0: 因为他这个文字约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深入到这个案情里面具体的去考量员工和公司之间的关系，
3: 对，
0: 包括利益上的平衡。
3: 对，
0: 那么打到二审法院的时候呢，法院就根据律师的这种包括诉请，包括你们提供的证据，还有你们在庭上的观点，
3: 对，
0: 他意识到这个事情要审核到究竟你这个全国范围应该怎么样？难道说如果此时把这个员工调到外地真的可以吗？
3: 对，
0: 如果调到外地他再解除劳动合同，就是我员工不去也算是就是合法解除吗？我本来是你要我在这个

0: 我是大连人，我生在大连，长在大连，我的家庭都在大连，你让我的这个工作移植到外地，那么我还能在你这个公司干吗？我不想到外地。
1: 对，
0: 仅凭咱俩的劳动合同
1: 是不可以的。
0: 你就决定我去外地了，我携家带口去外地，还是我一个人分居到外地呢？
1: 对
0: 吧？所以以此类推，那你说你给我弄到荆州，那。

0: 交通出行可能变成30多公里，变成30多公里之后，公司并没有对他这个调动工作地点，这个交通费，然后交通时间、出行时间如何安排，如何帮他解决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所以我们是可以拒绝去新的工作岗位报到的。那么我们依然在原岗位工作打卡，那我们就没有旷工，所以就应当视为是违法解除。
1: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10:30，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半点路情信息过后，我们请朱梦渝律师呢给大家讲一讲后来改判的这个中院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哈。
2: 救我卓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啊。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路况报道。
6: 此时压力比较大的主要是在滨海路，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香炉将桥上入市海达到广电。另外在大连门广场附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10点前后转阴天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20点前后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10: 有没有朋友每天照镜子会觉得法令纹、抬头纹一点点的在加深，熬个夜脸又垮又黄，而且苹果肌好像也在往下掉。抗老这件事儿啊，其实咱们越早开始做那就是越省钱，但是大牌的抗华精华、抗老精华还有专柜的价格都不便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抗老圈公认的传奇，那就是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官网60粒，正装平时是790，今天只要269元。
1: 哎，伊丽莎白的雅顿，全球的胶囊护肤的鼻祖啊，抗老圈的王牌，很多的明星贵妇都在用。他家这款的粉胶是明星爆款，法令纹呐、抬头纹呐、脸松了垮了呀，抹它就对了。纹路呢，慢慢的就帮你熨平，松垮的脸一点点的收紧回来。成分温和不刺激，刚入门抗老的，熬夜熬出塌脸的哦。都可以选它来用啊，不挑人儿。是独立的小胶囊的包装，拧开一粒小粉珠，淡黄色的那个啫喱呀、就往脸上啊嗖的一下抹完了之后，嗖的一下就被吸收了，一点也不油腻。一次一粒儿就够，刚刚好。出差旅游的时候您带上几粒儿放到这个化妆包里，轻便还不占地方。官网60粒，正装790，现在呢只需要690，现在呢只需要269。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会再送你7粒粉胶，还再送你7粒金胶，到手呢整整是74粒，平均一粒呢才3.6块，不到4块呢。
10: 还不到一杯柠檬水的价格哈，你就可以体验到国际大牌雅顿粉胶的护肤实力。金胶和粉胶大家可以搭配使用啊，一养一紧，这就是1+1大于2的一个效果，真的是很翻倍。那我们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精华或者是粉胶都可以，精华或者是粉胶赶紧下单。
3: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10: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今天的优秀律师在线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朱梦瑜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啊。刚刚还给我们讲了这个案例，一审是不支持，是违法解除，但是呢二审却改判了支持劳动者的全部诉求。
2: 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梦瑜把二审法院最终的这个判决观点给大家表述一下啊。
3: 二审法院中院的观点是这样陈述的：公司和劳动者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前两份约定的工作地点是大连，第三份约定的工作地点为涉及国内126个城市，包含大连及国外5个城市或公司项目所在地。该约定过于宽泛，且劳动者自2017年11月10日与公司签订第一份劳动合同时至公司调动工作劳动者工作地点前，劳动者的工作地点均为大连市中山区，已经形成稳定的生活状态。公司将劳动者的工作地点从劳动者一直以来的工作地点大连市中山区调整到大连市金浦新区小窑湾国际商务区，两地通勤距离相差30多公里，对劳动者影响较大。在此情形之下，公司应当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公司在未与劳动者协商，也未对劳动者的通勤进行合理考虑的情形下，将劳动者工作地点由大连市中山区调整至大连市金浦新区小窑湾国际商务区，且在劳动者提出异议后并作回复，同时公司对其调整劳动者岗位的原因即其小窑湾项目的工作薄弱，但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公司对劳动者的调岗缺乏必要性合理性。在调岗缺乏必要性合理性及双方就调岗事宜未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公司单方变更劳动者工作地点，劳动者表达异议后未予回复，劳动者在原工作地点考勤，公司以劳动者旷工为由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应当属于违法解除。
1: 如果是这个案子，工作地点虽然变动了，但是他的级别没有调整，公司又给他的交通费，你的当事人
3: 那我认为的话，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解除的时间或者调动的时间一定是基于原先的工作岗位真正的已经撤销掉了。如果说假设说我们调动后的工作岗位的这个时间确实这个原先的工作岗位没有了，那就应当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的劳动合同是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我们劳动者就真的需要服从公司的安排。
1: 还有个根本原因就是在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他原来的岗位并没有撤销掉。
3: 对，是的。
1: 现在其实有很多个岗位确实可能跨城市，
3: 对，
1: 跨省或者是跨国家。
3: 对。
1: 那么如果合同写的特别明确，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有多少个分公司，那么地点、城市、国家都写的清楚的话，这一点是不是就不能够作为一个抗辩的理由了？
3: 有可能是这样的。最重要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可能经常被选派去海外出差，我海外这个公司在海外有项目，我经常有这样的事实发生过。那么在我原先工作岗位确实是已经撤销掉了，那么我们是要服从公司的安排的。对，如果我们拒绝这样的安排的话，我们是可以拿到经济补偿金，直接和单位解除就可以了。
1: 这是不是也可以给单位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有很多家分公司的话，那么在写入合同的时候也一定要把这些分公司的地址写上。
3: 对。对，我们就是未雨绸缪，因为现在经济形势发展的随着经济形势发展的变化吧，我们也要对劳动合同书进行及时的更替，有一些内容的约定，比如说实际工作地点，我们要考虑到未来可能我公司在这个城市没有办法继续再持续运营了，那我关掉这个公司之后，那是否可以把劳动者调派到其他城市呢？我们应当在劳动者入职之时或入职之前就应该跟劳动者商量好，协商好未来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你是否能够接受如果双方对于这个未来的变化是接受的我也建议说我们写在附加协议或者是劳动合同书当中进行约定。
1: 我还有个问题，如果这个公司它彻底因为经营的原因经营不下去了，而给它调到了其他的城市或其他的地点，那么因为在其他的那个工作没有同样的工作岗位，它只能降职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3: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可以拒绝的话。

0: 位是必须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在这儿的话，就是最近一大段时间经常接受到这样的劳动者的咨询，包括有一个外国人，他是持的是工作签证在大连，然后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上市企业工作，是一个工程师。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大连的这个公司可能会被关掉了，然后总公司这块委派他到石家庄那边工作，但是他的工作职级就要降低。这个时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工作签证和我们中国人可能就有不同，他的工作签证是否就是正常持续能够覆盖到下一份合同呢？这块我们暂且不提这个事儿。第二就是如果真正降级的话，其实真正降级是不太被允许的，我们调动，即便是我原先工作岗位没有了，那我调动后的工作岗位级别、工资待遇这些应该保持不变。但是如果级别就是真的没有了怎么办？至少在工资待遇、薪资待遇这块要保持和原先的级别基本上持平，因为你不能强制性的要求一个公司存在着，也不能强制性的要求一个公司我确实运营不下去了，那你不可以关停公司，你不可以对一个劳动者进行安排，这都是不被市场经济允许的。所以说，但是你至少要保证我级别虽然降低，你薪资待遇这块要保证我持平，是这样的。
1: 他如果都是不能对等的话，双方要解除劳动合同，这个法律上允许，
0: 是允许的，
1: 但是你需要补偿经济赔偿金。
0: 对，经济补偿金，
2: 这个是2N 吗？
0: 这个是 N， 就是对，在法律意义上真正来说，我们是不存在 N 和2N 这个说法的，只不过是可能公司人事和劳动者之间我们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经济补偿金就是合法解除前提之下有一个 N 的赔偿，那么违法解除就是2倍的经济补偿金，就是2N。
1: 对，像我们孟瑜代理的这个案子呢，因为通过法律诉讼的形式，用判决书判决了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这个当事人获得的是2N 的赔偿，而不是仅仅是 N 的赔偿。
0: 对，是违法解除。
1: 对，这个是公司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其实他一不小心也算是踩了雷。
0: 对，
1: 如果他正常解除的话，其实他1N 就行了。
0: 其实有可能他如果处理的好，处理的得当的话，其实他有可能是够得上。是我们只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因为客观情况确实发生重大变化了，我原先工作岗位撤销掉了，我公司行使的是自主经营管理权，那我可以对你进行调派，那么你这块没有达成一致，那我们就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是呢公司最终是以旷工为由解除，是够得上违法解除的。
1: 哎，旷工解除的话，就是他连正常的经济补偿金都是没有的，对吧？就是直接是相当于给他直接辞退了，
0: 对，
1: 不给他任何说法。
0: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就认定这个案件是违法解除。但其实如果公司处理得当的话，应该是能省掉一倍的 N 的。
1: 对，我有感觉像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那种感觉，本来是想连那个
0: 一分钱
1: 不
0: 给支付，
1: 对，最后呢是2倍的这种赔偿哈。我觉得这个案子啊，对劳动者和企业都有特别大的一个借鉴的启发作用哈。
2: 好，那再给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也是之前来做节目，但是很遗憾没有把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告诉大家。因为近期的话，虽然说经济形势有复苏，但是很多矛盾家庭矛盾非常集中式的爆发，也接到了很多的离婚咨询。尤其是双方买房子，然后如何真正计算切割。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我们只是说了一下一些法条上的规定，但是没有说这个折价款到底是如何支付。
2: 好，跟我们说说这个案子。
0: 就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背景故事。2023年6月，小红和小明领证。2025年1月，男女方沟通买了一套房子。购房时房屋总价款50万元，其中首付款15万元由女方父母出资，剩余贷款也是应当是由女方来偿还。2025年12月，女方父母与女方个人订立协议，约定首付款由其父母赠与其个人，房屋登记于女方个人名下，房屋贷款由女方个人偿还。离婚时男方同意按设房屋归女方所有，但女方需将共同还贷以及还贷对应的增值部分折价支付给男方。 当时上一期节目我们是对于首付款这一块认定进行了探讨，首付款没有异议，就是视为是女方个人财产，包括首付款对应的增值部分都是视为女方个人财产。那么折价款婚内当中共同还贷的部分折价款如何计算呢？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因为这个计算公式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是通过我们也是我自己代理的一个离婚纠纷，在大连市中院，然后就是我们总结根据司法解释总结出来的一个裁判观点式的计算公式。折价款计算公式为共同还贷或共同财产支付的部分及其增值的折价返还款等于共同还贷数额或共同财产支付的部分除以不动产总成本乘以房屋现值乘以50%，其中不动产总成本包括购买时不动产价格或结婚时不动产的价格，加已偿还利息加其他费用，其他费用包括契税、印花税、营业税、评估费、中介费等，但其中并不包括维修基金和物业费。
2: 嗯，这是你们在这个案子当中自己反复的琢磨总结出了这么一个公式吗？
0: 它算是那个法院的裁判观点，不算是我们自己整理出来，应该是还是法官的裁判观点，但是目前没有明确的明文规定，所以说他在有一些律师代理不同的原告被告的时候，他可能采用的折价款计算公式可能都不同。比如说有的律师可能他采用的计算方式是直接当时买房子的价钱减掉现在房屋的总价值除以二，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可能就会减损掉一些当事人的权益。
2: 您代理的是哪一方？
0: 我代理的是女方，要为女方多就是往下减少需要支付给对方的钱，但是相对来说这个折价款计算公式是最公平的。
2: 你用了这种方式，
1: 这个，
2: 对，你用了这种方式比你刚才说的其他的方式多了哪一部分？
0: 它这个呢有可能是我们减少了共同还贷对应的增值部分，就是我们当时买这套房子比如说我们
2: 50万吗？不是，
1: 咱们弄个好算账的
2: 100万吧，
1: 对，100万啊，
0: 100万。当时买这套房子的时候是100万，然后现在房屋增值到200万，然后我们要减掉，其实如果直接从200万减100万除以二，好像看似是直接算出了增值的部分除以二，大家一人一半，其实无形之中增加了首付款以及首付款对应增值的部分。但事实上在本案当中，首付款以及首付款对应增值部分是女方个人的，所以你不可以笼统的以当时购买房子的价格和现在房屋的价值做减法除以二，因为你损失掉了女方的首付款以及首付款对应的增值部分
2: 啊！你要先把这一部分给减掉，
0: 对，是要减掉的，对，所以我们要直接从共同还贷的部分来计算共同还贷以及对应的增值部分。
2: 那通过这种公式，你帮女方多要回了多少钱呢？
0: 保住了首付以及首付款的对应增值部分，然后但是婚内共同还贷的部分也帮助对方当事人确实切割了共同还贷对应的增值部分的一人一半嘛。
2: 好，
0: 所以说就是在代理离婚案件或者说我们自己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确实的算清楚这个财产价值，那么明确首付款以及对应的首付款增值部分是女方个人财产之后，我们在计算给对方的折价款时必须要扣除个人财产部分。
2: 那当时他找到你的时候，他们的争议点在哪儿呢？
0: 争议点就是首付款以及首付款对应增值部分是否算作是父母对于女方个人的赠与，因为这份赠与书是没有男方签字的，正常赠与书的生效应当有男方共同签字的。
2: 赠与书还要对方同意吗？
0: 不需要对方同意，但是应当
2: 为什么呀？我都不需要你同意了，
0: 但是要告知，
2: 我为什么还要告知你呢？
0: 就怕在离婚案件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无故自己制造证据，然后没有告知对方，然后只是做了自己的这个通知知晓，这个程序上是略微有点瑕疵的。
1: 咱们那个婚姻编司法解释二当中不是也有法条规定吗？就是父母花的钱给孩子买的房子，父母出资的那部分
2: 可以
1: 认定为 给自己孩子的。
0: 对
2: 呀、啊。
0: 但是今年呢，今年最高法有个裁判观点，他是这么说的，就是那一年的时候裁判观点是这样子认为的，但是今年最高法出了一个裁判观点，如果没有明确的有效的赠与书赠与给我子女一方的，我们就认定是给两个夫
2: 妻
0: 俩
2: 的
0: 借款。现在今年有一个这样的裁判观点出来了。
1: 赠与给夫妻俩的借款，
0: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没有明确的赠与书证明是赠与。

0: 给我自己子女一方的这个款项，那么就视作是对两个夫妻的出资借款。
1: 嗯，就是算作共同的债务了。
0: 对，是认定成成。
1: 哦，共同
0: 债务了，
1: 哦，
0: 借款了，
1: 哦，
0: 借的钱买的房子，哦，那就共同债务以及共同财产了。
1: 所以说现在婚后，
2: 我觉得这个
0: 这是今年最高法出的那个一个判决书，
1: 嗯，
0: 一个裁判观点。
2: 嗯，但是你说既然是债务的话，那就需要归还，那有几个父母还让孩子还这个钱呢？他明明就是赠与嘛。另外一个是谁家的父母赠与这个金钱会是不愿意赠与给自己的孩子，是我赠与双方的。那现在看不到未来，也不知道未来两个孩子过得会怎么样。所以我感觉这个法律的规定啊，它也应该从实际上出发。我感觉这个司法解释二当中说，这个父母的给子女购房的那个款项认定为父母赠与给自己子女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很客观呀，啊
0: 嗯。这个法条是这样规定的。然后当时我们代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其实民法典还没有出来，
1: 嗯，
0: 然后当时适用的还是那个婚姻法，
1: 哦，
0: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正在衔接的过程当中，然后法官呢就是衔接了民法典的裁判的精神，他是这样子说理的，他说因为中国的这个国情，我们是不可能说是就是
2: 写个赠与书让他去签字的嘛，
0: 对呀，告知孩子的另一半说写个赠与书这样子的，
1: 嗯是啊，
0: 但是只要说房子写在自己孩子的名下，然后并且是自己这个父母出资的，
1: 嗯，
0: 我们就视作是对于孩子自己的一方的赠与，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2: 对呀，
0: 但是说今年，然后因为距离就是这份裁判文书应该是2023年，就那个时间吧，距离三年之后了，今年最高法有了这样的一个裁判观点在，那我们也要考虑到有这样的一个判决文书在，然后那么最高法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1: 嗯，
0: 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为了未来没有更大的争议，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自己辛辛苦苦攒钱攒了半辈子给自己孩子买房子，那还是通知夫妻二人一起写个赠与书，或者去公证处做个公证，最不犯毛病。
1: 但是我个人觉得
2: 这非常不现实。
1: 对，还有就是你这样反倒容易引起家庭矛盾，
0: 嗯，确实没有办法，就是，
2: 现在这个离婚案件这么多，嗯，其实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埋下伏笔了？从两个人刚开始结婚就开始埋下隐患。
0: 对，
2: 那你说你拿一份，你作为丈母娘或者丈母爹儿，给孩子买了一处房子，本来挺开心的事儿，这个女婿也挺高兴的，
1: 嗯，
2: 你拿出一个赠与说我这个只赠与给我，还请你签字。
1: 对，
2: 你说从那一刻开始，是不是有一颗非常不好的种子就种到了这女婿的心里？
1: 这样双方有隔阂，
2: 法律的规定，这不是在引发矛盾纠纷吗？
0: 嗯，确实，这个约定可能在法理上它保障了我们的财产，但是
2: 在情
0: 感上，然后却让我们有了隔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最高院今年真的出了一个这样的裁判观点在，所以在我们作为律师代理案件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种风险点，所以。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真的很难了却。
1: 嗯，
2: 那就是只能提醒父母们哈，给孩子买房子的时候，那你就直接告诉给他俩，我借你俩钱，你俩还吧。
0: 就是我觉得
1: 那最后如果离开的话，
0: 还是
1: 会夫妻一人一半啊，
0: 就是
1: 还是多少有点损失，
0: 有损失，损失很大。
1: 嗯，
0: 所以说，
1: 那你说像这种情况，这父母就如果就真的就是想给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的儿子留下这一部分，又不想夫妻之间有隔阂，他们和自己的女婿啊，有隔阂。的话完全可以用遗嘱的方式呢。
0: 对，那我觉得话前期的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就写在我们自己名下就好，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可能父母年龄大了是没有办法正常办理贷款了，那如果能全款，那在孩子领证之前全款买下这套房子，写在谁名下都可以，写在孩子自己名下一点不犯毛病。
1: 对，但你说
2: 这是
1: 婚
2: 前财产。
0: 对，但是如果我们需要贷款，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只攒出了一套首付，那未来还需要贷款，那孩子自己还贷款，那这种情况真的是需要约定了。
1: 或者是在婚前给你出这个首付，然后之后呢你再贷款，那么婚前的那部分首付
0: 那是
1: 不用约定
0: 的，
1: 是不是不用约定就可以？
0: 不用约定，那就是
2: 也不用赠与。
0: 那不用赠与，那就是我的个人婚前财产。
1: 嗯，
0: 那么财产到底认定是婚前还是婚后，以领取结婚证的那个。

0: 时间点作为分水岭。那领证之后，那共同还贷的部分它就是共同财产以及对应的房屋的增值部分。
1: 嗯，这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哈，就是在领证之前你买的房子你交的首付，这是认定为你自己孩子的婚前财产，你也不用出具赠与书。
0: 对
1: 也啊、哦、对，这个我觉得出具赠与书又让对方去签个字，实在是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情感的传统。
0: 对对，
1: 我们中国人就不喜欢说哎呀我们分得非常清楚 AA 制，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后来过着过着就真的变成你的是你的
2: 我
1: 的
2: 是
1: 我
2: 的
1: 还是我的。
0: 对
1: 嗯，有不讲理的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0: 对对 对, 对、
1: 嗯、
2: 但现在所幸哈，就是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现在年轻一代人的观点，他们已经跟
0: 是非常开放
2: 的。
0: 对
2: 对, 对，他们可能就是婚前就很明确，这个是你的，那个是我的，然后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丑话说到前面。
0: 对，然后彼此之间是非常理性的在看待自己的财产这一块儿，因为现在大家条件都还很不错了，那么有很多的男生女生，我们彼此建立家庭那我们会清点一下自己的财产情况，然后签订一个婚内财产协议约定一下哪些财产未来也还是我的，未来也都还是你的，这都没有问题。
2: 婚内财产约定是不是还是有效的？
0: 有效的。
1: 有，对于咱比如说咱两口子、
2: 嗯、
1: 咱俩是两口子，对于咱两口子只要你认我也认它就有效，
2: 但是
1: 对
2: 三方没有
1: 对，所以你那东西其实也没什么用。如果就是两个人有其中一个人就反悔了，你那个也实施不了的。
0: 他这个那不是啊，他是这样的，上一次节目跟他太遗憾了，上一次你不在，然后我们俩、
1: 嗯、
0: 我和小薇俩探讨了一下婚内财产协议这个是否有效和离婚协议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婚内财产协议只要双方签字确认了它就是有效的，只要我协议当中约定的提到的所有的财产那我们俩有约定了，你必须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的。但是如果是离婚协议，离婚协议的生效是以离婚作为前提的。如果说你俩两口子，你俩说好，咱俩那个下月去民政局，咱俩今天写的离婚协议，好，下月又反悔了，我不想离婚了，不离婚了，那你俩这个离婚协议有效吗？
2: 没
0: 有
2: 效
0: 了。
2: 嗯，
0: 对，对于财产和债务、子女抚养权等一系列的约定无效。
1: 嗯，婚内的财产约定是做公证更好，还是？就是不做公证其实它的法律效力也一样。
0: 其实不公证法律效力也是一样，但是我建议还是去做一下公证，因为我们作为普通人可能对于一些财产的约定啊一些细节的地方很难拿捏，但是公证处的公证员他会对这块进行法律上的把控。那你做有一份那个公证书之后你根本就不用怕的。
2: 是，你想想现在这个公证处还有一些可以帮着保存吗？你说万一两个人就给他放到家了，另外一个人越想越不对，我给你撕掉了怎么办？你
0: 没
2: 有证据。
0: 对，所以我建议还是去做公证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我也有这样的建议，就是有很多重要的文书是要放到公证处去保存的。因为就比如我们写的遗书，这个遗书是你自书遗嘱，然后你签上字，你什么法律的条文你都符合。但是你真的不在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遗书是被撕掉了还是烧毁了还是被扔水里了，
0: 对
1: 啊，后人怎么去处理你这份遗嘱你完全就是把控不了。但是如果你把你的遗嘱放到公证处，然后并且呢在家族群里要通知大家我不在，到哪个公证处去找我的遗嘱，谁也没有办法把你的遗嘱给销毁，也不可能篡改，更不可能有人说哎这个是这个遗嘱无效，我认为那个自书遗嘱是伪造出来的，全是麻烦。
0: 对，
2: 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孟瑜跟我们分享这么两个经典的案例哈。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的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中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主要是香炉礁桥上北行从海大桥往广电，另外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景区附近圣亚海洋世界门前星宇街区往中山路方向， 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排队到森林动物园门前是车多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10点前后转阴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晚上8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
6: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6: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4: 你需要的、
15: 你期待的，
16: 都在1008车世界。
6: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和车相关的一切都可以聊。大家呢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昨天节目当中预告过，今天呢也会邀请本节目合作的专家团成员，同时呢也是咱们大连资深的老店。提到这个品牌，这个店是首屈一指的，就是在星海的新生荣奥迪啊，一汽奥迪归属于我们中升集团的经销商。来，今天上节目的是他们的销售总监彭冬雪，彭总啊，欢迎冬雪。
2: 你好。
0: 有阵子没来了哈。经过大连生产之后，然后现在呢是完全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的平衡期，赶着交车啊或怎么样，然后眼瞅着这个三季度也差不多还有一个月哈。
2: 对，
1: 先替大家问冬雪一句啊，就是车展的政策能不能持续到月底？
2: 我现在是基本上持续到月底的啊。我们店内的现在政策的话，都是按照车展政策走，给大家加持到月底。
1: 因为当时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些朋友可能怀揣着，比如说我希望我得到更多的一些补贴，但是，车展期间并没有。但是车展过后呢，大家说不行，我着急了，我后悔了，我赶紧一看隔壁城市可能出现了一些政策的调整。也就是说能持续到31号。
2: 对，正常的话，我们价格肯定是在车展期间做一些上涨微调的。但是客户如果要是说在月底之前可以下定的话，我们可以到店详细再研究。
0: 就是一车一议，咱该申请申请，该合作的价格合作价格，其他的看您的购车方式。
1: 因为车展大家都知道，我们可能会收到很多的意向订单，包括这个大定都已经下完了。
2: 对。
1: 然后如果说在月底之前我再下定的话，大概的交车时间有多长时间？
2: 基本都是现车，如果要是极特殊情况的话，大概就是4到8周，一个月左右。
0: 绝大部分主售的卖的多的颜色呀，然后呢配置啊，那些应该都会有现车，
2: 都会现车。咱们家现在目前库存150台。
0: 好，

0: 基本都能涵盖哈。那问一下，现在一汽奥迪整体，因为你们车型其实是比较多的啊，
1: 嗯，
0: 然后今年来讲，相对就是特别走量的，就是销量的排头兵，大概是哪几个车型？咱们点一下。
1: 基本就是四五六。现在的话，对，但是现在这三款车型的话呢，我们现在还是以 C 九为主，
0: 嗯
1: 啊 ，C 九现在目前走的量是比较大的，也是今年新车型，
0: 嗯、
1: 现在占据第一名的，
0: 嗯，
1: 啊、接下来就是 Q 五，然后 A 五、
0: 嗯，嗯，相对啊，就是大家对于一汽奥迪的车型一点都不陌生，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啊，你们在比如说发动机，包括其他一些。类型的这个新车型，包括同样在售，这些可能是有点交叉，
2: 嗯、
0: 有些朋友就弄不清了啊，弄不清了。问一下同学，如果说就是现在按整体量来算的话，店内每个月销量最大的是什么车型
1: ？QL，QL，QL，、
0: 啊、中国人还是更认 SUV 啊？
1: 对，
0: 老款还能买着？
1: 对，老款现在目前还有，一直是在并行的。
0: 哦，
1: 嗯、
0: 你看
2: 差价能差多少？
1: 大概是如果按照最低配的话来讲，大概加完税保险三万大几，不到四万。
0: 嗯
1: 嗯，
0: 那如果说咱以 Q5L 为例啊，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本周深度试驾的就是一汽奥迪的 Q5L， 但是那个试驾车啊、
1: 嗯、
0: 是一个华为的支架版本。
1: 对
0: 啊，目前就是你说的，比如说咱说现款和老款吧，老款的现在在售的哪些是卖的比较好的、
1: 嗯？老款现在目前在售只有一款了，就是四零的豪华动感型。
0: 嗯
1: 啊，四五的话现在目前已经全部面临停产状态了，
0: 嗯、
1: 没有车了。
2: 也就是说，我想要也没有了。
1: 对、
0: 嗯，
1: 现在基本就是没有了。嗯、
0: 你说那个是原价36.9万那个？
1: 对，36.9万。
0: 现在因为奥迪优惠也很大啊，现在优惠完之后裸车大概能在多少？
1: 现在正常全款这个车裸车价格大概在28万。
0: 嗯
1: 啊，
0: 那如果能贷款呢？
1: 如果贷款的话，这个车大概就是26.5万，
0: 啊，能差出15000左右，
1: 15000块钱，对，
0: 嗯，2.0T 190，然后整体呢，这个车没有就是特别笨重，它依然是比较适中那种，
1: 对，
0: 啊，它没到4.8米的车长，轴距呢大概是
1: 2.9米，
0: 对，2907，我记得是有零头。大家对于 Q5L 很熟悉啊，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上周啊，节目组深度试驾的是 A5L， 我开完 A5L 之后，我说实话和 A4 的脚感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完完全全不一样，就是更绵密了。我想了半天，我就想出来这俩词儿，就是它的刹车脚感和加速的踏板油门的那个脚感都是更绵密了。
2: 你觉得是技术问题还是调教问题？
0: 就是整体，它是我觉得是两代车型，
1: 对
0: 啊，
1: 完全替代，
0: 对，完全替代，而且也可能是五代的 EA888 发动机上来之后，虽然说现在的 A5L， 但是咱现在讲到这交叉啊、
2: 嗯、
0: ，A5L 整体它的这个马力从之前平均的190提高到204起，
2: 嗯，
0: 它最高还有272，
1: 对
0: 啊，但是这你别看就差14匹，你踩的那个感觉，反正是不一样，
1: 对
0: 啊，反正我甚至有种错觉，就是我现在开 A5L 的那个脚感特别像开电车。
1: 是因为它有一个 P0 加 P3 的电机，所以说让这个起步的时候会比之前燃油车的话会动力更强劲一些。
0: 正好今天冬雪来哈，现在好多人看这个上网查 Q5L 的配置表，有些人看不懂了，说26款还有个 2.0T 的智混豪华。
1: 对，
0: 这个怎么理解，是蓝牌双擎啊，还是其他的，还是就是单纯咱们自己的48伏的电机？
1: 就是单纯的自己的一个电机，正常上蓝牌。
0: 嗯
1: 啊、
0: 嗯，
1: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加上一个轻混，没有这个蓝牌和绿牌同行、
0: 嗯、但是各位哈，就是你怎么，有人刚才问说怎么分25款26款，
2: 嗯，
0: 你看大小就能看出来，26款车型啊，车长4.84米，
1: 对，长了一点，
0: 对，然后之前的车型呢是4.77米，就车长，其他方面的轴距方面，老款的轴距是2.907，刚才说了，新款我记得是2.945米，
1: 对，长了一点、
0: 啊、对，这样的话呢整体都会更大一些。那我问一下冬雪啊，以 QL 为例，因为中国人还是对 SUV 情有独钟，
1: 嗯，
0: 这俩车型变化上有哪些，除了刚才咱说大小变化有比较明显之外，其他的呢？
1: 主要的话是在内饰啊、
0: 嗯、
1: 咱们老款的话呢是有一个小屏在前面，然后我们的挡把的话呢是我们传统的飞机挡把，但是新款的话呢现在变成了指尖尖的波动，包括我们整个前面的大屏的话呢、
0: 嗯、
1: 都是做出了一个改变，
0: 嗯，
1: 整个全面的话是一个环抱式的屏幕，
0: 嗯
1: 嗯，加上外观的话呢，我们的轮毂的大，现在目前的大小是20寸啊、样式的话呢照比之前的话也会更宽，然后所有的轮眉样式的话也会更大，然后前脸的话呢主要是 logo logo 的话、
0: 嗯、
1: 现在我们所有的新车型都是发光的这种的，直接嵌入到里面、
0: 嗯、
1: 不像我们之前的话是机械这种的嘛。
0: 嗯，
1: 然后再就是我们前脸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啊，其他的话门把手，4个门把手全部都是半隐藏式，
0: 嗯，
2: 因为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

0: 然后有改编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觉得是这样，刚才同学也讲了，还有一些现货，
1: 对，
0: 然后、
1: 嗯、
0: 对，如果喜欢老款的赶紧下手。
2: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改变之后的 QL 呢，它有一个挺大的卖点、
0: 嗯、
2: 这要不查表可能好多朋友不清楚啊，它前后悬挂都是五连杆，
1: 对
2: 对吧，前五连杆、
0: 嗯、
2: 后五连杆，我说了啊，多连杆基本就是大于等于三，
1: 对
2: 啊，你要说是五连杆它必须得标注清楚，那是五连杆，这个就通过性啊包括其他会有保证。完本周呢我们会深度试驾，到时候给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车、
0: 嗯、
2: 同时那个试驾车具体是哪一个配置的？
1: 试驾车的话是 Q5L 智混尊享加乾坤之驾的
2: 智混尊享、
1: 就是四五高功率
2: 37万7800那个吗？
1: 对，
2: 是那个吧，
0: 算次顶配，
1: 对，次顶
2: 配，次顶
1: 配，上一个就是旗舰、
2: 嗯、好，那个乾坤之驾是单独花钱装的吗？
0: 嗯，
1: 对，单独花钱选装的，26800就可以选装。
2: 我哎呦，这我纯好奇啊，你看啊，这个你们 A5L 那个试驾车也是乾坤之驾版本的，
1: 对，
2: 然后呢 Q5L 也是，现在就是放到整个市面上来看，就是你们的 A5L 和 Q5L 就双五这俩哈，
0: 嗯，
2: 带支架的卖的多还是不带的卖的多？
1: 当然是不带支架的，但是现在其实厂家自从我们推出了这个华为乾坤支架的话，厂家还是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推出这个配置。
2: 嗯，
1: 但是其实作为广大观众们热点的话，还是正常版本的车会多一点。
2: 对，就是这种车型啊，我的个人建议是什么，就是奥迪的车型包括对等的什么宝马啊奔驰车型，其实他们在保证豪华之余其实都有一定的驾控和可玩性。
0: 嗯，
2: 这车型带不带试驾其实真的不影响，当然如果你要有条件，你还希望能够偶尔的去帮你去分担一些，同时呢纠正一下您在开车时候的一些不好的毛病，或者说你注意力就不集中，或者你就是不能兼顾复杂路况，那可能有试驾会帮你兜个底啊，这是个大前提。
1: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手里有台车想卖，想联系老胡，成，这个方便的话您
0: 留下联络方式，
2: 对，您留联系方式吧、
0: 嗯、
2: 然后我们帮您直接对接、嗯、
0: 对
2: 接老胡就好，
0: 让老胡直接给您回话。
2: 哎 ，A4L 现在还有车吗？还能买着吗？
1: 有车，家里现在还有车。
2: 哎，说一下吧 ，A4
0: 运动款。
1: 现在基本卖的话主推就是豪华动感型，
0: 嗯，
1: 343800那款啊，300009800那款。
2: 裸车能做到多少？
1: 现在目前 A4 就一落千丈了，现在价格的话全款
2: 非常低了。
1: 对，因为受到 A5 的这个冲击，现在目前全款的价格大概在19万，
2: 裸车
1: 啊，20了，对，
2: 裸车，
1: 对，裸车。
2: 那如果贷款加有置换
1: 的
2: 话，落地大概在多少？
1: 你如果贷款加油这块21万到22之间吧。嗯，
2: 好，那现在就是34C 落地最低还是 A4， 然后是三系，然后是奔驰的 C 级啊，但是它再便宜它落地也得在21-22万。
1: 对
2: 啊，就是网上有好多传这车18万落地不可能，
0: 这可以了，
1: 裸车
0: 21可以了。
2: 那说到这个我得问一下了，那 A5L 我要那个就是 20T 的 Plus 版本，就不要那个170匹马力的哈、
1: 嗯、
2: 就是标准调教的，如果落地的话大概比这 A4 能贵多少？
1: 5万块钱吧。
2: 5万块钱，
1: 对，
2: 把俩车还是有价差。
0: 你上周试的 A5 是哪个配置？
2: 它那个也算是高配的，是加华为乾坤支架的、
0: 嗯、行，
2: 就是A5L 有个挺遗憾的点，我个人啊，就是你要选智驾它就不带那个
1: 四驱、
0: 嗯、
2: 不带这个最高调教的272匹马力，你要是要四驱带夸宠然后272匹马力动力很澎湃，它就不带华为乾坤智驾。
1: 嗯，
2: 你只能选一个。
0: 我选夸宠。
2: 我其实我也是选夸宠的。
0: 是因为你选奥迪你不选夸宠。
2: 但是 A5L 这个车型更多的还是家用啊，就是它带不带夸宠呢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夸宠那个是纯顶配了。
0: 但是
2: 那个其实挺贵的。
0: 问题是我都已经选了，我就一定要选夸宠、就是。
2: 这个
0: 尤其是、
2: 这个、看大家，这个、看大家。
0: 之前没开过奥迪的朋友，我觉得如果是有条件的话，试一下夸宠，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2: 嗯、各位，咱听话听音儿，刚才冬雪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现在 Q5L 这块呢，你也不用太纠结，因为之前昨天节目上我还讲了，我说按之前的理论，就是如果你要买 Q5L 有条件，
0: 嗯，
2: 我是建议大家选四五贴牌在的，但现在。主售的基本都是40版本的，
1: 对，45没有了、
2: 啊、对，那就不用纠结了啊，主要是价格比较便宜。那我这么反过来问哈， Q5 现在最便宜都落地大概多少钱
1: 啊？如果按照全款的话，现在目前这个裸车大概是在20，我看啊，基本的话30吧就落地了。
2: 那也就是说最理想的状态可以28多点，
1: 达不到，
2: 达不到，
1: 达不到，
2: 就是你刚才把所有的都算上了。
1: 如果贷款的话可以达到，但是
2: 全款

0: 存款
1: 有置换也就是30。
0: 三十，
1: 好，那又一次我们以专业人士的官方口吻，我们又一次，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去掉了一些错误答案，因为现在在网上，包括市面上有好多说法，说现在 QL 基本上26-27万就能落地，这事儿现在不太现实。
2: 因为成都车展已经开始了，
1: 嗯，
2: 然后最近呢，各个城市的一些原来的一些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网上大家就知道，就是一旦有一些变化的时候，网上的留言一定会非常多，
1: 嗯啊。晋贵说现在想买 2.0T 的 Macan 合适吗？第四台 EA88 发动机如何？纯油版本 2.0T 然后265匹马力，
2: 没啥不合适的，
1: 没啥不合适的，就是一个价格啊。我问一下冬雪吧，
2: 不是他能看这个他还考虑价格？
1: 哎，他如果看的是帕美或者是其他，他可以不考虑价格，他要是看 Macan 他一定考虑价格。冬雪对于这个就是保时捷的 Macan 车型，就是他作为保时捷最便宜的车型，你是怎么看这个车的？如果说有人问你值不值得买，你会怎么回复？
0: 啊，这个怎么说呢？就像很多人过来买我们现在奥迪的 A3、A4，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正常作为我们奥迪的入门选。但是可能买车这个东西吧，大于喜欢大于选择吧。他得需要自己本人能喜欢这个车型。首先他是喜欢保时捷这个品牌。那保时捷品牌里边来讲的话，Macan这个车可能是作为性价比最高的。包括也能自己负担得起的，那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他这个车就是相对紧凑一些，他就是给完全家用代步。
2: 我们俩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俩在节目当中一直讲说，如果你是硬购的话就没必要，你够了一个地板，说白了是
1: 人能直接问哈，咱就按这个，我按中配的，按那个逐梦来算啊，618,它一定是有优惠的。这个价格说实话您可以平摊一个 Q7 XC90 3.0T 的 X5L 都够了。
0: 对
1: 啊，
2: 林肯的
1: 那还能省好几万呢，飞行家还能省好几万呢。
2: 飞行家是可以，
1: 对，就是大概这些。但是你看的是它，我们不强调其他的问题，车肯定能看，没问题啊。
2: 因为林肯的3.0的飞行家，我觉得
1: 但很便宜，3.0T 飞行家也就50万呗。
2: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开起来还是比较
1: 问题，很可能大概率这车给女士开的会稍微多一些，或者年轻人，人家要的是精致，就是很多人就是希望我这个车豪华又精致，不需要太大啊。按照这个来选车没问题，需要的话您留姓名电话。但是它还有那个 2.9T 的，那个卖的就比较少了，那个就是70万和85万了。
0: 对
1: 啊，
2: 因为看这个入门款，我觉得没有必要往上选。我不知道东西是啥，
1: 就买中高配就行。
2: 对，中高配就可以。
0: 对，车的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必要上顶配。那最保值的话肯定是中低配。
1: 哎，咖啡谷问一下，说国外的 A4 停产了，国内会停产吗？
0: 什么？
1: A4 说国外版本是停产了，国内会停产吗？
0: A4 的话现在目前没有得到停产的消息，还是正常销售的。
1: 大众系现在好多都是同步在售，比如说一汽大众的像 B8 和 B9 版本的迈腾
0: 都是同步的，
1: 然后像现在这个，虽然说官方也说了这个 A5L 是 A4L 的替代车型，但是俩也是这个同步在售在卖，包括像 A6 的 C8 和 C9 也
0: 在
1: 卖，
0: 在同步， Q5 也在同步。
1: 对，就是这些，就是完全看您，就是你是想要新一代的家族化的前脸外观和内饰，
0: 对，
1: 然后整体提升的发动机总成，还是说你要之前那个经典的长相且价格优惠更大？
0: 对，老款现在肯定是优惠力度大的。
1: 哎，对，你自己选，你自己选啊。
2: 个人可能我喜欢这个老款，
0: 对，现在老款确实比新款卖的好，
3: 是
2: 因为原来这个运动至少比现在贵4万左右，应该是
1: 最少。小圣人提示一条路行，中山路东行西南路路口两车发生相撞啊，占用一排半的车道。另外呢，天涯提示一下，星海医院一大二月入室方向有两车发生刮蹭啊，大家注意一下。
2: 另外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保时捷，没跟保时捷没关系，我就想说一个事儿，就跟那个卖房子似的，就是你如果选小户型，未来你肯定是相对好出手，如果你选大户型的话，未来的出手能不能出手肯定能，但是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车也是这样。就是就保时捷来讲，你说60多万的车，你如果想卖的话，肯定不如10几万的车好卖。
0: 啊，那保值率的话就不用想了。
2: 对，肯定是这样。
0: 看的这个品牌。
2: 对，
1: 但是反过来有一点啊，就是前端优惠越小的车呢，它的保值率相对也会好一些。保时捷整体保值率还可以。
0: 对
1: 啊，还可以。
2: 就是你看你的目标对象是谁。对，你卖给我们仨，我们仨可能都不选。
1: 嗯，
2: 我不知道东雪，反正我跟苏迪肯定是不选。
0: 对，这个车后期的这个维修费用还是挺高的。
1: 是， 每次嘉宾来哈，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新的玩法，也是参考网上的一个问卷调查，就是说网上有人发起了一个调查，不知道东西还没看着，就是如果一个品牌只留一台车，你会选谁？你在一汽奥迪工作这么长时间，如果说只留一台车，你觉得应该留谁
0: ？A6，A6，
1: 为什么是 A6 呢？好多人一定会觉得是应该是 QL。
0: 但是 A6 这个车的话，它还是真正的奥迪车嘛。你看我们之前奥迪的话，奥迪100也是通过这个车去这个一直卖得很好啊、嗯。那 A6 的话，作为 C 级车来讲的话呢，我感觉还是更适用于家用一些。而且 C9 这个车的话，现在自从这个换款完之后，新款的价格是非常亲民的。现在最低配的话已经从30万起步了，
1: 嗯。啊，那么便宜了？
0: 对呀、啊，两驱。
1: 啊、A6 现在什么配置卖得好？
0: A6 的话，现在基本就是两驱，大连的话，基本买四驱的相对来说少一些。
1: 嗯，
0: 啊、两驱的话比较够用。
2: 经典车型，我觉得生命力就是一直在。就当时其实很多人认识奥迪或者是风靡，其实从 A6 开始，其实是
0: 对，就是每个人都有个梦想嘛，想开一台自己的 A6。
1: A6 现在整体落地价格的话，你刚才说30，
0: 如果入门盘的话，现在30裸车，嗯，
1: 那都办完的话，大概33以内呗。
0: 得含上国补，
1: 嗯，算补贴、
0: 嗯、
1: 啊。
0: 对，但是这个可以做个2年免息，
1: 嗯，
0: 有个政策。
1: 贷款政策现在比较灵活，
0: 对，
1: 就是你愿意多贷少贷，然后早还或怎么着，咱们设计完，然后按照这个节奏，你还满，比如说一年或两年，一次性还清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啊，这个说白了就是帮商家走个手续，他们交代的过去，这样的话前端从价格上您就可以多占点便宜，
0: 特别方便、
1: 啊，仅此而已。
2: 就是算账这个事儿，不用大家自己，
1: 现在都是明账了，现在都是明账，你不用担心啊，不会
0: 有
1: 坑什么的，对。
0: 嗯，
1: 有钱人来了啊，人名儿就叫 Rich 啊，问一下
2: ，I'm Rich。
1: 奔驰的CRE53和奥迪 S 5这俩应该怎么选？
0: 奥迪现在的 S 系列很少了。
2: 先 pass。
1: 是这样，他没写那个写宝马的 M 啊，因为这俩我想了一下，我脑里过了一下，这个价格CRE53和奥迪的 S 5的价格基本上是属于63万到75万之间，俩都是交叉的。
2: 嗯，
1: 然后中高配或高配车型都在70万左右，裸车定价没算优惠。这个价位只能买宝马的 M2。啊，而且你看这CRE53也好，包括 S5 比 M2 要大，说明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家用的轿车的一个大小。但是你看的都是两门的。我先问东雪吧，就是因为 S5 这个价格它是 3.0T 的哈，这车现在能定着吗？
0: 没有，厂家现在目前没有车。
1: 白问。
0: 对，现在这个车确实是比较紧张。S 系列的话现在基本很少，现在最畅销的话 SQ8 是有货的。
1: 但那个太贵了，
0: 对，
1: 那个太贵了。我记得今年的北京车展，我在奥迪现场还看着新款的这个，是 S5 的，我忘了，还是 RS 我忘了。就是你们性能车这块现在有哪些能定着的吗？
0: 基本就是 RS8 现在也没有车 ，RSQ8， RSQ7 都可以定到，其他的。现在目前
1: 我翻译一下，各位，就是裸车价格140万以上都能定着。
0: 像 R8 的话，现在都停产了。
1: 那对，但是 R8 可能之后又要复产了。
0: 是
1: 啊，但是这个得等了，那个就没有200万，你不用想了啊。
0: 对，现在小一点的，像 S3 啊、S4 啊这种的，都已经定不到了。
1: 定不到了。好，那就是得问瑞士了，你是要 CRE53 还是说宝马 M2？ 这俩按颜值的话，奔驰那个好看，但是奔驰的价格反正也能稍微高一些啊，它是70万起。M2 的话，裸车大概能在60左右。
2: 其实 M2 也挺好看的，
1: 但就是看他喜欢哪个呗。但是奔驰的外观和内饰确实好看，而且 CRE 的话，整体，动力方面啊，包括其他方面，它优势也很大。
2: 这个冬雪，其实在平时的时候，你就会遇到很多客户，就是有三种，我觉得大概是不是一种，就是我对某一款我就很执着，你怎么讲我也不听。
0: 有。
2: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压根就不喜欢你。还有一种呢，就是讲一讲它中间，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就是有点中间这种，就是我买哪个其实都行，但我自己没有太好的主意，
0: 需要我们来下定。
2: 对，
1: CRE 的话是 3.0T 直六，449，按450算，同等价位之前的 S5 其实也差不多，包括六系列也是，基本也是449-450左右，
2: 嗯
1: 啊。M 系列给的稍微多一些，因为这个价格如果看 M2 的话，大概能给到480匹，这还是个后驱版本，因为四驱版本没上呢。你现在就不用了，就给你官方给你做减法了。这俩你看奔驰吧，能接受的话，我也建议你看看 M2 啊，这俩选一个吧。
2: 但是动力我觉得还是 M2
1: 那肯定 M2 更冲，但是 M2 不太好控制啊，它不太好控制，
2: 反正看谁开
1: 啊。有朋友说我不同意刚才东西说的，你不说这奥迪留一台应该留这个 A6 吗？
0: 啊，
1: 我们听众留的是 A8 的霍希，大哥你留一个大伙买得起的呗。
0: 对，这个太贵了。
1: 哎，解释一下，好多朋友不明白说 A8 和 A8 霍希为啥价格能差那么多，它的区别在哪儿？
0: 主要是加长， A8 霍希的话是达到5.5米的车长，
1: 嗯，
0: A8 的话是5.3米，
1: 嗯，
0: 而且 A8 霍希的话呢它是标配四轮转向的啊， A8 的话呢是需要自己额外去选择。
1: 你顺便再给大家讲讲霍希是谁吧，
0: 创始人吧。
1: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特殊啊？
0: 对，他就是我们奥迪的创始人。
1: 对，
0: 嗯，霍希，
2: 嗯，没有泥哈，
1: 嗯，就是属于你们的，就是奥迪的风层建筑。
0: 对，现在霍希的话还会还有在售的传奇130万的那个，现在是正常是可以销售的。
1: 那这
0: 其他
1: 这车应该没有豪车税吧？
0: 可以避税，
1: 可以避哈，
0: 但是全款的话，现在目前可能会有点危险。
2: 合理避税哈，
1: 对，
0: 合理避税。
1: 这纯好奇哈，这个兜落地得多少钱？100多少？
0: 啊，现在裸车的话，如果全款现在是110万，加上我们的购置税，大概10万块钱，得125左右。嗯，落地，
2: 比原来
0: 再加上购置税，对，原来的话是没有优惠的，裸车就是130，
1: 嗯，
0: 再加上额外的，
1: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想问一下，奥迪车的同品置换怎么界定的？是一汽的都算，还只能是奥迪同品？
0: 只能是奥迪同品，
1: 就是你带四个圈来换四个圈是行的。
0: 对，
2: 上汽的呢？
0: 不可以，
2: 不可以。
0: 对，
1: 他俩不是一个序列。
0: 对
1: 啊，一个上汽，一个一汽，这俩不是一个序列。
0: 是的。
1: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经典对比来了。30万的预算，叉三、GLC 和 QL 怎么选？GLC 不够。你肯定不够，死也不够。你这车怎么着落地也得32万5级以上，30万现在也就能看一个25i的X3L 和你们的这个40TFSI 的这个中低配吧，可以这么说。这 QL 这俩车现在可能从数据大小上，甚至可能 X3L 比 QL 还能稍微它俩基本持平，基本持平
0: 价格
1: 啊，价格大小定位基本持平。开的角度呢，由于他们的标准配置版本马力差的不多，X3是204，你们是190，
0: 嗯，
1: 差距不是特别大。但是呢，由于奥迪给的是双离合加上48伏，所以它油耗方面会特别漂亮。
0: 对
1: 啊，
0: 现在新款就是6个油。
1: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 A5L 这车，反正在市区内哈，就是不用在高速，也不用在这个什么东快啊，包括东联。哪怕就市区内走走停停，但只要说匀速能开起来，甭管40还60，我开平均油耗基本就是7个左右，低的话大概6.5个，
0: 对，
1: 高的话呢就是特别堵，基本8.5个，早晚高峰一动不动，基本上13到15公里的路程，我从家到单位基本上就是9.5个的油，很难上10个。
0: 嗯，
1: 但是这个车我说了，它整体踩的感觉调的更绵密了。我第一次开，当天拿车的时候开哈，那天穿了是个稍微厚带点底儿的鞋，我就感觉那个油耗我不满意，而且这不应该是 A5 系列的油耗，就不应该是奥迪的油耗。我第二天换了个薄底鞋，果然一踩，脚感提升之后，我就知道该怎么踩它了。
0: 对，
1: 这个油耗瞬间就下来了。
0: 嗯，
1: 对，智驾方面呢，反正华为东西不白给啊，你这钱不白花，但是花与不花，这2000多块钱。可以省也可以不省，这就看你预算能不能包住啊。就是奥迪全系现在基本都是这样。
0: 乾坤支架这块我可以多说一句，现在如果选装乾坤支架的车型，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得到额外优惠的。
1: 嗯，
0: 那正常价值26800的乾坤支架，现在可以限时优惠4500。
1: 嗯，
0: 所以说这块的话，2万出点头就可以选装了。
1: 嗯嗯，Rich 就刚才问CRE和奥迪 S5，奥迪我留了一辆 A6 的 Allroad C8，你是懂车的。
0: 对，
1: 真的，那是很多人梦中情车啊。
0: 现在也没有车了。
1: 哎呀，留着吧。好，稍后呢是半路景，我们请冬雪稍事休息。各位和车相离秀，你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要价格的朋友，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马上回来。

午的11:30，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路段，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车多换行，滨海路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连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中午前后转阴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全市晚上8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
1: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空
0: 中幺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翟楠楠。翟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近日，我市某中学以新生企业微信群内，一名嫌疑人潜入并冒用班主任头像，以收取体检费、保险费为名，发布支付宝收款码，诱导家长接龙转账。后老师发现异常并紧急提醒后，骗子退群，多名家长接龙转账，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记住，凡群内收费必核实，收到任何缴费通知，务必第一时间通过电话与班主任本人核实，切勿盲目扫码、盲从接龙，认准官方对公账号。学校正规收费均通过官方平台对公收取，绝不会要求向个人账户转账。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
2: 好，请回我们的嘉宾啊，就是我们星海新盛奥迪的销售总监彭能雪彭总啊。大家的和车型的一切啊，任何车型都可以问，当然我们嘉宾主要是在一汽奥迪方面负责啊，大家都可以来问。请问保时捷Taycan有现车吗？这也得帮你问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外国人临时驾照可不可以试驾？
4: 可以试驾，可以试乘。
3: 试驾不行，
4: 对，可以试乘一下。
3: 对
2: 啊，Taycan 啊，保时捷的轿车这块呢，就是也很经典。当然，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还是最多的还是这个帕美啊。Taycan 的话呢，更多的是在它的这个怎么讲，就是现在可能市面上反倒是一些纯电版本会更多一些啊。
3: 就是根据中国人的审美，大多数人可能会选卡宴。
4: 对
2: 啊，对，
4: 咱们这边这个车还挺多的。
2: 嗯、
3: 是、
2: 嗯，首先我说个特别武断的话，保时捷的车其实没有不好的。
4: 对，这个品牌就很好。
2: 嗯、对，它价格在那儿，它级别在那儿，它不可能给你不好。你看保时捷，不要用网上那些声音或

0: 思维去干扰你。
1: 嗯，
0: 大概率那么喊的人可能都不会买，或者也买不起。这事儿不发生矛盾，也不发生关系。车都能看，但是大概率您说的这个吧，你应该是不能试驾。
1: 对
0: 啊。需要的话也可以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啊，保时捷有合作，而且保时捷现在整体市场萎缩很大啊，所以每台车的潜在购车用户都是他们的上帝啊，搞不好会有一些小惊喜啊。
1: 是
0: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
2: 嗯
0: ，Q7 现在落地多少钱
1: ？Q7 现在2.0T、3.0T 两款
0: 没提。
1: 对 ，2.0T 的话呢，现在基本。裸3.0T 吧，3.0T 现在的话，因为是没有国补加持嘛，只有2.0T 可以享受。那3.0T 的话，现在全款的话，裸车大概在53万。
0: 嗯
1: 嗯，53万的话，加完购置税4万多，57不到60就落地了，这是全款。
2: 这都是曾几何时不能想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原来都是
0: 那如果贷款的话，能下55呗？
1: 能，可以。
0: 肯定55以内。
1: 贷款的话，他如果做高息高返的话，可以下55。嗯。
0: Q7 320T 相当于是卖出了 X5 2.0T 的价格，
1: 对，3.0T 现在价格便宜，
0: 就相当于是和 320T X5L 差了10万块钱。
1: 是
0: 啊，
1: 而且这个车的话，现在各家店应该都可以提到现车。
0: 嗯
1: 嗯，
0: 有朋友问哈，说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奥迪的新车好多有华为乾坤智驾，将来升级的话，包括时间长了之后，是需要一定周期续费，还是说是每年都可以免费更新？
1: 现在正常的话，前期是3年之内免费，后期的话呢，还得等官网再做通知。
0: 嗯嗯，所以我完全说一个我个人理解啊，嘉宾别搭茬啊，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智驾卖点，部分车型小于50%吧，给的是终身制。如果你要那种就是最前沿的、最具话题性的，或者说你是想别人羡慕你那种支架呢，你要花钱买的，绝大部分都是若干年之后需要续费的。
2: 想想你当年的小企鹅号，你可以一直用，只要不丢，然后你的绿宝石得充值。
0: 但我都没有 QQ， 各位啊，
2: 能不能不说？
0: 所以这个车，说实话，就是大家按照您的实际使用。我换句话讲哈，如果说您就是每天室内代步，这个智驾这个钱，我个人觉得可以不用。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意见，我是觉得很需要。
0: 然后之后每天还得去。
2: 你别忘了，有了智驾之后，它的这个行驶的方便，它的很多真的是让你很多就是没有这个智驾的人，你是想象不到的。
0: 非常好，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难题又抛给咱们收集前的各位啊，你是真有钱还是假有钱？你是像我似的还是像他似的？您随便啊，这个没有对错，绝对没有对错啊。但是像我说的，我的观点就是，如果说这功能我买完之后它一直有，你白给行，你让我掏钱坚决不可以。还有就是，如果这个车你奔的它的让你去掏钱的吸引的点，除了合适的空间和家用属性之外，还能给你一定驾控乐趣，那带不带试驾其实意义不大。除非就是什么呢，除了你自己开之外，你媳妇儿或者家里其他人也开，那个人手不行，
1: 嗯，
0: 你可能需要一个辅助的泊车呀，包括某些地段他是没去过，一根导航他就丢，哎，那就端到端导航打开，然后智驾打开，你让车带着你走就完了。
1: 对，
2: 有的时候是这样，真相定律呢，看谁适用于谁啊。你比如说，对我这种相对跟底，他是驾驶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
0: 啊。
1: 对，
0: 但是我是属于爱开车的，
2: 这个驾驶对我来说就是它就是一种工具。那我可能更愿意用工具来实现工具能给我达到的一些兴趣。我
0: 是
2: 这个意思，
0: 就
2: 是
0: 你要。就是首先这车你是要买的，在买这个车大前提下，你是要的是便利还是乐趣？
2: 它能差多少？
1: 26800。
0: 这27000。
2: 然后未来一年、3年之后呢？一年？
1: 现在目前
2: 还没有。
0: 我给一个参考吧，
2: 各位，我觉得大概应该在1000左右。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因为现在很多奥迪原来的一些智驾的大概续费是1000。
0: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啊，我给大家一个参考。现在比较火的宝马新款的 X3，我估计同学可能也看到一些新闻哈。那个车啊，是目前纯电当中 BBA 现在都在发力哈。
1: 对。
0: 然后呢 ，X3它是用的 Momenta R7的那个模块，头3年是免费的，第4年开始续费，一年是4999。
1: 这么贵？
0: 啊，对，还是说再续3年，反正就是整体成本不可能低于1000。就是我对华为乾坤智驾的了解，它不会那么便宜，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后话了，这是后话了啊。您自己看啊，这账我们不替大家去做啊，您自己看。 巨蟹的蝈蝈想问一下，在室内开普拉多哪种车更好点？它原话。

0: 啊，我就没看明白，你是想问哪个配置吗？日系品牌的车在国内买，我始终坚持，你能买高配买高配，为什么？动力基本一样，配置差很多。而且吧，这个由于现在普拉多整体它给的这个总成是几乎固定的，都是 2.4T 的这个双擎，然后282的马力。在这儿可能有好多朋友有一种误区，就是为什么说越野车马力不大，反倒还有人买？各位，越野车要的不是马力越大越好，不是越快越好，它要的是稳，它要的是低扭或超低扭之下的脱困能力。高四或低四的开启关闭包括锁怎么用，这些是一个特殊性。由于啊之前的一些越野车型给很多人吓得够呛，什么意思呢？油耗太高啊。那 2.4T 的双擎版本的总成，然后282的这个整体的马力调教，配上 8AT 手自一体的变速箱，这个就是正经的一套适合在城市用的多功能越野车的一个整体的比较黄金的总成了。
1: 嗯，
0: 价格这块有意思了，裸车最低现在能做到40，顶配的话基本上最高是在559,800。你告诉我这16万我咋给你选？你按你预算算，如果说你要条件允许，我给你一个参考，你就照什么呢？你照它的这个 2.4T 的这个沃德五座去做文章。你条件更好，你可以往上上54万9800的那个汉野，那个车能有3万的优惠。你要是说照49万9800那个沃德五座，要觉得贵，你就往下下一点，48万9800那个全能 TX 五座，那个呢就是一个中配版本，它的裸车能在45万左右或以内。
2: 嗯，
0: 你就照着50万以下使劲就行了，落地算落地的事儿，裸车是裸车的事儿，啊，这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算账的方法。
1: 油电的话，我是觉得中间就行。
0: 反正这车卖点就是它不是特别费油，但是它越野能力真的很强，真的很强。
1: 对，所以你不用往高了选。你想你咱大家平时所谓的这种越野，你说你能越到哪儿去？
0: 嗯，反正现在是两个极端，就是买普拉多的，一是圆梦，之前钱不够，现在便宜了，再一个终于能买了。二呢就是它有深度越野的需要，然后买完之后人就自己就各种改了。
1: 不，就反倒是这样，就笛子，我是觉得，如果真是圆梦的这一波朋友，我反倒建议他往上选。
0: 嗯，
1: 你就是为了圆梦，你圆一回，你说你纠结啥呀？你肯定往上选嘛。既然你都已经能圆梦了，我觉得东雪那他的这个
2: 弄个最好的，
1: 肯定是要弄个最好的。
2: 对，
1: 就整个体他的预算应该是不会差太多，
0: 嗯、
2: 不枉费选一回。
1: 是
0: 对，有道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稍等一下啊。现在还有 A7 吗？
2: 有的 ，A7 现在还是有的，原装进口的。但是主推的话，基本就是45甄选的。
0: 那是个2.0T 的。
2: 对，2.0T、3.0T。
0: 55的定不着。
2: 没有。
0: 这个哎，我坚持我个人观点，你要买得起 A7， 我还真希望大家选55 3.0T 的。
2: 3.0T。
0: 对。但 2.0T 家用属性上，它油耗会更友好一些。
2: 对，市区开是可以够用。
1: 我个人觉得，就是超过70往上的车，建议大家就是。就按你最喜欢的那个配置选，
2: 对，已经选到这个位置。
1: 对，就是这个时候你要选，我说这个地板是带引号的，如果你选地板的话，就我觉得都不如不选，就没什么意义。
0: 嗯，
1: 你就买个10万以里的纯电开着就行。
2: 对，它不是以家用为主的这个车。
0: 一男说，智驾对我来讲最好用的，认为就是倒车。现在是这样啊，除了倒车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各位，还有一个循迹倒车。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在某些商场，就是高峰期。特别难找停车位，好容易发现一个，发现什么呢？这车啊，车位能停进去，人下不来。
2: 对，
0: 这个时候呢，人先下来，手机遥控直接它进去，这个是最方便的。
2: 嗯，
1: 这个特别实用。
0: 对，
1: 尤其是现在商圈周边，
0: 嗯，
2: 停车确实不
0: 好停。Q4 e 创有吗
2: ？Q4 e 创现在没有了，已经完全被 Q6 e 创取代了。
0: 那 Q6 e 创现在多少钱
2: ？Q6 的话，现在我们入门版的这个超长续航版是269,800。
0: 嗯
2: 嗯，这个的话，
0: 超长续航多少？
2: 官方标的话是752，但是实际的话呢，我们正常就是500多是没有问题的。
0: 官标752，CLTC 呗。
2: 对
0: 啊，然后打一个八折，大概580左右呗。
2: 对，因为这个车我自己家的销售在开，
0: 嗯、
2: 所以说真实这个里程数的话，550以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2: 我说的是冬天啊，
0: 嗯、
2: 不是说冬天都掉电。
0: 哎，平生想问一下，手里有一台 A6 13年的，可以置换。想问一下，我想换个新的 A6 的45四驱， 如果算上置换补贴，所有都办完，落地大概是多少钱？
2: 正常他自己有一个老款的 A6 可以拿到一个6000块钱的店内补贴，公平置换。
0: 嗯。嗯

0: 然后他要是再选一个四驱的 A6 的话，如果是老款的话，现在裸车是32万，
1: 嗯
0: 嗯，加上税和保险的话大概是36左右，
1: 嗯，
0: 再去了国补13000，可能就是
1: 加那6000算20000呗，
0: 对，
1: 34万多，
0: 不到35就下来了。
1: 35以内，35以内，他这车在显，你在
0: 没算二手车的残值，嗯，
2: 差大概能有多少？就是
1: 他得添个20多，20大，
2: 对，能剩10吗？
1: 嗯，
0: 剩不上，
1: 肯定剩不上。
0: 嗯、
1: 他那个车也就是
2: 7、8差不多，
1: 不好说，得看车况。
0: 对，得看
1: 得看车况，
0: 看看车况什么情况。
2: 对，他10多年
1: 了，因为13年的车了，
2: 13年的车
1: ，你要现在说奔着大几万卖，我说实话，这你车况得特别特别好。
0: 对，因为新车很便宜嘛，
1: 对，
0: 它是根据新车的价格走的。
1: 对，所以我就按最不理想状态下，比如说你那车，我给你按7万块钱算，您可能得还得准备个28万左右，27、8万，
0: 小30
1: 啊，小30、
2: 嗯、
1: 啊。
2: 嗯、
1: 天涯问说，现在的车型我看还有横着走的。都多少钱？是什么停车非常好停，平行开着。现在就是最直观我能想到就是所谓的那个腾势那个 E3 方平台，但是它其实是原地转圈儿。
2: 它不是横着的。
1: 它不是横着。横着那个最早是谁做的？奔驰。奔驰有一个球形轮胎。
2: 但那个也没有。
1: 那个不能量产，那个不能量产。而
2: 对
1: 那个车现在是没法上路，它不能量产。横着停，我觉得大家大概率说的是那种楔形模式的变种，这个好多电车都有。但是各位啊，厂家和商家在发视频宣传卖点的时候，他不会说隐性缺点。首先，这个功能你一听，原地转圈、原地掉头、楔形模式、横着走，轮胎的磨损是几何型的。一般轮胎，比如说假定能开这个，能用4年，你这轮胎可能1年半你就得换了。
2: 基本上像这种功能，冬雪就是。一开始新鲜的时候炫一下，
0: 前3个月，
2: 对、
0: 嗯，
2: 然后完了遇到真实情况的时候再炫一次，基本上后续大家也都不太能用得到。
0: 对、
2: 但是轮胎的磨损肯定是、这个，我们给大家都提醒过。
1: 有朋友给我叫这儿派说，你刚才说那个停车，别人怎么上去？打电话叫你挪车呗？不是啊，我昨天正好啊，这个我去商场取个东西，
0: 嗯、
1: 就是碰见一个这样的车、嗯，我前面那个车是个，我忘了是哪国产新能源了，反正它在这功能就是一个正经停车位、
0: 嗯，
1: 旁边那个车离它太近了。但是只有那个车位了，他就是人下来，车进去，那我合理合法呀？
0: 对，
1: 这个就只能说另说呗。这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你旁边那个车，你停车不注意，你没给人留足够的地儿，但人车能停进去，你能说人停车这个人他错了吗？对吧？这个不降啊，各位啊，也不排除旁边那车也有这功能，
0: 是、嗯、
1: 这另说。但现在停车来讲确实挺难的，有些时候尤其在高峰期啊、商圈啊等等，
2: 也有个别确实停的挺烦人
1: 啊，
2: 骑着线停，
0: 对，
2: 就他就
0: 占两个车，
1: 三个车位停俩车，
2: 是，
0: 对
1: 啊，然后哎，我脑里怎么想起一段音乐呢？爱听哪听哪。兰德酷路泽只能在天津港买新车吗？这个我没念你名字啊。不一定，但是这样，天津港的车好多时候这个价格有优势。但是各位啊，我问一下冬雪吧，有部分车型，我就举个例子，比方说咱按纯进口算，比如说 A8。
0: 对。
1: 如果是比如说那种就是小贸进来的，或者天津港平行进口，就是单台车售卖的那种，或者就是所谓的国内知名大型车贩子给团下来的，和4S店相比，价格上确实比你们有优势。
0: 但是车不是一款车。因为有很多客户的话呢，来过来对比过天津港的车，
1: 嗯，
0: 确实可能打比方说，我的车45万，天津港可能能达到40，甚至41。
1: 嗯，
0: 那其实去了之后的话，因为我有一个自己的老客户就是这样的，当时想在我这块买个 Q7，然后对比了天津港，价格确实有优势，但是去了天津港看了这个车的话呢，轮毂是19寸的，
1: 嗯，
0: 那座椅的话呢也是织物座椅，
1: 嗯，
0: 那跟我们正常 4S 店去售卖的车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海外版本啊，
0: 嗯、
1: 车型尤其是德国人的车，他们是不注意。注重那些舒适性配置
2: 啊，而且它不一定是给德国本地生产的，不一定是给哪个国家生产的，
0: 是，
2: 对，
1: 就是首先就是这种小贸车或大贸车或者怎么样来的这些车型，首先你要检查，第一要检查什么呢？它生产时间，
0: 对、
1: 啊，它到港时间
0: 肯定都是时间较长的，
1: 对，你确定一下这个。
0: 嗯、
1: 二呢就是。你拿那个车的配置，你让官方或者卖你那个所谓的官方或者机构给你出一个相关的配置单，你拿这个和国内在售版本去对比一下。
0: 对比一下，嗯。
1: 再有就是你要盯一下，问他这车售后咋办？
0: 对，
1: 啊，
0: 因为很多经销商店都是不接这种车的售后的。
1: 对，
2: 反正你没交钱之前，
0: 啊、
2: 你咋都行。
0: 对，
1: 那兰德酷路泽也是一样的，
2: 是
1: 也是一样的。
2: 你就忘了吗？曾几何时，大连港停了很多。
0: 是。
2: 嗯，
1: 这个就是
0: 同样的车差不上那些钱，
2: 是
1: 对。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老款的第一代的 Q5，加钱当时还得加45000，现在想换新款的 QR 添多少？

0: 你那车特别经典，但你那个钱加和现在的这个价格是不发生任何关系的。
1: 对，
0: 他也得，我说个难听的，你可能得准备个24-5万。
1: 是得把车开到4S店、
0: 啊、
1: 我们有专业的评估师可以按照你的车况跟你的车辆进行一个检测。
0: 哎，说这我想起来了、就是刚才和朋友问，就店内有那个认证二手车吧？
1: 有。
0: 咱们认证
1: 二手
0: 车现在是什么车型为主，或者现在就是最打眼的，就是最具这个吸引力的车型二手这块？
1: 基本是 Q5， A6， A8，
0: 还是主售这些？
1: 对，都有
2: 主流车型。
0: 那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刚才说 A6， 这 A6 肯定是 C8 版本的。
1: 对， C8 版本、
0: 这个、
1: 现在 C9 我们家有一台二手车。
0: 哎，就那咱以这个 C9 为例哈。
1: 对，
0: 比如说新款的 C9 的 A6， 刚才说了落地怎么着也得30以上了。
1: 对，
0: 那现在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路这个跑的路程是多少，使用年限、然后它的整体的价格打几折？
1: 这个车呀是一个四驱版本，
0: 高配的。
1: 对，高配的，跑了6000公里，开了3个月。
0: 退役试驾车吗？
1: 不是，是客户自己的车。这个客户
0: 多想不开啊，3个月就买。
1: 对，这个客户是相当有实力、现在比较喜欢另外一款车型了、所以就把这款车置换掉了。
0: 好，那这车卖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正常现在标的话呢，就是卖价36.5万，实际的话呢，我们可大概的话成交价格在35.5万到36万之间，
0: 就是36左右能研究。
1: 可以研究。
0: 那这个配置正常落地需要再加多少万？
1: 正常需要落地的话是37万多，然后加上我们的税钱，因为你这二手车的话呢，
0: 它免税了嘛，它免税，
1: 对，刨除税的话呢，新车价格差2万。
0: 啊，就是使用了3个月，
2: 这其实还好。
0: 6000公里给你抹了这个，相当于是3万多。
2: 对
1: 对
0: 啊，差不多啊。这是一月10000块钱呗。
1: 对、
0: 啊，
1: 这个这么近日期去换肯定不合适。
2: 对，
0: 这。看您需要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准新车了呗，相当于
1: 准新车。对，
0: 好，
2: 九折，
1: 第一台新款 C9 是。
0: 飞扬说，今天奥迪的嘉宾啊，问一下现在 A3 两厢什么价格？另外 A3 值得买吗？当然值得，就是它能给什么呢？就是虽然它可能是这个豪华车型里边最便宜的一个燃油车了，
1: 对
0: 啊，可能啊，我说的是可能，但是呢，它是奥迪。
1: 是
0: 啊，你叫什么真没用啊，它的那个整体的 A3 现在三厢和两厢，反倒是两厢我们这边问的会更多一些。
1: 对，
0: 两厢现在落地什么价格？
1: 现在 A3 这个车卖的其实非常的火爆，我们上个月的话我那个店直接卖了11台啊、A3 这个车
0: 单一车型。
1: 对，单一车型。然后三厢和两厢较比来讲的话呢，现在厂家大批量去供三厢的车型，两厢的车源比较少、那全款裸车价格现在大概在14万。裸车。那如果说深入去聊一聊的话，13.5万是有可能去成交的。
0: 这是落地价格还是
1: 裸车价格？
0: 裸车价格，裸车13.5万，落地大概就是15.8万左右呗。
1: 对，不到16。
0: 这个算
1: 不
0: 算补贴？没
1: 算。
0: 那也就是说，算的话，最理想状态下有可能是在14，就15以内。
1: 这个车的置换补贴就是会少一点了，11000左右。
0: 但也够了。
1: 对，
0: 接近封顶了。
1: 是。
0: 1.5T 160啊，这其实就是一个300版本的 TSI 的一个总成啊，这个就是家用肯定是够用，因为它车啊4.6米，
1: 比较
0: 小。然后呢，对，车宽呢是1.81米多点，轴距我记得是2630，然后也有2730版本。
1: 对，
0: 这看您，哎，那个飞驰人生涂装有吗？
1: 没有，那个都是后期的，我们那个店内给进行加装过。
2: 这个车比较好开、
1: 对，特别好开。
0: 你就怎么记呢？就是300版本的速腾。你就这么记，就是只不过你升级了外观和内饰，你变成了这个4个圈。
1: 对。
0: 啊，它总成是一样的啊，它没有变化，轴距有点小变化。A3 很经典，而且适合一部分有条件的年轻人的第一台车。
1: 是，而且这个车自从换款完之后的话，还是挺受年轻人喜欢的。王一博代言的嘛。
0: 这句话粉丝可以冲，粉丝可以冲了啊。大概是最理想状态15左右或以内，然后呢，如果说多一点的话，就是奔着16去使劲儿。
1: 是、
2: A3 和 A4 其实都比较适合年轻人。
1: 对，
0: 那看你喜欢什么，因为两厢版本车型嘛，现在能买的也不多，能卖的也不多。你这个价格，其实各位，因为之前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样16-17万的落地价格，我给他俩推荐，一个是两厢的 A3， 一个是高尔夫。
1: 那如果是我的话，不是，我是干奥迪的，我也会选择奥迪 A3。
0: 他俩级别不一样，他俩级别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00后都是70后给拿钱，
1: 是，
2: 所以可能作为七零后的话，我可能会选 A 四。
0: 这谁掏钱听谁的，
2: 是
0: 吧？然后给谁买听谁的。
1: A 三女士偏多一些，
0: 嗯，看你家里地位。但是两厢车型肯定是好看，而且各位，两厢车型空间上，尤其后备箱，它比三厢车型能装。
1: 嗯
0: 啊，
1: 标配了个电动尾门，
0: 哎、
1: 全开。
0: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A 五 L 和 A 六 L 差距大吗？不是一个车，
1: 对它俩。一个 B
0: A 五是 A 四的升级替代款，
1: 嗯，
0: 然后呢，一个是 B 级车，一个是 C 级车。但是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啊 ，A 五刚才说了很多优点，它有一个小的问题，它有一个我不知道是装配原因还是底盘的原因，它的轴距因为 A 五 L 加长嘛，它达到2969，但说实话，它那个地台挺高的，它那个后面大梁是平的和座儿基本上，所以你就最理想是当个四座用。2969轴距呢，说实话后排不挤，但是
1: 也不宽敞，
0: 也没有就是。如果这2969标在了国产车型上，这个轴距前后会特别大，但这个呢没达到特别，它大但不是特别大，
1: 嗯，
0: 能理解那感觉吗？
2: 后排空间一般，
0: 对，就是它比一般还大，但是没到特别大那个状态，就是这是空间上的，但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呢，它的车长控制的也好，所以它不难开，就是它操控上是有乐趣的。
2: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不一定对啊，有点像老款的燃油出租车。就是后排那个空间，但就是你坐着是没问题的，但是
0: 你看着特别特别大，你坐着就是大，
2: 嗯，
0: 但是没有特别，我只能说它不小，它也不是说比较，也不是说还行，不是，它比那要大，但这个就是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2: 所以刚才有人不是告诉你们了吗？绵密吗？
0: 我说的是脚感，大哥，你这，哎呦喂，好，Q 三还有吗？
1: 有的 ，Q 三还有，而且年底的话要上新款。
0: 新款和老款提升在哪儿？
1: 现在目前的话还没，新款还没有到啊，老款的话现在基本的价格比较像。
0: 嗯，大概落地多少？
1: 裸车的话现在16万，落地的话呢，基本就是
0: 到不了19啊，
1: 到不了。
0: 嗯，这算补贴了吗？
1: 这还没含补贴，
0: 那算补贴还能下10000？
1: 对，
0: 啊，
1: 1.5T 的。嗯。
0: Q3 和 Q2 的话，我就建议大家看 Q3 了，因为它已经足够便宜了，它已经足够便宜了，而且还能保证一些空间和使用性。
1: Q2 现在基本新车就已经没有了。
2: 嗯、Q2 是不如 Q3 的。
1: 对，太小了。
0: 嗯，
2: 就从 Q3 刚上市的时候就觉得整个它其实，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当时是选 Q5 比较困难。
1: 对、
2: 就是，
1: 就可以
2: 选
1: Q3。选
2: Q3，
0: 嗯，然后
1: Q3 空间可以
2: 是，
0: 对，嗯，这个具体现在是在我们复个盘哈，就是 A3、A4、A5、A6， 包括 A7、A8 都有，
1: 对，都有。
0: Q 系列呢，以 Q3、Q5 为主，
1: 对，
0: 当然也有 Q7，
1: 嗯
0: 啊 ，Q8 也有，但 Q8 会稍微贵一些、
1: 嗯、
0: 啊，这就看您需要了。Q8 多说一嘴吧，它和那个兰博基尼的 Urus 俩是一个平台，
1: 一个平台
0: 底盘完完全全都一样啊，完全一样，
2: 价格不一样。
0: 价格差了3倍啊，价差3倍还多，
2: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1: 对，
0: 这就看需求了哈。反正现在整体，因为说到星海的奥迪特别的知名啊，这个老大连人都知道，咱也不用去多为他去打广告什么、
2: 嗯、
0: 没有。但是大家如果说节目合作比较多的，帮大家解决奥迪购车难题的，就是冬雪，我们合作比较多、
1: 嗯，
0: 有需要的话，大家去店里找冬雪或者通过节目帮对接都没问题啊。
1: 对，
0: 有需要各位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呢就发3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您填写姓名、电话和想看的车型，可以写多个啊，提交就行了。
2: 嗯、
0: 再次感谢冬雪，感谢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目前看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依然是在滨海路西段，滨海路的西段是从国宝桥开始到银沙滩公园路段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那么其他路段广电中心门前北行还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啊？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

0: 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大连市旅顺口区、金州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10点前后转阴，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全市在晚间8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5: 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古人云，读万卷书
7: 也要行万里路。
5: 古人又云，360行，
7: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5: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7: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5: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7: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8: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好嘞，北京时间的12:06，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你的听得见的朋友大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啦。此时此刻，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

0: 耐心收听我们的节目。哇，我们今天的背景音乐选择的稍微有一点点动感，有一点点快啊。而且我记得我之前还拍了一个抖音，就是在那儿用这种很快的一种节奏，在踏着它节奏的步伐在往前走，然后一定要扭动起来，所以你的心情一定是愉悦的。希望大家在每一天都能保持愉悦的心情，也希望大家能够排除掉自己的内耗，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跟心理咨询有关啊。说到心理咨询，其实每次我们在说的时候，都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一些情绪的变化，想要改变，急需解决。那么我们平常在生气的时候，在不满的时候，或者在怀疑人生的时候，都不是因为具体某件事的某一个内容，而是我们通过自己情绪的一种发泄表达自己的不满，那么可能这个情绪就被别人看在眼里。所以我们需要提高自己，提高自己在哪里？不是我们的做事，不是我们的谦卑，也不是我们跟别人交流有什么样的共同的合作方式，而是我们自己情绪的一个调整。那么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加游学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我们游鱼派的游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游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了，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啦，思雨老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关于情绪方面的一些变化。而我们今天主要着重的是说到了对别人的攻击，以及你被攻击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来应对。来问候一下思雨老师，你好啊。
1: 欢欢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每次跟思雨老师在交流的时候啊，都会觉得哎特别开心，哪怕你自己有一些苦恼，有一些小困惑，他总会认真的倾听，并且先肯定你的情绪，你的表达，最后再给你一些意见和建议。所以我觉得啊很舒服，因为你是先被肯定，而不是像有很多人在跟你交流的时候先 PUA 你，先否定你，或者说你这就不应该，或者给你扣一个很大的帽子。当然这个帽子它不是道德底线的帽子哈，但是它一定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标签儿。这个就是让我们会觉得身心疲惫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而思雨老师我们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包括我们学习和上课的时候，是不是这也算是你们的一个必修课之一？
1: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欢欢你现在很厉害，你把我专业的基本功给解读出来了。
0: 就是我现在看到你的这一切是对的。
1: 是的，对，我们在接受专业训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跟任何人来访者建立关系的时候，最主要的是你先接住他这个人，他这个情绪，然后和他的情绪是一伙的，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关系你才会觉得舒服和谐，
0: 是
1: 才有后面的说你想引导他去哪里呀，帮助他陪他去哪里，就是由感性到理性的一个丝滑的连接过程。
0: 对，我特别愿意跟心理咨询的方面的老师进行交流哈，因为之前呢自己也特别想成为这样的人啊，但是我觉得我如果接纳了更多人的这些坏情绪坏脾气的时候，我怕影响到我的心情，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共情的人，我很容易陷入到他的那种难过和悲伤当中。
1: 是，
0: 我说哎，那这个好像是自己做不到。可是换言之，当你会心理的这些开导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而且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事儿了？
1: 可以说就是对面这个人的烦恼不会成为我的烦恼，就是
0: 你会给他剥离开。
1: 对对对，我会有界限的守住自己的位置，然后同时也懂他，也理解他，所以就有了你那个担心就没有了，就你担心说你共情太深，把自己也耗进去，对吧？
0: 所以你看，你这就是高级的感。那么我如果要是听到别人在讲的时候，我很容易代入，我会想如果这个人是我的时候我会怎样，或者我会想如果对方是我的时候我会怎样。这次呢我们跟几个频率的主持人同行，哎，我觉得有一点被认可，我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除了专业之外的这种认可之外哈，还有你的性格的认可，这些都是你伴着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你的众多评价。
1: 是的，
0: 就是大家都是一致的。但是突然有这么一个老师，他给我的评价，他是说哎，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们能放下所有，就好像你没等问我们问题，我们已经放下戒备了。你问什么我们都想回答，因为我们当说到了一些私下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关系的时候，比如说交际关系呀，或者是家里面的关系等等等等，他们你没问的时候就已经跟你说出很多自己表达的一些观点了，
1: 说明你这个境界很高了，就是你已经是成为那个人了， 就是不是说我要在这个节目里面把大家引向轻松快乐，
0: 嗯，
1: 是说明。

0: 那你日常中你就是这样的人，
1: 是有一
0: 然
1: 种
0: 后
1: 代
0: 你身
1: 入。
0: 上带的这个气场，就是
1: 嗯，
0: 你坐在这儿，哪怕你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
1: 嗯，
0: 嘉宾们就已经感知到那个了。
1: 放松
0: 对
1: 是不
0: 对对，
1: 是？
0: 所以他从你身上感觉到的是放松、安全、舒服，所
1: 对。
0: 以他就不设防了。
1: 所以这个安全感就很重要。
0: 对，所以你个人的境界也非常重要。
1: 谢谢。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安全感啊？是因为我们在这些心理咨询师的眼里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通透的，不应该叫通透，很透明的。很透明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可能说了上句，你们可能就知道了下句，所以在跟你们交流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放下戒备。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每一周都会邀请思雨老师来到直播间的一个原因。那今天我们也说了，有这么一个探讨的话题哈，说到的就是孩子的伤害、攻击和教孩子不被伤害的一个话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引导他？绝大多数的家长，尤其是中国式的家长，我们可能看到孩子要是有一些跟朋友之间的交集的误会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问题？”我们会本能的先让他找到自己的毛
0: 自我
1: 病，
0: 反思。
1: 哎，自我反思，然后再说跟别人的交流。前一段时间哈，我看到了小区里面有这么一个小朋友，他是在玩的时候跟人抢滑梯，他呢是把人家小姑娘的手啊给挠了一个红印子，但是他可能也不是注意的，也不是故
0: 不是
1: 意的，
0: 故意的
1: 对，但是他就是在抢的过程当中给挠了一个红印子。这边呢，他妈妈就在那陪着笑脸道歉呢，回头一看呢，他儿子正一脸无辜的看着他，然后那个眼神儿哈，眼神当中透着一些意思嘛，眼神当中就说：“妈妈，我才是你亲生的呀，那怎么你去给人家一顿道歉？那妈妈我觉得做的没问题呀，因为把别人伤害到了，是不是？
0: 是。
1: 那你去道歉，这是你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礼貌和素养的问题。
0: 对，
1: 但是这个儿子就说：‘妈妈，我才是你亲生的呀。’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捕捉到了另一点，他需要的是关怀。”
0: 对，他需要的是有事情发生，你和我是一伙的。
1: 对，尽管是我可能不小心伤害到了别人，那你道歉的基础上，你也应该考虑一下我是不是也是想玩这个滑梯，或者我的诉求是什么，是不是？
0: 是。
1: 我现在我就感觉到，哎，我们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因为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啊，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在夏令营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小矛盾，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就直接找到了夏令营的那个团儿里面，就说某某同学跟他的女儿有什么样的一些牵绊，就把这些事情和盘托出，跟不管是校长啊，还是领队呀、导游啊、带队的人呐、等等等等，就是好长时间、好长时间的掰扯这件事情。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代入一下，我会觉得，哎呀，你这我妈妈这好丢脸呐、这是不是？但是对于所有的小朋友看在眼里的这些小朋友来说，他妈妈太帅了，因
0: 给
1: 为
0: 他
1: 他
0: 撑
1: 妈妈
0: 腰，
1: 给他撑腰了。
0: 对，
1: 对，所以今天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哈说一下，就是当孩子遇到一些困境或者是两难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出面，怎么样的来引导？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实用了，太好了，就是，但同时它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涉及到不同的场景，或者每个孩子他处在的阶段不同，就像你刚才说，如果是你的话，你带入了，你会觉得家长去替你出面交涉的时候，你
1: 我会不
0: 会，
1: 好意思，
0: 对，不好意思在哪儿？是觉得你可以自己搞定这件事情。
1: 不是，没那么大能量，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没有素质。
0: 就是你的核心的价值观更是说不争不抢。或者是，
1: 那倒没有想到那么深入哈，但可能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家长冲到那儿去据理力争，其实是保护我、捍卫我，
0: 对
1: 但是对于
0: 对，
1: 我来说，我觉得哎呦，就好尴尬，好尴尬，不要出现在这儿，不要让别人都觉得我的家长就是无理取闹，尽管我可能是有道理的哈，
0: 明白，
1: 我会很害怕这样的场景发生。
0: 我知道了，所以就是我说是分好几种情况嘛，像你
1: 对。
0: 这种情况，可能家长更需要的是征求你的意见。说孩子，你看
1: 我
0: 你，
1: 需不需要我出马？
0: 对，你是觉得你自己能够搞定呢，还是需要爸爸妈妈陪着你把这个事情搞定，替你出头？或者还有没有第三种选择？
1: 我在想，那我的回答就是：哎呀，算了，哎呀，烦死了，可能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0: 对，他要是说算了的话，比如说如果我是家长啊，咱俩现在代入哈，我是家长，如果说算了的话，我会看我的孩子，他是在关键时刻退缩了， 还是说他这件事情在心里已经放
1: 下了？是过了啊。如果是放下了，那样的话就说明他内心很强大。
0: 如果他放下了，我不会去替。

0: 他去主张他的权益，
1: 嗯，
0: 但是如果他因为恐惧，因为不好意思，
1: 嗯，
0: 退缩了，那我会给他打样，
1: 嗯，
0: 我会带着他温柔的去跟学校各方去沟通，让他看到解决这个事情的模板是什么。
1: 但你不觉得80后的教育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
0: 嗯，是啊，这个是有时代局限性
1: 的，是
0: 的，对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意味着我们不为自己去伸张正义和主张权利嘛。
1: 对，我为什么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是我看到了那些小孩子眼里的光。
0: 嗯，
1: 他们在描述这些，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嘛，
0: 嗯，
1: 我也没看到他妈妈到底是什么样的语气，
0: 是
1: 啊，什么样的姿态去找到别人。但是这些小朋友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眼里放光，崇拜无比。
0: 对，所以你看到那些眼里有光的那些小朋友，他们心里是多么期望有一个给他们撑腰的大人在身后。
1: 那就说明他们家里没有这样的大人。
0: 对，或者说他更理想的父母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希望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1: 嗯，
0: 我背后永远有一个和我永远站在一起的那个安全的依靠。
1: 嗯，
0: 就是那个撑腰的感觉，其实不见得在世上说你事事为了撑腰，
1: 嗯，
0: 但是他们拿到了一种安全感。
1: 嗯，
0: 我无论发生什么，我身后有人，他是和我站在一伙的。
1: 嗯，
0: 就像前面滑滑梯那个小孩，他就可能就觉得，如果我相信我妈不管做什么都和我是一伙的，嗯，他就内心就很安全。
1: 嗯，
0: 他可能就不会是那个表情了。
1: 嗯
0: 啊，但
1: 但是他那个还是小小孩，还好一点点，
0: 嗯，
1: 哈。
0: 对对对，
1: 他就
0: 是
1: 觉得，哎，怎么回事？你怎么不向着我？你怎么去问人家哈？
0: 对，那个是慢慢有时间，从小到大建立起来那种安全的感觉。
1: 啊，嗯，
0: 他也是在不停的疑问中，然后他开始慢慢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1: 嗯嗯嗯。那么他的妈妈做的其实是对的，
0: 他的妈妈，我觉得对和不对的标准答案在孩子身上。
1: 嗯，
0: 就是
1: 孩子怎么评价，
0: 对，孩子怎么评价，孩子什么感受。因为我们永远是截取孩子生命的一个片段，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不清楚他前面还有什么样的经历，
1: 嗯，
0: 他会是当下的反应。
1: 哇，突然觉得今天有点高深了，如果需要绕一些弯儿，我才能反应过来你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
0: 你转一下，你转一下成你的语言，
1: 能转明白。
0: 嗯，
1: 哦，能转明白。
0: 对，是吧，就是我们是在断章取义截取这一个节点发生的事情，
1: 我们只看到了这一段，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之前又发生了什么。
0: 对，
1: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小女孩她怎么抢到了她，
0: 没错，
1: 才会有后续的一个结果，她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冲上去能问一下孩子，你到底需不需要我出面，
0: 嗯，
1: 或者是怎么样，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引导孩子自己能够走出来。
0: 嗯，
1: 因为现在的孩子他被呵护的太多了，
0: 嗯，
1: 他真的自己就会比较退缩，他也不争不抢，有事儿的时候呢，老师如果要是点到他让他表演啊，让他冲在前方，他都能做到，也都能胜任。但是当老师没有去点他 Q 他的时候，他永远都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家长应该怎么样的去引导他？
0: 那就引导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就是我听你说里面这个孩子是比较被动的。
1: 嗯，
0: 就是说我有能力，
1: 嗯，
0: 但是我都是基于被安排好的，老师要求我这样做我就去做了，
1: 嗯，
0: 然后家长要求我这样做我就做了，
1: 嗯，
0: 但是我没有一个自主自发的主动的我要做成什么样子。
1: 对，我看到有两种这样的孩子啊，
0: 嗯，
1: 一般都是小小孩，就基本上就是一年级，
0: 嗯，
1: 二年级左右那样小小孩。他们有一种是我自己什么都能行，
0: 嗯，
1: 但是我不举手，我不要表现的我自己争抢过来的，我要让老师看到我的优秀，那个眼神当中充满着渴望，点我点我点我。他没有举手，但是眼神当中觉得我能行啊，我不会给你丢脸，是一这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性格平和，我不真的不争不抢，但是如果你给我了这件事情，我一定能完成的非常突出，很出色，
0: 嗯，
1: 但是我依然不会举手。老师你给我我就表现好，你不给我我也不要。
0: 嗯，
1: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0: 有的有的。
1: 嗯，
0: 其实你培养小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1: 嗯，
0: 他都是某一个阶段他处在比较内敛的或者比较外放的，我们家长就要动态的掌握一个平衡。
1: 嗯，
0: 如果你的孩子过于被动，
1: 嗯，
0: 就是我心里有数，那你就可以在生活中有一些方面引导他的主动性。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什么都争抢什么都想抢的小孩，那我们就要慢慢的说，哎，我们有一些事情也可以不必那么的在意输赢啊，那么的就是它是一个平衡的过程。
1: 明白，
0: 过犹不及。
1: 嗯，明白，
0: 就是任何一个极端都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方向。
1: 也就是说当一个小朋友他自己变得有攻击性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给他弱化一点。
0: 是的是的。
1: 但如果他要是被推了，然后自己心疼的不行啊，他怕他受欺负，那我们这个时候再推他一步。
0: 对，你看就像如果说一个小孩他经常受人欺负，或者是在外面玩滑梯抢不上手的人，
1: 嗯，
0: 那你还要说咱发生争执了不要打小朋友，不要跟小朋友对硬刚，这不行，你已经在剪断他的翅膀了，他明明这个还没长出来呢。
1: 嗯。

0: 就已经给压抑住了，
1: 嗯，
0: 就是他的攻击性没有释放出来。
1: 嗯，
0: 我们说的这个攻击性不是说他一定要伤害别人，
1: 嗯，
0: 是他主张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为自己争取的那份力量。
1: 嗯，没有，
0: 就是你对那种一直逆来顺受忍让的小孩，你千万不要再告诉他说我们就忍着不能打小朋友，不能做文明的小，就是要做文明的小朋友。
1: 嗯，
0: 他已经太文明了，
1: 那他就受欺负了以后，
0: 对，
1: 嗯，
0: 就是在他人格上来说，长远来说他就容易被霸凌被欺负的那种人格了。
1: 对，
0: 所以你这样的小孩，
1: 嗯，
0: 你家长就要放开了说孩子没事儿，咱就跟他抢，
1: 嗯，
0: 不行咱在家练练，
1: 嗯，
0: 你怎么跟爸爸抢，
1: 嗯，
0: 跟妈妈抢，
1: 嗯嗯，
0: 练好了咱出去今天可以抢一个你觉得能抢得过的小朋友，
1: 嗯嗯，
0: 然后再抢一个和你能差不多大的那小朋友，
1: 嗯嗯，
0: 慢慢的培养他这个自信和这个能力。
1: 那整过了咋整？
0: 你家长不要太担心过了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家长是什么？被社会规训的非常
1: 有规矩、
0: 文明、有礼貌的人，对吧？
1: 嗯，
0: 但是在小孩成为成年人之前，他必须得经历过过界，
1: 嗯，
0: 他经历过过度，
1: 嗯，
0: 就是你知道我们的界限是怎么练出来的，是因为你无数次的掉坑里了又爬上来了，
1: 嗯，
0: 然后无数次的撞墙了又回来了，
1: 嗯，
0: 你无数次的绊倒了又起来了，
1: 嗯，
0: 是因为你不断的失败和越界，然后你知道啊这个事儿的正确度在哪里，
1: 是经历了很多的伤害或者经历了很多的经验才有的现在的你。
0: 是你千万不要怕孩子说我在游乐场跟小朋友打翻了，
1: 嗯，
0: 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天塌了，
1: 嗯，
0: 不是的，他在这所有的冲突的过程中在学会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边界。
1: 对，我之前看到了几个视频哈，
0: 嗯，
1: 比如说有两个爸爸看到这两个孩子在那争抢的时候，他们谁都没上去，
0: 没错，
1: 就在那录视频就等着他们两个，但是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会冲上来给拉开，可是也没有说拉偏架的那种拉开。你刚才说到了这些例子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叫刘开心的一个小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他们家呢现在有两个小孩，这个爸爸妈妈就非常有趣儿，也是很会教育孩子的。当他那个发现老大啊他的脸被挠了之后，就说，这谁给你挠的，你得挠他呀，你得挠回去呀，就开始教他怎么来做，啊，教他怎么挠不能被人欺负。他说哎呀那他没事儿，哎呀挠就挠一下，他也不是故意的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最后呢发现原来挠他脸的是他的妹妹。话已至此，你要想让孩子锻炼，你必须得在他成长的第一课里面，你要好好的给他探讨起来，挖掘出来你这个能量嘛。他们就说那怎么办，那既然是亲生的妹妹是吧，两个都是自己的亲孩子，你也不能说因为他小啊你就可以随便挠。
0: 没错，
1: 然后女孩的妈妈就在那儿训女孩，你怎么能去挠别人呢，或者怎么样的一顿说啊，他就在那儿笑。男孩的爸爸他就代表着男孩爸爸的角色，就是他们假装是两伙人，他们之间有一顿对话交流，啊，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冲上去，哪怕那个是你的自己的妹妹。
0: 那当然了，就是在两个完全独立的主体的时候，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和是不是姐妹就没有关系了。
1: 但是妹妹聪明啊，她就会觉得，哎，她假装的装傻，她才一两岁，但是她就装傻。其实她每一句话她都听懂了，问她哪个手挠的，她就举手了。后来发现她两个手挠的，她两个手其实真的都举开了。完了，哥哥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善良，他说，哎，他小，他不懂。可是你没有给他扼杀到摇篮里，他知道这件事情哥哥不会怨他，他下回还会这样做，
0: 嗯，你
1: 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危害性。
0: 对，你知道这个社会对老大的培养啊，
1: 嗯，
0: 老大不分男女啊，
1: 嗯，
0: 在兄弟姐妹关系里面，
1: 嗯，
0: 老大最容易形成的是谦让的人格，
1: 嗯，
0: 而这个谦让对一个人未来的发展并不是说全是好处的，
1: 嗯，
0: 他可能在将来职场上不为自己争取利益，对吧？所以其实家长教育多孩子，多孩的家庭里面，
1: 嗯，
0: 老大这个谦让你一定要让他保护自己的利益，一定要在，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注意的，不要因为说他是你的弟弟妹妹你就应该谦让他，
1: 嗯，
0: 你内心有一个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啊，
1: 嗯嗯，
0: 当你觉得你觉得弟弟妹妹做的过分的时候，你是可以打他的。
1: 是的，
0: 可以的。
1: 而且小朋友他是欺软怕硬的，
0: 是
1: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唐山有一对双胞胎，
0: 嗯，
1: 他们那个小弟特别可爱，但是他们那个姐姐呀，啊，就特别的温柔，好多人都说，哎，找老婆要找这样的，他是弟弟怎么都行，怎么玩都行，
0: 嗯，
1: 不睡觉呢他就一劲哄，他愁啊上火呀也希望让弟弟睡觉。老二呢性格有点泼辣，用他们下面评论的话就是咋咋呼呼是老二，
0: 嗯，
1: 大家都说怎么区分，他俩长得一模一样嘛，温柔贤惠的是姐姐啊，咋咋呼呼的是老二。但是这个弟弟不睡觉的时候，老二叮咣一顿骂，你怎么不睡觉，你现在不睡觉告诉你罚站面壁等等等等，思过
0: 这招也好用，对吧？
1: 老二就睡觉了，老大在孩子吃书的时候他就去抢书，老那个小老弟儿还会跟他喊，

0: 但是老二就是谁吃书怎么回事，去那边站着，他就不敢了。
1: 对，所以你看人和人的边界是怎么建立的，
0: 是你允许他那些
1: 做了。没错，老大的性格和老二的性格不一样，虽然是双胞胎，他们其实完全很像了，对吗？但给出了不同的应对世界的方式。那么这个小的他就知道是建立不同的界限关系的。
0: 我现在突然就觉得啊，以前我们的教育方式会可能会是说你谦虚，啊，你忍让，你吃亏是福，但现在不是。
1: 是的，
0: 现在你会发现当你自私一点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疲惫，因为你在忍让过后你会有很多的心理的不平衡。
1: 是的，
0: 慢慢不平衡出来了，那就不是内耗的问题了，而是你自我的一种否定和怀疑。而且很多人在没有边界感的时候，他冲破你的界限之上太久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说你每天给我一个鸡蛋，每天给，给了七天，第八天不给，我就得觉得你怎么回事啊？
1: 是的，
0: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理呢？你凭什么不给我鸡蛋？你的鸡蛋就是应该给我。
1: 对，
0: 可能就是这样。
1: 所以你知道这种的老好人的这种模式，从长远来说就是不三赢的。不三赢
0: 不什么？
1: 不三赢，我好你好世界好。就表面上说我是给他送鸡蛋是为他好，对吗？但是你长期喂养了他那种不懂得感恩的，就是理所当然的接受别人的馈赠。
0: 对，
1: 这
0: 理所当然。
1: 对，这对他的人格的形成也不好。对吧？所以其实是不是一个长久健康的关系，
0: 而且
1: 不是一个三赢的关系。
0: 对，当你要成为一个老好人的时候，别人都能看到你的老好人的样貌。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跟你就更容易开口。
1: 是，
0: 你没有发现吗？在这个社会当中，比如说我们找谁办事儿，我们说哎他太不好说话了，那不找他了吧，能不找他咱就不找他。
1: 对，
0: 但是好说话的你可能你都不需要找他，但你还是会找他。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样。竹子他就说了，哦，这位老师讲得太好了。对，这位老师他不仅仅是理性的，就是理论的知识很好，而且他那个感性的东西也挺多。能够让我们觉得哎好像能看得懂，能听得明白，能够走进我们的心里哈。思雨老师
1: 你们好有眼光呀。这位朋友很有眼光，你也很有眼光。
0: 对对对对对，一点都不否定自己。他越来越好，提到了一个路段哈，他说的呢是丛岭街盛泰市场前西行方向有两辆货车撞了，这个油箱漏了，消防在救援，压车很严重啊。我们看到他来的这图片，哎，外面下雨了吗？这是今天的信息吗？说是大货车把轿车的油箱给挤压了，现在导致漏油。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也请大屏幕的李妮帮我们瞭望一下。

0: 房正在进行救援的过程当中，这是川岭路盛泰小区的突发情况。另外，室外的雨量还是非常大的，受到降雨有积水的影响，有一条路段是封闭的，是在甘井子辖区，在甘井子辖区的川岭路果菜批发市场门前路段已经封闭，所以通过西北路进入到川岭路这一段是受到积水严重的影响，已经封闭，这一段建议各位提前避让。另外，像南关岭桥洞，尽管暂时没有封闭，但是路面积水也是相对较深一些的，勉强可以通行。但是姚家路姚公街交汇处南关岭加油站这个位置，有一台私家轿车是被迫啊在水中熄火了。目前看到的情况是，姚家路姚公街交汇处这个路口桥下加油站这个附近，积水也是相对较深一些的，所以请大家遇到积水较深的路段还是谨慎的进入啊，尽量是谨慎的进入，不要茫然进入，车辆熄火在此就没有办法继续前行了。我们看到目前雨量最为集中的可能是在这个甘井的辖区，那么中西山这几个区域之内啊。
1: 但如果他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家长工作又很忙碌，恰巧在他大喊大叫的时候，那真的会很顶。
2: 嗯，
1: 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就比如说我已经忙碌了一天了，
2: 是，
1: 或者我为你付出的已经很多了，
2: 嗯，
1: 我不管是财力呀，我的时间呐，我所有的一切都在为你一个人在转，
2: 嗯，
1: 我甚至会因为你失去很多，放弃了很多。
2: 嗯，
1: 当然这个放弃对于孩子来说，你这么跟他讲，他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2: 对，
1: 因为他并不知道你放弃了什么，他就觉得你把你时间安排好了给我，
2: 对，
1: 或者是我是你其中部分，你就应该养我，
2: 嗯，
1: 这种理所当然也不能该怨孩子哈。
2: 嗯，
1: 可是你在觉得自己很委屈很不平衡很不满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都这么累了你还在那大喊大叫，是不是很生气啊？
2: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情绪一来，你的情绪也被顶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1: 就会有争吵。
2: 对，
1: 这个时候就会无缘无故的去骂孩子打孩子，是不是？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家庭就不那么平稳了。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涉及到你成年人，
1: 嗯，
2: 为什么说我们
1: 控制情绪，
2: 对，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意义就是家长你也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嘛，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因为每个人都有累的时候，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
1: 嗯嗯，
2: 我们如何把这个情绪，就是你可以发脾气，
1: 嗯，
2: 但是发脾气你也可以说我如果发脾气变成我可操控的力量，
1: 嗯，
2: 我可以选择我发脾气的程度，
1: 嗯，
2: 我在什么时候发脾气起到震慑的作用，
1: 嗯，
2: 起到教育的作用，
1: 嗯，
2: 什么时候发脾气是把我自己内心的情绪疏导出去了。
1: 而且你在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能说你要再这样我就怎样怎样，
2: 嗯，
1: 因为很多事情最后我们都是做不到的，是不是？
2: 对，是的。
1: 所以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哈，
2: 嗯，
1: 我想引申一下，
2: 嗯，
1: 你看这个孩子他很好哄，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孩子的问题，
2: 嗯，
1: 我是说这一系列的类似的情况会有发生，哦，比如一个孩子他很好哄，我们在惹怒他生气的时候，不管这个事情是对还是不对，对于他来说他生气了，
2: 嗯，
1: 然后我们过一段时间，我用对他的拿捏，对他的了解，对他喜好的那种了解程度，
2: 嗯，
1: 我们给他哄好了，
2: 嗯，
1: 那本来他生气的时候，嗯，不管是安抚他的内心还是怎样，给他哄好了，下一次可能又会有一个让他生气的点，然后又给哄好了，
2: 嗯，
1: 那这样长此以往，这个孩子会不会在以后面对一些同学呀，面对将来的同事关系呀，面对自己至亲的爱人的时候，他也会这样，
2: 嗯，
1: 很好哄，没有自己的那种边界感
2: 啊。你这个问题问的就非常好，因为什么啊？
1: 嗯，
2: 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
1: 嗯，
2: 如果你跟孩子玩的是权力游戏，你只想拿捏你的孩子，
1: 嗯，
2: 你想让你的孩子好管教，顺你的意思来，你这个身份放在这儿，你的孩子注定将来会吃很多辛苦的。
1: 对。我就是想这样说，
2: 嗯，
1: 你看哈，有很多的家长他们总是在打骂孩子之后后悔。
2: 对，
1: 我说我从来都不后悔，因为他当时那个就是没有孝顺，没有感恩之心，
2: 嗯嗯，
1: 或者是说他那个情绪触碰到我了，我也很生气，
2: 嗯，
1: 如果有一些事情你直面表达的话，我就不会生气，对吧？
2: 嗯，
1: 我说我不后悔，但当然了，你肯定会有思考，你肯定会占用你一些时间去让你想这件事情，但我看身边有好多的人，
2: 嗯，
1: 他们就说哎，打完就后悔，然后就去哄，有可能呢再给点金钱的诱惑呀，
2: 嗯，
1: 买点他一直想买的礼物啊，
2: 那
1: 我就说，
2: 嗯，
1: 那如果经常这样的就哄好了，是不是在日后别人欺负他了，说句好话他就好了？
2: 没错，是的。所以为什么说家长也要成长，家长你的人格越健康，你能够影响出的孩子的人格就是健康的。
1: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真的是
2: 你看、啊、
1: 你下回生气的时候还会吼他呀？
2: 就是我在心理辅导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打完就后

0: 轨，
1: 嗯，
0: 这是一个模式，
1: 嗯，
0: 这个模式底下藏着一个家长本人的成长创伤。
1: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我打完之后发现其实这也不是个事儿。
0: 对，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上头了，
1: 嗯，
0: 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
1: 还是情绪给顶的嘛。
0: 对，那个情绪是底下埋藏着一个当年没有解决好的故事。
1: 嗯，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很有代入感，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在训孩子或者我们在发泄脾气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满足他的时候，
0: 你瞬间回到了某一个情境里。
1: 你是因为在你自己小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或者有一些觉得，哎，你看小时候我爸妈就这么对我，
0: 是 的
1: 我就很生气，我换位思考，我觉得他也一定会记恨我，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这些家长你在后悔之余一定要有机会向内看，
1: 嗯，
0: 看到那个曾经没有被很好对待的那个小时候的自己。
1: 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不训孩子就是因为小的时候一直被训，他觉得，哦，这种太难过了，
0: 嗯，
1: 太伤感了。
0: 是的，就是我经过这个苦，
1: 我就不能让孩
0: 子承受这个苦，
1: 对，然后就开始无限的溺爱。但对于我来说，
0: 嗯，
1: 我可能讨厌妈妈的样子，但是我已经活成了妈妈的样子。
0: 对于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确实，
1: 对，
0: 现实是这样的。
1: 嗯，然后你也知道这样的话他会很生气，你磨磨叨叨磨磨叨叨翻来覆去的，就是翻小肠啊，生气啊，总是说一些过去了解决不了的话，而且以后也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应该向前看，我们不应该一直活到曾经那个地方怎么怎么做的不对，
0: 对，
1: 我们应该去看更好的人生。
0: 是，
1: 但是你也会在孩子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反复叨叨，
0: 嗯，
1: 就像现在的小孩子，哎，我给下一期节目留个话题哈，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家长会不会经常提起已经闹掰和绝交的孩子的名字
0: 啊？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探讨的话题。
0: 嗯，
1: 梅记他说后来呢姥姥给他接了一壶水
0: 啊，
1: 他给倒了，然后他也高兴了，说不生气了。他就想问，他说这是孩子的报复心理吗？
0: 你看他不就是完成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动作吗？就是如果这个饮料是他自己倒掉的，他就不会有脾气了。他现在是完成那个未完结的动作，
1: 啊，
0: 就是我的东西我有处置权，别人没有处置权
1: 啊。虽然他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他的行为已经映射出来了。
0: 对他心里的界限就在这里，然后他通过姥姥倒这个水，他完成了那个未完成的动作，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形成一个未完结事件，他就已经完结了，
1: 哎，
0: 放心吧，
1: 这反倒是一个好的事情。
0: yes,
1: 所以说在后来的时候你抱他一下就好了，并不是说因为你的抱，你的这种温暖呵护让他释怀了，
0: 他内心完成了这个动作，
1: 我这件事儿已经过了。
0: 对，
1: 哎，你的儿子好棒啊。
0: 是的呀，
1: 哎，我为你鼓掌了。哎，你这么说的话这个儿子真的是很棒，他自己在四岁时完成了这件事情。
0: 观察力非常强，他能够像摄像机一样看到孩子真实的表现，而且给孩子足够的空间了。
1: 反倒是这件事情你要表达出来，你要告诉他你刚才一系列的行为啊，你是不是因为姥姥把你的东西给倒了，你觉得那是你的，姥姥不应该倒，下次让姥姥问问你好不好。那你刚才的这个行为你是不是生气了，所以你现在你也这样的对待姥姥一次，你可能就解决了你内心的矛盾了。
0: 是的，他完结了，他已经，
1: 哎，好好，
0: 已经完结了。
1: 哎，为什么我突然之间我的心里面顺畅了一下呢？
0: 因为你的内在的某一个通路也被打通了，
1: 解决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心理学课堂，大家一起共振的时候，
1: 嗯，
0: 别人完成别人的成长，你也在完成你的成长，你内心的一个堵的通路，他思路也连上了。
1: 对，我们之所以经常会生气啊，会怒吼啊，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一件一件压着，可能这件事情不光是孩子带给你的，是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一些面对的社会上面的各种变化，所以你可能有很多的东西累积在一起。
0: 对，
1: 孩子恰巧在这个时候爆发，你又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你还惹我，但是孩子并不知道你现在不开心。
0: 是的，
1: 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要把怒气发给孩子，而是更好的看到我们自己的情绪。
0: 对，就像这个小孩如果这件事情不完结，他可能就形成未来他成年人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孩子某一个点，他就会反复的在那里去有情绪。
1: 好棒啊。
0: 嗯，感谢这位，
1: 感谢他让我舒了一口气。
0: 对，就是我们整个，其实我们整个直播间就完成了一次这个成长。
1: 对，我跟着他一起完成，就好像在做一个瑜伽，然后我完成了全套动作一样。
0: 对对对，
1: 而没有如鲠在喉。
0: 是的，就是这个小孩自然天然的反应就已经完成了一次疗愈。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现在外面的雨好像下的是越来越大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状况。现在主干路街景点商区的通行状况呢，我们刚才李妮已经连线播报了。那么高速公路有变化， 高一在沈海高速，后沿镇理关、土阳高速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是限速。

0: 60公里每小时，限大径车、危化品车、摩托车来通行。皮长高速是长兴岛至金岛立交，大腰湾疏港高速20里铺到30里铺，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高二这边，鹤大高速大林湾至栗子房路段，皮长高速皮口西至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大腰湾疏港高速是关家店至大林港附近，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在市县区降水情况啊，是这样的情况：瓦房店西宫桥下积水是比较深的，红色预警，现在这个路段已经封闭了。另外在甘井子果菜批发市场，就是刚才说的川岭路的路段，在积水比较深也已经封闭的状态。甘井子南关岭桥洞、华北路、千山路、炮癌天泉小镇路段路口，还有西北路的松江路桥下、姚家路、姚公街、山东路、千山路都是明显的积水的，但是车辆还是可以正常通行。金州 G201 国道马家加油站附近路面有积水，车辆是暂时可以通行。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油价两个字儿，已经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只要你发油价，就会有一个信息回弹。那么这个信息回弹直接可以关联到我们大连云的 APP 软件，进入到车生活频道，可以在头条轮播看到我们图中的一些每日油价的情况，各位朋友需要知晓。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那卢迪也说哦，学习到了，真是啊。天涯说了，延安路在长兴市场那个地方有事故发生，是有一辆车给外卖小哥撞倒了，旁边呢还连累了一辆出租车，各位朋友注意这个路段。好嘞，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找思雨老师好好的聊天，感谢您，感谢有你，你看我有感激之心，
1: 也感谢有你，感谢大家的倾听
0: 啊，比心比心，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我们看到室外的雨量是非常大的，已经有几处路段受到积水的影响，已经封闭。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在甘井的辖区之内的果菜批发市场川岭路上已经封闭了，果菜批发市场门前的川岭路已经封闭。另外在普兰店西宫桥下积水较深，已经封闭。所以在我市当中有两处路段已经封闭，那么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封闭，但是积水量还是非常大的，已经有车被迫在积水当中熄火火了。首先来看一下华北路千山路，华北路的千山路目前是入市区方向积水较深，华北路千山路入市区出入的最外侧车道积水都是比较深的，所以呢华北路千山路只能是勉强通过最内侧车道来进行通行。我们再说一下华北路千山路，这个地方属于低洼地区，在千山路的路段只有最内侧车道勉强通行，外侧车道是根本没有办法通行的。这是华北路千山路，还有华东路、松江路、工商银行附近、炮安小区、天泉小镇的路口、姚家路、姚公街、山东路、天山路都是有明显积水，但车辆还是可以通行，都是选择地势较高的路段来进行通行。所以室外的雨还在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姚家路、姚公街交汇处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有一台小型的货车被迫停在了积水当中，是没有办法自行离开的，需要等待救援车到现场，所以这个路段提醒各位特别注意。那么其他路

0: 转向荆州的201国道马家加油站附近，路面积水是比较深的，车辆暂时可以勉强通行，但是提醒各位，选择这个地方一定要谨慎，快速过，通过这个路段啊，千万注意不要出现这个积水、熄火的情况，而且重要路口现场都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另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沈海高速后延到李沽儿土阳高速公路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限制大件车、微化平车、摩托车。皮长高速长兴岛至金岛立交，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至30里铺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积水的路段，再说一下是甘井南关岭桥洞、华北路千山路、华东路苏江路、工商银行的附近，炮癌自天泉小镇的路口、姚家路、姚公街、山东路、千山路有明显积水，但是车辆还是可以正常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十点前后转阴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20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30度。
4: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6: 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
2: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7: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6: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生活智慧王，今儿和大家说点什么？
2: 问
6: 答。
2: 你说蛋糕如果都是那种特别深的黑色，你觉得安全不？
6: 我首先是我一般不太买那个黑色的蛋糕。安全那我可能考虑到就是这是什么着色的，对吧？如果它是纯黑巧克力那倒没有问题，
2: 那就是黑巧克力蛋糕了，不是黑色蛋糕。
6: 你会买黑色蛋糕吗？
2: 有的时候那个外面的就是椰蓉，它有的时候会用那种黑色的。
6: 还有那个黑天鹅蛋糕是黑色的。
2: 最近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因为最近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那上面写的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还不仅仅说是这个黑色。为什么？因为有一段视频，这视频当中啊，蛋糕师傅就说，如果想制作黑色蛋糕，

0: 要往奶油里面加入大量的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的色素，有着食品安全的隐患。另外呢，还有视频展示添加了大量的黑色的食用色素之后，才可以让奶油出现那种亮的黑色，不仅味道有点苦，颜色还很难洗掉。
1: 嗯，因此呢，不少网友就担心市面上的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
0: 嗯，
1: 从业了20多年的这个蛋糕的这个叫糕点师哈，
0: 嗯，
1: 制作蛋糕的人叫糕点师，他就说制作黑色蛋糕的时候可以选用黑色的可可粉啊，还有啊墨鱼汁儿啊，还有植物炭黑这样的原料，即便是需要色素调色，其实就几滴就够了，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呢就会发苦，所以呢是没有办法售卖的。
0: 嗯，鞍山市烘焙业商会的副会长说，很多网红蛋糕那种鲜亮的深色，其实它是滤镜的一种效果，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很难复刻，而且呢正规的门店也不会为追求夸张的色彩过量的添加色素，同时呢优质的食用色素成本太高了，大批量的使用也并不现实。
1: 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教授范志宏表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当中的食用色素用量有明确的要求，黑色的食用色素是亮蓝还有赤红柠檬黄等色素给调配出来，那么网络博主所展示的倒入了半瓶色素的，这肯定是超过了国标的要求哈。
0: 嗯，另外他也进一步的解释说，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每公斤的蛋糕裱花不能够超过25毫克，诱惑红、赤藓红的这种呢是每公斤最多是50毫克，而柠檬黄和日落黄等等最多是每公斤100毫克。而且呢，对于这种合成的色素等食品添加剂，有一个可以接受膳食摄入量的一个概念，就是年龄越小，体重越小，摄入量的限制那肯定就是越严的。那通常呢，我们吃一角那种黑色的奶油蛋糕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你要是每天吃大量的黑奶油的蛋糕，可能它会有一定健康的风险。
1: 嗯，除了色素问题，应该关注高糖高脂肪食品的危害，偶尔呢你吃一次深色的蛋糕其实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公众要警惕的是蛋糕的高糖和高脂所带来的这种健康的负担，那么蛋糕本身它就是高糖高脂肪的，再叠加上大量的添加剂，对胃肠呢就不太友好了，成年人会容易出现胃胀啊反酸的情况。
0: 嗯，而且呢儿童更要注意，因为他们正处于那种发育期，肝肾的解毒功能不健全，他会比成年人更加的敏感，所以建议儿童格外要控制就是这种裱花的蛋糕的食用的频次，而且呢日常饮食要优先选择天然的新鲜食材，减少高度加入食品的摄入。现在有很多那个冰激凌，它不都是黑色的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那种黑色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应该是严格控制这个限量的，它并不是那种巧克力的，它就真黑的。我觉得我最开始以为是不是黑芝麻做的呀，这现在看来还是那种食品的添加剂。
1: 嗯，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哈，咱们买蛋糕的时候啊，不要买那种深色的蛋糕，或者说我们少买那种深色的蛋糕。
0: 嗯，
1: 好，今天我们的第二单元是维修热线，特别呢为大家邀请到在大连装修行业和维修行业深耕了24年的东鼎装饰的创始人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呢解答您在维修或者是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疑难困惑。
2: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阿丽老师已经就位了，大家有任何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

0: 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嗯，好，提问
0: 是问我还是问他？
1: 问他。
2: 答。
1: 嗯，最近啊，发现的维修比较常见的那些故障是在哪里？
2: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可能是出现了卫生间漏水的这个居多。
1: 嗯，
2: 啊，卫生间漏水可能是卫生间改造、卫生间漏水，大部分都是因为漏水所导致的。
1: 嗯，
2: 但是在这个期间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哈。这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像昨天我去一个咱们听友家里，那他家的棚顶，也就厨房的棚顶出现了漏水。
1: 嗯。
2: 那正好也是楼上的厨房嘛，
1: 嗯，
2: 让我去看看，可能他前期也找了一些人去确定，说是啊卫生间漏水，可能这个就得去砸了刨了，
1: 嗯，
2: 但是我昨天我上现场去看了一下，发现这个不是楼上漏，
1: 不是楼上漏，那
0: 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楼上什么地方漏，地下漏导致楼上的棚顶出现了问题吗？
2: 不是，就是楼下的厨房棚顶的石膏板都漏湿了。
0: 那不就是楼上的问题吗？嗯，正常如果，
2: 正常如果都是这么判断。
1: 嗯，
2: 就是，
1: 所以他找的那帮人给他判断也是这样判断的，就楼上的厨房像防水没做好似的漏水了，是这意思不？
2: 对，他们一直在纠结，可能前期他也找了一些人纠结，就是也找楼上了，就是你家厨房漏水，
1: 嗯，
0: 厨房地下漏水
2: 啊，
0: 或水管漏水。
2: 对，你看这是把我家给淹了嘛。
0: 嗯
1: 嗯
0: 嗯。
2: 但是呢，昨天他给我打电话，可能是一直也是咱听友听节目嘛，我上现场去看了。
0: 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2: 说，
0: 他家那个水是走的顶吗？
2: 是啊。
0: 那是他自己家水管漏。猜一下。
2: 其实呢，我当时我到现场我看了一下他自己家，因为他那有个棚嘛，
1: 嗯，
2: 从棚那我往里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在他的棚里边呢有下水管，厨房的下水管，
1: 嗯，下水管是
0: 楼
1: 上的
0: 下水 管,
1: 下水管，
2: 楼上下水管，完了还有一个是上水管，
1: 嗯，
2: 但是呢我又上楼上看了一下，楼上呢从它的水管接呀，包括到下水这块啊，包括地面，
1: 嗯，
2: 特别干燥。
1: 嗯。
2: 啊，那我又下来以后，我又瞅了一下楼上的棚顶，最后给他判断，
1: 嗯，
2: 是他家的上水管出现冷凝水导致的。
1: 哦。
2: 并不是漏。
1: 哦。
2: 但是这种冷凝水呢，可能现在居多哈，有很多就人就认为说，我家棚顶这滴答答的这个水呀，啊，
1: 嗯，
2: 啊，就是楼上漏了。其实大家要去判断一下，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也会做一些个这方面的一些个，
1: 视频，啊，
2: 视频，
1: 嗯，
2: 啊，让大家呢，就是每一次出现什么问题，怎么样判断？
1: 嗯，
2: 你就像他这种呢，我们不管是厨房还是卫生间，一旦出现水以后，比如我们棚顶有水了，我们首先要检查自己棚顶这个水是哪来的，
1: 嗯，
2: 啊，要去检查。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比如说在我们家的棚顶漏了，我去看这个棚顶，如果发现这个水是从棚顶这个楼板下来的水，
1: 嗯，
2: 啊，楼板下来水，那你就可以判断是楼上漏水了，
1: 嗯，
2: 或者说从你的楼板的管根边缘下来的水，
1: 嗯，
2: 你也可以去找楼上，啊，这是楼上。不管是防水层啊还是下水管啊，啊，指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家的棚顶的楼板干干净净，
1: 嗯，
2: 比如说一点水，因为棚顶大部分都会有点大白嘛，或者是水泥面，当过水以后它就会有这个合了啊，比如大白过水以后，
1: 合了是哪个地方的话？
0: 黑龙
1: 江，
0: 啊，
1: 对，
0: 哦，东北那边。
1: 那么你们黑龙江翻译一下吧。
2: 翻译一下就这样。
1: 合了是什么意思？
2: 小孩尿床上，你看着最后是什么感觉？
1: 地图吗 ？Map。
2: 对，就是地图
0: 啊。解释的好，
2: 解释好吧。如果水泥墙面过完水以后，就会出现就像小孩尿床那种，
1: 嗯，
2: 那种。
0: 你就说合了，你就不说小孩尿床。
2: 如果
1: 我们大连人听不懂，
2: 大白过水，比如我们棚顶有大白，大白过了水以后，这个大白的乳胶漆。

0: 好，这个大白也好，它都会起翘，起翘脱落，
1: 嗯，
0: 啊，这种现象。所以说，如果你的棚顶看了你的整个的楼板，大白没咋地，棚顶水泥墙面一连的这个印儿都没有，那这就不是楼上漏水了，
1: 嗯，
0: 你就要找在楼板以下的东西。楼板以下有什么？就是水管了嘛。
1: 嗯，
0: 你像昨天我上这个听友家所看到的，就我拿那个手电筒在那一晃，就发现它那上水管在棚顶上还有水珠呢。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大家要记住，就是这个上水管，尤其在我们夏季，夏季的时候，这个上水管只要你封棚也好，不封也好，上水管是一定，不管是 PPR 还是铁管，一定要拿阻尼隔音片或者是橡塑海绵给它包死。
1: 嗯，
0: 一定要包死，不包死的话，这个水量是很大的。有很多人认为这冷凝水能有多大？你想，整个管的冷凝水往出出，那就是满管全是水珠。
1: 嗯，
0: 当这些水珠积攒多的时候，它就会往下淌。
1: 嗯，
0: 啊，淌的话，如果要说以咱拿一个器皿来做实验的话，比如说这个一根上水管，
1: 嗯，
0: 如果在最热天，这种冷凝水一天能淌两杯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啊，一定要准确的去判断，它这个水是哪来的，要找出它的根源。
1: 哦，提问。
0: 答，
1: 如果说这位听友他找了他上一次给他勘测的这样的维修的人员或者是部门，真的把楼上给砸了，重新做一下防水，大概他的费用能是多少钱？
0: 大家记住，只要一砸，不管你厨房卫生间，一砸都是3000打底，
1: 嗯，
0: 到5000-6000不等。
1: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他当时找到的那个人真的是把楼上给砸了，然后重新做防水的话，他5000-6000是花进去了，但实际上，就算重新做完了之后，他家还会有阴湿的，
0: 还会继续。
1: 对，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找哪个大夫去看病很重要，看不准你就白花钱，遭了罪，花了钱，然后病还没治好。你看人家不用开刀，也不用动手术，人直接啊，对不对？给你什么？你是怎么整的？后来怎么治的这个病？
2: 缠，
0: 这个其实
1: 缠绕的缠。
0: 你看，
1: 对，
0: 我上听友家给他判断这些问题啊，靠的是什么？靠的。就两点，一个是你要细心检查，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经验，
1: 嗯，
0: 啊，这两个很重要，就像我们大夫看病一样，
1: 对，
0: 他干了20多年的病，他见过了各种病例多了，
1: 嗯，
0: 他可能眼睛一看你的举止行为和你的这个这个症状，
1: 嗯，
0: 他就能判断，因为五脏六腑就那些东西，
1: 嗯，
0: 啊，就像这个装修也一样。所有的装修就是那些道程序，
1: 嗯，
0: 你翻来覆去它改变不了，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像我们现在广告宣传的有很多外边就是什么探测仪啊什么，这再好的探测仪它能给你探里边，它只是信号感应而已，
1: 嗯，
0: 啊，它不会有透视眼，就像我们透视直接给打到你内部的，
1: 嗯，
0: 但是那些东西啊，有很多都是商家用来去赚你钱的工具而已。
1: 嗯嗯，
0: 真正我们如果经验丰富的，你大眼一看就知道他是怎么来这个病，就能找到他的因。
1: 就像到医院，医院会让你用高精尖的一些设备去检测你身体上有什么病，就是你还没等就看病呢，反正一堆仪器给你上去检查一圈，好几千出去了。哎，你只要上了设备，那肯定要花钱的。回头呢，其实你坐在那儿，他跟你一聊，哎呀，你这不就是病毒感冒吗？好，开点病毒灵得了。这前面那些检查的过程就是花钱了。
0: 哎，你别说，我还真的给咱听友省了很多这个前期检测的钱。
2: 嗯，
1: 哦，
0: 啊，几乎我去看呢都没有检测过，他也没花过钱。但是咱现在外头有一些人前期来给你检测的时候，拿仪器检测的时候都
1: 收你七八百，那肯定要收钱的，
2: 因为有仪器嘛，你上仪器我启动一次就得要一次钱。
1: 对呀，啊，我还得扛着仪器上楼呢。
2: 问，哎，问
1: 谁答？
2: 就像刚才那个假设，就真的把它地面刨开了哈，这个费用谁出？是楼上出这钱还是楼下出这钱呢？
0: 有的那如果楼下大度就楼下出，楼下不大度就楼上出。
1: 嗯，因为他认为是，那我觉得楼上有点冤大头，其实根本
2: 不
1: 是他的事儿。但是如果楼上的人也不懂， 他真的以为就是自己家防水没做好，他花这钱也真是
2: 不是厨房怎么能跟防水有关呢？
0: 厨房干脆没有防水。
2: 对啊，他用不着啊。
0: 水管
2: 也就水
0: 管
2: 啊，
0: 或者糖水所导致的漏水。嗯嗯，
1: 那他让他去砸那个厨房的地面，岂不从一开始就挺无厘头的吗？
0: 还有一种哈、啊，还有一种情况，我在这里多给大家讲一些个遇到的一些问题所在哈。
1: 嗯，
0: 比如说在上周呢，有一个咱也是咱听友，
1: 嗯，
0: 他家卫生间往下漏，这是真正的漏水哈、啊，
1: 嗯，
0: 就是往卫生间漏，因为我到底下一看，在那个楼板就往下渗水嘛。完、啊、这个楼上的房主就说跟我讲，他说你看我家都已经20年了，
1: 嗯，
0: 从来没漏过，
1: 嗯，
0: 最近这时候漏了，你说这个会不会是这个是那个谁装修过震的呢？
1: 嗯，
0: 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子，有的时候说我们那个防水漏啊，就像就说说我以前怎么没漏，现在为什么漏呢？主要看你防水是怎么做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做防水，你看，就包括我现在给别人做防水，我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啊，比如说刚性先做一遍，柔性再做一遍，柔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丙纶布，
1: 嗯，
0: 完在丙纶布上再做一遍刚性防水，其实就是三遍防水，但是这种传统的三遍防水，就是你除非是地震裂了，
1: 嗯。
0: 就是你震动也好什么也好，它永远不会出现漏水的现象，因为它是三层合成，它不是说光液体的我刷一遍就完事儿。
1: 嗯，
0: 就像我说的上周这个听友，当把它的地面砸开以后，它就是一遍刚性防水，
1: 嗯，
0: 一遍刚性防水，大家想到它都20年了，稍微有点小裂缝它指定阴，指定就会漏水。
1: 嗯
0: 啊，还有很多老房子达到什么程度呢？没有防水，就是一些最老的30多年前的房子，它没有防水。它那时候是什么？就是在抹一层水泥，在水泥里掺点胶而已，啊，就那样抹上。说以前也不漏啊，但是你不要忘了，在这个水泥它也有一个年限的退化。
1: 嗯，
0: 当它退化以后，或者稍微出现点小的裂纹的时候，它就会漏。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卫生间漏水最近这一段时间是表现的最多，我们大连是真的很多。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墙体漏水、窗户漏水这种也比较多。
1: 嗯
0: 啊，讲维修里来讲的话，维修就这些现在目前发生的是最多的。
2: 嗯，好，这个问题算是回答完了。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有听友说他们那个坐便的马桶盖跟马桶不匹配，马桶圈有些小，那么自己更换的时候应该怎么量这个尺寸才能有个匹配的？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马桶盖啊，其实你没有具体的尺寸划分。
2: 嗯，
0: 你呢，因为我们的马桶其实盖都是往回缩的，而我们的马桶
2: 就是马桶底那个圈跟底下那个瓷砖，对，跟那个瓷是不匹配的。就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他们有的那个马桶圈就比那个瓷要小一圈，
0: 对，
2: 不匹配。那怎么才能量是匹配的呢？
0: 你我跟大家讲，你要是量的话，你就量我们的那个马桶瓷的那个
2: 外圈啊、
0: 哦，底座的直径。
2: 嗯，
0: 宽度直径，
2: 嗯嗯
0: 啊，你量它的宽度直径，因为你买马桶圈的时候，它也会给你标注它的大小，
2: 嗯，
0: 只不过我们这圈呢，它没有一个说是标准的尺寸，说我这个马桶盖它必须有个标准，
2: 嗯，
0: 没有，只是分厂家，有的时候它做这个圈稍微缩点劲儿，
2: 嗯，
0: 有的时候稍微放大一些，你就根据这个，你要量的话，就是以你马桶底座的直径。外径，
2: 嗯嗯，
0: 开始量，
2: 长短都得量，
0: 长短量一下，完了你买的时候呢，也看一下它的这个直径。
2: 那其实直径之后，它还有一个就是折页那块的宽度是不是也需要
0: 量？那个不用，
2: 那个不用，那个是标准的，
0: 那个、都是标准的。
2: 哦哦，
0: 啊，那个是标准的。我们安，就你买任何一种马桶盖，你到你家马桶都能安上。
2: 嗯，
0: 包括它那两个有安那个盖儿，是不是有两个钮吗？那个钮的间距都是标准的。
2: 哦哦，
0: 所以说这个你都不用管，
2: 嗯，
0: 你只是我，比如说我喜欢这个 圈大一点，你就在网上去买或者上商。

0: 家去买那个大圈就行了。
1: 嗯嗯，
0: 啊，小一点就小圈。可能说，其实这个圈啊，就是可能比较胖的人，他希望做大圈啊，不太胖的人。
1: 不
0: 啊，
1: 他们有的就是，你比如在，就是他确实瓷会露在外面。你这样有时候一坐，那腿不就搭在瓷上了？那多不卫生啊！
0: 还有一个哈、啊，上次有一个人给我提了一个，马桶的这个
1: 嗯嗯
0: 这方面一个事儿哈、啊。既然说到马桶、
1: 嗯，
0: 说马桶崩水，
1: 嗯，崩水啊啊啊啊！
0: 就上
1: 一冲它就崩出来，
0: 上
2: 厕
0: 所
2: 的
0: 时
2: 候崩水，那挺糟糕的。大家都有画面的。
0: 我想问大家，我想问你俩哈，
2: 嗯。
0: 你说马桶正常它是崩水还是不崩水？
2: 应该不崩才对呀。那崩水
1: 我不想参与这个话题。
0: 有很多人认为这个
2: 崩水是正常的，
0: 崩水这个马桶是有问题的
2: 啊
0: 啊！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哈，
2: 走了。
0: 别走，
2: 不参与，
0: 继续探讨，
2: 不参与这个话题、
0: 啊、因为这些呢可能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经常碰到的。
2: 嗯，那你说是崩水正常还是不崩水正常？
0: 第一个是你坐的角度、
2: 啊、不是马桶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呗。
0: 角度
2: 啊，
0: 因为大家想到一点，马桶底下它为了去就是水封嘛，
2: 嗯，
0: 就是我们马桶底下都有个 S 弯，
2: 嗯，
0: 它上面是不是我们大家看马桶上面都有一汪水？
2: 对，
0: 这一汪水是必须要有的。
2: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水，那它这个水
2: 味道就会上来，
0: 味道就会上来。
2: 嗯，
0: 但是大家想到哈，
2: 嗯，
0: 它的崩水，它离你看这个水离我们坐便上面最少都有二三百。
2: 嗯，
0: 你上厕所的时候，有的时候崩水啊，你调调角度。
2: 嗯，
0: 啊，还有一种情况下，什么样会崩水呢？
2: 嗯嗯、
0: 大便干燥。啊哈，这时候。
2: 这个话题我也不想参与了。
0: 你砰下掉到水坑里，它一定崩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呢，第一个，大便干燥会崩水；第二个就是角度啊。所以说，不是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就问我说：“你说他这个是不是就是质量问题？”不是的，因为底下那一汪水和上面有距离。
2: 嗯，
0: 他。
2: 阿里老师又给那位听友省钱了，不然的话那位听友需要换一个坐便，但是发现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原来是坐的角度和自己的肠胃问题。哦，其实你要不说这个话题的话，我认为应该，可能我也认为就是马桶的那个设计会决定它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1: 还在继续聊呢。
2: 对，躲都没躲过去啊。哎，我记得就是看到过一篇报道，说如果是崩水的话，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它不崩水？这个大伙可以试一试、啊。
1: 别试了，我们近半年路情啊。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有朋友说开发区的雨降的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通过交管部门了解到，车辆比较多、雨水比较集中的路段，首先是封闭的是西南路徐州街和石眼科附近，积水较深，暂时封闭了。有最新更新，西南路徐州街和石眼科门前积水较深，已经封闭。甘井辖区的果菜批发市场川岭路、西北路松江路桥下、南关岭北一号路、姚公路姚公街路段都处于刚刚封闭的状态。旅顺口辖区之内的江家村涵洞水淹蓝色预警，积水较深，已经封闭。另外就是普兰店的西宫桥下积水较深，已经封闭。高速情况，目前土阳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后沿道炮台到李官都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皮长高速长兴岛至金岛立交、大叶湾疏港高速公路20里铺到30里铺迎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鹤大高速大连湾到栗子房、皮长高速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大窑湾疏港高速公家店到大林港迎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大连市区旅顺口金浦新区长海

0: 海线多云，十点前后转阴天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二十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十四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林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

0: 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大连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5: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4: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5: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
6: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7: 哎，我是鸿飞。这边呢啊，好，重新开话筒。
8: 我是阿丽，老是不重视我呀。
7: 谁让你是嘉宾主持？
6: 谁让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一期有味道的节目？
8: 我这是老百姓关心的话题。
7: 哎，别说他不提这事儿吧，真是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哈。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方法是在你上厕所
6: 还讲呢。
7: 我们方法没说呢，人家就有些有这方面困扰的人还想听呢。就是呢，提前呢往那个碗里啊扔些手纸，是可以冲的那些手纸，别整了那个堵厕所的手纸。就是那些柔软的那个手纸，然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这多实用的一个方法。
6: 好，
7: 说能知道吗？
6: 问
7: 答，
8: 谁答？
6: 你答。
8: 答。
6: 好，看你们能答上啊。
7: 说
6: 乳胶漆墙面，空调下方发黑发霉了。
7: 哎，这个问题上期节目问过。
8: 对。
6: 有听友问，还有听友问，那么请问怎么回答的？当时阿丽老师怎么回答的？
7: 好像他分了几种情况，他说是要看是你那个空调的下方呢，还是空调的背面呢，对吧？然后呢，如果是空调的下方的话，你看它那个发黑的地方浸入到乳胶漆的厚度深度，如果呢是一直浸入到里边啊，已经浸入到那个就是底层了，基底里了，那你就要彻底的铲掉，然后呢铲掉之后还需要涂上一层胶。
6: 我不想知道怎么修复它，我只想知道为啥会发。
7: 那就是吹
6: 潮啊，
7: 就冷凝水呗。
8: 对，就是比如说在空调的下方，就是它那个角度，就是空调它不是百叶嘛，它总放在下方那个往下吹，吹的时候它放的这个温度还特别最低度，最低度的时候它往外吹这个风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带着这个湿气嘛，湿气特别重，就总往墙上去喷
7: 吹，
8: 所以说它呢就是导致它长期的受潮。
7: 那期节目没上吗？
8: 还有，
6: 就我这记忆力
7: 七秒，它是属鱼的，大家理解一下，它不是属羊，是属鱼的。
6: 完了，暴露我生肖了。
8: 如果要是在空调的，你俩说完了吗？
7: 说完了。
8: 如果在空调的背面哈，比如说我们空调的背面，就是安空调压在墙上的部分出现了发黑长毛，那就是你空调里的遗留水管有破损，往出这个水按正常我们都应该排出去的，它可能那个水管有点破损，它就从那儿老出水，那这时候就让墙体附着上那个水汽，就会发黑长毛。
7: 我维修方法对不对吧？我跟你说，我现在
8: 没问题，
7: 我现在也会维修。
8: 我发现就是你俩现在啊，几乎在维修和装修方面已经是专家了，
7: 是出图了呗？你给我们俩带出来了哈。
8: 而且咱有一些听友哈、啊，

0: 啊，
1: 比如说听我节目听了两三年的，
0: 嗯，
1: 他就没事天天听，天天听，现在都是一个装修和维修的专家了。
0: 现在就可以指挥别人了，
1: 对。
0: 哎，可以就是就当监理了，可以监理人家干活了，是不是？
1: 咱有些听友，我跟你说，挺忠实的，
0: 嗯。
1: 比如说我遇到一听友说，阿丽，我一到那个点儿，我啥也不干，我要开车我就打开收音机，在家我就打开那个手机
0: 啊，
1: 开始听。其实，咱这个节目啊，有的很多给人带来了很多这个经验值，就像这个维修和这个装修啊，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环节，也
0: 对，
1: 是家家必备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可能有的是没啥事儿的时候，哎，他就听这节目，听这节目，可能说自己家将来出现任何问题，他自己就会判断了。
0: 哎，也可以啊，储备一下阿丽老师的电话哈。就像我们很多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哎，我不是家里要装修，我也不是家里要维修，但是我知道我得有这么一个专家的电话。这样一旦我遇到问题，或者我的亲朋好友遇到这个问题，我能找一个特别明白的人给指点一下，反正指点也不要钱。于是呢，就把阿丽老师的电话给记下来了。别说，还真乘客有问题的时候，他都能帮上忙。多好呀，哈！赶紧说一下您的电话吧。
1: 好的，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同步的哈，大家可以储备一下。以后呢，不管你有家里出现任何的这个维修啦或者装修不明白，都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欢迎你来骚扰。我的电话号是15546311，15546311。
2: 好，问阿丽老师，
1: 打。
2: 前两天陪一个朋友去看这个房子哈，因为他家在顶层，我在陪他看的时候呢，我就去掀那个窗帘，因为是一个以前有人住过的房子，我就掀那个窗帘，看窗帘墙面啊，下面墙面有没有发黑那种，如果发黑，我觉得这个房就不能要，因为就容易透寒，我这个方法对吗？
1: 对，
2: 你看看，
0: 这出图了，现在出图了，知道就是去检查了啊，
2: 是这样不？
1: 对，因
0: 是，
1: 为我们窗帘这个位置是外墙的紧贴外墙，紧贴外墙有很多呢，比如说它的墙体透寒呢，它可能说把大面就外边它拿乳胶漆盖了，但是呢，在窗帘部分这个里边呢，有很多它很难去处理，它可能说处理这块太费劲。那你要说看它窗帘的这个外边都发黑长毛这种现象，那这个房子一定是透寒的。
0: 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去，比如说收一个二手房啊，然后呢，
2: 或
0: 你
2: 者
0: 先，
2: 租一个房子，
0: 对，你进入到这个房子之后，你就要检查这个房子是不是透寒，那你就要看墙面，如果有发黑的部分，或者是其实你稍微细心一点，你去看有那个大白和就是和以前的大白有交界点。就说明它这个
2: 他又
0: 大白，
2: 刷了，
0: 哎，它处理了。那么处理就代表着它之前是有问题。那在这一块呢，你就需要特别留意，省得给未来呢带来一些麻烦。如果它只是表面处理，而不是从基底去处理，很容易在你接手这个房子之后呢，你需要对这个房子的这一部分进行重新的维修，会发生费用。
1: 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房子，你比如说，哎，在这一片墙的某一个点突然间刷白，那就是后期维过修。
0: 对，是新的了。两位主持人出师了。
2: 对，他说：“阿丽老师，两位主持人好，现在下雨了，还崩水不崩？”
1: 下雨了，
2: 哎，我刚才就没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意思？当我把它念出来的时候，我忽然放出来了。关于这个马桶的问题，我没有出师啊。哎，
1: 答。
2: 问阿丽，有人说这个，问一下阿丽老师，说这个中央空调费不费电？
1: 中央空调，我跟大家说，它只一定是比你挂式空调费电的。为什么费电呢？你比如说，我们中央空调它没有太小的，你像我们室内挂机，我可能是1.5那或者是2.0但是中央空调都是大的，因为它是要带动你全屋的。我们一个外挂机，中央空调都是一个大外挂机，里边有的时候安了1个到2个或者3个的分机。那我们只要中央空调打开，它外挂机就始终在工作。比如说你是5P 的也好，8P 的也好，它始终在那工作。那 他工作。

0: 作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耗电？
1: 嗯，
0: 你可能室内的分机，说我把这个客厅的打开了，那分机在工作，那其他没打开，
2: 那外面也是在工作
0: 啊。
2: 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屋里工作，其实整个外挂机就在工作。
0: 你只要有室内的一个房间打开这个中央空调了，嗯、外挂机就是在工作。
2: 嗯，
0: 外挂机不管你是你说我是打开三个内挂机，嗯，内
2: 房间
0: 房间还是一个外挂机始终都在工作。
2: 嗯，
0: 所以说它的耗电量一定是比室内的要费的，因为它功率大。
3: 那如果说就是每一个房间安一批空调，这样好还是安一个中央空调？
2: 我个人觉得哈，如果说像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如果你几个房间都要同时打开，它应该不如中央空调省电吧？
0: 嗯嗯，对。你要如果要说，我比如说我家里
3: 几个房间同时，
0: 我房间大、
2: 嗯、
0: 啊，房间大多。那你按中央空调，它是一定是
3: 省的，
0: 是不错的。
2: 嗯
0: 啊，它虽然是比如说五批同时在工作，
2: 嗯，
0: 它是全有都带。
2: 嗯，
0: 你要说我家里房间多，一个房间安一个空调，哎，在我打开的时候我同时都打开，
2: 嗯，
0: 那你要合起来，有的时候它就超出它的这个瓦数了嘛。
2: 嗯嗯嗯。
0: 但是中央空调是这样的哈，你分什么样的房子，
2: 嗯，
0: 其实在这儿你说中央空调好不好，方不方便呢？有时候是很方便的，
2: 嗯，
0: 但是呢，你要看你的举架，
2: 嗯，
0: 我们不要强行去安。
2: 啊，举架多高适合？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2米7左右，
2: 嗯，
0: 啊，这个举架，或者是2米8，你说我硬性安个中央空调，中央空调从棚顶的内挂机，从上面最少下来得有300左右，
2: 嗯，
0: 300左右你安哪儿它都压抑，啊，你安完以后是不是还得拿烧锅碗包上？
2: 嗯，
0: 还得有出风口。
2: 嗯，
0: 所以说它都压抑，就是这种房子我不建议大家安中央空调。如果是我们正常这种家庭的话，我建议还是说比如说客厅安一个立式的空调，那卧室呢，卧室可能就是两室吧。
3: 你说立式的空调和比如说客厅的立式空调和客厅里的壁挂的空调、
2: 嗯、
3: 它俩有什么区别，谁更好一些？
0: 功率大与小嘛。
2: 但我觉得壁挂的它省地方。
0: 不是，壁挂是这样，壁挂的没有太大功率的。
2: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卧室安壁挂的嘛。
2: 嗯，
0: 它壁挂的，它可能我这个房间可能10多平20平，
2: 嗯，
0: 我这一个壁挂够用了。
2: 嗯，
0: 但客厅大部分都大呀。
2: 嗯，
0: 为什么客厅安大空调呢？很多的客厅和餐厅还都是连着的。
3: 它是为了把餐厅也带。
0: 对，它空间大，你要是安一个这个挂机，有的时候它不够用。
2: 嗯，
0: 那你像我们的这个立式空调，可能最小我感觉也都是在3匹以上，
2: 嗯，
0: 3匹5匹啊，这种大的
2: 立式的。
0: 对，
2: 那中央空调得几匹呢？
0: 中央空调有，那也就从
2: 更大了，7、8匹啊，
0: 5匹、8匹啊，
2: 嗯嗯，
0: 再往上还有，就是它主要看你这个
2: 屋里大小，
0: 空间大小、
2: 嗯、
0: 根据你的面积来进行匹配。
2: 那刚才说这个中央空调，现在咱们交房的标准的楼高是多少啊？
0: 正常的楼啊，举架都是有的是2米7、2米75、2米77左右到2米8，
2: 那根本不适合呀。
0: 对，不适合。其实你要举架高了行，像公建为什么都装中央空调？
2: 嗯，
0: 它举架高啊。
2: 嗯，如果都同时打开也方便。
0: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家里的楼层高来选择，不要觉得中央空调需要的多，然后就装，否则的话会觉得很压抑。
0: 对。
2: 哎，那它是就是安上之后，它不是可以一块下降吗？还是整个都会下降啊？
0: 一块啊，你比如说在我们卧室，你看卧室里你只要有开关，它就有内挂机嘛。
2: 嗯。
0: 内挂机，那比如说我们调到卧室，你说调哪儿？调到门前上方还是侧面？你调哪儿它都还挺宽，
2: 嗯嗯嗯，
0: 你就得把它封上。那它的宽度，你看它的从棚顶下来高度大概是300左右，那我们的宽度大概都是在700-800左右。这个封上以后，那你说在那儿一个大平顶在那儿，完了再出一个出风口，它毕竟在那儿不好看。
2: 嗯，好，我们这位听友说，推拉柜门的闭合后缝隙一边大一边小。 荷叶还没有损坏，柜体也没有变形，应该怎么调节？
0: 这个你找一个这个拉门的师傅上门给你调一下就行了，因为他这时候就属于他那个滑道或滑轮啊出现了，虽然没坏，但是它出现了变，就是这个高低，
2: 嗯嗯，
0: 啊出现了问题。
2: 这个自己调不了啊，你这上门服务不还得收钱吗？
0: 自己很难调啊，除非你是专业人士。
2: 那就这钱省不了了呗。
0: 对，
2: 像一般情况下就这样的修一个柜门，帮你调一个，叫荷叶呀、配件什么的，怎么收费呀？
0: 那分你找谁了啊？
2: 你先不说，就咱市面的价格，
0: 市面
2: 的
0: 价
2: 格
0: 人家收你200也是也对，收你300也没问题啊，因为人工这一块大概一个人工费，现在我们装修的人工费，你看平均值都在350左右。
2: 嗯，
0: 人家收你200，虽然给你调一下子，人家也没问题，收你300也可以。
3: 嗯，好，刚才呢，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个空调的话题呢，就有听众说，请阿里老师啊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个中央空调和壁挂机怎么去选购的事儿，这样我们在这个一小段信息之后呢，就回来让阿里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4: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4: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3: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3: 哎，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在装修行业维修行业从业了24年的阿里老师啊，这是装修和维修界的老中医。大家呢有任何维修或者是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疑问，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说到了这个空调的问题，我们的听友呢就给我们发信息了，说不如让阿里老师给大家分析一下中央空调和壁挂空调的优劣势，然后呢告诉给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什么情形下可以选建议中央，什么情形下哎选择壁挂。那阿里老师您给大家讲一讲好吧，系统的讲一下。
0: 我跟大家比较一下啊，就是我们内挂机和外挂机它俩的优缺点嘛。
2: 嗯
3: 嗯，
0: 你像我们那个壁挂式就是我们单独买那个空调啊，挂机挂在室内的这种呢，就是说第一个是便宜，
3: 嗯，
0: 灵活，
3: 嗯，
0: 啊可能在你像单批的单台的也比这个空调在市场买的话1.5批吧，大概是2000到3000左右。
3: 嗯，
0: 那这个房间里挂呢随时方便，这种随时灵活。
3: 嗯
0: 啊，那它的好处是什么？省电。
3: 嗯嗯，
0: 因为它批数少，我就这一个房间打开，我就它耗电嘛，它省电。
3: 嗯
0: 啊，独立外机啊，而且我这个卧室我单独开就可以了，我也不影响其他的。
3: 嗯
0: 啊，这种灵活性比较
2: 强，
0: 但是呢，它维修呢也比较简单，因为它那个机器就在外表。
3: 嗯，
0: 我们可以随时进行维修嘛。
2: 这是它的优点。
0: 啊、这是它的优点。那它有没有缺点呢？也有缺点。
3: 嗯，
0: 你比如说它 外挂机外漏嘛，
3: 嗯，
0: 就是你不管这个机器也好，在我们挂在哪儿，你看是不是那个空调就在那挂着，
3: 反正这挂着挑点好看的也行。
0: 它外漏，
3: 嗯，
0: 还有它是管

0: 也能露在表面嘛。
1: 嗯，
0: 你看我们所有的空调只要挂机都看着有那个大管子，
2: 对，
0: 窜出墙外，
2: 对，
0: 啊，它这个是外漏，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按这个挂机呢吹人，它会直吹，
2: 对，是，
0: 它会吹你人嘛，
2: 嗯，
0: 你不管是我们按在床头床尾，你只要往那底下一坐，它就是来回吹了，
2: 对对，
0: 它这个风会直吹，啊，这可能就是它的一个缺点，但中央空调它是一拖多机。
2: 嗯，
0: 它属于连体机嘛。
2: 嗯，
0: 什么叫一拖呢？就一个外挂机。
1: 嗯，
0: 它屋里拖了好几个。
2: 嗯，对，
0: 啊，拖了好几个房间嘛。
2: 嗯，
0: 那它这就叫它的颜值比较高，它可以把这个藏在棚里，
2: 嗯，
0: 我们看不见。
2: 嗯，
0: 就像你那个内机也好，我们挂到棚顶上，我们吊上顶，是不是也看不见？
2: 嗯，
0: 它能藏在棚里头，那它呢？颜值比较高，能统一化比较强。
2: 嗯，
0: 可能我做一个吊顶，做个造型，我就直接给它掩盖过去了。嗯，我们看不着这个，啊，这个机器。
2: 嗯，
0: 啊，只看到有个出风口。
2: 嗯，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体感比较好。什么叫体感比较好？你看中央空调，你什么时候感觉风直接吹？
2: 嗯，
0: 我们人身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
2: 嗯。嗯，
0: 它这个风啊，它是侧风出风，
2: 嗯，
0: 它在整个空间，它侧风一出来以后，它整个空间它就游走，
2: 嗯，
0: 我们感觉不到这个风直吹我们人体的这种感觉，
2: 嗯，
0: 也就是它体感，
2: 它舒适度要好于壁挂机，
0: 对，舒适度好，但是呢，这个是这样的哈，你说它的缺点是什么呢？你开一个房间，
2: 嗯，所有的都开了，
0: 它的外挂机也是在启动，
1: 嗯，
0: 所以它比较费电，那你要说多个房间开起来。综合性它是省电的，
2: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三四个房间我同时开，它外边也是五 P 在工作，
2: 嗯，
0: 所以综合下来它省钱。但你要是单开的话，我可能在家里我就在卧室，我就开了一个卧室，那中央空调打开了，它外挂机也在运作，
2: 嗯，
0: 如果你这么算和挂机来比的话，那它一定比挂机费电呢，
2: 嗯，
0: 啊，那它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投入性比较高，
2: 嗯，
0: 投入价格比较贵。
2: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一个中央空调，你就再省再省，它的总价也得在三到四万。
2: 嗯，
0: 啊，3到4万块钱安着一个，
2: 中央
0: 空
2: 调。
0: 那你
2: 前期投入大，
0: 前期投入大。
1: 嗯，那后期呢？后期的维护呢？
0: 后期维护这个就看你买的中央空调的品质了。
1: 对，而且还经常得清理一下，叫里面的那个过滤网啊什么，是不是？
0: 对，因为
1: 要不然也会费电，
0: 保养的
1: 也会费电哈，
0: 还也需要打这个
2: 氟利昂，
0: 氟利昂的。
2: 嗯，
0: 所以说有很，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外挂机啊，在不是内挂机挂上以后，检修口你也还得留。
2: 嗯，
0: 啊，检修口留，有好多说为了好看，我检修口不留了，直接封上了，等机器一旦出问题的时候，完蛋了。
2: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空调啊，中央空调，如果你买中央空调，我建议你一定买大品牌的。
1: 嗯，
0: 啊，因为它毕竟是埋在棚里。
2: 嗯，
0: 啊，这个你要是买一个小品牌的，或者说质量不太好的，为了省点钱，
2: 嗯，
0: 那到时候这个机器老坏的时候，可能对于你来说总维修，这个维修费用也挺高。
2: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想安中央空调了，那你就别图省点钱。
2: 嗯，
0: 你要说想图一省钱，那你就安挂机。
2: 嗯，
0: 啊，挂机。还有这个，既然提到空调，我再给大家提个建议哈。现在的就拿挂机来讲，挂机在市场最便宜的1000以下都有。
2: 嗯，
0: 就这个
2: 1000以下的可以选吗？
0: 1000以下的机器不建议大家选。
2: 它也能吹出冷风
0: 啊，能吹出冷风，但是它有一个毛病。
2: 什么毛病？
0: 当你外边最热的时候，
2: 嗯。
0: 你比如说1.5P，
2: 嗯，
0: 这种比较便宜的空调，最热的时候你打的可能是温度最低了，
2: 嗯，
0: 但当它吹的时候，它也不是最凉，
2: 嗯，为什么？
0: 它达不到那个凉，就是机器的制冷是不行的，
2: 嗯，啊，制冷，
0: 因为它毕竟是便宜机器，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尽量不管是内机，本来内挂机就不太贵，我们尽量选择，为什么说2到3千？
2: 嗯。
0: 就是这个2到3千这个外挂机，比如1.5P 也好，2P 也好，它用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质量是绝对过关的。
2: 要不然给你留个作业，您给我们到时候再给我们延伸一下，就是比如说P数，
1: 嗯，
2: 应该多大屏，应该匹配
1: 多少P
2: 的壁挂的空调，有空给我们讲讲。
0: 行， 其实你就这么想嘛哈，你看我们现在1.5P、2P，
2: 嗯，

0: 其实你就想1.5匹带20瓶之内，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或者你说我1.5匹带15瓶，
1: 嗯，
0: 这个好记吧，
1: 1.5匹带15瓶啊，记住了，数字都一样，
0: 一样吗？
1: 啊，1.5匹带15瓶，
0: 啊，2匹的带20瓶，
1: 啊，这么想啊，这挺简单的，
0: 这样式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啊，
0: 你像我们卧室。大部分卧室是不是就是15-16瓶左右？
1: 嗯，那就1.5匹，
0: 就1.5匹就行了
1: 啊。
0: 啊，你要说
1: 如果卧室很大，或者是客厅，
0: 你要说我这个卧室大，我20瓶了，
1: 嗯，
0: 那咱
1: 就
0: 挂一个2匹的
1: 啊。
0: 这个内机呢，不是就这个立式空调呢？
1: 嗯，
0: 你像立式空调，大部分我们都选择是3匹比较多。
1: 嗯，
0: 啊，3匹比较多，因为它是立式嘛，最小你也得选个3匹。
1: 嗯，
0: 3匹你就想3匹带30瓶、
1: 哦，
0: 你客厅也就30瓶左右呗。
1: 啊，
0: 哦，对吧？
1: 又学习到了，
0: 这个、
1: 这个、好记啊，
0: 这样式的你去
1: 记
0: 它不就方便了吗？
2: 嗯，我们听友咖啡很苦说，我家里边是两个空调，一个1700，一个3000，两个机器外挂机的重量差距挺大的。就是这个价位
1: 的
2: 意思。
1: 那你的体验是什么？咖啡很苦，明天的节目时间段里边，你给我们俩分享一下，就是说1700的那个空调和3000块钱那个空调，你的使用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0: 不是，它外挂机它的不一样钱数，它外挂机为什么沉？沉的一定是贵的。
1: 嗯，
0: 内的配件不一样。
2: 那我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啊，嗯，
1: 明天继续说。
2: 好，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我是阿丽。
2: 好，我们再次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路况报道。
5: 此时我来关注一下目前有积水的路段，已经封闭的路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甘井子辖区之内的国菜批发市场川岭路暂时封闭。甘井子辖区的国菜批发市场是川岭路上暂时封闭，旅顺口区的江家村涵洞暂时封闭，旅顺口区的江家村涵洞暂时封闭，普兰店的西宫桥下积水较深，已经封闭。那么其他路段是开通的。另外，关于高速情况，沈海高速公路后沿道李官土阳高速公路因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开通，限制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皮长高速长兴岛至金岛立交，大阳关疏港高速20里铺到30里铺，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鹤达高速大连湾到栗子坊，皮长高速的皮口西至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大亚湾疏港高速关家店至大林港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林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10点前后转阴天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是暴雨。全市20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24到30度。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0: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What's going on?

北京时间的下午2:03，欢迎大家来到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啊。今天是新的一周的开始，今天实际上也有特殊啊。咱们现在呢，车友朋友开车呢，就相当于呢在雨中开车。所以说呢，有些雨中行车的注意事项，大家首先要特别的谨慎，比平时天气好的时候更应该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刚刚呢，咱们有车友啊，大海全是水，中山广场解放街的路口啊，有两车相撞啊，中山广场解放街的路口有两车相撞。还有呢，这个爽姐她是这个海港医院红绿灯前啊，有一个独立事故，已经到反向车道，把护栏的都撞碎了。海港医院，这都是刚刚发来的路况啊。海港医院红绿灯前有个独立事故，已经到了反向车道，把这个护栏呢都撞碎了啊。所以雨天行车呢，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车速。早上的时候我也看到有一事故，也是在棒槌岛也迎宾路上有个车呢上了反道。大家知道这中间是黄线嘛，说你不能上反道，那你要是有这个地方可能是有弯嘛，那如果你车速过快比较滑的话，再加上咱们像旅游车旅游大巴，所以呢在这种比较狭窄的路段呢容易发生一些事故啊。咱们大连的几个东连路东快路，这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另外不要就是轻易的啊变更车道，就在你的这个车道里谨慎驾驶就可以。还有呢，像咱们这个中山广场，就那天呢我也走了一下这个中山广场啊，可能但是我感觉还行，好像觉得大家都很谨慎。因为前几天看的视频啊，说这个中山广场有的时候经常发生一些这个刮蹭的这个事故啊，但我那天走的时候反正我也小心啊，看那车主都很谨慎，大家的转向灯也打得很好，然后呢提前基本上还是以让为主啊，因为咱们现在是旅游城市，进入旅游季节，很多外地的这个车友啊对路况也不太熟悉，所以大家呢谨慎驾驶，避免事故的发生啊。今天呢本来我们也安排了修车养车的嘉宾，像小崔啊，崔大家修车养车，结果呢他那个地方我们不就说嘛，一下雨啊比较兜水啊，你要说出不了门吧这有点夸张，但是门口肯定堵车，所以我们就及时调整一下，帮我们车友朋友帮助大家嘛啊，一起提高在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但是好在一点啊，今天这个雨是白天，对吧，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像五一广场这到了下午2点，就现在这时间它这个雨已经是小了的啊，它不像刚才12点左右的时候到1点那时候下的比较急。那么其他的路段就是整体这一波降雨啊，它基本上集中在白天。那么有些该防范的防范，该注意的注意啊，该疏通的疏通。你比如说我们小区门口啊忽然积水了，那么有现场事故这个疏通，有些防沙带啊，这基本上在白天就实际上是好一点啊。另外呢，到了晚上8点的前后呢，是有多云了，对吧？分散性的阵雨，基本上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雨就会小一点了啊。咖啡很苦说行车要注意安全，路边呢积水比较多，别开太快，容易溅到行人身上，这个要特别注意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中午可能还好一点吧，有要是你像我们大连有两个最近哈，一个呢是视频上说公交排队，对吧，那这是肯定的，咱们自古以来大连的这个文明出行交通，文明交通啊，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名的啊。结果呢也就前几天也下雨啊，也有就是有车辆在最右侧的时候呢车速过快，然后溅起的是个水，包括当然全国也这也有啊，不仅仅是咱们，是吧。所以说呢你做好你自己，就是我们车友朋友自己啊，如果在右侧行车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遇到积水的时候旁边有行人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啊，这个都有视频嘛，都有视频可以拍照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这个雨天行车应该注意的这个主要的一些问题。那么咱们现在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普兰店像庄河啊，这个也有强降雨的这个情况，有些积水路段呢有些容易积水的都已经限行了，就是有，所以说刚才讲它是这个白天它管理措施的比较到位，
然后呢已经现行的话，就是你想涉水，然后我觉得我能过去，他这也不让你过了，就强行不让你过了啊。所以你这个涉水行驶你就不要冒这个险了。那么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放慢车速，对吧，保持车距。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雨啊，就我刚才哈看了一下这个雨，在有些地方就包括在五一广场，它是这雨小了，变小了啊。那么有些路段像泉水啊，像大连湾呢、啊、这些路段如果雨比较大的话，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就是这个雨刷片呢，你就是打到最高档的这个时候，那么你要保持良好的视线，这稳住车速啊。其实要说呢，咱们大家注意安全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是基础，在这基础之上呢，大家今天别忘了，这个是今天我们是正式出伏了，是吧，就是夏天正式过去了，出伏呢，你看今天来了一场雨，而且呢也有降温的雨，所以从这个节气的角度来讲哈，好像是特别应景，是吧，刚一出伏就来场雨，给这个城市整体来降降温。刚才我们这个暴雨橙色预警呢，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区、高新区的部分街道，对吧，预警是30到50毫米的降水，金浦新区刚才说了更严峻一些啊、过去一个小时降水量已经达到10到30毫米，预计未来两到三个小时还将会出现40到60毫米的降水，那么最大一小时的雨量可以强到呢40到50毫米，所以城市积涝的风险比较大。那么另外旅顺口区的发布的这个暴雨橙色预警啊，就是过去一小时降水已经达到20到30毫米，另外山洪风险比较大，所以说这个有些行驶在山路上或者是车辆停放在山脚下，这个要注意一下啊。另外瓦房店市的德利寺镇啊、老五屯镇、三台满族乡、杨家满族乡，是吧，过去一小时降水也是20到30毫米，未来两个小时还将是持续。所以你别看我刚才讲五一广场，我就看五一广场的情况，可能室内有些降水会稍微降低一些，但是我们周围其他的这个农业生产比较重要的地区，这个未来呢这个降水啊还可能会持续。当然还有一些雷电的这个天气，所以说呢像遇到这种情况呢，大家一定要有风险的这个意识，远离一下广告牌呀、像电线呐、什么有些设施，另外有些充电的朋友，对吧，电池充电的这个朋友，这个也要注意，按照你这个相关的手册来进行一下调整。好嘞，那这是我们今天1008车友会下午的两点到三点的节目。首先跟大家介绍了是咱们暴雨预警的一个提示，大家注意啊。当然呢在这个其中我刚才也有自己的理解，就是因为它是在白天，所以大家呢有关防范的这个措施呢实际上都比较谨慎啊，可能做的也比较好。刚才说有些积水的路段，我看到那个像排水马葫芦盖的排水的这个篦子啊早就打开了，来加快它的这个排水。那作为我们驾驶员朋友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什么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安全谨慎驾驶，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当然了，我们也说到遇到积水的路段啊，那今天就是间歇性的下雨的时候，这对于我们日常用车的车友朋友，就是说急雨之后，那你可以检查你的顶棚，还有呢你的副驾驶的这个下边脚垫这个位置，再有呢就是后备箱里边，你看看有没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另外有些车门车门的，因为它有排水槽嘛，它堵了之后呢，可能这车门它也有积水的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注重一下检查。遇到积水的路段，我们首先的一个提示就是不要贸然的通过啊。那如果必须通过的话是低速匀速，另外不要松这个油门啊。另外熄火啊，第二次熄火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第二次启动了，二次启动会，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吧，导致发动机的进水，保险公司是不予赔付的。那有朋友说了，哎，我这有车损险，是吧，我有别的想法，你这路上都有摄像头啊，是吧，你要是贸然冲水
再加上呢，你这个第二次涉水，我们一再说明啊，第二次涉水的故障情况非常典型，拆解发动机之后呢，原因非常明确，就是你二次涉水，所以你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啊。另外呢，这个我们要特别强调哈，雨天就是刹车呢，它是会变软的。就刚才也讲了，如果这个雨比较大的话，你要一直保持个匀速行驶啊，控制好这个车速还可以。但是就怕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进了一个坑啊，进了一个这个水坑之后，再出来的时候，那么你要提速了，是不是啊？就如果你是一直很速度很稳定的话，那你这个刹车你感觉还行。可是你要突然间要提速的时候再踩刹车，你就会发现这刹车有的时候不灵，变软了，对吧？所以怎么办呢？就是涉水的时候呢，一定要用摩擦生热，就是恢复制动力，就是你要轻踩几脚刹车啊，轻踩几脚刹车。那么车友朋友，你要有这个意识。至于什么一种状况，你来自己体会，对吧？就像我们也说了，有些刚更换完刹车片的车和你之前的刹车是不一样的，就总体上刹车效果不如以前好了。刚更换完刹车盘片的车，所以你需要连续的踩刹车，或者说你的刹车力度或者是预判啊，提前预警，你要比之前要超前的。这是更换刹车片，还有刚才我们说了涉水行驶之后呢，刹车的摩擦力度啊，还有里面有水分呢，这个是有变化的啊，所以这个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就是提前预警预防踩刹车啊、比如说以前你喜欢跟车太近，是吧？这个时候呢，你要提前预警了，因为在雨中行车的时候，可能刹车不太好用啊。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到秋季的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吧？夏季的时候呢，是车窗也容易起雾，夏天。

0: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很多路段雨已经停了，但是路面还是有积水的。有封闭的是甘井子辖区的果菜批发市场川岭路上暂时封闭，旅顺口区的江家村涵洞封闭，普兰店西宫桥下积水较深封闭。那么关于高速，沈海高速公路后延到李郭二土，阳高速公路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开通，限制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皮长高速长兴岛至金岛立交，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到30里铺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鹤大高速大连湾到栗子房，皮长高速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的关家店到大连港，因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0: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北京时间的下午2:34，欢迎车友朋友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我们的节目呢是问问题啊，然后呢节目当中的互动，线下呢可以约服务，今后呢在我们车友会当中呢，我们的车友朋友也可以得福利啊。其实现在产品呢就是非常的多，但是呢有一点啊，从养车的角度来讲，你要知道去更换，这是最起码的一点啊。当然呢在这基础之上，我们说了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啊。刚刚呢其实下午的节目就是在雨中行车，我们这是特殊的这个节目啊。果菜批发市场呢那个道路封闭，正好是我们的今天的汽车嘉宾啊，他那个修理厂的位置，所以说他也没来到节目当中，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啊。这个安全行车在这样特殊天气当中是更为重要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不能够关闭车身稳定控制系统，不仅是雨天，而且呢还有呢是就是雪天啊，积雪的这个路面，就是车辆的安全配置啊，平时都是默认开启的，都是默认开启的啊。那么你不需要去操作它，如果你在仪表台上亮出了某个灯，就证明这个功能是失效的，就这它是这么个原理啊。所以车友朋友，我们平时开车的仪表台上不能够有显示，像小扳手灯齿轮灯啊，机油壶的灯是吧，机油壶的灯，发动机故障灯啊。现在的发动机故障灯呢有些呢是颗粒捕捉器需要再生，就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我们过去是发动机如果啊有的时候亮故障灯的话呢，就最简单的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最近加没加油吧啊，你要是一加油哎亮故障灯了，那证明那基本上是油品的问题，对吧。就如果你平时也没怎么加油是吧，也亮了这个故障灯，因为过去那个比较粗放，它现在呢就是控制的哈，包括它这个提醒它有重新的设计，再加上呢我们现在的专检电脑是吧，尤其是越高端一点的车，人机对话它是越好，所以说修车的这个电脑诊断呢也变得也特别的重要。再有就是数据化故障案例累积，然后呢根据我们就数据嘛，就是你想咱们用的燃油这是多少年了，然后呢在不同的路况之下走走停停跑高速，它会有这个故障的累积。再有它汽车配件实际的，就是我们讲高端一点的车市啊，它有一个传感器专门监控它的某些零配件，是吧，它一旦亮故障灯的时候呢它就很精准。就我们过去为什么比较粗放呢，是因为不可能有这个监控，它就是监控配件，或者是对某些比较贵的比如说电机是吧，用来保护它，用来限制它，对吧，或者是什么流量，或者是温度过高，就让它暂时失效，它不可能啊啊！有些普通的车，你现在的车都很多高端一点车，实际上带这个功能啊。这样的话呢，它实际上修车起来，我们讲疑难杂症是修出来的啊，疑难杂症是修出来的，所以精准的诊断变得特别重要啊。刚才我的整体的意思就是说，车辆你的仪表台上不能够亮灯啊，黄色的灯是提示你要去检查。那么红色的灯啊，红色的灯反正有不同的这个情况嘛啊，就红色的水温灯是绝对不能够亮的，一旦亮呢就证明你水温过高，水温过高就跟那涉水行驶，我们讲这个发动机报废有三种，就是讲发动机报废啊，一个是涉水的二次起啊点火，二次点火，这是一个典型的啊。第二个呢是这个气门粘住，气门积碳，这个基本上就是在高温的跑高速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容易出现。冬天呢好在还好一点啊，就是高温啊、跑高速长时间开，因为你这其实这种粘气门就是你在室内开的，它这个哈还真是很平衡，就是你基本上都在室内开，然后偶尔是上一趟高速，结果呢因为你这个气门积碳是在室内走走停停导致的，结果呢最后反映出来这跑高速。

速的这个情况之下啊，这个导致的问题，这是要导致发动机要报废的。因为粘气门的时候呢，你想这些气门开闭的时候呢，本来啊，它应该就是开是吧，然后活塞这个往下去，结果呢你粘住了，这活塞又上来了，帮一下它俩就碰一下，然后把这活塞头上面就顶个大洞，顶个大洞，这肯定是报废了嘛，要重新完了。顶完之后呢，又侧面这个连杆什么弯曲之后碎裂，又把发动机捅个大洞，这是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积碳啊，这两种情况特别重要。还有第三种哈，就是发动机报废，就是水温过高，水温过高，那个水温已经亮红色的水温灯了，让你停下来啊，或者是前面冒雾气腾腾的，像这种情况，那你就得停在道边。假如说因为它高温之后啊，散热润滑油失效，散热都不灵，这样的话呢，温度过高，它说1000多度呢，所以呢，导致有些像轴承里边的瓦呀，是吧？曲轴里边的瓦就化掉了啊，这三种情况，那就没招了。你这三种情况，如果真出现的话，发动机现在确实也便宜了啊。所以整体来讲啊，所以你想买什么车就买什么车呗。我刚才讲了这三种发动机都报废了，哦，那整一再生发动机啊，对吧？像那变速箱，我可以有再生的，我可以有专修的，我可以有全新的，那变速箱也有啊。但是除非你那车，你别整那个太稀奇古怪的啊。你要整那个就是市面上占有率比较大的车，那没问题的。这几种提示啊，刚才特别强调的就是你仪表台上不能够有灯亮啊，不能够有灯亮。你要灯亮的话，你就抓紧时间，你就一定要马上进修理厂，就帮你检查去。但是有一个是保养，提示你保养啊，那这个你可以不用担心啊。就是我刚才说这就不能有灯亮哈，但是呢，有我总结出来吧，有两种灯嘛，就不是说马上就着急的那种啊。发动机报废那三种情况啊，那么有一个是机油壶的灯，缺机油，那这个没事儿。你比如我送孩子，我要跑啊，跑在室内跑，我这缺机油，我都说了，你要是亮个机油灯，缺个机油，你到那个综合修理厂大一点的品牌的悬挂，比如说某某品牌的这个润滑油啊，或者很多修理厂说我这缺点机油，能不能添点？这没问题啊，人家有一些修理厂都给你添一下啊，所以你也别担心说。我这个叫什么，我这个机油行不行，粘度合不合适，指标合不合适啊、嗯？这个都没问题嘛。我们有句话嘛，都是全合成的，谁也别说谁的好，就是满足你实际的发动机的使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要真正的叫板说谁哪个发动机这个，但是看车的发动机的这个标准啊，什么国四国五排放啊，国六排放，对吧，还跑了多少公里，然后呢用精准的方法，精准的也有两种粘度嘛，你可以调整啊，这个没什么问题啊。所以说呢，刚才讲了，咱们你像玻璃水啊，像那个冷却液是可以随便添加的啊，可以添加在你的这个冷却液里而没有什么反应的，这跟以前不一样，跟十几年前这很多知识都在迭代，都要重新来学习啊，服务呢重新打造，但是总之肯定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好，而且还越来越便宜，这是肯定的啊。再有前提就是车多了，就我在你这儿交个朋友，然后你再介绍个朋友，对吧？你再介绍个朋友的活是这么个逻辑了啊。那我们今天呢，在雨中行车，还有一点呢，就关于这个车速的情况，就有一种哈，我刚才讲了一种车，下雨的时候这个车抖。哎，车抖，那你看你线路，还有一种呢，说呢，有车友朋友说下雨的时候我这车还更有劲儿，是吧？那是什么原理呢？要更有劲儿，要空气比较潮湿嘛，这水蒸气是吧？这一想卖你节油器了啊，这前几年就是这样，这个我估计是心理作用啊，心理作用啊。所以说呢，说你平时开的车好好的，要下雨的时候它这速度还更快啊，这都不应该。安全是最主要的，所以跟车距离保持平时的2到3倍，是不是啊？像你城市主干路、快速路、高架路段，就更应该拉开车距。再有，我们有些车的轮胎，我说实在话啊，那轮胎花纹都磨成啥样了？那光板了，我还真见过，都已经成光板了。那你像这种天气里，你这很危险的，是吧？像急加速、急刹车，包括猛打方向。

亮盘，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啊。至于灯光的使用，那么接下来也说一说吧，那有可能会用得上吗？像灯光使用，小雨到中雨的时候呢，就开启这个近光灯，这都是叫预防性、防御性的驾驶，让别人来知道你，别人能够注意到你啊。小雨到中雨，大雨到暴雨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前后雾灯呢也打开啊。那么另外严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在雨雾里会发生一些慢反射，车前面会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反而是更看不清路，是吧？同时也会对对向的车造成一些炫目。另外啊，这个就是慎用双闪。这个双闪的使用啊，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比较随意啊。像普通的雨天呢，你这个是不需要开双闪的，因为双闪会误导后车判断你的行驶状态。这就是我们说了，我们平时开车你要既要观察前车的动向，要让别人来注意到你，就是防御性的驾驶。所以如果是在能见度低于100米的时候或紧急停车的时候才启用，这大雾天这个双闪，其他的时候啊，不要用双闪，慎用双闪。我们看它就是这个紧急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当然了，像在雨天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像车辆的后视镜有加热的功能，这个可以呢及时防止，就是让后视镜上的积水啊，能够呢不至少不留存，是吧？后视镜要观察后车的这个情况，这个是雨天减少变道变道超车，这超车呢就会增加一些打滑的风险，所以尽量的选择那个跟车啊，跟车前行。那么走中间车道或者最右侧车道，避免啊两侧车道的积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你像走东联路吧，它那个对向那个来车的时候啊，最里道的时候，它路面有积水，它一过来之后，那形成了水雾啊，就是喷的你这车一身，你肯定看不着了啊。所以说雨天行车一定要关好这窗户，把这空调打开啊，防止车窗起雾，这些都应该做好的，也不要有什么省点啊。这天气凉快了，你不要这样，因为它对面的水来了之后喷溅到你的车上。但你说车和车之间，这个确实是在道路中间，这好像也没法避免啊。再有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就是雨后啊，咱们现在就是雨白天嘛，今天正好是白天，在雨后，就是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啊。正好就是这个秋天，我们讲这个下雨的时候，像我们的这个刹车油啊，刹车油呢，就过去哈是叫含水性，要测含水性，但是呢，现在有些车啊，你这个刹车油的品质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你是 DOT5 的，我们过去是 DOT4 是吧，或者 4.1。还有呢，就是赛车级别的刹车油，这个是不一样了啊。但是普通能用到的呢，就是最高标准的，比如说 DOT5 的，它的成分呢就发生变化了，它里边呢就没有含就是吸水那些成分了，就是跟过去来讲是我们要测刹车油的吸水性、含水性，要及时的更换，这个就不一样了。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可能你这个更换周期。就是我们刚才讲油水，你甭管你什么，你一定要记着更换，没有那种说终身不换的啊。终身不换的那就要换这个配件啊，这是要就说明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刚才讲，你看你这个标准是什么，对吧？刹车油的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秋季，其实上也就是马上秋天嘛，现在其实秋冬季节，这个路况就比较复杂了，是吧？有下雨啊，积水啊，是吧？这个可能会比较频繁一些。所以再就是车辆哈，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个保持良好的心态。所以我刚才就体会一下，比如说我走中山路的时候，中山广场的时候，我就发现别的车也在试探，就是车都很谨慎。哎，那开起来其实就挺好。那提前是吧，并线，这是有的经验比较丰富，那确实是有些路况也不太熟，我们刚才讲外地车，那你就需要稍微的礼让一些啊，文明礼让一些，对吧？那么我们来讲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实际上也是在雨中行车，帮大家来做一个提示。那么紧接着就是雨后，对吧？就下雨之后你应该如何来检查那几个油水。
像你的防尘套里面有没有，就是你感觉你这个方向有没有时来，就是什么，就是时而助力比较好，时而比较差的这个情况，是吧？那么你有的时候呢是方向机防尘套破损之后，然后呢导致的进水啊。你感觉你的方向有没有说没有助力了，是吧？这是一个方面。我们俩刹车那很重嘛，是吧？刹车要踩一踩，另外呢提前踩一踩，这预防性一下刹车方向。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自动变速箱油嘛，自动变速箱油不换自动变速箱油就换自动变速箱，这都是今年特别提到了，这下雨之后有些涉水行驶的，这是变速箱乳化的情况啊，变速箱油乳化的情况导致的一些问题。咱们车友朋友关于未来的标致 508L 现在报混合器过稀是吧，换了油泵，换了这个气门室，嗯，什么原因导致混合器过稀呢？有几种情况吧，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有漏气的情况，混合器过稀啊漏气，还有呢就是你喷油嘴堵了啊，换油泵，换过气门室盖啊，气门室盖呢是里边漏那个机油，就是火花塞那个地方漏机油，然后呢要换气门室盖。基本上那你喷油嘴呢你就得加点燃油清洁剂了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全国现在开始查这个检车线弄虚作假的行为，实际上带来了个很好的商业机会，就是油路清洁剂、燃油清洁剂，这个呢应该是进入到，再加上秋冬季节，我们叫补秋膘嘛，是吧？补秋膘啊，人要是这样，那么燃油清洁剂本身它的清洁成分，改善燃油的品质，然后促进燃烧，它实际上就是营养，它就是车辆的营养啊，补秋膘。我刚才说的是不换喷油嘴的情况，因为喷油嘴最贵，是吧？混合气过稀，再有刚才说了，要么漏气，漏气有的时候你看看那个，就前面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没放好啊，或者是那个空气滤清器那个盒，是吧？那是漏气。你这样的话，你可以联系你在哪儿进吧？啊，你在哪儿进？高新园区就联系王总，然后呢，西北路那边就是小崔吧，反正西，然后还有像那个西快路那儿，我们线下有联盟，金柳路就是离你最近的地方，你去看一看，不行你找王总，王总他呢就是检查漏气的，他有那种叫烟雾什么检测吧，啊，然后给你打进去，那个如果漏气的话，那就带颜色的，这个 508L 啊，还有机油消耗大呀，是不是啊？你这机油消耗你看一看啊。南北有缘，说一汽丰田 SUV 双擎，然后手机显示，哦，你这是不是以前说过这事儿？天窗未关闭，然后其实是关了，是不是啊？嗯，你手机显示天窗未关，你把那手机那个软件重新登录一下呗。软件的东西我们讲只能是这样，当然了，有传感器信号没传给他，手机上显示天窗然后关了。或者是你重新把天窗你看一看，重新再开关一下啊，反正就让他俩动一动，是吧？动一动或者重新匹配一下，这有可能数据传输是可能是哪出了点问题，是不是？好嘞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跟车友朋友互动的一些问题啊，这个都得专业进行检测啊，我刚才说那个答案是不是你通过 AI 也能查到，是吧？关键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线下啊，找我们的这个专业师傅，离您最近的话，通过这个服务呢，帮大家来实际的这个解决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也在学习。这前几年，你像几件，哎，但是前几年学的可没扔啊，你像节气门拆下来清洗，更换自动变速箱油。还有那个燃油清洁剂，让人进气门积碳，用核桃沙来除。这个前人十年吧，十多年学的知识，到现在没扔啊。因为呢，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车辆是遇到了什么？停放时间过长。那过去是走走停停，开不起来。现在还不如以前呢，啊，停放时间过长，就导致这个喷油嘴积碳，然后油路清洗剂专门洗喷油嘴，这知识一点没扔，对吧？而且产品现在都比以前便宜了，完了还没挣到钱，你说这是什么原因？
家伙啊，这肯定都是自己的问题。

嘛，对吧？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啊，这天气的这个后续有些趋势的情况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八点啊，大连这是夜间了，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啊，后天白天啊，阵雨和雷阵雨持续，局部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呢可以达到暴雨的级别。所以这本周来看啊，周友朋，本周来看，周二到周五均有阵雨或雷阵雨，雨水是持续的返场。所以呢，提醒各位车友朋友，暴雨之后要随时观察一些可能会漏水的这个情况。另外呢，这种持续的雨水对于我们停在山坡下、挡土墙下边，我们这些车友朋友的车是吧？因为你这个要注意了啊，要有的时候停在安全的这个地方，是不是 啊？还有呢，这个随时检查的嘛。我们刚才虽然说到了这个制动液。啊，说我现在的制动液好啊，里边可以不含水了啊，也不吸水了，但是我们大部分没用着，我们现在大部分都用的是 DOT4， 还存在着过去的含水量的问题，是吧？当然有好的，车友朋友你去研究，说这个好啊，我完全更换一下，不换刹车油就换刹车助力泵啊，这是肯定的。那当然了。那就是你开这个十年或者是十万公里，可能助力泵都不至于。就是有些年头十年以上更长的车，这个是有可能这情况啊。再有像底盘发动机舱有没有进水的痕迹，车内的地毯有没有潮湿的情况，最主要是轮胎的磨损啊，像这个排水沟啊、排水槽啊什么这些，是吧？这对于雨天雨季行车，这都是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什么时候都是你能控制，对吧？你要能控制就可以，你要控制好车速啊。未来说我这车不烧机油啊，就是爆这个混合气过稀，是吧？修了好几次一直都在爆混合气过稀，但那没有怀疑喷油嘴吗？混合气过稀就是油喷的这个，比如说它堵了，对吧？油喷进去了或者是堵了，没有完全喷进去啊。像我们喷油嘴六个眼儿八个眼儿，这些眼儿啊，这很容易堵的啊。现在几种车喷油嘴儿，因为它最贵，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给你检查喷油嘴儿啊。但是喷油嘴儿这个毛病就是这样事儿，我一旦要是拆下来啊，就意味着我只能更换了。其实大家也发现哈，那个火花塞更换过勤啊，就是到哪儿就给你换火花塞，实际上那火花塞没事儿啊，可以点着那个。白金一金的火花塞，你就是按照寿命，但是它是被积碳导致的，那个喷油嘴的积碳呢就更严重了。所以未来你看看吧，混合气那天我还聚到个日系车，然后呢，但是它是不是你这个车啊，但好像也是爆混合气过稀，它当时好像就是点火火花塞，它不一样啊，所以每个车还不一样啊。就我讲最保守的办法是往油箱里加点连续啊，你像你这个就是连续加。一次加个300毫升的，加个两瓶，你连续用个5-6瓶啊，连续，因为总比你换喷油嘴便宜啊。现在一瓶的价格也就50-60块钱啊，50-60块钱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可以看看能不能疏通你的喷油嘴啊。这喷油嘴你这是508 1.6T 的嘛，带涡轮增压的啊。喷油嘴的损坏是两种，一种是磨损。就是醇类汽油导致的磨损，然后呢，一种是被堵，这两种实际上经常使用油路清洁剂，其实都能够防备，或者是减少更换啊。但是我刚才讲了，一磨损了，你这属于磨损了，泄压了，没招了，那就真的没招了啊。所以为了防止这喷油嘴卸下来，就得花钱，所以还是保守一点啊。你联系王总吧，看看好吧啊，联系一下王总，感谢大家，祝大家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啊，我们讲人车路都和谐，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稍后是小蝶为大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
2: 目前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辆会略多一些，另外就是圣亚海洋世界门前星宇街进入到中山路车辆密度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变化。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内当中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的有国泰批发市场门前的川岭街暂时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另外旅顺口区的江家村涵洞封闭，普兰店的西宫桥下积水较深依然在封闭当中。土阳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后沿道的郭二千速每小时60公里开通，禁止大件车未划平车行驶。另外皮长高速庄盖高速大连湾疏港高速鹤达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见多云，十点前后转阴，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晚上八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边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24到30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

有空来坐坐，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到 FM100.8 交通广播，我是小蝶。外面的雨小了还是停了呀？

0: 好啦，我们可以从这首歌的情境当中慢慢的走出来，一把吉他，一把声音，简简单单，自由惬意。严贵的演唱特别适合，就是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啊，就一个人啊，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里面，安静不聒噪，帮助自己稳定情绪。童安格，好久不听，会在下雨天想到他这首歌，所以今天换一种方式，感受他的这首代表作《花瓣雨》。
1: 飘落在我身后，
0: 对呀，因为太久都没有出去了，一直在大楼里面，所以想问外面的雨是停了呢还是小了呢？外面的雨小了。

这次我们听到全世界的雨是来自于周深和陈嘉华，陈嘉华就是 SHE 里面那个 Ella。 啊，报告报告，他说外面的雨呢是小了，基本上要停的意思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奎英街附近打卡报道，哦，奎英街附近啊，看到外面的雨在逐渐减小，基本上可能要快停了啊。来看一下，还有哦，花瓣雨，怪不得你发信息好听，因为你的微信名就叫花瓣雨，而且你听到了自己微信名同款的歌曲，是因为很喜欢这首歌吗？所以你的微信也起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啊，既然你提到了这首歌曲，确切啊来讲，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真的是有这首歌呢。

刚刚瓢泼大雨的时候都谁赶上了，真的下了好大啊。来看一下开发区这边又开始下了，他说哎呀我晕一会儿。你们猜为什么我晕一会儿？因为他提到了张宇的一首歌。有没有更有新意的推荐，少年？瓢泼大雨的时候呢，那个雨是哗哗下，动静也很大。但是呢，孟庭苇还有一首歌曲叫《无声的雨》，我估计啊，是在雨接近尾声的时候啊，慢慢的要不下了，哎，就没有动静了哈。小雨的时候，毛毛雨的时候，小雨的时候，就属于无声的雨。所以现在好多地方啊、看大家发信息提到的是雨已经很小，嗯，但是开发区又下了。哦，泉水又下了是吧？下了大吗？

0: 哎，想来孟庭苇唱关羽的歌是不是
1: 挺多的，产量很大。对，你像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无声的雨，我还记得有一首歌叫做红雨，还有一首叫不下雨就出太阳吧，都他的歌。嗯，铁粉打卡啊，开场的时候播放了严贵先生翻唱童安格的歌曲，他说我有一天刷屏啊，田震也翻唱过童安格的不必太在意，也很好听。早期的时候呢，田震的声音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很甜蜜很甜美，是不是？我待会儿找找啊，找找田震最初的声音啊，真的，我如果不说他是田震，几乎没有人能够听得出来，真的是。如果有的话啊，我试着找一找。旅顺盐场也下雨了啊，看一看还有哪儿。泉水啊，泉水是又下了，跟我说话的功夫发一条信息发现又停了啊，断断续续。但是有一些路段呢，会因为之前下的比较急嘛，有积水，大家在路上开车遇到积水路段一定要主动的减速啊，慢行避让行人。

中山这边的雨停了是吧？嗯。确定都停了，停了我要换歌了啊，我要切换主题了啊。我们节目是可变的，临时调整。

王爵，雨天好。根据你们的爆料，如果说外面的雨逐渐都停了，我是一定会切歌的。我看啊，这是谁发的信息？别没头没尾的，我看看，这怎么突然间啊？自然界有些特点啊，雨必须是小雨才浪漫，风必须是微风才惬意，雪必须是鹅毛大雪才有美感。哎，你说的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总是在忙忙碌碌的，抓住这些美好的景象，好好享受带给生活的情调。听歌也是会有那种代入感的，对不对？这是谁？看看啊，你这撩挺快呀，刚才在开发区这么一下就撩到了华北路，华北路北站这个地方啊都干了，就雨已经停了，是不是？但刚刚讲啊，中山这边的雨已经停了。来看一下昆明街天安国际大厦大连银行门口路段，两边都是违停的车辆。他说待会儿下班了车子也会躲起来，会不会影响交通呢？希望交警叔叔疏导一下，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违停嘛，该贴罚单贴罚单，对吧？但是我希望在节目当中呼吁一下，如果说你在刚刚这个小伙伴提到的这个地方是违停，

0: 首先是违停的话，赶紧尽快的把车子开离现场，好不好？嗯，违反规矩的事儿，我们就尽量的少做不做，方便大家也是方便自己。好，来看一下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有没有变化呢？马上连线大屏幕。
1: 路况报道。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目前仍然有封闭的路段，是由于之前的积水，果菜批发市场门前的川岭路，川岭路果菜批发市场门前路段啊，目前是已经打开了，是可以选择通行了。果菜批发市场门前的川岭路已经打通，是可以选择出行。但是仍然封闭的有两处，首先是旅顺口区的江家村涵洞，另外一处是在普兰店的西宫桥下，依然是受到积水的影响，暂时无法正常的通行。市区内当中各条主干路线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车辆相对较少一些。再来关注高速，土阳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60公里开通，限制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每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看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是这样的，市区、旅顺口区还有金浦新区、长海线多云啊，10点前后转有大雨。是，长兴岛还有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市大雨，局部暴雨。重点说一下全市哈、啊，晚上8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北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24到30度，24到3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再转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24到30度，24到30度。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0: 来吧，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啊，孟道真，你好。
7: 大家好。当前演唱会、比赛等大型活动较多，一些活动甚至是一票难求，有些不法分子也趁机对购票者进行诈骗，大家在购票时一定要谨慎辨别。在各类社交平台中，以官方票务标志为头像、某票务代理为用户名，主动私信询问是否有票务需求的，很有可能是诈骗。同时也不要轻易点击卖票人提供的陌生链接，很有可能是诈骗分子自制的虚假票务网站。还有不通过正规平台交易，或者以各种理由要求反复支付各种费用的，推管师要求缴纳保证金的，肯定是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户端。
1: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这里 FM 100.8，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天好听，听个够。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3: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go. Play it out loud so they won't know we fucked up so bad they can fall。
1: 看一看啊，在今天的天天好听听歌 Go 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买点啥呢？我们节目当中小伙伴特别喜欢穿戴用品，几乎在每一次推荐穿戴的时候呢，都能够看到刷屏的现象啊。来看一下今天准备好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因为在你输入我公布的关键词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下单链接。牛排，关键词是牛排，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牛排两个字。饕餮，饕餮有牛，饕餮有牛，不对，餐餐有牛，原切骨丝，眼肉牛排。九月份孩子们开学了，最近不少家长吐槽说每天得起，至少比现在吧要提早半小时起床准备早餐，既要营养均衡又得快速嘛，让人头疼哈，速度还得快。不要愁，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做起来特别方便，吃着也健康营养的原切骨丝的眼肉牛排。这款牛排品质非常好，像大理石一样的雪花纹，煎的时候呢自带奶香味儿，就算挑食的孩子也爱吃啊、平底锅煎几分钟就能够端上桌，简单太方便哦。看这个原切的骨丝眼肉牛排呢，今天我们直接把这个价格呢打到底，就是买五块再送你五块啊，总共是1500克到手吧，只要388，388哈是1500克，对，3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原切的骨丝眼肉的牛排，啊，线下单呢还送你两包澳洲和和牛饼儿，啊，澳洲的和牛肉饼儿，还有10包的胡椒海盐。附赠刀叉一套，限量福利啊，只有200份。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牛排两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牛排两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什么是骨丝啊？就是用玉米啊、大豆啊等谷物粮食喂养的牛，跟吃草的牛完全不太一样。用谷物喂养的牛排呢，肉色是鲜红的，汁水是丰富的，雪花纹理明显，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啊。这个骨丝牛排的脂肪分布更加的均匀细腻，煎出来口感呢更加的柔嫩多汁，还带着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这是草丝牛排比不了的。好食材呢不需要就太复杂的烹饪技巧哈、啊，你给它两面各煎一分钟，煎到7分熟，保证在就是看它滋滋的冒油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就 OK 了。对，就是再挑食的人都会爱上它。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牛排两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牛排两个字，就下单链接。

我看大家跟我讲说外面的雨呢都逐步啊逐渐都停了，是好多区域，所以我说要切歌了啊。上半部分我们听到了花瓣雨，第一首歌就花瓣雨，听到的是严贵带来的花瓣雨。于是乎在官方微信上有人跟我讲说，童安格真的是很久没有在天天好听节目当中听到童安格的歌曲了。我想问大家此时此刻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像这样的天气呢，确实不得不放慢我们的节奏，对不对？不管是你手头要办的事儿啊，还是你这个情绪啊，都应该把它调得稍微缓一点才好，不要太着急。因为你像刚刚啊，我们的李妮在半点路情提及的啊，好多路段还是有积水的，所以呢我们先啊缓缓的来做什么事儿，我们都缓下来听听童安格的歌曲。嗯，把爱放在心里，把爱放在心里。他好听的歌太多，难以取舍。这首属于熟悉程度啊，看见歌名就会哼唱的那一类。把爱放在心里面，对不对？还有一首歌叫《不必太在意》，这首歌你是否还记得？

不必太在意，不必太在意。对，这首歌的歌名没有它副歌来的上口，可能你能会唱这首歌的副歌部分，但你不一定说出它的名字。但你要问这是一首什么歌，叫什么名字，但透过这首歌的歌词好像也可以呢锁定住，是吧？有些就是一听旋律就会，但歌名叫什么叫不准。不必太在意，童安格。

0: 过瘾啊。在这个雨天听到了好多童安格的歌曲啊，谢谢他的花瓣雨啊。西南路熟食品和氏眼科这块又堵了，是有火车来了吗？过火车吗？有人知道吗？知道的话把这个信息发过来好吗？哎，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大家提到了这个地方哈，西南路熟食这块堵。
1: 作业啊，注意内涝引起的道路安全。好的，无论如何安全是最重要的，遇到突发情况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好的，说到品游天下节目呢，就是为大家提供各种和旅游相关的啊，或者是提升我们生活品质的信息，非常希望能够和大家分享，比方说你今年或者是近期都去过哪些地方啊，那么有什么样的收获呀，或者呢是有什么样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有图片你可以发送图片，我能够收到，如果是想编辑文字那就更好了。当然了，和旅途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呢，你可能会在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规划，那么想去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建议，也可以和我们大家共同的分享，我们大家集体的帮你想办法啊。好，总之呢，能够提升生活品质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生活当中呢，那不管是哪一天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任何一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能够放松精神。就像我们很多的听众也是这样来说的，听品游天下，和我们大家一起云游六十分。云游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开阔视野，我们互通有无啊。好，今天的云游时间呢，为大家准备的内容是什么呢？稍后马上就要和大家分享的。那么今天分享的内容就是中国最美的十条公路。咱们是交通广播，所以呢，很多人都非常有发言权。这十条公路很多都是大家心心念念、很向往的。有些是去过，有些呢确实是现在正规划要去，有些呢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也来听一听。据说呢，这十条公路如果自驾去过一半的话，此生都会无憾。那么这十条选中的最美公路会是什么呢？你有不同的观点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发送过来和我们共同分享啊。好的，在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之前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汪峰的《旅途》。

好的，感谢大家持续收听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再次向大家问好。刚才听到那首歌呢，来自于汪峰的，叫做旅途，很摇滚很硬朗的歌曲啊。那我们借着这首歌呢，也是开启了中国最美的十条公路的自驾。我们云游一下，到底是去哪里呢？其实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公路不仅是连接远方的通道，更是串联起山河胜景的丝带。从雪域高原的天路，到沿海岸边的壁道，从戈壁荒漠的孤县，一直到山林秘境的弯道，每一条呢都藏着独属于咱们中国的极致风光。我相信我这么说的话呢，您是没有意见的，对吗？好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推荐十条美到窒息的公路，若咱们能

够自驾走过一半，可能就会让往后的岁月的旅途记忆当中呢，都是熠熠生辉的。第一条是什么呢？川藏南线 G318，这是中国人的景观大道啊，它是从成都到拉萨2142公里的路程，浓缩了中国西南的所有地貌。比方说春日，咱们可以看林芝的桃花漫山遍野，和雪山呢是相映成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咱们穿越草原花海，听溪流和经幡的共舞。秋日呢是层林尽染，怒江72拐的弯道，这里面尽是斑斓。到了冬天的时候是银装素裹，那乌湖的冰封湖面呢就像这个镜面一样倒映着天空。沿途呢是有这个乌湖呀，还有米堆的冰川呢，这样的纯净和美丽。也有呢像理塘草原的辽阔，还有布达拉宫的钟章般的神圣，这是自驾者心中无可替代的终极梦想。好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川藏的南线啊，其实呢包括像林芝的桃花，咱们这个交通广播的我们的旅行团当中呢也会看得到。所以呢刚才这个 G318 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陌生啊，这是中国人的景观大道。好，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也经常挂在嘴边上说，那就是独库公路 G217。据说呢一天能够穿越四季的奇迹之路，这个呢咱们的听众呢，我们只要跟过我们团的可能都已经验证过了啊。北起什么地方呢？独山子大峡谷，南到阿克苏库车，561公里的独库公路，用一条公路串联起天山南北的极致风光。行驶在上面的时候，既能感受到雪山冰川的凛冽，又能够邂逅草原的生机。草原哪些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啊，纳拉提，还有呢巴音布鲁克，还能见识到什么呢？戈壁的苍茫和雅丹的奇幻。有一点就是每年呢仅开放5到10月短暂的通行期，而且呢说实话，如果是天气有变化的时候，这个5到10月期间还会有短暂的停止开放。短暂的通行期呢，确实让这份美丽显得尤为珍贵啊！一天之内呢，能够经历春夏秋冬的气候变化，那堪称自驾途中的独特体验。好，第二处独库公路 G217。咱们再来看第三条线路，是新藏线啊，新疆的新，藏是西藏的藏，新藏线 G219，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啊！这个挑战呢，希望大家能够做足了准备。是从新疆的叶城一直到西藏的拉孜，2140公里的路程呢，平均海拔是4500米。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哦一下子？是不是、啊、和我此刻的感觉是一样的？4500米啊，这绝对是对体能的一个考战啊！沿途的时候呢，你会穿越什么呢？穿越卡拉昆仑山脉，还有呢冈底斯山脉，路过呢班公湖的这个湛蓝，还有狮泉河的静谧，也能够更近距离的去观赏咱们的神山，就是冈仁波齐啊和这个圣湖他们之间的这个美好。空气当然是比较稀薄的，辽阔的荒原偶尔会出现什么呢？藏羚羊，构成了一幅苍凉和壮美的高原画卷，只有真正的勇者才能领略它的震撼。确实这个呢对自驾者的勇气和毅力都是双重的考验。有没有想过去挑战一下新藏线 G219， 这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海拔超过4500米。刚才说到的这个独库公路啊，大海军事水也发来了信息，没错，独库公路，而且还笑谈说浩哲是被暴雨冲走了吗？好的，浩哲还是有别的工作任务啊，很快就会回来，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共同品游天下啊。
好，另外呢，其实收到的信息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啊，稍后咱们再回到主题当中去说那个十大美丽的公路啊。

同学就说了，周一快乐，这条信息收到了啊，刚才应该早一点去读好了。他说崭新的周一如约而至，问候平游天下，也问候小曲同学。新的一周你有做好心理的准备吗？迎接着新的一周，这一周的天气变化会比较多，希望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借着节目呢，他觉得可以领略各地的风光，品读人间的烟火，在忙碌的日常里收获远方的诗意。非常感谢小曲一直陪伴我们一起云游山海。好的，有一个祝愿呢，小曲是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大家新的一周工作从容，事事顺心。感谢小曲啊，每天呢都特别的浪漫和温馨的这个文字啊，非常的感谢，用心啦。Steven 说呢，他拍了一张照片啊，是他在松花江边，这个照片真的是绝美啊。这天上呢，我要说它是火烧云的话，我觉得可能还都委屈了它，因为这个云的颜色呢是层层叠叠的，就是从现在的照片来看是有点泛黄、泛紫、泛红，总之非常的美。自然的美啊，其实是和我们人工画比，可能是去画它画不出来的，我无法用语言去形容。总之呢是非常的浪漫，很震撼啊，我觉得如果是我在江边看到这个景色的话，一定会驻足很久。这是落日的余晖啊，真的是拍的也非常的好，感谢 Steven 的分享。雨佳妹妹呢告诉我了一个好消息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昨天临时计划的，去哪儿啊，她要去长白山玩三天，过个小假期。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啊，真的是很棒，而且呢把这个攻略都已经做好了，买好了车票了之后，然后这个攻略里面包括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天中午的时候呢，咱们就抵达了二道白河镇啊，然后呢去这个美人松空中的廊桥公园，然后再去中华秋沙鸭公园，还要去安都里，还有呢云顶市集。说实话这里面有一半的名字我都没有听过。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长白山的北坡一日游，8点的时候就进景区了，路线呢是景区的环保车，再到这个登上天池，然后呢再到长白瀑布，还有呢叫巨龙的温泉群小天池，再到绿渊潭地下森林。哎，这个行程规划的呢我们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了啊。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到巨龙火山石林，还有呢叫溯溪，然后就返程了，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再看美食啊，雨佳妹妹一定要点的美食就是白河牛肉汤泡饭，还有亲亲烧烤，还有莲玉汤泡饭啊，约拿紫菜卷，还有银社这个朝鲜奶茶，应该是银社长朝鲜奶茶啊，好，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估计呢就已经查好了一些攻略了，看到了很多人的推荐啊，非常期待。雨佳妹妹是这个临时的出行，此刻呢应该已经是在长白山那个附近了，今天已经是第一天的行程了，然后呢如果是此刻听到广播之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共同的分享，此刻你见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尝到的，我都想知道。感谢大家分享啊，在我们的旅行当中呢，您的所有的收获或者呢所有的感受，您都可以和我们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那么同时呢，您近期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也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最难忘的旅行瞬间，还有最难忘的和你一起旅行的人，也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总之非常的期待，但凡和旅游相关的内容的话，我们都想知道啊。好，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中国最美的十条公路。当然了，中国最美的公路绝不仅仅这十条，但是这十条呢很有代表性。比方说刚才说的第一条是川藏南线 G318， 然后呢第二条是独库公路，这个呢大家真的是如雷贯耳了。还有新藏线，这个呢是从新疆到西藏。那我们接下来会说第四条线路啊。第四条线路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提到，就是郭亮挂壁公路，太行山脉的绝壁奇迹，位于河南的新乡太行山的深处。这条呢是由村民手工开凿的。

公路啊，非常的珍贵，悬挂在海拔1700米的绝壁之上，所以呢，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郭亮啊，这个两个字呢，就是姓郭的郭，亮是明亮的亮，挂壁公路真就是挂在绝壁之上。公路两侧呢是垂直的悬崖峭壁，如果你开窗望去呢，就是万丈深渊，行驶在其间的时候，仿佛穿行在山水画廊当中。我们看看春夏秋冬啊，春天里面山花烂漫，夏日里面呢就是绿意葱茏，到了秋天红叶满坡，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是冰挂晶莹，真的是每一季都有不同的险峻之美，这是小众自驾爱好者的宝藏之地了。好，郭亮的挂壁公路在近期其实被提到的也非常的多，太行山脉的绝壁奇迹，你有想过去那儿看一看吗？第五个推荐是青海湖的环湖公路，蓝色星球的环湖秘境，全长是360公里啊，就像一条金色的腰带一样环绕着青海湖。夏天的时候呢，湖畔的油菜花真的是铺天盖地，蓝色的湖水和黄色的花海相互辉映下，牛群呢是在草原上悠闲的踱步。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湖面是风平浪静的，候鸟开始迁徙了，那同时呢，落日余晖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再来看冬天，湖面结冰了，一片银装素裹，宛如红童话的世界。好，我们刚才看到了之后呢，这个形容真的是很有画面感，我这里呢是配图的，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啊。沿途的每隔一段就是一处观景台，那说明它开发的非常的好，随时可以停车欣赏湖光山色，是最适合慢节奏的自驾公路之一。好的，我们说的这个是青海湖的环湖公路，您去过吗？说是蓝色星球的环湖秘境。如果想要慢节奏的自驾行的话，那不妨就选择青海湖的环湖公路去看一看啊。好，收到了月光的信息啊，永文是这么说的，他说姑娘已经到达兰州了，哎呀，咱家的好姑娘呢考到了兰州大学啊，真的是很厉害，现在呢已经到达兰州了，所以呢她先旅游4天，然后再到学校报到啊，而且姑娘真的很自立啊，自己去的，没有让爸爸妈妈去送啊。但是呢月光说了，下个月正好要去兰州拜访客户，所以可以看看她啊。其实永远都不会有遗憾的，那么无论是姑娘这两天在兰州的收获，现在不是旅行的阶段吗，还是你下个月要去的话，都可以和我们朋友添加分享一下啊，非常想知道兰州那边到底是怎样的好风光呢。好的，这里是品游天下节目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内容是关于我们中国最美的十条公路的推荐啊。那么刚才说到了川藏南线独库公路、新藏线郭亮的挂壁公路、青海湖的环湖公路，哪一条是你心心向往的，或者是您曾经已经去过的，还有呢未来规划要去的呢，大家不妨和我们共同的聊一聊。好，以下时间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那分享完了之后进入到伴你路行，伴你路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的另外5个推荐。那么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依旧叫做旅途，但是来自于孙楠，看看孙楠的旅途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一起分享，稍后回来。

0: 4:32晚高峰的时段已经开始，所以呢，目前公交中央道都已经启用了。此时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自西向东行驶车辆比较多。另外西北路锦绣小区入室方向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但有限速。首先是省海高速公路土阳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60公里开通，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级阵风七级。大凌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大凌市区内的气温25到30度之间，25到30度之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4: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好，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提供很多出游的攻略啊，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主播带队的旅游团等待您的加入。那么相关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您将会得到一个回弹链接。一个是我们近期，特别是九月份啊，九月份呢，大概我们有五班的行程供您来选择。比方说有尼泊尔、有新疆啊，还有欧洲四国游啊，等等等等啊。相关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如果呢您有兴趣的话，下方呢还有一个二维码，那个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那您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呢，他会单独的为您服务。各个团队的相关的具体信息的话，他就会发送给你，你可以详细的去参考一下。好，无论如何呢，品游天下节目就是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的啊。那旅行呢，也是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一种方式。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有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您的实时的生活当中的问题需要解决，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们，我们也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和旅游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特别是旅行当中的您的一些想法，比方说呢，您旅途当中啊，可能一些感受呀，知道的、看到的、玩到的，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和大家分享。希望你能够推荐您曾经去过的一些行程啊，这些行程当中呢，可能您觉得这些是值得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和推荐的，我们可以把它推荐给所有人。雨佳妹妹跟我说了一下啊，她说是准备这个周六去，下周一回来，特别期待啊，期待下周一的时候，那您把行程当中的一些过往啊，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和旅游相关的问题发送旅游两个字，近期的行程您就能够收到了。再有具体的问题的话，直接加那个二维码，我的搭档浩哲将会出现在您的身边，为您做一对一的服务啊。好，另外呢，咱们现在回到市区内的话呢，市区内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况还在不断的变化，据说呢，在这个近期可能还是会有这个降雨的。那么中西沙甘高新园区可能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所以呢，防汛部门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果断的处置，确保大家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呢，广大市民，如果遇到这个降雨比较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暂停户外作业，同时呢注意内涝引起的道路安全问题。好的，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的主题内容是中国最美的十条公路。那么我们推荐的这十条呢，当然它有它的美好，有极致的风光啊，但是您去过的、您走过的公路当中呢，肯定有一些您觉得呢确实美的非常的让你可以说是很难忘，或者呢您留下了很多的记忆啊，都可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您去过哪些让您觉得值得推荐的公路呢？好，我们今天推荐的这十条公路的前五条，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川藏的南线 G318、独库公路 G217、新藏线 G219，还有呢郭亮的挂壁公路，以及青海湖的环湖公路，各具特色啊，刚才已经介绍过了。那么接下来的第六条将会是什么呢？名字比较特别，它是串联三个地方，所以它叫丙察察公路 G219 的支线。那么它的副标题就是最原始的进藏通道，连接的是三处地方，云南的丙中洛，还有呢西藏的察瓦龙和察隅。270公里的路程当中，充满了原始和野性。公路呢是穿行在怒江大峡谷的沿岸，一边呢是悬崖峭壁，一边呢就是奔腾的怒江，路面呢是非常的狭窄，而且有很多的碎石，部分的路段呢是需要涉水通过的。听完之后是不是感觉很刺激啊？这真得是高手才能去这个公路啊，因为它是比较原始的啊，没有经过太多的这个可能公路上面的一些修建。沿途能见识到什么呢？丙中洛的田园风光，还有呢察瓦龙的人文风情，以及雪山、森林、瀑布相互交织的原始秘境。这是越野自驾爱好者心中的
终极挑战。

哎，越野自驾啊，这有很多的爱好者。那么这219的支线，也就是丙察察公路，是不是也在你的规划当中呢？

好的，史蒂文呢继续发来了他的照片啊，这个照片呢感觉是一脉相承的，看来可能还是在这个松花江边啊，有一个呢是树下的两个人的就像剪影一样的美好啊。是的，还是在松花江边啊，能够看得出来，还有一张呢是云朵的变化。大自然的美好就是这样的出其不意哈，让你瞬间就会被迷住。好的，有这样的图片的话多多的分享啊，非常的期待，感谢 Steven。 好，我们刚才推荐的是第六条公路，现在到了第七条了。第七条的公路来到了草原天路，张北到崇礼，中国的第66号公路啊，位于什么地方呢？河北的张家口，全长是132.7公里的公路，串联起的是张北草原的辽阔和崇礼的山林秘境。公路蜿蜒曲折，沿岸呢是分布了像画皮岭，还有呢野狐岭，像塞北的梯田，众多的景点。我们看夏天的景色啊，和秋天不一样，夏天呢是草原的绿草如茵，而且呢野花遍地，风力发电机在风中缓缓地转动。秋天的时候呢，山林是层林尽染，那同时呢金黄与火红相互交织，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美景。相信我的形容，大家听了之后就会知道了啊，就是这个样子啊，绝对形容不为过，因为景色酷似美国的66号公路，所以呢就成为了很多自驾者的热门选择。这是我们说到的草原天路，张北到崇礼，位于河北的张家口，和大家共同分享，也是作为推荐之一啊。好，我们再说第八个是什么呢？是塔里木沙漠公路。哎，我们又去了沙漠公路了，它的副标题就是穿越死亡之海的绿色通道。北起哪儿的轮台，南到民丰，522公里的公路，穿越的是塔克拉玛干的沙漠腹地，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公路两侧有什么呢？种植着防风固沙的绿化带，在茫茫的沙海当中开辟出一条绿色的长廊，这真的是奇景啊，咱们地球上的奇景。行驶在其中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看沙丘连绵起伏，听风沙呼啸而过，偶尔还能看见什么呢？沙漠里的胡杨不屈的身影。这个确实是体验沙漠自驾独特魅力的绝佳选择。您知道塔里木沙漠公路吗？如果您也是第一次听到的话，不妨关注一下，您查查那个照片啊，真的是太美了，非常的独特，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啊。好，第九条我们要推荐的叫做雅西高路啊，高雅的雅，然后呢东南西北的西，雅西高速，它的副标题就是穿梭云海的云端高速天花板。为什么这么说呢？据说呢，我们很多的网友啊，就说它是中国最梦幻的云端高速啊，堪称基建的旗舰。为什么这个基建它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旗舰的这样一个标志，甚至是一个奇迹呢？就是因为它的桥梁和隧道占比超过了80%。全线穿梭在横断山脉的万丈深谷之间，高桥凌空，隧道连绵，车行其间的时候，云海在车窗两侧翻云

流动。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一直很希望啊，哎呀，能够抓到云彩该多好呢，这儿实现了您的梦想啊，仿佛行驶在天际云端一样，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这里当然是没有拥挤的人流了，只有什么云雾山河的相伴。其实每一次穿行这里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场治愈的云端漫游。这个高速叫什么？叫做雅西。雅是文雅的雅，西呢是东南西北的西，真的可以穿梭云海，在云端的高速天花板。听到之后我心里都非常的向往哈、啊，也是希望一开车窗之后能够抓一把云彩。好，第十条公路的最后一条推荐就是矮寨攀山公路，在哪儿啊？湘西山区，说是这儿呢算是湘西山区里的公路奇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在什么地方？湖南的吉首，全长是6公里的公路，它是盘旋在矮寨大桥下方的山体上。公路的这个坡度呢非常的陡峭，弯道非常的密集，最陡的地方呢直接是45度。行驶在上面的时候需要非常的谨慎，要谨慎慢行啊。所以呢它被称为公路奇观，沿途的时候呢能够欣赏到湘西的山区的峡谷风光。远处是什么呢？连绵的青山。哎呦，想到那首歌呢，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啊。好，另外呢这个近处呢是错落的村寨和矮寨的大桥，现代的工迹，咱们是奇迹的相映成趣。能够感受到驾驶的乐趣，还能够领略到湘西的人文和自然之美。这个公路呢它是比较特别的啊，叫做矮寨盘山公路，本身呢它就在大桥的下方的山体上。好的，这一条湘西山区的公路奇观您有听说过吗？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推荐。这十条公路呢，有些是比较险峻的，有些是比较壮阔的，有纯净的，有原始的，但是每一条都藏着中国大地的独特魅力。十条中国最美公路的这个推荐呢，当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但是也是绝对的惊艳。我们在川藏线邂逅雪山桃花，在徒步的公路呢穿越四季，在新藏线挑战世界的屋脊，更有呢挂壁的绝险，还有沙漠的孤烟，还有云海的奇观等等等等。相信您的车轮如果驶过这每一程，都会是此生难忘的山水长卷。说到自驾的意义呢，相信大家的感受是不太相同的，但是一定不仅仅在于抵达目的地，对吗？更多的就是在沿途的风景当中有内心的这种体验。如果你热爱自驾，不妨呢你也去寻找一些咱们中国的最美的公路列入你的清单，然后咱们就慢慢的解锁啊。刚才我的推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车轮驶过一半路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美的风景其实永远在路上。而我相信无论你选择的是哪一段旅程，都将成为你此生难忘的记忆。好的，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十条中国最美的公路。那么无论是怎样，还是希望您在旅途当中有您希望的那个收获啊，让您觉得非常的圆满。接下来休息一下，还是一首歌啊，同名歌曲，来自于周深的，还是叫做旅途。我们来看看周深的旅途又会是怎样的呢？一起分享，稍后马上回来。

好的，感谢大家持续收听品游天下节目。刚才呢我们其实连续听了三首歌啊，都叫旅途。今天听的这三首歌分别来自于孙楠，还有汪峰，还有周深。你看他们都叫旅途，这个歌曲当中他们呈现的状态都不太相同。所以说啊，旅途真的是这样特别的神奇啊，就算是去同样的地方，但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不相同，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如果想要分享的话，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发来啊您在旅途当中的好吃的好玩的照片，还有呢您的心情，都可以和我们共同分享啊。有好的推荐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可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这是来自于你的推荐。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啊，我们继续提升我们的品质，我们来说说最近可看的几部电影啊。如果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你没有时间出去旅行的话，其实看电影它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在看电影那段时间，当灯光熄灭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那也是一段人生的旅行。随着我们的电影啊，我们其实去到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故事。推荐几部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如果呢此刻你正在恋爱期的话，其实我推荐的是去你的岛，这是一部动画电影啊，周浩然导演执导的。那么同时呢它是改编自范大王创作的同名小说。这个小说呢其实当时非常的有名，讲述的是面包店的老板王杰香，那被千纸鹤带入了奇幻的小岛，和变成兔子的失忆的前男友殷浅共同冒险并找回记忆的故事。如果呢只看这个介绍，或者呢是只看这个我们主角的名字的话，可能你会觉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等你看了这部影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真的是一部挺好的爱情电影。尽管是动画片，但是一点不耽误啊！这里面有好几首歌非常的好听，等稍后呢有时间的时候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名字叫做《去你的岛》，整个的名字也有点怪怪的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女主叫王杰香，你感觉是不是稍微有这么一点点啊和现代不是很入流？还有呢她的男友叫做殷浅，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和其他的这个名字有同音？但其实这个故事，特别是这个电影呈现的故事非常的美好，非常的感动啊，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一集热映的这个电影口碑非常好的欢迎来龙餐馆，宁浩金志文牧野执导的作品。我们非常感谢主创团队，不管是我们的导演，还有呢就是台前幕后的不管是演员呢还是工作人员，确实创作出了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非常的难得啊！真的是我也等了好久，欢迎来龙餐馆反战的影片啊，意义重大，我觉得我都是非常的骄傲。咱们中国能做出这么好的电影啊，期待着大家共同的分享啊，强烈推荐欢迎来龙餐馆。好，另外呢还有奥德赛，奥德赛呢这一部史诗大片啊，真的是费了很多的心力，因为呢它的拍摄很少用绿幕，都是在现场拍摄的，而且用的机器非常的特别，相信大家可能最近的时候也看了很多相关的介绍，用的是大家伙去拍摄的。这个拍摄真的是不容易，来自于诺兰导演的作品啊，他的整个的这个奇幻冒险的电影呢是史诗级别的。那么有很多人说和他们印象当中的奥德赛不太相同，是的，诺兰导演有自己的解读，你不妨也去看一看，只是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啊，长度呢是3个小时，应该是172分钟吗？应该是差不多啊，172分钟。如果大家想看的话，预留足够的时间，绝对值得一看啊。看之前呢，最好了解一下奥德赛之前的这个经历啊，可能会更有助于你看电影。荷马史诗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好的，另外呢继续为大家推荐几部动画片，比方说像机器人总动员，尽管是2008年的片子啊，这个片子呢其实当时得了好多的奖项，但是呢依旧是我看过之后精致度是极高的。讲述的是机器人瓦力和机器人伊娃他们相爱的一个故事。
进入到太空历险的一系列的故事真的很精致，就是现在来看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将近20年之前的片子了，依旧我们感觉到内容非常的精致啊。推荐给大家，最新上映的两部影片也推荐给大家，一部叫做《大唐妖探》，程腾导演来指导的，就是上一部他的片子是姜子牙啊，叫做中国首部的喜剧探案动画电影，题材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诚意，其实也是诚意满满。咱们中国的动画电影真的是越做越好了，所以呢这一部也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带着孩子看呢，这一部也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也不是非常的复杂，所以孩子能看得懂。好，还有一部电影现在口碑也不错，叫做《空枪》，是韩延执导的。韩延导演呢，2021年执导过《送你一朵小红花》，然后呢，到了2022年执导的是《人生大事》，2024年执导过《我们一起摇太阳》，当然在2023年执导过一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电影《我爱你》。2026年他的作品呢是《星河入梦》，这几部呢都是可圈可点的，而这一部《空枪》，我们感觉的也是他一部可以说是代表作了。这个空枪的口碑非常的不错，特别是前面一部分啊，同样推荐给大家。那这个演员呢，其中呢有很多的演员都是一线的演员啊、还有很多呢，像比方说像朱一龙、谭健次，包括呢像梁家辉、魏诗雅、惠英红等等等等啊。好，这一部也推荐给大家，先推荐6部影片，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妨去看一看。好的，说到这儿的时候，今天的品味天下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还有非常精彩的节目，期待着大家持续来收听。好，明天我们再见。

0: 晚上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首先是香炉礁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东北的白云新村路段双向在绕山路的路口处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西北路锦绣小区的路市方向，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南行方向车多缓行当中。除此之外，滨海路西段整体运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此时整个滨海路西段几乎呢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开通状态，但是高速像沈海高速、土阳高速限速每小时60公里开通，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5度到30度。

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2: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3: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一版啊，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大家好，我是大点儿。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可以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互动一下，是说您在哪个位置了。
1: 没错，
0: 今天来了一位新主播。
1: 新主也不新了，天天见。
0: 对于晚高峰来说还是比较新的。
1: 也不新了，也是来客串的，应该是次数最多的人了，没有之一了，可能都。
0: 大迪老师在摇头。家人们，让大迪老师看到我们晚高峰对于大迪老师的热情。
1: 我看看有多少互动，是不是就晚高峰的互动就是比我们晚上七点钟的二手车节目就是好吗？
0: 片段当中回复
1: 就是这样吗？
0: 大点，你行你行，你能赢。
1: 看看今天晚间晚高峰的互动如何？因为今天的变化啊，就这个天气确实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哎、
1: 下午应该是中午十二点左右开始哈、一场急雨哈、直接给我们就拍那儿了。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大内老师来呀、咱得准备点节目，你不能你空手来是不是啊？
1: 对，你还准备节目了，
0: 大内老师哈。
1: 啊，别老师，别老师，说名就行了。
0: 大点弟弟，
1: 哎、
0: 从业这么多年了。我感觉哈、你这基本功一点都没落下。
1: 你看看，
0: 你那天气预报播的相当专业。
1: 那怎么叫基本功呢？
0: 豆哥听了都瑟瑟发抖，我跟你说。
1: 是不是？但豆哥的声音更具有磁性。
0: 那毕竟不一样、
1: 不一样哈、毕竟你看都是咱是学这玩意儿的，科班出身。包括你看我大学期间，因为本身我还做配音的工作，所以就更加的，擅长跟话筒沟通吧。
0: 就很专业，是不是？很有功底的，是不是？
1: 还行。
0: 那展示一下吧。
1: 那我啊，这是我来的是我演节目呀，
0: 必须的呀。
1: 有一种上别人家
0: 演一下，
1: 有一种上别人家串门说，大点演一个，唱一个。这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0: 咱们节目当中，你带来的节目就是你的很多表达当中的一些内容嘛，
1: 是不是？
0: 对不对？大家都很期待呀。来来来，展示
1: 来一个
0: 啊，
1: 绕口令吧，
0: 啊，来吧来吧，三二一，开始。
1: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南边提了喇嘛的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北边别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哑巴说：“行，你拿去玩去吧，别给我玩坏了就行。”
0: 哎，等会儿，咋还是怎么还对上话了呢？啊、不是哑巴吗？怎么会说话呢？
1: 外号，那起的外号叫哑巴 不耽误其实啊。
0: 真能闹，我真是。
1: 我还会别的呢。
0: 还有，再来一个，
1: 来个更经典的哈。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绑在板凳上，板凳说行，你绑呗，我也没啥事，你绑完你告我一声。
0: 不是，板凳又会说话了，这
1: 样。对，外号叫板凳，这个人就非常的随和，我跟你讲。
0: 我都多余让你展示了。
1: 还有别的呢？
0: 还有别
1: ，你看、
0: 啊。等会儿，大点，够了啊！
1: 啊，
0: 这么着，我考你一个吧。
1: 你说。
0: 你别主动展示了。
1: 啊。
0: 你看，像今天下午那雨下那么大，那么急啊。
1: 这瓢泼大盆的，瓢噼里啪啦，反正就。我本来就会这个词儿，就让你耽误了。
0: 让我耽误你？不，你今天中午吃啥烫着嘴的？你这是啊？
1: 吃那张亮麻辣烫吗？
0: 什么？
1: 张亮麻辣亮？
0: 什么？
1: 张亮辣麻？
0: 都得算了吧，你这是。
1: 大概齐这个麻辣烫。
0: 你别暴露你在哪学校毕业的、啊。
1: 他们都知道。
0: 就你跟你讲，你都影响招生，你别考了，你真是啊！不是，我觉得你今天确实是舌头没太捋直。
1: 我基本功其实是非常扎实的，但是扎实不是扎实，扎实。
0: 不是，那再考你一下吧。
1: 好，
0: 咱都知道哈，背绕口令，肯定是和咱们大家的普通话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
0: 普通话是不是哈？
1: 普通话了。
0: 请问各位朋友们啊，问问大家，咱说这形容这雨呀、是不是？
1: 今天下午那个
0: 不是瓢泼大盆啊，
1: 好，
0: 不是瓢泼大盆，噼里啪啦那个啊，咱说大雨什么坨？
1: 大雨滂沱，这还能难住我？普通话一甲，你在这跟我开玩笑？滂沱，
0: 陀螺，
1: 陀，反正陀有陀。滂沱，
0: 是念滂沱吗？
1: 滂沱，对，没毛病。
0: 三点水那个？
1: 三点水，一个旁边的旁吗？
0: 我咋总感觉不太对劲呢？
1: 这个字音还有说法了？
0: 大家回复啊！
1: 难道是我的脑海中出问题了？
0: 有的真是这样，就读了很多年了，别人一问真有点质疑了啊！
1: 哎，下
0: 大家回复“大雨”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你好好看一看这俩字儿到底念啥，
1: 到底读音是什么啊？
0: 来吧，
1: 现在此刻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可以发送大雨，就下大小的大小的大小的小大小的大
0: 大雨的大，
1: 对，下雨的雨发送过来，能看到那后边两个字到底的读音是什么。今天又跟着这个小美一起长知识了啊，
0: 一会儿来长长知识啊，问大家这俩字到底读啥，真的读滂沱吗？读陀螺？
1: 那陀螺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抛出了今天的也不算话题吧，抛出个小知识点，就是把大鱼两个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会收到后边这个我叫滂沱的这两个字儿啊。
1: 到底叫什么呢？
0: 啊，很多朋友，因为我以为你这个大家伙留言啊，就是会把这个汉语拼音标注上，结果
1: 那不就直接给答案了吗？
0: 啊，
1: 大家都玩明白了。大哲老师没玩明白，
0: 我就靠就是学习，
1: 又来学知识了，
0: 又来学知识，参考
1: 交钱、
0: 啊，
1: 这里外的加钱。
0: 你看修行发来消息了哈，滂沱医生，
1: 哎，大禹滂沱、
0: 哦，
1: 还真的是大禹滂沱。
0: 你看那雨佳也提到了，
1: 之前真的很多年都是读错了，
0: 车想家也发来消息了哈、啊，还发了一个就是这个图片版的，说滂沱形容雨下的很大、啊，例句，昨晚暴雨滂沱，整个城市仿佛被水洗过一般。哎呀，说的真好。
1: 你这么说不行啊，大哲老师，你这又换回原来的调调了啊！
0: 哎，你这么聊，这么跟我聊天，你不觉得累吗？
1: 我觉得很好啊。
0: 是吗？
1: 带点气泡音。
0: 我累。哎，你气泡音，你看，你看没看那个最近网上贼火那个《潜伏》的那个电视剧？当时那个陆乔山的扮演者就有一个台词嘛。李涯俨然已经是这里的二号人物了，就是那纯是气泡音的那种。
1: 大哲，你实话实说，哪些电视剧是你在配的话外音？
0: 有。好多其实
1: 啊，真的是、啊、
0: 真的是有好多，只不过现在
1: 可以透露一下，
0: 慢慢离开这些行业了。我配的钱，那是那些剧都有些都现在不让说名了都。
1: 怎么着？因为你啊，
0: 因为我就不能坐这了，因为那些就
1: 啊
0: 被 AI 换脸的那些男主、啊、男女明星嘛。
1: 懂了懂了懂懂了，再多说不能说了啊，
0: 对又不让播了。
1: 所以家人们，你看看咱们免费听大点的节目，你看看，
0: 嗯，
1: 何德何能呢？
0: 主要在我自己节目当中，我没有理由去展示。我说、哎、你这个车音响，我跟你说一句，你听听。
1: 都。不用放蔡琴那首歌曲渡口，
0: 渡口对，
1: 来个大点的就可以了。
0: 来关注一下陆晴哈，
1: 关注一下这个观赏鱼发的路上情况。
0: 在东方实验高中门前呢，说路两边停的全是车，都过不去了。那他这种是不是放学导致的呀？
1: 很有可能啊，
0: 有这种情况啊，
1: 说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啊。再晚高峰可能违停的。

0: 况确实影响真的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0: 可有家长说，主持人，我凭什么二甲？我也没有口音呢。
1: 二甲就不错了，说实话。
0: 对，二甲很多这个职业当中规定的当中，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及格线了。
1: 对，我们应该说
0: 客户及格线，
1: 入门应该就可是二甲就可以
0: 了，够用
1: 了，
0: 够用了。
1: 是的，
0: 客家够用了啊。
1: 哎，你看这胖，面上大海说的，说胖才能是一坨坨。
0: 哎，是啊，那个坨是土字旁这个坨。
1: 这个大雨这个是三点水那个，而且是胖是那个旁边的旁，所以汉字博大精深哈。
0: 哎，但确实是哈，今天下午这场雨真的可以算得上是成语当中的大雨胖。
1: 而且很急啊，他不是说我给你点铺垫哈，没有铺垫，感觉三五分钟天刷就黑了。
0: 其实这场这个降雨咱们预报了很多次了，跟大家提示过很多次了。
1: 对，
0: 一问大家就下雨最急那个时间段啊，您在哪个地方呢？
1: 你干啥呢？
0: 在路上，在单位呀，还是说正好雨都被我赶上了呢？
1: 哎，
0: 帮您关注关注啊。其实在今天的12点的时候，大连市气象台就发布了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1: 就已经发布出来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当中就提到说了哈，预计未来三个小时就下雨最急那个时间段呗。咱们大连的中山区呀、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部分街道将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大连市防汛办提醒我们很多部门要注意好啊，包括监视好，果断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时间就是在今天中午12点发的。那么这场雨呢已经过去了，而且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哈，今天上午出来哈，天气还是闷闷的，但这场雨下完之后马上就凉爽了。
0: 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嘛，最主要的是家人们今天出伏了。
1: 对对，就昨天是这个节气叫处暑。
0: 哎，对，处暑确实是也应试着这个秋天真正就到来了。
1: 对，我今天还想了一个这个网络上 BGM 呢，就是蜡笔小新里边那个妈妈的，会在这个总会刷到、夏天真的就过去了吧？还是反正那个意思大概齐那个哈。
0: 我有
1: 、你还能有呢，还能搜得到这个是吗？
0: 找找啊，
1: 你看看啊。
0: 啊，蜡笔小新的那个。
1: 对，就是夏天
0: 结束了。
1: 对对，好像是那个意思。
0: 是这个吗？
1: 我听听。
2: 夏天要结束了，对吧？
3: 是啊。好吧，年龄也差不多该结束喽。
4: 开冷气，开冷气。
5: 洗澡。
4: 现在可以开冰箱了吗？
3: 哦，拿冰箱数得来。
0: 然后后面跟这首歌曲，
1: 啊，好甜呀！
0: 一下跟上粉红色的回忆了，夏天真的过去了。哎，夏天这场雨确实是哈，你发现好像整个夏天都没下过这么大的一场雨。
1: 对，是的。
0: 秋天来了，下这场雨了。你问问大家哈，就雨最急那个路段，那个时间段，您在哪个路段？当时什么情况啊？
1: 没错。
0: 这再说哈，大学当时考级的时候，我们播音系最好的1级乙等
1: 啊。
0: 咱们是两个编导系的，是一级甲等，屡屡啊，播音系最好的是一级乙等，编导系的是一级甲等，
1: 就编导系的考的比播音系的还好。
0: 哦，后来知道结果了，人考级系统是葫芦岛人编辑的，那俩一级都是葫芦岛人，明白了，
1: 枪口上了。
0: 葫芦岛人有口音吗？葫芦岛人什么口音？
1: 葫芦岛不太知道。
0: 有没有葫芦岛人跟咱说一说啊？
1: 来个语音消息。是
0: 但是其实一级乙等啊，包括这个一甲啊，这个二甲二乙啊，它的分数差其实还都很微妙，
1: 就一两分好像是。
0: 对，没差
1: 那
0: 么的多啊，所以很多人可能考一甲都不是一下子考下来的。
1: 甚至于哈，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它是分批次，比如这一批100个人，它是有比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如果咱都像小美老师这么优秀的话，都是这样优秀的人，那其实考到一甲的概率其实也是要相对来低一点。
0: 你别管我是一甲甲啊，
1: 你别
0: 包假的、啊，
1: 你是王中王，是不是
0: 包假的。
1: 看宇轩啊，提到一条路情了，是在锦绣新龙家十字路口，目前呢因为信号灯不亮导致有排队，也提醒一下交警部门可以赶快去到现场。
0: 再来看许先生的互动，学生说、哎，买咱节目大点一来哈，变成相声版了哈，
1: 真的勾引我，老勾引我，说就是说点那些就是这个让大家伙开心的话。
0: 你朴实点说啊。是总有种听说车的感觉啊，
1: 是不是？
0: 然后上次听还是逗点组合、
1: 哦、
0: 今天叫什么名呢？起个名吧。另外今天如果说有很多二手车相关的这个问题，也是可以问大点的啊。
1: 对，7点统一回复。
0: 对对对，可以问一下留言啊，帮你好好研究研究这车怎么卖更多钱。反正我那车头两天大点给我卖
1: 整挺好啊，
0: 多卖出10万块钱呢，
1: 多卖出10万吧。这帽太大了啊。
0: 确实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1: 对， Mr. S 发来消息、
0: 哎、大点、
1: 啊、你说
0: 你不会是因为我是你同事给我多卖那么多钱吧？
1: 对，我贴不好几钱呢？
0: 是吗？
1: 是呢。
0: 如果是咱听众的话，
1: 我都贴，
0: 是吧？每个人都贴，
1: 我都贴点
0: 哎，真够意思，你看看，
1: 每
0: 要么大点朋友多呢。
1: 是，你看
0: 讲究啊，
1: 都贴钱，你看
0: 这节目你讲都贴钱做。
1: 是，你看海贼王发来消息啊，说我中午。

0: 下雨之前刚午休出来吃饭，没带伞，吃半道开始下，回不对，那个时间就是中午吃饭的点儿
1: 啊、哦，正好12点左右，
0: 对，
1: 就那个点开始呼呼一顿下，
0: 是一下给你拍在那儿、哎、就回不去。
1: 啥意思？不行，没吃饱再来一碗吧。
0: 那怎么那就走不了了？
1: 啊，这个还有车响在说了，说当时都吓冒烟了，
0: 是，
1: 那真是大雨滂沱呀，
0: 非常非常的急哈、啊。
1: 嗯。
0: 继续来看一下宋阳发来消息啊，说哎呀妈，没音调有啥用？所以你看，我就说光发送大鱼俩字，你发滂沱两个对滂沱，大伙儿也不知道啥音调啊。
1: 就问大家这怎么读、
0: 哎？
1: 问大家是怎么读呢？你看很多朋友回复嘛，医生吗？
0: 嗯、
1: 大雨滂沱吗？
0: 滂沱、
1: 啊、是吧？
0: 哎
1: 啊 ，TI 在说哈，都让开霸道总裁来了，
0: 都让开霸道总裁来了。
1: 明白。我今天这个眼神啊，
0: 他没打逗号
1: 啊，需要霸道总裁给我配个眼镜啊，
0: 是不是？你看滂沱的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嗯、所以也是通过这期节目不管怎么样又多学会了一个字音，也是个好事，是不是啊？
1: 是，有的时候就会容易这样的，生活当中很多那种小字眼吧容易读错哈，
0: 嗯，
1: 但读错就读错了，你们堵塞没毛病，
0: 没毛病。
1: 主持人堵塞，能罚钱呢？我们
0: 那可不是咋，
1: 一个字50块钱呢。
0: 嗯，
1: 你像我大点，我俩都是贷款上班。
0: 对，今天这一会儿20分钟又是出价20多块钱。你看征服说了，葫芦岛口音我可知道啊，跟锦州差不多呀。
1: 锦州啊，往上调，
0: 往上调。一问呢，
1: 都说嘛啊，这个赵也在说葫芦岛口音紧接于锦州。其实我觉得锦州的口音有的时候你一听吧，人家说实话，人那个音调挺标准的。
0: 嗯，
1: 锦州紧挨着北京吗？以北方语言。这语音为标准音吗？你别管怎么的，人家调挑上去了，高上去了啊，
0: 一下就上去了，是不是这意思不？
1: 对啊，小宝总在说有个零点乐队，
0: 对对
1: 啊，咱俩起名叫零点组合，行不行？
0: 零点组合真是零点啊、哦！
1: 不行，咱俩
0: 我俩直接干到零点，今天
1: 看大家的热情，
0: 来，
1: 大家你先你别冲动，
0: 别让，
1: 你看你又意气用事，
0: 又说早了，是不是？
1: 万一人家不想让咱俩，你为后面你等着谢卓，等着月如，
0: 那倒也是，
1: 是不是？
0: 让他俩去零点吧。
1: 还有这个大帅说哈、啊，大老师这个腔音呢，哎，确实厉害，牛啊，
0: 牛是不是啊、嗯？牛就行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你看苏有才说，今天大雨滂沱的时候，我走哪下哪，你就是当时在路上，是不是、啊？就
1: 正好那个云都让你赶上了。
0: 哎，你看没看过网上现在还有那种就是局部下雨，就局部到这一个车位在下。
1: 对对对，前日咱节目当中说了嘛，咱那个东港那边有一个车，就是停在停车场里边
0: 啊，
1: 一个黑色 SUV 啊，
0: 嗯、
1: 就他那下着雨呢，别人都没下，就下。在自己车上了
0: 啊、哦！这在网上看过，没想到在身边也有，是不是？
1: 所以很多人在问了，说这大雨滂沱这个雨啊，
0: 嗯，
1: 还来不来了？
0: 这
1: 还下不下了？
0: 这波结没结束呀？我也很想知道呀，
1: 好像还没结束，给你来详细看一看啊。
0: 行，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哈。今年的三伏期间呢，尽管咱们大连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相比较2018年稍逊一筹，但是各地的最高气温呢都追平甚至打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那么今天困扰滨城已久的三伏天呢是正式宣告结束了，雷雨的到来也使得天气陡然凉爽起来，气温呢从中午的29度一下子就来到了22度左右。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天气变凉快了。嗯，
1: 大点能不能用你这个播音腔啊？
0: 啊，
1: 一级甲等给咱读读天气预报呢？
0: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它不天气预报就不是这个风格，它不能是这个风格。
1: 然后我就想听那新闻联播后面这个伴奏了。
0: 我是继续以多云的天和阴天为主，处于副热带高压西北侧的外围，天气表现不稳定，极易出现局地的。对流性降雨，因此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降雨和雷阵雨，尤其是午后，通常热对流发展旺盛，建议大家外出还是随身携带雨具，行吗？
1: 相当到位了，
0: 相当到位，
1: 还问我行吗？问大家行不行了？
0: 我怕大伙感觉不入耳，尤其作为电台节目来讲，我觉得要营造一种
1: 接地气儿，
0: 在你身边的感觉
1: 啊，这那也在身边呢，
0: 在身边是吧？
1: 就想贴近你身边了。那就是未来几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处在这种副热带高压系统外围当中啊，西风带的气边线，包括像短波槽还有低涡系统将会先后移动经过。啥意思？这几个专业名词呢？
0: 嗯，
1: 就说啊，明天夜间到周三的白天，包括周四夜间和周五全天，都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车就别着急洗了。
0: 嗯，
1: 有出行计划的话，咱们就尽量往后安排安排啊。
0: 对，这一周可能都是有一定降雨的哈。
1: 嗯，是，但可能过两天的雨就没那么大了。那像明天夜间到周三白天，雨量是普遍为小雨到中雨的。
0: 嗯，
1: 局部可能仍然是有大雨到暴雨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及时关注预报的天气情况啊。
0: 没错，那气温方面得关注一下，降雨带来了短暂的清凉之后呢，从今天晚上气温呢又开始逐渐的回升，市区呢会在25度到28度。 度之间，明天白天炎热重新回归，最高呢会再度来到30度左右。不过总体来看，未来几天的气温的整体趋势还是呈现下降的，那么未来的

0: 周三到周六最高气温基本上在26度到28度。
1: 跟您说一说，还是要准备好这天气变化可能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的影响的啊。我的朋友在说，哎呀，太有文化了。
0: 怎么讲？
1: 这形容大雨下的那么大都叫滂沱了。
0: 滂沱必须滂沱。
1: 你像我形容就不一样了
0: 啊。
1: 这自度说的啊，那我只会说这雨太大了
0: 啊，
1: 下冒烟了，我的天哪！
0: 哎，确实是观感上是，因为是夏天的原因
1: 啊。是是是啊。
0: 对，
1: 雨下在说这一场雨终于等来了，不在局部地区，感谢雨露均沾呢。这也算是形容雨的一种下法。
0: 就
1: 按照大家平常生活当中经常说的一种方法，咱不提成语了啊。
0: 好，
1: 今天向大宅院咱接地气儿，
0: 词语
1: 就形容一下今天中午这场雨，按照你来说该都下成啥样了？那下这
0: 你的形容词，用你的感觉来描述一下这场雨，可能是四个字儿，也可能好几个字儿都行，
1: 或者咱大连本地方言来段语音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
1: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形容形容吧，今天这场雨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词儿能形容呢？
0: 是的，可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高峰当中压力最为集中的是西部大通道沿线。目前看到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兰溪文苑小区路的双向是超级红色饱和的状态，朝西流可变车道呢是三排机场方向，一排是入市区方向，所以在兰溪文苑小区这个门前双向的两桥中间的位置压力相对较大一些，这是西部大通道晚高峰此时的情况。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香炉的桥上，从通化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以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现在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北行出市区方向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的环岛车多缓行，鲁迅路目前在四二沟路段的双向，尤其是春德农贸市场门前路段的双向，以及在世纪街走鲁迅路去往长江路民主广场方向，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疏港路进入到港龙西路去往港浦路方向也是压力较大的路段。此外呢，来关注一下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以及五一路的东软信息学院路段是去往高家村方向，通过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五一路去往高家村方向暂时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广贤路学子街，尤其是学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的入市方向，滨海路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暂时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2: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4: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2: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4: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5度到30度。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铁路出行提示。
6: 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0: 下的直刺啊！我这还买菜呢，你看那个大雨冲天降了，完了，赶快把菜白买了，衣服也偷了，鞋也偷了，坐船回家吧。
1: 坐船回家吧。
2: 不是，这个语音为什么听起来像那个山东？我有个威海的朋友，
1: 本身大连口音
2: 就
1: 是交
2: 流
1: 官话，
2: 啊、
1: 对，他就沾点这个山东的威海、青岛的这个口音的这个模板，
2: 啊、
1: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发挥。啊、
2: 我还问大点儿呢，我说大点儿，这个刺了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呲水枪，
2: 能不能播？
1: 下雨直呲
2: 啊,
1: 啊！
2: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对，
2: 形容这节目特别好听，
1: 嗯，
2: 关注点特别高，可以用刺来形容吗？
1: 不能，那不是好话。你说这个节目做的真刺啊！
2: 真的也不对，好话
1: 就不对吧？是不是？
2: 大连本地话该怎么说？
1: 就是干净
2: 啊，干净啊！
1: 这节目做了干净，
2: 好嘞，
1: 写瘦，
2: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是听到的写瘦
1: 有干
2: 净，大连交通广播的畅快高峰节目啊！
1: 是的，
2: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你一路上行。
1: 晚上好，是大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变化。天涯提到的是在星海广场往游艇路方向有两车相撞，挺严重的。其实今天晚间这个雨后啊，路面的湿滑程度要比各位想象的可能要复杂一些，
2: 对，
1: 所以你的刹车距离一定要

0: 做好这个提前的这个预判。
1: 有的时候吧，如果说雨正在下着，反而大家可能开车更谨慎。
0: 我仔细会。
1: 啊，对对，但是雨停了，天也晴了，大家可能就感觉正常开车呗，啥事儿没有啊。
0: 是的。
1: 但在很多转弯路段或者很多坡路路段的话，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没错，包括背阴的地方，那个雨也没有说立刻地面就能干。
1: 啊，对对对，特别的湿滑啊。少年说了，刚刚在小蝶节目里面点了一个这个张宇的雨之下，一直没有听到啊，可能是因为时长的原因，没想到在晚高峰当中节目当中听到了。
0: 就感觉一下雨的时候不听这首歌就差点意思
1: 啊，
0: 然后一下雪的话就马上必须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1: 啊，对，你看看你那心思都在小美心思里呢，
0: 你看看都装着呢，
1: 都准备着呢，心里想这些事儿呢。
0: 你浮华还说的歌谁选的太应景了，但是天晴了。
1: 就回想一下嘛，就是今天中午下午那场雨下的时候啊，问问大家，咱不用大雨滂沱来形容的话，按照你的平常说话习惯或者形容这场雨的一个语言造势的话啊，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呢？
0: 你看孟子岳就说了，今天这雨下猫眼儿了，也是大连话
1: 啊，
0: 滑滑的，
1: 滑滑的，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比如说很多人从外面一进屋的时候，这雨下滑滑
0: 滑滑的，
1: 给我浇透了。
0: 是的，
1: 小飞说了啊，说哎呀这场雨呀，哎呀。这大的呀，老大了，下的那都下那样式儿的了
0: 啊，
1: 就是感觉吧，就是那样式儿的，
0: 哎，
1: 你懂的。
0: 哎呀，
1: 哪样式儿的呀？
0: 两行字提取出来，就是今天中午下雨了这么个事儿。
1: 后面总结了一下，
0: 酣畅淋漓
1: 啊！你看看，
0: 哎，
1: 还得成语总结了，
0: 对，还得是这个时候就显出来了这个词儿的这个总结性了哈。
1: 嗯，是啊，
0: 嗯，
1: 甚至说了哈，今天这场雨啊，下的是娃娃的呀，
0: 娃娃的，
1: 娃娃写的，按娃娃那种娃娃，
0: 嗯，
1: 小娃娃的感觉。
0: 哎，你看，柏林发来一条消息啊，这应该是。这个小卖店是不是该上线了呀？
1: 对，
0: 人家说了之前买过咱们的牛排，说品质特别好，
1: 嗯，
0: 今天呢属于来回购来了。你怎么知道今天是牛排呢？是不是家里正好吃没了？
1: 主要是很多孩子们要开学了嘛，
0: 啊，对，是
1: 每天早上家长都手忙脚乱的，
0: 嗯，
1: 又希望孩子吃好，又希望他能够吃饱。
0: 没错，
1: 你说你每天早上你现整饭吧，真说话来不及啊，孩子还得给他弄洗漱。准备书包穿衣服穿鞋，
0: 嗯，
1: 忙忙叨叨的，那也不能不吃饭呢，
0: 得吃，
1: 营养得有啊。九月份孩子们开学了，很多家长在吐槽说怎么办呢，每天早起半个小时准备这早餐呢，既要营养均衡又得速度快，让人感觉头疼啊。你别愁啊，今天给您安利了一款什么呢，做起来非常方便又快捷，吃着营养健康的，刚刚的朋友提到的什么呢，原切的骨四眼肉牛排。
0: 哎，这款牛排的品质非常好啊，如大理花，大理花，大理石一般的雪花纹啊，
1: 哎，
0: 煎的时候自带奶香，挑食的孩子也爱吃，
1: 嗯，
0: 平底锅你煎几分钟直接端上桌了，今天直接把价格打到底儿，买五块，嗯，再送五块，总共是1500克，到手多少钱呢？388块钱，相当于30多块钱，你就可以吃到原切的骨四眼肉牛排。这次真的是便宜到没朋友了。另外，如果您在今天下单，额外再送您两包的澳洲和牛肉饼，10包的黑胡椒海盐。再附赠刀叉一套，限量200份，首卖就没有了。此刻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牛排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抓紧时间啊，388元，买五块送五块，还送2包和牛肉饼和10包黑胡椒海盐。
1: 哎呀真合适哈，啊，因为最近我家那个小朋友正好是到了吃辅食的这个阶段了，
0: 嗯，
1: 医生就在说哈，啊，孩子最好的这个肉类就是牛肉，之前很可能拿过什么猪肉啊进行排敏呢，
0: 啊，
1: 但最后发现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吃的更多的还是牛肉，它的营养成分对于孩子来说吸收的程度还是牛肉是最好的，啊，
0: 而且不光是牛肉，你还得吃骨饲的，
1: 哎，
0: 咱们今天是骨饲的。什么叫骨饲？玉米大豆谷物粮食喂养的牛，
1: 嗯，
0: 那你跟吃草那个草饲完全不一样。谷物喂养的牛排肉是鲜红色的，汁水丰富，雪花纹理明显，看着就感觉啊食指大动，看着就馋。骨饲牛排的脂肪分布也更加的均匀细腻，煎出来口感呢是软嫩多汁，自带奶香味，这些都是草饲牛排比不了的。
1: 而且没有孩子会拒绝牛排吧，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牛排。早饭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不爱吃早饭，
0: 嗯，
1: 早上弄点什么呢，汤汤水水，
0: 面包牛奶什么的哈，
1: 干干巴巴的孩子更不爱吃，弄点有营养的哈，孩子能顶饿的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
0: 没错，
1: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牛排开始下单抢购吧，可以先整一份小的先尝尝孩子爱不爱吃哈，喜欢了再回来再开始回购一下啊，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能够每单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安心再说，你说这孩子开学了，
0: 啊，
1: 确实给他得囤点货了啊，囤点牛排，那一周 怎么不能糊弄两天？
0: 怎么能叫糊弄呢？这首先是。

0: 你用心的准备，而且孩子也格外的喜欢、嗯、关键是吃完牛肉就我理解的有劲儿啊。
1: 对，哎，这给孩子做饭真太难为人了。你就像我这种平常点外卖的人，给孩子增进辅食来了，你说、
0: 对呀，
1: 这谁能想到呢？
0: 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了、啊、
1: 我做饭都开始糊弄他，必须吃稳稳当当的啊。
0: 对，还得吃古寺的好牛排。
1: 哎，真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啊。嗯，刚提到了关于这雨下的什么样啊，方块再说了，下的噼里啪啦的，
0: 噼里啪啦。哎，
1: 住那场雨打雷了吗？
0: 打了，打闪了，我看到了一下。
1: 哦、嗯、
0: 雷我可能没太
1: 听着啊。嗯，有
0: 但闪就得打了。
1: 说了今天这雨啊下的呀，雨滴落在地上都变成雨蝶了
0: 啊、
1: 哦！我像你飞了是不是？
0: 我像你，确实是那个雨汁雨滴落下来，然后整个就散开了
1: 的
0: 那种感觉哈、
1: 啊，说明那个雨点是很大的。
0: 对，面朝大海啊，肯定是语音转文字。
1: 嗯，
0: 它的文字是终于给阿家水库。接满了，就是我给你大连话讲，终于给阿家水库接满了。
1: 我刚才问大刘这啥意思，这上节目还得配个翻译啊。
0: 对，
1: 啊，家里的水库接满了。哦，
0: 应该有个小院啊、
1: 哦、
0: 或者垒个小池子，可能用来浇花之类的。
1: 哎，这条件前院后院的哈。
0: 啊，上月下月的。
1: 是不是 SA 在说了，而且啊非常感谢哈，他们有下在周末、嗯、这场雨下的真是酣畅淋漓呀、啊、
0: 是，
1: 也就是周末一下雨就感觉挺闹心，就本来就休息那么两天啊，因为下雨可能只能圈在家里或者只能去商场了、
0: 嗯、而且可能周末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和安排、
1: 啊、
0: 如果有雨的话可能就打乱了这个计划。
1: 主要大连这个季节真的太舒服了。
0: 嗯，
1: 前一阵儿伏天温度比较高，你发现你白天根本出不去门。
0: 对，
1: 但这季节我记得我是在上个周末在三四点钟吧、
0: 嗯、
1: 去了趟星海。哎，那小风吹的，
0: 小风有点凉啊！
1: 对，可凉快凉快了，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0: 是，
1: 而且很多游客都在那儿哈、啊，但是也不拦着咱们本地人过去感受一下秋意的这个清凉啊。
0: 哎，马上这个开学了呀，开学之后可能游客会减少，九月份到九月中下旬吧，这段时间大连我觉得是最美的，而且我都安利我身边朋友，其实这个时间最应该出去溜达溜达、嗯、你的旅游的资源包括它的承载，它不像现在暑假、
1: 哎、
0: 哪哪人都多，
1: 是，
0: 但是你在九月份出门你都会感受到的，可能这个地方能承载5000人，
1: 嗯，
0: 你八月份去这地方有50000人，但你九月份去可能这地方一共就2000-3000人，你会享受到超值的旅游资源。
1: 你这两天你去哪儿哪都是人。
0: 对，
1: 建议大家可以错峰出游。什么时候出去玩呢？你看看咱们九月中旬呢，九月12号、28号、13号、26号、22号有没有时间？
0: 嗯，
1: 跟咱们一块出去玩一玩啊！金秋出行正当时，错峰出游最美九月。想看咱们中国最美的秋天，大家可以锁定哪儿呢？新疆阿勒泰。哎，这阵儿的小美去，我真的太美
0: 了。
1: 哎，那个大点之前去过是这个位置吗？
0: 我之前没去过阿勒泰，但是喀纳斯包括这个禾木仙境这些、
1: 啊、
0: 我都去过，就是咱们这次团期都会带上，就是更全面。
1: 禾木村真的太美好了、
0: 嗯、是的，
1: 我甚至说我还想再去一次，
0: 嗯，感受
1: 住在禾木村一宿啊，感受一下就是他当地的那种啊，禾木乡小村庄嘛、
0: 嗯、
1: 村民的生活的状态啊，就那种像点与世隔绝的样子，四面都是山。

0: 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唱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今天来代班的大点儿，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18:10啊，此刻如果您行进的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同样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
1: 今天好像很多朋友反馈说啊，在这个锦绣路这边啊，信号灯好像是
0: 不亮了
1: 啊，这个说是没有了，
0: 对，就是
1: 啊就不亮了，
0: 不亮了，
1: 不亮了，不亮了。这块很多朋友在反映说，在那新农家门口，
0: 对，在这买菜呀、啊，这过道啊，
1: 对对对
0: 啊，这是过行人就不太方便了啊。
1: 所以说有行人路过，大家可能真的要小心谨慎一点，再提示一下啊。
0: 这还好，现在天是亮的，能再晚一晚呢？
1: 哎呀，就很危险。我们也希望交警能够找相关部门能帮忙关注关注啊。
0: 没错。
1: 锦绣路的新农家门口信号灯坏了，咕噜买菜有点不太安全。
0: 是的，
1: 感谢菊次郎的夏天的提示。
0: 阳光灿烂也提到了说，在华北路出市区北站加油站附近有一台货车是横在马路中间的，有一个大件货物目前呢是掉落在马路上了，应该就是在出发之前没善盖好，导致开着开着掉了
1: 啊。是，大家可能需要注意边上家这个路段了、另外更希望很多货车司机把这个货物捆扎严实，稳稳当当的。有的时候很可能你绝对捆扎严实了，过个小坡啊，
0: 一颠动
1: 一个减速带呀、啊、就掉下来了。
0: 你看小圣人包括这个彼得冯森都在说这个歌选的好，比别的主持人好。
1: 哎，不做对比啊，
0: 对对对 对
1: 这么说话都能。

0: 歌的名字叫做《再开一段夜路》哈。
1: 嗯，那刚才那首歌啊，
0: 再开一段夜路，
1: 5:55那个。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回复歌单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能看到小美给你准备的这个歌单啊，歌曲内容应该还在吧？这个
1: 是
0: 不是、
1: 哎？你看刚才我们说天池啊，乐悠悠发来消息了，前天周六已经去过了。
0: 哎呀，
1: 好美呀、
0: 啊！所以大点，上个周六没去，上真的很可惜。
1: 我这个周六去吧。
0: 而且他看得好清楚，雨佳是不是要去长白山？
1: 就是说吧，刚才提到长白山天池，都是上周六刚去吧，而且好
0: 漂亮，
1: 这个云啊，这个状态，
0: 可能夏天都不是这感觉，就秋天秋高气爽的样子，真
1: 的
0: 是非常漂亮、
1: 嗯，
0: 能见度也非常的好啊。
1: 没错，
0: 说明乐悠悠啊，非常的幸运。据说上天池当中啊，上长白山看天池，不是每次都能看到的，
1: 是十去九不中嘛，是不是、
0: 啊？嗯，是啊、嗯。所以大家去这个长白山那边有什么秘诀啊，走哪头啊，怎么看更方便一些，跟咱说一说。
1: 北坡南坡之类的啊，
0: 对对对，嗯，
1: 你看这都不一样啊，所以雨佳也祝愿雨佳和即将去往长白山的朋友们都能够，
0: 还有大哲老师，
1: 还有我，我们都能看着，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希望我们都能够看着这个天池的这个美景啊。
0: 想问大家，去长白山的话怎么去呀？
1: 走走去啊！
0: 咱估计得坐高铁去吧？
1: 啊，大概率是坐高铁了。
0: 高铁这两天这事儿啊，甚嚣尘上啊。
1: 啊，就是那个站，不是也不算占座哈、
0: 嗯，
1: 这个不太好给他下定义。
0: 双引号吧，
1: 对，
0: 乘客买票占座放零食这事儿，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这个事情了。
1: 嗯，
0: 那么多都反映了自己的想法。有朋友说，那有啥不行的？人花钱
1: 了，
0: 对吧？人朋友说家人花钱了，孩子很可能需要放零食的位置啊，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但也有朋友在说，那这么整。不就乱套了吗？
1: 嗯，
0: 那我有条件是吧？我找我朋友把一车厢都买了，
1: 包一车厢，
0: 谁也别想上车了啊！这事这个周末真的是，哎呦，大家讨论声真的非常非常大呀。
1: 对，
0: 首先这个事儿好像找到这个就是没上车这个人了，到底是谁呢？后来弄明白了。是俩小姑娘的妈妈
1: 哦，
0: 她妈妈在这个上海这边工作，孩子暑假过来玩儿，
1: 嗯，
0: 但是可能孩子回老家的时候就没请下来假，
1: 啊、
0: 因为好像
1: 没能上车送，
0: 坐那车得好像挺长时间吧，
1: 嗯，
0: 时间实在是来不及，没有办法，很可能只能孩子自己回去。另外就是孩子未成年人嘛，未成年不能自己单独买票
1: 啊，是，
0: 只能挂一个大人的票，
1: 嗯，
0: 哎，让孩子上车了。嗯，结果没想到出现这样的一个事儿了。
1: 是的啊，但是呢，现在就争议非常多。其实网友的这种所谓的讨论或者争吵吧，也体现出来了，就是公众对于公共出行的规则的深度关切，也折射出了在公共空间凝聚共识的这种迫切性。因为规则边界尚没有完全理清并且普及而产生的误解，我认为就是误解啊，不是说谁就一定对，谁就一定错，这一定是个误解，不应该对当事人的某一方而进行过分的苛责，那对于当事人因此产生的这种差错也好，或者这种情况吧，也不宜说就揪着不放。那么公众呢，是对未检车票能否由他人处置存在的认知分歧，那这也说明了规则需要加强，而非单纯的情绪上的宣泄啊！我骂你一顿，或者我就在网上一顿喷，那不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是《人民日报》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相关评论啊！
1: 也
0: 问问大家，这事您是否关注到了？这事您怎么看呢？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拍那个视频上传到网络当中了，并不能让拍摄者自动获得事实的这个定义权啊，也不意味着这个事儿啊，这个行为天然具备正义性啊！
1: 对，
0: 我不行发视频到网，大家来评判评判吧，各种判官们啊，以视频来展示现场，陈述事实。时必须是全面准确的，到底是谁没上车，因为啥事没上车，
1: 不是说谁拍视频谁有理
0: 啊，是啊、嗯、可能就是一种越界行为了啊。当然了，事实上既然铁路部门已经明确规定了啊，接下来既要广泛宣传解读，更要在执行层面当中做到一视同仁，落地有声。因为铁路是怎么回应呢？铁路在说啊，旅客未检票乘车，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
1: 嗯，
0: 这事儿确实争议声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有咱们说，那你比如说我也工作挺忙的，我想让孩子可能啊就是坐这个铁路啊出行，能不能单独乘坐火车呢？官方解答了一下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坐火车这个事情啊，当前属于这个暑期旅客出行的高峰时间段嘛，很多家长都选择带孩子出行。针对家长们关于这个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票是否能够单独乘坐火车出行这事儿，帮您来好好看看专业解答怎么说。
1: 是的，目前呢，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 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那么超过一名时，那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那么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的年龄按照乘车日期进行计算，那么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以及席别应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的到站车票。不能说啊，我这到哪儿，我到沈阳了，结果这小孩到哈尔滨，那不行。
0: 所以咱们大家在孩子买票的时候真的好好了解了解这事儿，您怎么看，你可以咱互动说一说啊。
1: 是的，
0: 但关注到孩子的事儿，家长嘛都希望给孩子更好的，比如说这个咱们新闻当中提到这个家长也是，你说为啥呀，家长愿意额外多花几百块钱，就让孩子很可能坐得更舒服一点啊。另外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把孩子票挂在自己身上了，
1: 是的，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长在愁得慌，怎么办呢，我也得上班是吧，家里人嘛也没有说总有那种专门照顾他的这个大人，可能手头当中都有事儿哈，但希望孩子能够吃得好吃得饱怎么办，不妨来这儿看一看啊，咱们可以干嘛呢，给孩子弄块这个煎牛排是不是啊，另外咱说这牛排不一定非得是孩子吃吗，
1: 成年人也可以吃啊，
0: 对，比如咱们很多这种啊就是朋友小聚呀、浪漫约会呀啊是吧，都是可以的嘛，
1: 对呀，
0: 在周末的晚间，
1: 平时
0: 一杯红酒配电影
1: 啊，配咖啡，配
0: 牛排，
1: 配牛排，
0: 是啊，在家能够打造那种非常有仪式感的这种啊烛光晚餐，好吃又走心、
1: 没错，包括你看刚才说，咱说早上赶时间呐、或者朋友小聚的时候啊，烤上几块牛排，搭配点小酒小吃，把聚会氛围那拉满了呀，一块围在一块煎牛排聊天啊，滋滋的油声，香味飘满屋子，你谁能受了啊？早上刚才说给自己给孩子煎块牛排当营养早餐啊，蛋白非常高而且非常顶饱啊，让你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一块牛排煎个鸡蛋整几片吐司，那就是营养满分的工作日早餐呢、咱说实话不比什么油条啊整个什么油饼啊来六个肉包子，那是不是稍微能感觉听起来没那么油腻健康一些呢，是不是，
0: 只要孩子长身体，
1: 对，
0: 蛋白质非常重要，
1: 没错，
0: 早上吃一块牛排上课都有精神，
1: 那你看看，
0: 那我小时候早上上学给你整个炒饭吧，
1: 啊对，
0: 给你整方便吧，
1: 又整糖油混合物了，
0: 越吃越迷糊，到第二节课就困得不行不行的
1: 了，晕碳了，
0: 是啊，咱比如说还有很多家长给孩子带饭的，或者自己可能上班，但附近
1: 便当，
0: 就是那种附近都已经吃遍了那种外卖的啊，
1: 吃够了都，
0: 对自己带几块，早上煎几块是吧？能让你的工作餐啊瞬间变得是精致又美味，
1: 是的，
0: 你看那种就你单位附近很多工作室附近啊有那种什么减脂餐，纯素的多少钱？放点两个小虾的多少钱
1: 啊，对，
0: 放牛排多少钱，真差挺多的、
1: 40我感觉得，咱今天合适啊、咱今天是买5块送5块到手10块一共多少钱，388，10块也将近1块多少钱，1块30来块钱，
0: 对呀
1: 啊
0: 咱自己弄个那小沙拉牛排往里边一放，
1: 整点西兰花，整点小西红柿，
0: 是啊，
1: 多漂亮啊，
0: 细生菜、全都够用了吗，现在咱下单还送给您什么呢，2包澳洲和这个牛肉饼啊，10包胡椒海盐，附赠这个刀叉一套，
1: 对了，
0: 就都给你整非常的板着了啊，
1: 是的，
0: 但是是限量福利，只有200份，先到先得的，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牛排开始下单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

0: 不说了，家小孩那个妈妈检票了，把孩子送上车安顿好了之后，妈妈再下车走的。
1: 哦，
0: 我看那个这个内容好像不是，是妈妈找的那个，就是咱说那小红帽，
1: 哦，帮忙的，
0: 那个送行李的那个，花了好像是几十块钱吧。
1: 嗯，
0: 然后进车站把孩子送上车之后，然后走的啊。那说到这个高铁，包括火车这个事，问大家个问题：你是否曾经啊，就研究过这事儿？
1: 嗯，
0: 研没研究过？为什么高铁票当中的二等座和无座价格是一样的呢？
1: 因为无座人家说了就是没有固定的座
0: 啊，
1: 比如说我买的二等座，我先买的有座的票，对不对？
0: 啊、
1: 可能要发卖多了，或者你现在想买，你就买多这趟车，可以少卖点无座的票。但举个例子，比如我到沈阳，那我可能沈阳下了，但是呢，沈阳到长春这轱辘这个座没人，你就可以过来坐吗？
0: 你别过想。

0: 那些，我觉得不公平。这今天晚上很多网友这么说的啊，
1: 哦、
0: 我不懂我为什么不公平。相当于什么？比如说跟大点，我俩都是同事，
1: 嗯，
0: 啊，大点呢一直搁这坐着工作。
1: 对，我先买的票嘛。
0: 啊，大点人坐着，我这搁站着，我也站一天。
1: 啊，别人
0: 坐
1: 着你站着，
0: 然后我俩工资是一样，那不对呀。
1: 别人喝着你看着。
0: 领导夹菜，你转桌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想问大家，这事您是否能够想象过啊？您认为二等座和无座票的价格是一样的，这事您能理解吗？
1: 我是完全理解的，因为咱就换位思考，如果说举个例子，二等座是100，
0: 嗯，
1: 无座的可能50或者80，
0: 哎，
1: 那我就不买座的，我就那就都买站票得了呗。
0: 像我俩这种占便宜没够的话，
1: 对对我第一排就是这个
0: 啊。如果无座便宜啊，那不管的，首先整个无座，不管没有座，整个无座的。
1: 对，我先买上，完了没有人坐我就坐呗。
0: 对呀、啊，就会这样想啊。
1: 对，
0: 不当没有朋友跟咱们想法是一样的、啊，
1: 都这么抠门。
0: 这事在网上确实是争议声真的是非常大的，
1: 是。
0: 当然这个事情确实官方也做这个相关的回应了、啊
1: 嗯、我是觉得能够完全理解的哈、啊。就像刚才说的，另外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些有座的车次啊，那不是他你等不了吗？那你就
0: 着急
1: 站会儿，你就站会儿。
0: 确实，今天这个事也上了热搜了哈。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这话题上了热搜了？很多网友反映说，无座票和二等座票相同，但是无座票啊不提供固定的座位，定价是否合理呢？我存在质疑呀、啊。
1: 你看看，对此呢，铁路12306的客服对咱们记者表示了，无座票的全称就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呢，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高铁的座位上呢设有指示灯，红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时无人乘坐或者尚未出售。那么无座乘客呢是可以临时休息的，就刚我说那种，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呢，持票乘客上来之后，那你给让座啊，人家买这个位置的，是不是、啊？针对票价的差异化的建议，客服呢已经记录。并且说会反馈给领导。
0: 对，如果说你有意观察一下，发现这个高铁啊，就是在那个车厢靠近窗户那边，也就是提供咱们座位号码那个位置啊、
1: 嗯，
0: 它是有灯的，
1: 哦、
0: 有指示灯的，绿色和黄色代表这个座位是暂时没有人乘坐，或者是现在没有出售的啊。你可以进行一个暂时在这休息，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明白。
0: 当然，客服也说明说了，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是发售无座票的，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的时候，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需求，比如说我有急事儿，没买着票，但我这点必须得回去，不回去我来不及赶不上了。哎，那你买个无座票是吧？也是可以的啊。
1: 明白。
0: 会少量啊，或者说适量发售这个无座票，数量是通常不大的。
1: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情况啊，刚才我们跟大家伙推荐的好物是牛排啊，有朋友发来牛腩，那你就收不着会谈链接了啊。
0: 牛腩也不是不可以，
1: 以前卖过牛腩是吗？
0: 也可以帮你研究研究吧，炖个牛肉啥的、啊。
1: 今天是牛排啊，今天各位可以在交通广播音频台留言牛排两个字啊。
0: 牛腩你这早上整可来不及、啊。
1: 对对，那得煮一阵呢是吧？
0: 是啊，路上情况看到这个有朋友爆料说哈，在疏港路自东向西方向这边有一辆黑色 SUV， 两个3-5岁的孩子站在天窗上。
1: 啊，就是把身体探出去了，
0: 哎呦，
1: 上半部分
0: 露了半个身子，多危险啊！
1: 这也太危险了，咋想的呢、
0: 啊？咱提示一下，赶紧把孩子收进来啊！
1: 是是是，收进来吗？
0: 收进来，
1: 像收衣服似的。
0: 收进来，收进来啊！
1: 哎，也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哈，这个天窗的作用，就是车辆的天窗的作用，本质是逃生，不是说让你这开着车在这儿夸夸这上半身露出来，在这自由的飞翔、那不行啊，
0: 对呀、
1: 啊，不可以啊，
0: 太危呢、
1: 就是。
0: 我一般可能就是用它来过来，就是透透气呀、
1: 啊。啊，对，
0: 天好的时候可能把车窗哈、几个方向打开。感觉确实就这个空气的感觉不一样啊。
1: 嗯，但不能这么做啊。
0: 嗯，
1: 至少你要是停好了，咱不拦着你。你这行驶当中，你这太危险了。
0: 是 ，TO 说了，这事儿原来不就聊过吗？是吧？如果说无座票便宜的话，结果不见得比现在好啊。
1: 嗯，
0: 是吧？估计如果说都这个无座票更便宜的话，很多人都买这无座票了，然后去二等座就在那挤着去了啊。
1: 你看永远辣我还说呢，说二等座和站着票价一样是合理的呀，因为坐着和站着运营成本是一样的呀，你坐着也不站着也不能比坐着省电呢。哎，这个思路没想到啊。
0: 确实是啊，你这想法好啊。
1: 哎，但是你看网友另外的想法说，我觉得无座票啊可以比有座的稍微低一点，你比如说低个5%，100块钱差5块钱、那大部分人呢也不会为了贪这5块钱的便宜去买个无座的，那真买不上。有座票的人，那为了着急赶车买无座票，稍微便宜一点，他心里也好受。
0: 哎，
1: 这是个心理的问题哈，就5块10块的那个意思。
0: 这是王他的看法，对这事您怎么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啊。
1: 嗯，因为都坐高铁嘛，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不是？
0: 咱们也看看这个西南再说了，说如果说无座票更便宜的话，人们会买票，会不会先买这无座票呢？或者说都买无座票，反正座位的票卖不出去的话也能坐呀，这是 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啊。
1: 对，你看看说雷蒙说的啊。

0: 人家花一样的钱，你不给个座位，你好歹发个板凳啊。
1: 你就像什么呢，有朋友在说你跟那个这个和那个路边收费停车位都不停，收费不停、都停路上那个一样的啊。如果这样的话，很容易因为这个坐的事儿哎吵起来，我觉得可能真的会这样。
0: 哎、是的，就是这、
1: 啊、
0: 你的我的这那的，我早来的，我先走的。
1: 你都坐多长时间？
0: 对对，咱俩
1: 我都这腿都麻了。
0: 咱俩换换，
1: 是呗？
0: 哎，
1: 你这小孩，你非得放零食干什么玩意儿？你坐会儿不行吗？
0: 又来了。空山新雨提定一道路行，在周水前的天桥下公交专用道是有公交车和外卖骑手的刮蹭事故。提醒各位啊，在周水前的天桥下公交车专用道的位置是有公交车与外卖骑手的事故啊。
1: 主要是外卖骑手那个车比较矮，公交车可能存在视线盲区啊。
0: 是这样的、啊。
1: 青仔说为什么不能加个车厢呢？就算没坐满的话，无座票可以去坐呀，咋没加车厢呢？
0: 一顿猛加呀都。
1: 旅游旺季你没坐过那种，比如正常可能高铁八个吗？
0: 两节的。
1: 对，八个，你咔整十六个。
0: 对。
1: 有朋友说，哎呀，我跟我朋友哈、
0: 啊、
1: 他买的这个八节车厢，我合计没事买九节的呗。
0: 啊。
1: 这一道都没见着。俩车对上了。
0: 隔个车头。
1: 过不去了。
0: 对。
1: 都加着呢，到旅游旺季，像咱大连这两天来咱大连的车，100%大多数都是16节车厢。
0: No, 但是你看问题就在于了，马上九月份一来可能就
1: 就淡季了，
0: 对，你别十六节八节可能都坐不满
1: 啊。对呀、啊、就是这样的、啊、
0: 是这样的。
1: 中华再说讲个道理，说啊，火车座啊总数是固定的，座位是先买先得的，座位卖完了就应该买其他的车次，如果有的乘客有急事要坐这辆车的话，那是乘客自愿买无座票的，无座票乘客受到了照顾才坐得上这辆车的，无任何理由抱怨。
0: 对，刚才说你要么就别买，你等那个有、啊、你买的有座的去。
1: 这是给你格外加的。
0: 是，
1: 这中华他的想法啊。
0: 你看每个人对于这件事儿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判断。您有什么想法呢？也同样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

0: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今天的晚高峰啊，通勤的状态到这个点位基本上都已经回落为畅通了，个别路段像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辆会略多一些，而滨海路整体沿线和以往的滨海路晚高峰来比较而言，通行的状态是非常理想的，所以选择滨海路西段是完全没有问题。而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相对于上一时段已经缓解为了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了。此外呢，来关注一下西部大通道沿线，目前呢整体机场方向西南路上方这一段是环行的，过了西南路之后再去往机场方向车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3: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2: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游，一览。

0: 欧洲经典风光。
1: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0: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5度到30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海港航班动态，
7: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普陀岛轮；大连湾港始发22点50分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分长山岛轮，9点20分顺龙海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3: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1: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0: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8:38。哎呀，跟美玲上节目，时间过得好快啊！
1: 你走，再陪你一个小时，
0: 你愿意吗？
1: 你走，我愿意。
0: 整的问题，我是多余的人。
1: 哎呀，不是，嗯，咱俩都愿意，
0: 都愿意是。
1: 听众不一定愿意，零点组合干到零点行不行？
0: 哎呀，
1: 一直干。
0: 谢卓推门不行，
1: 已经在路上了。谢卓说：“那我挑头回去。”
0: 是，你看王还真把歌名猜出来，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还没到猜歌环节呢。还没到，
1: 一会儿猜啊，
0: 一会儿猜，
1: 别着急，别着急。这首歌曲也挺冷门，没听过，挺好听啊。
0: 哎，那是你不喜欢他，不，你不关注他。
1: 但是很多歌曲真的没有听过，啊，
0: 是不是？
1: 刚刚聊到了什么问题呢？关于这个无座和二等座，这个价格是一样的这个事儿，您能接受理解吗？这事儿您怎么看？
0: 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啊。
1: 嗯，
0: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我是个 I 人，买过一次啊，沈阳到大连的无座票，原因也是因为列车满员了。
1: 嗯，
0: 那么对于 I 人来说呢，就算有座位暂时空着，我也不好意思过去坐。
1: 那有啥的呀？
0: 一个呢是怕这个检票列车员给我撵走，
1: 不能。
0: 第二个呢，我怕座位正主回来，我还得一边弯腰抱歉，
1: 那就走呗，
0: 一边应对周围人怪异的目光。
1: 那有啥的呀？
0: 毕竟无座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就认知哈，就是你没座的意思
1: 啊，不好意思。
0: 哎，所以感觉这一定坐下去呢，它不坦荡，像占便宜，
1: 是真挺为难人啊。
0: 哎，你看这挨人的想法好，
1: 好
0: 复杂呀。我想的是，哎呀妈，得亏得亏你走了，先坐会儿，你回来你回来我得起来，
1: 一点就不一样了，
0: 起来呗。
1: 那个。姐呀，
0: 啊，
1: 让我搭个边儿呗。
0: 那你太异了，你太异了。
1: 那你累够呛，实在不好意思了啊，都能唠一唠。在东北这边哈，说实话，可能全员艺人啊，比如你上饭店吃饭，旁边那桌想点一个不一样的菜，
0: 嗯，
1: 就合计这菜能不能好吃，你就问你的时候，你都想不，你来一筷子呀，
0: 你叨一口呗，
1: 就真是真有人把盘子就拿过来了，真有这样的啊，所以没事儿啊。
0: 我还在网上看过那种，就是比如说这有个大玻璃嘛，就你在里边吃饭，我问你手机输入
1: 好不好吃，
0: 还是好吃吗？里边这直摆手了，
1: 不好吃别排队了，
0: 对，别来了。
1: 哎呀，真的很直接，所以出门在外的，我跟你讲，东北孩子大大方方，敞亮亮的，没事儿啊。
0: 而且我就抱着一个思维，
1: 嗯，
0: 谁认识你呀？怎么那么大压力呢？
1: 谁认识我？你讲，你出门在外全员直播，你但凡怎么地，
0: 本来是抱这个心态，结果全拍下来了。
1: 你出门都给你拍下来，我跟你讲，现场直播了啊！
0: 你看猴哥也说了，我说商务座、一等座、二等座，它占用的空间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运营空间也不一样。你站票占用空间最小，便宜点，其实是合理的。
1: 嗯
0: 啊，某航空就研究过要把飞机上的座位啊，改成站票，
1: 多疯狂啊！啊，
0: 进一步的降低票价。
1: 咱不提哪个航空，你都知道，
0: 对，
1: 就他那都改成硬座了，
0: 就给你挂上。
1: 是，那背都倍儿直倍儿直的了，
0: 倍儿薄倍儿薄的，还是
1: 给我们整哪儿去啊？那你还系安全带，真是就挂在那个飞机四周了，
0: 对，给你直接
1: 棚顶挂一个，
0: 绑在飞机上，
1: 哎，太可怕
0: 了，卖吊票啊，
1: 太可怕了！你只能睡觉，半夜都给你叫起来，起来起来，卖货了卖货了啊，太可怕了啊！
0: 谁卖模型呢？
1: 是啊，齐先生说哈，完全可以接受，一等座别买啊，不合适。
0: 啊，
1: 除了地方稍微大一点，别的都一样。
0: 然后

0: 商务座可以躺着，还有盒饭，就味道一般。
1: 那不要钱。
0: 是你专门再说专门候车厅，还有人带你排队，你带你排队，这个不用排队检票。让你买意思，你就直接你就冲商务座。
1: 那不贵吗？我到现在我
0: 都没坐过，商务座差挺多呀。
1: 商务座的，就是我看过几次
0: 啊，
1: 基本上比飞机还要贵。
0: 你不行，你开车到大连站
1: 啊，
0: 然后从大连站坐大连北站，
1: 买个商务座，
0: 大连北再坐回来，你再开车回家，你再感受感受。有很多人这样的。
1: 那我能不能赶上饭点啊？我得拿他一份饭呢。
0: 怎么说呢？那个味儿、
1: 也一般。
0: 哎呀。那个米就感觉吃像塑料似的、
1: 它是大锅蒸那种是不是、
0: 不是，是那种就是那叫那种什么呢，
1: 盒蒸，
0: 对、
1: 啊、
0: 像那种水
1: 水泡
0: 从底下泡的那种的感觉、
1: 牙
0: 齿，反正就感觉吃起来有点像那种
1: 水放少了
0: 焦很多的感觉啊、反正挺奇怪的，但是你饿得够呛啥都好吃
1: 的、那肯定的呀、有在火车上吃啥都香啊。
0: 另外这个 B 在说啊，说弄个过期退的功能
1: 啊，
0: 过了开车时间就自动退款了
1: 啊，
0: 座位就自动释放了，看谁还有问题。
1: 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是自动退了，钱是到这个个人手里了，那我作为运营方，那你们都来这一套，那我这个
0: 是、
1: 赔钱吗？我这不是，
0: 再说谁有这闲工夫整这事儿，是不 是,
1: 是
0: 出门在外的就是哎呀着急来不来不就就感觉平常弄这个事儿都感觉挺复杂的，
1: 对、
0: 特别对于很多那种啊叫什么批人来说，是不是
1: 批人是什么人？
0: ENTG 怎么就那个
1: 他是有计划那个还是没计划那个？
0: 没计划
1: 啊，我是有计划那个。
0: 勾人是有计划，而且勾人最讨厌是别人打乱我的计划。
1: 是的，是的，我是勾人。
0: 哎呀，咋整？但我是那种遇到勾人自动变成 P 人、
1: 就是你制定计划，我按照计划执行。
0: 对，大点，明天节目计划你来吧。
1: 明天不行，我明天计划是来。
0: 别轻易说自己不行。树杰说了，有些人感觉不太自觉，怎么呢？
1: 怎么回事？说前两天带孩子，
0: 你说座位的事儿
1: 啊，也带孩子老婆去电影看电影，我的座位呢被人占了，我去把他们赶走，他们还说啊，以为没人了，那场全满了，正中间俩座怎么可能没人？真不自觉。
0: 说的是最近很火的龙餐馆那个座，那个电影啊，那怎么可能没位置？那电影票一票难求啊，是啊。但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是朋友看电影啊，干什么事儿就是那种踩点去的，
1: 哦，
0: 是吧？您当跟我讲，进那早干啥？在那看广告？
1: 对呀、
0: 啊，
1: 溜达溜达不
0: 挺
1: 好吗？
0: 我
1: 外面
0: 我的孩子
1: 啊，
0: 记不记得？
1: 捂住口鼻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助手帽出来了，
0: 很重要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广告啊！
1: 是的，安全第一啊！出发发来消息说，你俩也是你追我赶的，点赞啊！你俩在一起，我开车都容易超速，那你控制控制，那你现在把速度压下来。是不是这样就压下来了？
0: 哎，你这种压迫感、
1: 气泡印就顶
0: 上了。大点好舌头啊，大点好舌头啊！
1: 一起来分享。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声从广播出来还是有点那啥。
0: 哪啥呀？
1: 过于的。
0: 大点听，不是那个豆哥听听这声音。
1: 天天这样啊，
0: 宝贝儿。天天这样
1: 啊，天天气泡爷啊，所以我才发现消息啊，说我姑娘就太大方了、那天带她出去吃火锅，她看到旁边桌有一个饮料，人家上去就问叔叔你喝的这是啥呀，然后人家告诉是什么什么西柚汁，回头告我妈给我整一个。这也太大方了，
0: 要是我是那叔叔，来把你杯子拿来，
1: 我给你倒点就完事了呗，
0: 你尝尝味儿，
1: 你尝尝好喝，你让你妈再点。
0: 哎，东北孩子就大大方方的啊，
1: 这绝对是好事。
0: 你不出去那不大方，你咋都让人笑话？
1: 哎，又让人笑话了，是不是？从小就得演节目啊。
0: 是啊。
1: 关注陆晴赵闯发来的，在黄河桥入市区是有一起独立事故的，停在路上，后面没看懂啊。
0: 说能不能变个灯啊？意思很可能这个灯是不是？
1: 把这条道给它封住，是这意思是吗？那这个事故很严重吗？它不能独立自己的独立撤退吗？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哈，咱们得关注关注。另外，希望大家把三角警示架放到后备箱这个位置啊。
1: 对的，
0: 对，有紧急情况能够就是保命的啊。
1: 是的，
0: 别觉得自己哎没事儿。
1: 对，提醒各位啊，重复一遍，黄河桥的入市方向是有独立事故，这如果是在桥上的话，那极有可能造成后方的一个拥堵啊。虽然说时间来到了18:46，但是这一堵，那后边也挺压力挺大。
0: 有朋友说了关注咱们改版这个事儿哈，问大家这个节目是怎么上的、是吧？又问说能不能上这个，上不了啊？
1: 没有两天，没有两天就公布了。
0: 超超说能不能上早高峰这个档？起不来，不行，现在起不来。主要
1: 以前不总上吗？
0: 因为总上所以起不来，发现自己起不来。
1: 啊，总上之后发现结果是起不来，
0: 还是起不来呀？
1: 是，
0: 哎呀，所以问大家哈，咱们关于改版这事儿，你有什么样这个好的想法？是吧？可以跟大家互动说一说。
1: 有什么想听到的哈？
0: 这大概率吧。
1: 啊，
0: 那个小美吧和豆哥吧，
1: 嗯、
0: 还是很想上这个节目的。所以家人们
1: 强调什么？你担心什么？
0: 就是帮我们，就是这哎，争取争取，是不是吧？啊，小美这两天吧，也请求大家可以帮我们录点版头。
1: 哦，
0: 嗯，
1: 哎，你看，那就说明还是有计划
0: 啊。对，那勾人嘛，肯定得计划一下、啊。
1: 你看广线也说了，我也是勾人，

0: 但是我的计划被打乱后，我不生气，
1: 你就不说吧，心里可难受，谁不知道啊？
0: 对，你就是不表达，
1: 对，你心里不吱声，
0: 你还不如像我们东北小孩这样大大方方表达，
1: 或者说
0: 我不高兴，
1: 不敢吱声吧。出发再说，大点，刚刚这个语速真的压迫感太强了，
0: 是吗？那我应该怎么跟你表达？
1: 太吓人了！
0: 李涯已经俨然成为这里的二号人物了。
1: 哎呀呀呀呀！把枪收起来。
0: 就当年那个电视剧太好看了，我潜伏没事，我刷着我还看一看啊。
1: 然后学学里边的台词，
0: 是
1: 不是？是，
0: 哎呦，太喜欢陆小山的这个扮演者了。

0: 这两天也开始这个寻觅这个版头哈、啊，大家可以给咱录一录。
1: 就你想要什么呢？你得说明白呀。比如说像你们，哎，我觉得你们那个版头，啊，那弄韭菜包啊，哈，哎，
0: 啊、
1: 爱吃爱吃点虾皮儿，多放点虾皮儿，哎，我觉得特别有生活气，就市井烟火，
0: 哎，所以
1: 跟这个节目的定位是
0: 人间烟火、哎、最抚人心。
1: 是的，
0: 咱这个节目还在饭点儿，所以我们研究呢，能不能咱整个饭点儿的这个板块
1: 往美食上靠一靠？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哦，问大家这个需求怎么样？比如说，哎，我好想知道很多私藏的面馆啊，
1: 嗯、
0: 饭馆啊，烧烤店哪儿好吃啊？是不是？咱可以研究研究。
1: 哎，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向哈。
0: 是想问问大家，咱大连本地有哪些吆喝声哈、啊？一听这咱大连本地的
1: 豆腐，
0: 你别我整那烟台什么
1: 烟台威海船票，有车免费接送。
0: 所以哪个比较哎闷子？这个
1: 闷啊，不叫卖啊？
0: 对呀、啊，不叫卖啊。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叫卖的？
1: 叫卖？哎呦，你这么还真是问住我了。
0: 西甜西甜的。西瓜声，卖西瓜的。
1: 前两天我去卖肺蟹，保肥保肥啊！我俩现在全保肥
0: 啊！哎，像这样的可以可以。
1: 顶盖肥。
0: 对，我想弄点这种吆喝声
1: 啊，
0: 大家也没有。
1: 哎，那我觉得你去市场转一转，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0: 是不是啊？
1: 啊，但现在很多都很委婉，就是哎，小姑娘看点什么？这把就是有画面了吗？
0: 是可以的，没事可以的嘛。
1: 对，
0: 嗯。张广先生，我也不是不生气
1: 啊，
0: 我就以后会算账
1: 的。哎呀，那比生气还可怕呢！
0: 太可怕，估计是天蝎座吧？
1: 秋后算账是不是？
0: 李锦昌现在说哈、啊，改版的话，我建议哈、啊、说把小美和大展弄个全天候的版，
1: 啊、
0: 从零点干到零点。
1: 你就说你讨厌他们所有人，
0: 只是独爱小美而已。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
1: 我必须给他戴高帽。
0: 路上情况一下，小怪兽的互动，小怪兽在说哈、啊，东特这边啊，BRT 装车道这边两台摩托车撞在一块了，
1: 哦、
0: 大家慢一点啊。
1: 那他还说这个东特就咱说周水的钱是一个位置，刚刚咱们提到了这个位置是有公交专用道的这个公交车和外卖小哥的事故，
0: 嗯、
1: 不知道说的这是不是一起事故或者后边？
0: 估计就这儿吧。
1: 对，就是这个位置，哦、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一起，还是说又带来一个次生事故。
0: 嗯，哎。风行那再说了，李顺大樱桃10块钱3斤，
1: 没有那么便宜。
0: 对，你可别瞎吆喝呀，
1: 没有那么便宜。
0: 拜托来说，我卖咋不这价呢？
1: 就是
0: 可以弄李顺大樱桃，类似像这样的吆喝声哈，有哪些？糖葫芦朋友在说这也行。怎么说的呢？大家发发语音互动吧，琢磨琢磨行不行这事儿、啊？
1: 有没有什么就是能想到的这种吆喝声啊，或者市井味道比较浓的语音？
0: 哎、是的，哎，摇着摇着摇着，让一让啊！
1: 让这是干烫着了，这是。
0: 对。
2: 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拜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咱说的是跟美食有关的吆喝声
1: 啊，
0: 然后是发起发起开发起开发起
1: 出发哈，绝对不对啊，这个不专业，不能是发起，肯定是夸去、
0: 啊、夸起
1: 夸
0: 起
1: 夸
0: 起
1: 夸起夸起夸起啊，上车走上车走啊，夸去夸去金正，
0: 一般都是在哪？在火车站和那个轻轨站附近。
1: 对，你不能发起发起这个嘴型不对，那个夸
0: 对
1: 往下掉，夸去夸去啊。
0: 金水发了语音，咱听听看是不是啊。
1: 哎，是的啊，
0: 这个啊、有朋友在说，今晚居然是大点儿，错过了一个亿，我跟你讲。
1: 对，明天还是我呢。
0: 下个时间段也是大点儿。
1: 对，
0: 哎呀，守住这个节目时间段啊。
1: 是的。
0: 来吧，今天咱们猜歌环节当中啊，大点轻点，大点说就放这首歌。
1: 太喜欢了。
0: 肯定跟这有关系，什么有关系？跟雨有关系。今天下雨了。
1: 哎，对的，对的。
0: 提示一下，歌名当中带雨啊，但里边怎么唱的呢？
1: 嗯，
0: 这歌你会唱吗？
1: 来听听。

0: 很简单，很多朋友已经回答上来了哈。这首歌曲啊，是咱们小的时候的童年回忆了。
1: 搜捕钩机，
2: 一开始哒哒哒哒，
0: 搜捕钩机，
2: 对，
0: 开始吃烤肉了，是不是？
2: 你看，很多朋友答对了，是雨蝶啊。
0: 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关于吆喝声的一个互动啊。
2: 是的，
0: 苞米，夜火年苞米来，
2: 苞米，夜火年苞米了。
0: 还有朋友收发这个梨糕，能不能发点语音呢？
2: 梨糕，
0: 对呀，梨糕啊，
2: 梨糕，
0: 还有朋友发这个是什么？
2: 听一听。
3: 糖豆
2: 儿是天津话，是
0: 糖豆是什么？
2: 冰也是糖葫芦。
0: 哦，
2: 糖豆儿，
0: 这不天津朋友听咱节目呢？
2: 是
0: 通过大连云吗？
2: 也不知道，可能是在大连工作的天津人啊。糖豆儿啊。

0: 刚这首歌曲的语音是来自于李啊。
1: 啊，唱的太好了，我刚才想说呢，我看你没法表达，我就那些，那我也不能打破这份沉寂，你知不知道？
0: 刚那段正好它合上了，我回去听过这一段，然后再说。
1: 太好了啊，就全在那个感觉上啊。这个是从业者，
0: 一会儿是交警抓你去，
1: 对，
0: 让你
1: 绝对从业者，对，
0: 开黑车抓你去啊！
1: 比刚才我那夸曲可厉害多了。广西爱的问下个节目还是对下节目还是我签到八点咱们1008换车帮啊，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可以稍后继续来互动。
0: 啊，一出校用户再说，哎呀妈呀，今天大点儿
1: 啊，
0: 我听挺来劲儿的呢。
1: 听来听，
0: 你啥逗呢？啊、大点不能打我吧？哎呀，逗会儿别打我呀、啊。
1: 给你点新感觉啊，是不是？
0: 这个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回复这个铁板鱿鱼这事儿、
1: 啊、
0: 能不能发语音互动啊，
1: 10块钱三串两串的，
0: 你给他买10块钱两串啊，
1: 也对，
0: 这都什么价啊，这
1: 物价怎么都不对呢，
0: 10块钱三斤李顺大樱桃、
1: 啊、
0: 10块钱两串那个铁板鱿鱼，
1: 10块钱真扛花呀，
0: 不25一串吗？
1: 樱桃便宜的时候得15一斤吧，或者12一斤吧，我买过最便宜的，
0: 是啊，就给他买的，这是、啊、
1: 就是，哎呀，你今天的任务没完成呀？
0: 什么任务啊？
1: 就是你要收集来大伙儿的这个语音的素材，来帮你这个丰富版头的这个任务。明天得继续、啊。
0: 不没到时间呢吗，领导？
1: 那吧，我不是给你操你的这个心吗？我还得给
0: 你
1: 上单呢。
0: 肯定给你交去了，领导。听到没，家人们，大点上单啊！给大点的压力啊！
1: 对，抓紧时间啊！
0: 稍后时间段依旧给大友大点发那吆喝声啊！
1: 是的，是的。
0: 以上今天畅快有空放的节目内容啦，今天辛苦大点了。
1: 哎，明天我还来。
0: 我是美玲，
1: 你怎么不接我明天还来这件事呢？就不想来，
0: 来
1: 啊！
0: 明天我也来，
1: 要妥了。
0: 那还说啥了？
1: 一会儿7点咱们继续聊聊二手车的事儿，
0: 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今天晚上高峰啊，整体的通行状态是非常理想的，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已经缓解为畅通了。个别路段像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去往高新万达方向，一个信号周期也可以完全通过。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5度到30度。

0: 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啊。刚才呢，我们提班了晚高峰2个小时，那么接下来1个小时呢，是由大点来陪伴各位聊一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包括二手车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啊。因为昨天咱们聊的是关于养车的事儿啊，我看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消息啊，刚才正在做文字的回复。今天晚上我们针对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我最近在关注什么车型。那么卖车的话就比较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的啊。只要你有关于相关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来问啊。平平无奇呢，是在昨天晚上跟我们互动过，说，21年的亚洲龙2.0的纯油银色，公里数可是真好啊，跑了3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说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回复？说我跟孩子在听大连云呢，天天回家路上啊，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特别期待在节目中能听到自己家的车，所以到家了还要听啊。那今天必须给你安排上啊，但是呢，我预计你听完这个价格，你也不能卖，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赔太多了。21年亚洲龙的话，当时买这个新车，咱少点说，我觉得也得20大几万。现在新车10万出头，你这21年的，我觉得8万块钱啊，8万多块钱吧，是一大关啊，还是冲着你这个公里数，因为你这个颜色吧，也行吧，银色，但一般黑的白的多哈。2.0呢，我觉得8万来块钱啊，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看看您能否接受啊？因为确实是赔的比较多。我身边朋友，应该是在24年也是买了你同款的车型，但是黑色的啊，2.0纯油的。当时还花了13-14万吧，还12-13万，反正就是赔的比较多啊。24年的事儿也不是说特别特别古早，所以说，你这当时如果是新车的话，那就更多了。所以说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明白您现在开的是什么预算啊？什么预算？卖车的话说明白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啊。无边落木萧萧下是2013年的捷达，哦，那你就不是那个捷达品牌，你是那个大众捷达啊，就是相当于是桑塔纳大众捷达那个啊对比的，因为现在捷达是个品牌了，VA3、VS7、VS5 这个等等啊，13年1.6的自动挡，黑色，18万公里，稍微多点哈，不是皮座椅，那就是布的啊，有天窗啊，外观车漆一般般，公司一手车，没办法，差在这个公里数上，另外这个年限也稍微长了点，13年的这个车型，好好卖，好好卖，我觉得就是1万元上下，就是10000来块钱啊，那么多。能多在哪儿呢？你的漆面状态上啊，你的户上，但你说你公司一手啊，你得就是具体卖的话啊，得搞清楚你是租赁公司啊，还是正常的，就咱说这个企业之类的，那就企业啥的无所谓，但如果是租赁公司名头的话呢，可能会影响的更多一些。但我觉得就是1万元上下，大概齐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您看看能不能接受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咱们讲二手车啊，肯定是哎呀，我这车展完事儿啦，或者怎么着，包括即将开学了，但明显感觉到呢，最近我们的收听的朋友的需求变多了啊！之前我们讲，昨天前天我们讲养车的话题，很多朋友有非常强烈的需求要把自己的爱车恢复到一个最佳状态。为什么呢？你看今天三伏也出了啊，这雨也下了，天儿也开始慢慢凉快了，车辆在夏天的

时候，其实出现的问题概率要低一些，但天越冷，它出现的问题的概率要越高。如果说你不想换车啊，趁现在啊，把车辆恢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啊，就是冬病夏治啊，就这个意思，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等到真冬天来了，那个时候，那可能出现的问题呀，啊，整个情况呀，可能就会更多一些啊。但是换言之，如果说你没有想着，哎，我想把这个车这个修好或怎么着，我可能也想有动了换车的念头啊，可能不是说现在八月份，对不对？我可能想着九十月份啊，甚至说十一十二月份，我想哎那个时候把这个车换了。不管你换新的还换二手的，那我给您提个醒，旧车不管在哪方面就别再给它投入了啊。你说我卖之前我给它做个大保养，我卖之前我换四条新胎，没有必要啊，就没有必要去花这些钱，一定是把你的这个钱儿用在刀刃上。之前我们讲过这个话题啊，就如果说你现在面临着要把自己手里的旧车出掉啊，就别再给他做任何的额外的投入。那我把这个地方可能变速箱坏啦，或者哪有问题啊，我给他修好我再卖，是不是能多卖点？并不能。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想出手，就别再投入了。因为我们也跟我们听友也讲了一个问题，就如果你要买车，哎，我要买一辆二手车，不管你买的是油的也好，电的也好，买之后第一件事干嘛？全车有水的，最起码是检查吧。安装一下这变速箱油，好久没换过，我从来没换过。哎，这个防冻液怎么样？不行了啊，火花塞怎么样？不行了，该换的都得换啊。你说我都给你换好的，我再卖，买车的人就相信你吗？所以咱们多次讲这个话题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球球啊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说21年的特斯拉 Model Y 二手车能买吗？为什么不能买？这是我先要反问一个问题啊。首先来讲的话，不管从官方的角度啊，政府角度来讲的话，八年16万公里的质保跟谁都就是过800次户都有。另外特斯拉更狠的一点，特斯拉品牌给你的质保也是跟车不跟人的，你过多少户特斯拉保你，只要你的公里数你的保养状态是 OK 的，他给你提供质保。不像某些个别品牌啊，有一些保障啊或者怎么着是跟人不跟车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啊，是怕出现问题，怕担责任，还是说怕因此车主要把自己车卖，那就他都不保值啊。所以我不理解啊，所以特斯拉在质保方面那就没有什么你有担忧的啊，那电车的那就公里数呗，对不对？就21年五六万公里七八万公里我就能接受，那21年27万公里24万公里那我可能就不买呗，我想买个公里数小点的没毛病吧，对不对？但钱找齐啊，公里数大的便宜，公里数小的贵，你在你的预算范围内找一个公里数钱车况都匹配上的这么一个产品。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你急买那我就不说啥了，如果你没那么着急啊，现在买特斯拉不管是3R也好 Y 也好，我建议你可以再等几个月。大伙买车呢，我认为有一个我就很搞笑的一个地方啊，一到冬天啊，一到冬天购买电车的热情就不高涨了啊，一到夏天购买的热情就又上来了，又上来了啊，好不好？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就现在对于电车来讲就是一个过于贵的一个时间，过于保值的这么一个时间啊，所以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你知道我可能要为了这个时间拥有它，我要付出一些高的溢价，说白了多花钱，能不能接受？能接受 ，OK， 没问题。如果你想，哎，我想再省点，我也没那么着急，等到冬天再下手。啊，这个车是可以等的啊，因为从去年的此刻到现在啊，一年的时间，二手特斯拉的相对价格哈，没怎么波动。正常讲一年，比如说赔个10000，赔15000，赔多少合理的，是不是？他去年卖多少钱？比如21年的车，公里数一样的，去年卖多少钱？今年还卖多少钱？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不是应该在现在作为主力的去下手去买的一个产品。但是我这么说呢，并没想这台车卖得好啊，尤其二手车市场，因为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大伙普遍的夏天买电车，冬天感觉哎呀续航不行不买了。那你买这个车你不得开好几年吗？那你怎么就夏天买电车，冬天就那啥了呢？我完全不理解。但是就是市场行情的变化，所以你要没那么着急，等到冬天再下手，我认为性价比更高啊，就这么个情况。继续来下，平平无奇刚讲完嘛，我说8万块钱左右，刚刚给你讲完啊，你发来这个第二条消息的时候我就给你讲过了啊，8万来块钱左右，具体的话看看车况和配置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哦天哪，16年的瑞风 S3，
1.5 自动挡8万公里几千块，就是我觉得就是报废价。但是呢你16年的车你又不符合报废补贴政策，家里要能用得上你就过给朋友过给家里人，然后当个仓库就完事了啊。如果说你要是也没啥用你卖，也就是卖个铁钱啊，因为手动国产公里数倒大不大也已经无甚所谓了啊，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很会买车啊，想买一辆马自达5，这是老款的哈。马3知道，马6知道，马5是啥呀？马5是一款小型的 MPV。那是纯进口的车型，大概在15年之后就没有了啊。有的话这车不贵，2万多块钱，2-3万块钱吧，能买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但是车源极少啊。如果说你是想买一个 MPV， 实话实讲马5很好，但是配置包括年限就有点太老了。国产的话同等价位你少添一点点，你可能买到至少是1819的啊，嘉际，吉利嘉际，比亚迪宋 MAX， 包括传祺的 M6， 甚至于GL 就别克的 GL6 也没多少钱啊。以前的话会觉得哎呀马5是一个很智慧的选择或者性价比很高的选择，但现在我上述说这些车型它已经不贵了啊，我觉得可以横向的去关注关注，少添一点点啊。你给你预算2万多，是有3万多块钱，我说的这些车型基本上都蒙着门槛了。巨婴啊，像巨婴这种的就属于典型的这个网约车车型了哈，手续啥的也不清楚。这样吧，如果这个车您确实想出，我建议您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联系方式，我们这边呢渠道比较好，看看说能不能给你找一个最近正好想换车换型的车主啊，给你做一个对接。就你这个车就卖给他个人就完事了，你这个车车商收呢也不划算，我们可以帮您做个对接。但节目上这种车型就网约车车型22年插电卡了20万公里，不看车谁敢给你价格，给不了啊。所以说如果您确实想出，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联系方式，帮您做一个对接，找找这个个人买家没问题，但是节目上确实无法帮您评估，好不好？希望能理解啊。其他朋友也是啊，就如果说您对于您自己的车辆信息可能第一个不确定啊，或者说像这种车型它会有相对比较大的这个上下浮动的空间，比如说手续的空间、车况的空间，它这冰雹加大挂啊，就一定会有一定的下浮，所以具体的话就得看看车给您做估价了。你说我这车挺特别，包括你看我不说什么车型啊，今天昨天在白天咱一个听友咨询我了一台二手的价位都是百万级的一个车型，我说你问我这车价格，那你是不是要高看我了？我真答不上来啊。所以我说我能做到的就是，你这个级别的车，大连能整的就那么2-3个人啊，我可以把他们都要叫一块儿去，然后呢，帮你往全国去摇啊。这个资源我有的，你问我能卖多少钱，我真答不上来。就是这个道理，好不好？其他朋友也是啊，就如果说您有想法，不管说是买也好卖也好的具体的想法，您都可以在发送您的车辆信息的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啊、微信号啊、QQ 号就别留了吧，那玩意儿我也不用啊，就是能找着你的就行啊，手机号、微信号都行。这样的话呢，给您做一个具体对接。有些车型咱说就卖车商了啊，有些车型能卖个人，咱就多卖点啊；有些车型咱说能卖给这个外地的渠道，咱就多卖点，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所以说您自己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唐博勇的消息啊，有没有16年的丰田卡罗拉威驰能开个4-5年，没有大伤的大概？太有了啊，有的是。16年开始，17年吧，卡罗拉就有双擎了。你是要买纯油的，还是要买混动的？反正价格差的数也差不了太多了哈。都没有必要你去看什么威驰，因为卡罗拉就不贵了，哈哈，就不贵了。所以说你要现在整一个16、17年的，油的就3万来块钱，可能混动的，咱我说都是没干过活的哈。你刚才那个2020年。20年哪年来着？22年，20万公里那个你也不要，对不对？就正常的，1年1万多2万那样的，就3-4万块钱就能买到，而且车源比较多，比较好找。如果说您确实有这个需要，或者可能最近想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您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联系方式。回头呢，我找我咱节目嘉宾给你加个微信，给你把这几个车型照片啥发一发，看一看都没问题，都是 OK 的，好不好？啊。
平平无奇。第二次想问的是15年的凯越白色，大概8万公里还能卖钱不？没办法，你必须卖，如果就是你用不上的话必须卖，因为你15年的车是不符合报废补贴政策的，你只能考虑出手不能报废，因为报废不给你更多的钱，这车本来还轻啊。那我建议你就是正常卖掉吧，这车不会过万的，就是几千块钱啊，就是几千块钱，具体的话看看车啊，或者这两台车你要

留哪个。那我觉得亚洲龙还是蛮好的嘛，我亚洲龙可以再留一留，但这个车用不上的话就卖吧，就几千块钱，具体的话就看看锈烂的程度，但是公里数挺好，15年还不到8万公里。如果有人想买个就是不过万的自动挡能开住的车型，不嫌油耗高，那我觉得你俩也可以手拉手啊，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有人专门找这种万元上下或者不过万的，你这个就是在这个区间内啊，能找个个人客户，咱说也能省点心啊，就是多少钱买走，但是检测我们得做啊，不管就算车可能就几千块钱，但是3板5板的检测我们是要做的，保护买方的权益，同时也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电台啊。你的车卖给某个个人了，那个人觉得哎这个车是车况是范围内是能接受的，价格你俩自己谈，没有任何问题，好吧？就是我多次讲过，通过这档节目，我最终的目标就是想建立一个类似的平台的感觉，而不是说单纯的一档电台节目啊。你想把你的旧车卖高点价格，哎，我通过传统媒体，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战线拉长一点啊，可能通话的次数啊，这个，但是我直接多卖钱了，现在挣钱不容易啊。但你的旧车帮你多卖个3000，多卖个5000，但是你这个不用想啊。我之前我也举过这个例子，通过咱们节目，我一个身边的朋友，旧车多卖3万。啊，但是卖到外地去了啊，通过渠道走的，那不也是那哪挣3万块钱？你现在说那么轻飘的，但是这块旧车帮您多卖点钱，您不想试试看吗？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可以继续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明白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哎，或者说想换个什么样的车，我想置换嘛，对不对？可能想往店那儿考虑啦，哎，还是往豪华品牌考虑啦。你看昨天前天也是身边朋友现在开一个某大众品牌的具体什么车我忘了，要换 GLC。 我说哥，你要是想省点钱，你要么换二手的，你要不然的话你看看新能源配置比这高，还花不了这些钱。就一定是结合你自己的实际需求啊，给您一些我们的客观的判断也好，或者推荐也好。但是说我就是喜欢，那喜欢最重要，喜欢最值钱啊。卖车的话得说明白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说明白您现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心理啊，比如我是换新车啦，还是我单纯的卖掉都没问题啊，把您的想法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卖的想法，那也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哎、我这车4S店已经评估过了，给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钱，哎，通过节目渠道多卖2000，多卖3000，多卖5000，那不也是个好事吗？对不对啊？这啊，就是怎么找到我们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啊，新梅发来的消息，23年的大众途昂，哎呦，好新呐、啊！380高配。16000公里，这公里数也太少了。3年跑16000，原版原漆能给多少钱？我预计你的心理价位挺高，但是我先给您泼一盆冷水，不会超过20万啊，不会超过20万，而且是差挺多，哈哈，所以我就给您个大概齐的范围吧，好不好？如果说您确实想出，咱再往下聊。你说妈20万都不弄，就不连，没无所谓了，是不是？所以这个看您自己啊，但是肯定不会超过20万。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不信你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通过传统媒体能否实现让您这个买车省钱，买车多卖钱啊。这位朋友，你这车没有，没见过，想买个新款的蒙迪欧，这个得花多少钱？有的话我觉得有个7-8万，或者甚至于6，我觉得6应该不行啊，得7-8万吧，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个21年还是22年吧，22年改的款，如果有的话照个7-8万可以，但是车源极少啊，我觉得你找到的概率不高。我建议你如果就认准这个车型了，哎，包括一下蒙住了，新款的蒙迪欧还有个旅行版，哎呀，叫什么名？我这个车还开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我想不起来它叫啥了啊。挺好，底盘挺好，运动版就是它带点酷配的那个造型的哈，一个轿车，那个卖的就更少了啊，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车源极少啊，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受吧啊。继续来看一下，有朋友关于咨询今年报废补贴的情况啊，我抖音有视频啊，我抖音呐、啊、视频号啊。啊，乃至于快手啊，都有发过关于今年报废补贴以及换新补贴的政策的视频，您可以关注一下，抖音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大点说车，包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抖音私信我啊，这个给您聊聊关于车的事儿啊，包括买车省钱的事儿啊，卖车多卖钱的事儿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啊，今年的报废补贴政策跟去年是不一样的。去年的话是你报废掉旧车买新车，直接给你油车补贴15000，电车补贴20000。今年是按照比例去补的啊，油车补贴赚的10%，上限15000。举个例子，10万块钱车补贴10000。啊，不是直接给你15000了啊，反同样电车的话12%，10万元车补贴12000，上限是20000啊，所以今年的补贴政策，报废补贴政策跟去年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建议各位呢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啊或者其他平台的话搜索我一下啊。啊，对对对，江金正说了，对，蒙丢运动版吧，叫 EVOS， 对 EVOS， 我当时开了，我是太帅了这个车，但是我知道它不保值，我也没买，你知道吗？那试驾车我可拥有了，我认为挺长时间，好几天啊。敏格呀，您是不是打的不对呀？99年哪有长安 CS35 啊？我猜是19年吧。但是您这排量也没说啊。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的话啊，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具体价格的话，一定是把您的车辆信息说全，最起码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啊，这个咱帮您去做一个最终的这个评判，你就年限都没发对，排量也不说，真说不上来，好不好？无边落木萧萧下，这08年的535肯定是比报废多啊，因为这车也沉，咱们可以看一看，给您个最终的这个比铁沉的价格。但是你问我，我答不上来，这种车必须得看车了啊，必须得看车了，希望能够理解啊。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11年的狮跑，2.0，11万公里。车况好点能比报废多啊，车况好点能比报废多，但是你看你买什么价位的车吧，咱们之前也讲过这个问题啊，就如果说您的买的新车价位没那么高啊，或者说你是油的电的，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像这种就是在报废和卖来回之间徘徊的车型吧，我都想多问一嘴，说您是买什么价位的什么车，这样的话呢，针对于你的补贴款能拿到多少去算这个账，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啊，是比较合理的，好不好啊？这个无边落木萧萧下呀，您是想卖那个五系还是想卖那个捷达，您跟我说一声，因为我光看您留电话了，我不知道您想卖哪台车啊，如果说您方便还是说我都看看还是怎么着，您跟我说一声，这样我好安排具体的这个操作，好不好啊？其他朋友也是啊，因为我现在发现哈，不光说是家里就是个人哈，说现在手里都有车，可能都不止一台车啊，可能说一台两台，你看跟今天无边落幕这是两台，刚才那个有一位女士平行无奇那、也是两台车，所以你看她现在都在纠结，说我怎么处理好啊，或者我处理哪一个，我再买个什么车，我能把我这个旧车的利益最大化，也能说省钱啊，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啊，是不是啊？所以各位呢做一个了解啊，那敏格补充了吧，对不对？我说不可能，那长安还99年的，是不是还没说排量？但是跟我预计的差不多啊。19年的长安 CS 55属于一个中不大不大小不小的这么一个车型嘛啊。新款的就55 Plus 了啊，但现在呢，你这是老款的19年的，公里数90000公里，他说实话稍微有点多啊，稍微有点多。我给个好点价格啊，不管你是真卖假卖啊，30000来块钱，具体看一看。啊，30000来块钱绝对不算少啊，绝对不算少，因为这公里数稍微偏，19年的车来讲的话稍微偏大一点啊，颜色还行，白色，19年应该没有锈了，但如果16、17年之前的啊，长安你是75、85、55、95的都好有点锈。所以说这个19年的得看看车辆状态哈，另外也提醒各位，像咱们在海边本身就是潮气比较重，你看我有个旅顺的朋友啊，人家知道做底盘装甲，为什么？以前底盘锈过，而且是几乎不怎么锈的一个车型，所以就让他赶上了。你说哎呀，是不是这车不好？我说你怎么不说你的地儿不好？哈哈，就是离水太近了。所以提醒各位啊，我建议啊，现在很多的新款的车型，或者你看您家里住的位置啊，或者总跑的一些场所啊，哎，如果说是离海边近呐、离水近呐、湿气重啊，哎，底盘装甲做一做，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啊，是有必要的。所以说呢，各位针对于自己的情况做一个判断和了解，好不好啊？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车辆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

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林奇啊，你没说排量，我默认为 1.5T， 你不是混动的，它是19年的英仕派啊，19年的英仕派74000公里，那我默认为你是油的了，行不行？这样的话稳妥一点哈。我也给你个好价格，就是听完之后你觉得呀这就不错啦啊，我觉得7这是高高，而且我认为其实肯定到不了7，6万来块钱是个合理的，但我估计呢你也不卖啊，开的我就给你个7，猛猛给你啊，猛猛给你，我就寻思就差不多了。行不行？哎，你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车辆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兔老爷发来的消息，19年买的卡罗拉油车 1.2T 的20000公里不带天窗，那就是低配啊。19年油的 1.2T 卡罗拉20000公里，哎呦公里数挺好。往四卖吧，就是3万多肯定能给上，但能不能上到四就是看能不能找到个人了。个人如果买我觉得四合理，那如果没有那车商就3万多啊，我觉得去收，就这么一个情况做一个了解啊。你看看是不是在你接受范围内啊，看一下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儿。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看西。

0: 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只要您有跟车辆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绝对不是说说而已。节目进行期间呢，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了啊。看一下刚才那敏格，就是19年那个长安 CS55 9万公里，说想换吉利嘉际，说能换吗？能换到哪年的？你少添一点，你添个应该在万元左右，应该就能换上同年限，甚至说能更近一年的了。因为如果你不添的话，可能有点紧吧，或者说车况，这公里数大点呗，配置低点呗，有点磕碰，有点划痕，有点换件，能接受，其实也行啊。基本上，但是说，哎，我想换个好点的，添个万元左右，或者可能不过万，几千块钱，找一个就没问题了啊。挺会换车，应该是，我理解，对于空间可能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啦啊。大概其这么个情况，挺好啊。这个换法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明白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想做什么，比如是置换呐、啊、换新车呀，换二手车呀，哎，置换个什么样的呀，啊，犹豫啊，纠结啊，讨论呐、啊、咱们在节目当中聊。那旧车这块呢，咱给你看看能不能给你多卖点钱啊。你说4S店评估完了是3万、5万、8万的，通过节目多卖个3000、5000、8000的，那不是件好事吗？对不对？咱说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这车可以不是特别常见啊，21年的吉利星瑞，哎，星越很多，星瑞可真不多，2.0的跑了7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的星瑞6万买我觉得有点多，但是5万多也差不多，5万多块钱吧，我觉得应该上六费劲啊，5万大几，可以给个5万大几啊。咱说现在帝豪多少钱，是不是啊？你这星瑞本身就不像星越 L 那么畅销，哎，在配置上啊，各方面啊，它也不太如星越 L 卖得好，所以这些呢，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鲍勃尔东就发了一个视频，但是我这可能没有声音，看不太到您想表达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稍后附赠一下我们的这个文字以及您想表达的内容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啊，这位朋友，这呀，这也是够报废的车了。2016年的比亚迪 S7 16万公里卖就是铁钱，就是报废价啊。现在这种车型你说我这是个什么送 Pro 或者送燃油啊，都比这 S7 强，这绝对就是这手扔了，这也不是那么夸张，但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吧啊，所以它一定是在价格上是有体现的啊，卖就是铁钱，报废价格啊。但是因为您走不了报废补贴，只能走置换，那所以呢您就这个找个是就真想卖，就朋友这就是找个车商就卖了就完事儿了，几千块钱。你要说哎我这还能有用，找个朋友过一下，完了这个当个仓库还是干嘛的啊，用得上啊，往哪一停自己留着就行了啊，该买新车买新车，该零补贴零补贴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想买一辆准新的瑞虎9有没有？哇，今天我看谁哪个车商发朋友圈，好像收这个是虎9还是虎8的，有，真有。但是呢，因为新车现在不贵啊，我觉得对比新车能省个现在的裸车价格哈，能省个1-2万块钱。可能就是在百分比上10%到15%这个程度，我不知道你预计想省多少钱啊，就怕您觉得呀人家省那么点，省太少了啊。你要是这样讲的话，那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具有性价比。但如果说哎我省1万是1万，我省2万是2万，那都是可以，所以这个看您自己啊。刘丽啊是这样的，语音消息我们这听不了，因为此时此刻节目直播间就我自己，所以我没有办法给您能够这个

那么你一手啊，哎，算是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叠加，不然的话，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的好给啊。参考一下，这个车我不太懂了，抱歉呢，许久如啊，10年的雷克萨斯 ES 240，15万公里，除右后刺外，原版原漆，右后刺你要来个切割呢，还算事故呢，是不是？喷漆钣金也还得仔细看个里口呢，所以这个就比较影响价格的事儿，我就不太敢确定了。另外，咱说10年，啊，本身这车就是挺残值的了，您这个事故的情况必须得给您看一下，给您做一个这个精准。所以说我抱歉，我在这台车在节目上我没有办法给您价格。如果说您确实想了解一下，或者我确实有卖的想法，您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帮您对接一下，上门评估一下。尤其是针对于这个右后刺这个位置啊，是有喷漆还是钣金，还是甚至说有切割，那说法不一样。对于本身咱说残值就不多了，但是呢，对于残值的影响。会影响到万元这个级别的啊，所以说您看看，能不能接受啊？能接受的话，可以留联系方式，咱帮您上门看一看，这无所谓，免费的，不收钱啊，不收钱，免费上门给您看看车都是 OK 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说，我就这样啊，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说我这个事故情况呀，我不太懂，所以你要没发事故的，我可以默认原本原漆，但你要发了的话。那咱明知道这个价格肯定会上下有波动，就是我说完这个价格也不是你的车的价格，问了没用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啊也是想买一辆别克的 GL8 啊 ES 的啊，预算10来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你要说对配置有需要，你干这个 ES；你要是没啥需要的话，我觉得你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陆上公务舱完全够用啊！你排面啥的，就是外边排面是够了，里边配置差点差点呗，省钱就完事儿，年限差不少呢。你 ES 可能178的，你要是公务舱的话，可能2021的，甚至22的啊。所以我就能差出不少钱来。您看看，这个情况，我是觉得买就是这个叫配置高一点的这个GL8 呀。性价比不是特别高啊，这是我的感觉啊，您自己参考啊。B 勾时代发来的消息，16年的本田缤智，哎呀，这个好车呀啊，10年车了，跑7万公里，你看看，就基本上没怎么跑啊，一年1万公里都跑不上，3万来块钱啊，1.8的啊，3万来块钱，具体的话可以看看车，给您个精准报价。颜色呀，黑的、白的、灰的啊，然后包括这个事故情况呀，都会多少沾点影响，反正我就给您个大概齐的范围啊就可以了。啊，流利省钱就完事，对，是省钱就完事，这是我刚才我说的话，你这语音上文字给我说话带上了啊。19年的迈腾280啊，1.4T 呀，19年1.4T 的迈腾啊，12万公里啊，哎呦，您这车公里数实不实表啊？因为这个 1.4T 的迈腾当年。不能说100%吧，90%都是租赁公司或者什么营运买走了。当时这个车，我跟你们说点这个，稍微展开一会儿啊，刘丽啊，会说讲到你的，讲个笑话的算是啊，就夸张到什么程度呢？新车不是买了吗？夸夸跑10000多公里，把胎呀、就给卸下来了，啊，找地方存好，完了夸夸夸出去就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网约车还是干啥的，就猛开呀，开个30万、50万公里的，开完回来之后。哎，该卖了，旧胎都扔完了，你把那新当时刚新车刚买的新胎，咵拧上，叭叭叭拧上，公里数啪一调，哎，看轮胎，看表，没毛病啊，就卖个好价格啊。所以呢，后来你看，这都是我都知道了，那肯定是，行业里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所以呢，所以对这个车的这个公里数的查验呢，就非常非常严苛，尤其是这个280，咱说这个 1.4T 的啊、我给您个好车况的价格哈，就如果说您这是，我看多少，2019年哈，如果您是这个18年之后新款的啊，19年肯定是新款的哈，2.0T330，现在呢，20年啊，8万块钱是一关，19年12万公里，7万块钱是一关。280，我觉得6万来块钱可能都给的不算低，啊，你看看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咱们看车往下聊。如果你感觉不行，因为你说你个人车，那我就默认为你公里数是准的了啊。你看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咱往下聊；不能接受的话，就先开着也都行。因为今年的迈腾的价格，就是今年下半年迈腾的价格，对比今年上半年差不少。
但好在什么呢 ？1.4T 的上半年卖也多卖不上什么钱啊。另外，这公里数还偏大。

啊，这么个情况，您自己判断参考。好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上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那么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哈。今天还发了一条新的短视频，讲的是吉利银河的战舰700，感兴趣可以去搜索看一看啊。舒心丁发来的消息，16年的福特翼虎，哎呀，这也是好车，1.5T 好，10万公里非常好，1年10000很标准，我给2万，哎，2万多多少呢？咱可以再看一看啊。但是你说我想照着3-4万卖，绝无可能。我觉得2.5万吧，应该是一大关啊，绝对是一大关啊，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啊？就是现在这种车型，我都先说。坏的情况说完了，能接受咱往下聊，不能接受开着就行，是不是？你不卖我这车还是20万，还是18万买的，对不对？但我要卖，那咱们就拿着当商品，咱们来聊一聊，唠一唠了，好不好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哎呦喂，乐，这个车我倒是比较敢给，因为你肯定不卖，哈哈，因为你这个车赔的就太多了啊。比亚迪的唐，22年买的 DMP 战神版，我没记错的话这车得30吧。有没有啊？新车当时啊，四驱油电的，灰色，95000公里，1.5万，一手车能卖多少钱啊？您这，哎呦我的天哪！我这看完之后我都坐牙花子呀，赔一半不够，一半之后咱们再拐点啊，可能是叔叔照10万多块钱给你，可能10万多都给不上，太多，你能不能接受？大概率你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咱就别买了。啊，我就是。高高给就10万出头啊！你听完，我是当年花30万，对你看看新车多少钱？你再看看那大唐啊，有闪充这那，就是新能源，不要谈保值啊，谈保值就非常的错误啊！除非你的新车价格能绷住，你当年那个不是当年，现在特斯拉绷住了啊，特斯拉绷住了，所以它就可以二手车的价格，像我说的，近一年没有波动啊，近一年没有波动。但你说，哎，我这可能是，有什么想法的？哎，我这想调整调整了，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新鲜的这个问题呢？哎，不好意思，你这车新车便宜了，咱说10万或者怎么着的，便宜了不老少。那怎么办？二手车必须体现啊，唐非常明显。但你看星越很保值，海豚、海鸥很保值，新车价格稳健。所以说，你看我在最近这几年在节目当中就几乎都不太谈保值率这个问题了啊，也几乎没有人问保值率这个问题。就是我就那句话，如果你想买个保值的车 ，OK， 你的这个买的这台车的新车价格稳住，你的车就保值。当然，光稳住也没用哈，得有人买啊。你这某品牌6月份推出中国市场的时候，不，7月份推出中国市场的时候，6月份一共卖1台。那价格太稳定了，稳定不像个样，那这没人买，唠啥了？就这个道理，好不好？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哈，针对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型。所以说，如果您真的想出的话，或者说哎，我想了解了解看一看啊，您可以先咨询咨询您这台车目前新车卖多少钱啊？可能看完之后，会有一点新的这个，咱说认知也不至于那么夸张，但是绝对会有影响啊。再提醒各位，如果说您想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啊，车型得说明白啊。比如你这17年零度，没记错的话，是不是 1.4T 的呀？你不说排量，我这全靠自己回忆啊。12万公里不算。少就正常吧，1年10000多点啊，不会过去3万来块钱啊，而且我是默认为你这是 1.4T 的情况下啊，3万来块钱，具体的话看看车，你不如速腾保值，甚至于你可能跟同年限的宝来差不多，但是你新车可能比速腾都要贵，没办法啊，这就是二手车市场认知或者保有率啊。耿发来消息了，你好啊，有问题可以继续来聊哈。乐发来的，对，确实不能卖了，当年落地33万呢，太惨。对，当年就是 DMP 这个战神版，唐有战神版，然后这个汉有战神版，我当时看那个价格，我说谁会买啊？见识到乐买了，乐当年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就是如果你买唐24、25、26、7买个唐，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对空间呐、啊，或者你当时对于比亚迪这个品牌的支持啊 ，OK 的。战神版我没意识到是在保障省油的同时，它更有劲儿，啊，老有劲儿啊，这费劲。

0: 来了啊，那种程度。现在当年糖最后那批在卖的，就不是大糖啊，都干到十五六万了，甚至说十五六万都够落地了。所以我就，是你的销量很高，很厉害，很棒啊，我非常佩服啊，也是我们就是民族之光也好，都可以这么说哈。但是你对于消费者的保值率这个影响，没办法，他为了保他的销量，保他的数据，就把你舍掉了。现在这个新款的大唐可能价格跟你当时买的都应该都没有你当时买的贵，应该是30万就落地了啊，你看看这么个情况啊，就别卖了，开着吧，配置什么的还是挺好的。而且我开过汉的 DMP， 确实驾驶感受上我觉得是有是值得当年花这些钱的，但是谈保值率不好意思，别聊，没有意义，好不好？就聊到这儿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车，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我也拍了个新段子，也感谢各位啊，有时间的话可以来看一看，转一转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二款，哎呦，二款是新款宝马 X1。8万公里，我没记错的话，你这 20T 的应该就不是那个三缸，是四缸，对不对？但是22年四年跑8万公里，稍微有点多啊。看您名字，可能是平时上课比较多，来回跑比较多，能理解啊。但是没办法，像这种我定位的 X1 啊、Q3 呐、GLA 啊，就是典型的女士车。那么女士车普遍公里数就会小，那你的公里数大，你在同级别市场当中你就得便宜。你不然的话，举个例子，都是22年，他3万，他4万，你8万，我为啥买你？因为你比别人省5000，省1万，能理解这个道理吧？我觉得这么说应该非常好理解。正常来讲，我觉得这个车10万来块钱是有面的啊，就是好车况、好颜色，10万来块钱是有面的。但不好意思，您这公里数铁定上不去。我觉得9开头，至于后边是多少，看看车，看看刮碰程度，看看颜色，看看具体配置。因为你没说配置啊，我都按照好配置说的哈，就是那是领先吧，领先是高配吧，我当领先去跟你说的啊。你要来个时尚，那不好意思，还得掉点啊。所以说呢，就是大概其给您个这么个范围，您参考参考，了解了解啊。最终呢，做一个选择，你看看能不能行啊？就是我这边能给您的一个建议了哈。有些车型不怕开啊，或者说在公里数上体现不出来，但有些车型像这种豪华品牌。美系豪华也是豪华也算上，反正就是都会非常明显的就是公里数多与少影响您的价值。但是如果说跑得多，你像你一年能跑到2万的程度，小雨把它卖掉不添钱，但是我不知道这对于您的生活质量会不会影响哈，就是不添钱情况下买一台新的，或者是买个二手的特斯拉的什么 Model 3啦，因为你 X1 开过了，换个电的，你的幸福感我就会更高。因为你现在对于这台油车来讲的话，你一年跑2万公里，我觉得投入的成本有点多了。你是值得换电车的那些群体，就我之前多次讲过，一年5000公里跑不上，跑着跟我讲，哎，我要买电车省油，我说你纯是被人忽悠了。但是小雨，我多给你说，你值得啊，你值得换一台预算范围内的电车，但是不要过大啊，不要过大。你看现在的新能源的销量，你榜摆在那儿，星越第一。后边几名我忘了，反正有小米苏七，有缘，有 Q05， 当然也有特斯拉，有理想 i6 这些产品，就是大车也是有，但是基本上都是10万以内的小电车。消费者越来越清晰的我要什么了。以前会觉得我开个宝马，开个奔驰，开个 BBA 出去玩，哎呀排面。现在我换位思考了，我车也具有一定的社交属性，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啊，至少对于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给您的建议就是，可以考虑把它出掉，换一个，可能说不疼不痒的一个预算哈，买一台新能源，在科技配置上对于 X1 是完美的提升，在后续使用成本上钱少少的花，这是我的感觉。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哈。这位朋友呢是一辆，哎呦，这宝马开会了哈，18年的宝马5系530，跑了10万公里，金色呀，这颜色差点意思啊。正常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十一二应该是差不多，但是您这金色在宝马里边也行吧，但是稍微差点意思啊，差5000块钱吧，我就过不了12，11左右。啊，11左右，研究研究，具体看一看是可以的。而且我都默认，你要不提，我都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版原漆 啊，如果你要提了，那咱们就是在酌情的去减。那有些车型光靠我在这酌情已经减不下去了，都得靠别的地方去减了。所以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好不好啊？看一下时间呢，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的啊，只要。您有需要啊，只要您有想法啊，都可以把您的一些可能在犹豫的、纠结的，还在寻思，哎，我换不换？哎，没准儿一聊，可能让您不然说豁然开朗吧，但至少是有一个新鲜的思路和方向。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儿，对于您的这个选车而言啊，或者说，哎，我这是想卖，谁谁谁评估过了，交通广播能不能多卖点啊？哎，通过渠道，通过我们的办法。啊，没有照啊，让您的这个旧车多卖点钱啊，是完全可以试一试的啊。再次提醒您，如果说在节目进行期间的话，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好不好？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节目之外的话，抖音平台可以找到我来私信我，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1: 问候大家，周一快乐。大林小胖说，今天是周一，一天没见，非常想念，想点播一首爱你在心口难开，谁唱的都行，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伙，大家周一快乐。晚上好，小飞龙。浩叶说，谢卓又是好久没来了，不知道你胖又胖了多少斤，哥们儿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这么多天没来，上来就扎我的心，往我心坎子上戳呀，让你猜着了，胖了5、6、7、8斤。他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周深翻唱的《我是真的爱你》。快快乐乐说，一日不见甚是想念，周一开心快乐，雨后的夜晚想听一首《雨蝶》。小许同学来了，他说，理查德谢大厨啊，听闻最近心情不太好，心里也多了几分牵挂，尘世总有许多细碎烦扰，积压起来难免让人疲惫，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把一切理顺，想听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哎，这首歌挺适合这个夜晚，但这首歌不一定能出来。晚上好，木木，周一快乐。晚上好，曲先生。晚上好，大圆儿。红太狼说，哎呦，胖胖，我刚从你的抖音过来，太有趣了，今儿更新了，今儿先饭盒，没先饭盒，但是饭盒那个号更新了啊。哈哈，别管那么多，先吃上再说下一顿，再说第二天怎么减肥的事儿。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特别奇怪，真的好多事儿都很新鲜，比方说我永远都是减肥的第一天，这事儿是不是特别新鲜。晚上好，君莫笑，随风飞翔，吉星高照。他说，谢老板，你要学会听取别人的意见，顺便也要记下来，看看谁对你有意见，然后呢他来点歌你就告诉他没有。学坏了，咋听听节目大家都吓到了，都学坏了呢，可别学我。晚上好，梦现成真，做人一定要真诚，史密斯志，杨一爸爸，好多好多的朋友。哎，来下一首歌。哎，这首歌进早了，这可咋整？一米阳光，他说：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他说以前听的是憧憬，那个时候总觉得总有一天是很近的事儿，好像只要等得够认真，命运就会特别优待自己。现在呢，知道不是所有拿着号码牌的人都能被叫到号，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那个曾经站在人海里认真排队的自己已经是某段时光里最好的答案了。孙燕姿，遇见。

孙燕姿的遇见，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后，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什么话要说呀，只能轻轻地说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好像听到了另外一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我看到小飞龙，他说守护一直在，大涛哥说在，我在，你知道吗，我看到大家说在，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我看到这样信息的时候我有多温暖吗，谢谢大家的陪伴，我就觉得我很踏实。曲先生说有些事情太小了，小到我们拥有的时候呢经常意识不到那就是幸福，可真正拖住生活的偏偏就是这些具体的小事儿。所以后来越来越喜欢一句话，痛苦的时候把自己放进更大的世界，幸福的时候把目光放回更小的生活，去看山，去看海，去读书，去看电影，让辽阔提醒你眼前的坎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也去认真吃一顿饭，看一次日落，吹一阵晚风。他说我们并不需要等生活彻底变好才有资格感到幸福，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最后大多都会过去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瞬间才一点一点组成了我们真正活过的人生。所以今天晚上想听一首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哦耶，讲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段话听起来特别舒坦，冥冥之中又有力量了呢。君莫笑说下雨睡了一下午，吃点东西听听广播，想推荐大家一首半吨兄弟的爱情错觉。随风飞翔说想点播一首张雨生的大海。哦，在这儿呢想跟大家说，先说一声抱歉吧，因为节目当中呢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你们会的，大家一定会原谅我的。九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为我念叨出来的大家点播的这些歌，如果恰好有你喜欢的想和大家一起听的，为他们加持一下。梦现成真说老乡儿好久都没点播成功了，想点播一首爱我你怕了吗，我有点怕啊，我怕出不来呀。 啊做人一定要真诚，他说胖姐姐你看看。大圆还说呢，他说卓姐不是减肥都减了五天了吗，咋还长肉呢，这长了五六七八斤才长肉吗，这两天好不容易啊减了五天掉了两斤，好像身上的肉肉有点顽固，我这个减肥也没太上心，没太当回事儿。晚上好爱美食的胖子。孙姐说一天不见非常想念，还是在车上听歌感觉更好。 William 他说我们这里

下了一整天的雨，刚下班满脑子木木的。他说啊，麻烦主持人帮忙点播一首歌轻松一下。哦，轻松一点的歌，松弛感的歌，这咋整呢？咱听哪一首呢？晚上好，志芳。他说谢老板，新的一周如约而至，愿我们日子安稳，万事顺心。浩叶说谢卓呀，你这遇见这前两句唱的是都不在调上啊，在调上那还能是我吗？是不是？咱想着一点，哪一首歌算是轻松惬意比较放松的一首歌，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浩叶说想听周深的翻唱《我是真的爱你》。

0: 真的爱你。
1: 我想说，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好感，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明知道可能这份爱没有结果，但是仍然会有继续的冲动，对吗？所以可能知道遇见他到底有多不容易，错过了就错过了一生，好可惜呀！所以这份爱就是没有目的的，不带有任何的目的性，只是爱。有哥们说，无人扶我凌云志和晚风轻松，好像确实是，但唱不了。安敏说：“裁缝铺的驾鹤西去，轻不轻松？你这有点松大发劲儿了。”

明浩说，谢老板，我想我是真的爱你，好听。谢谢大家喜欢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听歌。平儿来了，他说周慧的歌轻松啊，让人觉得轻松惬意的感觉。哎，晚上好，星河骏马，他说谢胖胖，我来打卡啦，欢迎你。平儿说昨天处暑，今天出伏，渐渐的迎来了最美的季节，秋的味道，咖啡季节，周慧。哎，今天出伏了。默默无语也说，他说今天出伏了，三伏天已经结束，高温退去，秋风吹来，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来了，愿秋风不燥，岁月静好，希望这个秋天坏运清零，好运加满，也祝听广播的朋友们健康平安，天天都是好心情，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哎，漂亮。胖大圆来了，胖大圆好多了吧，他说今天出伏了，风雨交加的一周，这是迎接秋天还是欢送夏天呢？想点播一首雪石郎的醉人谣，特别洒脱，他说加油谢老板。好的，晚上好小宝森。快快乐乐说轻松的歌必须是卓姐的无人扶我，凌云志还有晚风，你看看这还有跟风呢，还有十次相亲九次黄，还有遇见。于胖子说卓姐你听我的，减不减都是100多斤，你还差那二两肉了，放弃吧，再说了就算要减也不能节食啊，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话糙理不糙，真是这么个道理，我每天都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呀。所以我好失败啊。所以我减肥这件事儿可能就只是在嘴巴上口头上，大家别走心，你过两天一看我还是那体型，没招了。这首歌算不算松弛呢？点歌的朋友是曲先生，接下来我们听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我想说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在这些鸡零狗碎的生活里，我们依然要学会保持快乐，依然热爱，偶尔 emo 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持续，间接厌恶，有棱有角，学会分辨，用心感受，且停且行，且行且听，且看且走，且信且不信，好好的努力做自己。那些

人生啊，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事儿是我们一定要去完成的，对不对？我们活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努力了可能未必有好的回报，善良也未必会被真正的善待。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存在的意义和幸福的衡量，不在于到最后我们到底拥有了多少爱或者是物质，而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瞬间，酸甜苦辣咱都得去尝一尝，然后你再赋予它到底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好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走进了死胡同，但是都没关系，朋友，我想跟你说的是，选错了没关系，回头也没关系，站在原地也没关系。那这样的时候请你坚持一下，等一等时间，它会证明也会遗忘，证明你还活着，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刚才有一位朋友他说，先说你不用念我的名字了，但是我今天很不开心，这段话送给你。晚上好方琦，他说谢老板我来了，晚上好辣妈都在呢，真好。小鬼看家说，谢老板我最期盼的大雨今天安排了，怎么样，下的算不算透彻？太透彻了，那一点我正在道上开车呢，哗哗下呀，他都不顾我到底在不在路上、啊、他说想点播一首泪海，希望在大头针的破碎的嗓音下将暑热彻底的消散。 OK， 你等等我。梦见成真说轻松又浪漫，那肯定是，他说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小许说要我说呀，你就听劝别减肥了。嗯，你要非想减的话，我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以后呢你在做好吃的铝饭盒的时候你就别吃了，你看着我吃，正好呢我妈嫌我比较瘦让我胖一点，拉倒吧，坏蛋。你是了解我的吧，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都是了解我的吧，我可护食啊。慢时光来了，好久不见朋友，他说在车上听节目，铁粉打卡了。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真的是太好听了。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酸甜苦辣咸都要尝尽滋味，所以在繁忙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在闲暇的时间就出去走一走，看看世界，看看大自然，你会发现生活是如此美好。不要等，就趁现在给自己放一个假，哪怕是短暂的旅行都是不错的。旅行

0: 后回来的心态会有改变，行动起来 go go go， 哎，上来就给我打气儿，真好。来吧，张雨生，哎，刚才是不是抱歉，信息太多了，都顶掉了，一会儿我再往前拉一拉。我记得这首歌大涛哥，应该是大涛哥，他说我期待张雨生。你看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
1: 我期待
0: 有期待，日出有盼，日落有念，

到这首歌，我觉得心里面是不是满满的又全都是我们的那些盼头。细细想了一想，好像确实是这样的，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有期待的事儿，有盼头，晚上睡觉之前有惦记的人，心里装着就那么一个小一点的目标，就算忙也不会乱了自己的方向，这种踏实又有奔头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生活最好的样子。

又说那话。William 说一路歌声相伴马上到家了，感谢陪伴朋友，希望你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志，他说只要你过得好，不管在黑夜静静的度过，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你过得好就能让我欣慰。一首钟镇涛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送给各位，也祝各位，他说还有你每天都过得很好。谢谢你。你我看到了随风飞翔，他说想听一首张雨生的大海。

们先来听一首《泪海》行吗？大头针破碎的嗓音下，看看能不能把这真正的暑热彻底的消散。出伏了，好开心啊！点歌的朋友是小鬼看家。

听这首，尤其是大头针的翻唱《泪海》，是心智成熟，是心存慈悲，但是这事儿跟感情没有任何关系。好舒服啊，好像你喊一喊，嚎两嗓子，在那一瞬间你的坏情绪都不见了，真的。看海好像是最小成本的释放你不好情绪的一种方式。激情高照说，今天是鸡肉炖土豆，很有食欲，我来了，不能抢我饭盒，除了这事儿啥都行。明浩说，背景音乐是啥名字啊？顺便想点播一首《一生所爱》，是这首吗？这个背景音乐吗？这个 BGM 是 Big Bang 的 If You。William 说，冒雨推垃圾桶到路边，明天是收垃圾的日子，还好有歌声陪着推，淋雨也快乐，辛苦了哥们儿。老乔说，谢老板我在，胖乎乎的总比骷髅好看，你说呢？这还用我说呀，所以不能太瘦了。所以我说我减肥三天打鱼，363、362天晒网。同位树说，谢老板我要加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唯有杜康说，今天天很凉快，适合听听凌云志了。哎，我的抖音作品里面出凌云志了，我骑着小摩托清唱了一首凌云志，好像唱的有点慢，没有伴奏那就胡乱唱。晚上好荣华，周一快乐。来吧，我们听一个破碎的撕裂版的白慕寒《海与你》行吗？点歌的朋友说，他家那小子等不了了，守得云开见明月。哦、oh, sorry， 守得云开见月明。海的尽头是不是你啊？要相信时间，它会改变一切，也一定会带着你跨过那片海。

白慕寒《海与你》破碎版，好撕心裂肺啊。莫白他说，这是我第几次数不清听这个版本的《海与你》，总觉得它比原版要好听一点，因为这首歌会让自己想起那分手十天的他，太多的执念和不舍，执念太深。分手十天，咱别数这个日子了行吗，哥们儿？这回忆的漩涡呀。以前我们总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些人总是活在过去，可能直到自己被困在原地，困在情绪的漩涡里，你才会真正的懂得，也在不断的尝试，试着冲破，可是一次又一次，结果都一样。回忆就好像海浪一样，不断的在涨潮。曾经我也一直都觉得时间呢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它真的可以改变，可是你要给他时间，相信，相信的力量，给时间时间，让他去冲淡一切。现在呢，有些事情不是说过就能真正的过去的，虽然我们不应该，也知道对那些短暂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人执念太深，但是可能我们真正低估了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影响，还是纠结，也没有办法再挽回，不知道为什么会执着。就好像刚才《海与你》这首歌歌词里面唱的那样，我不知道为何疯狂对你执着，所以脑海里总会回想起那些你和他之间有关的画面。你会更尴尬，他说，感觉我们这个节目很适合一些蓝调爵士的纯音乐背景呢，很闲适轻松。好的，我这人特听劝，你等我回去找找。哦，快快乐乐发送一条路况，他说华北路出市区方向天寺学院门前有一起独立的事故，右侧第二车道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再说一下，点位是在华北路出市区方向天寺学院门前有一起独立的事故，右侧第二排车道，希望过往的司机朋友大家一定注意瞭望，注意避让，谢谢快快乐乐。今天晚上个别的路段是不是还有积水，而且路面是湿滑的，刚刚下过雨，大家一定慢点开，别着急。胖大圆说了，形容胖有什么词儿？珠圆玉润，雍容华贵。形容瘦什么词儿？瘦骨嶙峋，骨瘦如柴。瘦骨嶙峋，所以呀，还是胖点好。咱俩正好凑一对，一对胖子。OK， 来吧，我们听张雨生的《大海》。点歌的朋友等了好久好久了，抱歉哥们儿，信息太多了，刷不过来。看看点歌的朋友是随风飞翔。

谢大家跟我说晚安，晚安曲先生，晚安彼岸，晚安星河骏马。快快乐乐说形容胖还有一个词儿叫理查德谢大厨。

之方，明天见。晚安快快乐乐，晚安胖大圆，晚安方琪。明明说一天不见非常想念，能不在吗？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听歌聊天是最开心的时刻。减什么肥？减肥减太瘦了不好看，别减了，该吃吃该喝喝，不要错过美食带来的快乐。哥们儿你放心，这事儿我做的最好，我拿手特别擅长。OK， 张雨生的大海。今天晚上我们听了好多跟海有关的歌。

来吧，今天晚上9点之前的关门曲我们听。点歌的朋友是史密斯志，加持的朋友是同位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钟镇涛。

飞鱼说，生活不只有保温杯里的枸杞，还有菊花茶。这些年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听歌，总是这一天非常非常开心的时候。历久恒心说，晚安，我去外地了一段时间，一直在潜水收听。是不是刚才还发送一条消息，他说你要是减肥成功的话，那咱们就不是好朋友了。为了跟你做朋友，我也不能再减肥了，是吧？身边别忘了。晚安浩夜，明天见。晚安小言常在，平儿，南大宝。什么事都难不倒，喜欢秋天，也喜欢秋天的夜晚，更喜欢在秋天的夜里听着一首好听的歌，吹着晚风。所以此刻无关我说什么，可能都不及这一刻恰巧吹来的晚风。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5到30度。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看到一段话想和大家分享，他说这个世界上能永远靠得住的人呢，其实只有你自己。你应该把自己的人生完全交付给自己，而不是把人生随意的交给别人打理。来吧，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王燕薇《离开我的依赖》。

渐渐懂得，幸福的人呢，并非是拥有很多，而是擅长感知幸福。当我开始学着把时间分给睡眠、书籍、运动，分给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对这个世界的热爱的时候，那份随之而来源自心底的平静力量，就是平淡生活里关于幸福最真实的回响。

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志杰，大家晚上好，月如周一快乐。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大涛哥，他说东港打卡报到了。欢迎吉星高照，他说悦耳动听的月如我来了，今天呢看你在公众号里的时装周宣片不错呀。对，今天我是冒着大雨去看了一场时装周，这好像是我记忆当中应该是我人生里第一次看时装周，很震撼。就现场的模特呢不光是非常的专业啊，非常有气质，而且呢因为是时装周嘛，它有很多的设计师的品牌在亮相。我只能说一句，就是中式美学 YYDS。这个时装周呢是为期一周哈，所以这个礼拜如果大家有空闲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欢迎星河骏马，他说周一快乐，月如默默陪伴，感谢大家每天的支持和陪伴。欢迎曲先生，他说每段路呢都有它的意义，别频繁回头，也别否定当时的坚持，月亮会慢慢变圆，事情也会慢慢如愿。他说想点播一首共同度过。欢迎小鬼看家，他说十几后的夜晚呢想听一首雨蝶。欢迎小曲，他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偷心，初见便一见钟情，可越是动心呢越会手足无措，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就像偷心唱的那样，那一份悄然被偷走的心全部属于那个初见就动心的人。

大涛哥说，月如啊，我想问问是谁偷走了小曲同学的心啊，我也想问问啊，这七夕不是刚过完吗，怎么才想着表白呢？是不是心被偷走了就不想拿回来了？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版的《雨蝶》。

如今再听雨蝶，忽然就懂了，不是雨中脆弱的蝶，而是带着整个雨季飞行。那些让你疼的雨滴，最终都会变成翅膀上的光。

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你有说晚上好啊，月如，白天下雨罢工了一整天，趁着下雨人少呢，去超市买了一些吃喝补给。最近呢太忙了，半个月没去图书城拿杂志了，今天也一并买回来了。刚到家收拾一下，听完广播睡前再看看杂志，还发来了一堆杂志的照片。我天哪，铺了一床啊，这是。我看看哈，有人文历史、新闻周刊、生活周刊、人物周刊、看天下、环球人物等等等等，总共是11本杂志。天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太会生活了。朋友，祝你听着广播读着杂志度过一个舒心惬意的夜晚。欢迎君莫笑。欢迎 Showbox， 他说月如月如，还有我北京街打卡报道。

欢迎梦现成真，他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不负人间》。欢迎乌 Sir， 他说晚上好啊，月如，前两天生病了，今天的大病初愈，赶紧过来打个卡，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儿》。最近啊，病毒啊比较的多，大家出门尤其去到公共场所一定要佩戴好口罩，然后回来呢可以多补充一些维 C， 多喝点水。

好嘞，北京时间21:4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刚刚两首歌曲联播，乔许同学说，唱歌的人用了情，点歌的人托付心事，听歌的人呢入了心。Showbox 说，我强烈要求月如加班直播到12点。干啥呀朋友啊。

大涛哥发来一张截图，哦，啊，咱们司机师傅这边平台是有提示的哈，他说因为累计服务时长超过4小时了，所以呢提示说休息20分钟，20分钟之后呢再出车。说完了，老是坐着听歌吧。平说出服了就是好啊，哎，你别说，今天的明显感觉凉快多了，尤其是这一场雨下的，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你有说这都是我的书房一角啊，听广播。

个时候不看杂志，这根本就是看不进去呢。发来两张家里的图片哈，不知道这个房间到底是有多大，但是我怎么说呢，就是目之所及的地方全都摆满了书啊，五颜六色的，虽然看不清是什么字儿哈，但是各式各样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书，而且码得整整齐齐的在墙边堆着。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形容心里最柔软的那块地方，可能就是这首梁静茹的《住在心里的人》。他说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想念，而是说夜里偶尔想起某个人的时候那种又酸又暖的触碰。来吧，下一首歌，迪克牛仔的《第一号伤心人》，点歌的朋友是吕胖胖。

徐先生说在最后呢听到了最喜欢的乐队，晚安了月如，又到了说晚安的时候了，晚安小曲，晚安吕胖胖，晚安快快乐乐，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当你能量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可以真正理解每个人，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他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呈现出了不同的状态，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这一次大张伟终于深刻了起来啊。这首歌大张伟的新歌《只为爱与自由》听起来就是一个宏大主题啊。这是大张伟再次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朋克音乐诞生50周年，所以他收起了一种综艺式的戏谑的唱腔，嗓音更加的真诚，哎，不去俏皮了啊，不去哗众取宠了，哎，非常的走心了。所以说呢，去掉了综艺的热闹的外壳，回归了摇滚的本心啊。这首歌也是写给所有不肯向现实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啊，当然也是写给他自己的啊。其实很多特立独行的人呢啊，都被看作异类，哎，然后呢也不迎合世俗的标准，他们甘愿为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喜好去坚持到底啊。这首歌呢也会在8月29号大张伟的北京演唱会上完成现场的首唱啊，我们也分享到了啊。确实大张伟这都奔五了，这真的也要写一点要深刻的作品啊，只为爱与自由。好，说起来啊，下周二就开学了，下周二就开学了，各位家长们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就庆祝啊，把神兽送回去，然后呢回头自己庆祝一下，去哪儿饭店庆祝订好了吗？哎，你说今年开学这个时间啊，行，9月1号是个礼拜二，孩子们呢还能够少上一天学啊，就是开学的第一周能稍微轻松一点啊，没有上满。有很多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啊，因为毕竟很多是新手家长啊，之前自己孩子没上过学啊，或者说呢还面临要升学的问题啊，面临着这更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进度啊、环境啊，所以家长呢怎么来把控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规律啊，做好科学的教育和衔接。好，那么首先啊，幼儿园要为幼儿园的这个入学，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啊？新手家长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就身心准备嘛，从小班开始呢，就逐步的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到大班的下学期，就要有针对性的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这个时候育小衔接就开始啊，用半年的时间。另外的生活准备，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比方说独立整理物品、主动如厕、增减衣物、按时作息等，培养生活自理能力。有的孩子啊可能月份小一点啊，有的学校收，比方说就是9月份之后的

就像那9月2号，那我要晚一年上学嘛，这也挺亏的。那有的学校那个学苗就少一点啊，有的呢还是满满当当，那么就受不了啊。所以每个学校还不太一样，但是无论怎样，那么孩子这个自理能力一定要锻炼好啊。还有呢，就社会准备，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丰富积累社会交往技能。还有就学习准备，在游戏中的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专注的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专注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如果一开始说没有的话，上课东张西望的啊，注意力没法集中，这个离上学的标准还差得远呢啊。另外呢，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的做法呢？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幼儿园应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给孩子布置与小学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考试等。教育方式的小学化，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幼儿一日活动，通过机械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教育环境的小学化，活动室布置的像小学教室，缺乏幼儿游戏空间和玩教具材料，为幼儿提供小学课本和练习册的，这个都是严禁的啊。另外呢，小学怎么让新生更好的适应学习生活呢？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安排。学校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科学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和管理方式，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和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你还记得你刚入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都上的什么课？当时的这个课程的进展是不是很紧张啊？还是在寓教于乐那儿玩中学，都很模糊了，是不是都很遥远了啊？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入学啊，不可能马上就让这个进度蹭蹭蹭蹭蹭蹭跟得这么猛这么紧，是吧？肯定是有一个缓冲的，让孩子呢逐步适应学校的节奏啊，毕竟他跟幼儿园还是不太一样。另外呢，小学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呢？小学应该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因为有的孩子确实提前学了嘛啊，那你不可以就高不就低啊，那孩子别的都被拖死了，跟不上怎么办啊？所以不以他们提前掌握的啊这样的一批孩子为教学起点，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解课本知识就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那么从学生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另外呢，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那么学习汉语拼音啊，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逐步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呢为三个单元，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学生呢充足的学习时间。教师不应随意加快教学进度，根据儿童语言学习规律和实际，放缓一年级识字和拼音教学的坡度安排，先学习一些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再学习汉语拼音。教师要领会这种教材安排，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让学生在识字运用中巩固拼音，不要人为拔高拼音学习的难度。另外呢，小学一年级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呢？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啊，这是要求，可以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回家后的时间呢，留给学生进行阅读、运动和适当的家务劳动等，让学生慢慢适应小学学习，减轻其课业负担。一年级呢也不进行笔试考试，可以通过口头测试，然后呢课堂观察、成长记录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果，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过早的将考试和分数压力传导给学生。

啊。另外呢，初中学校如何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学习呢？那么应该注重做好课程的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呢尝试放缓教学进度，减缓学习坡度，给学生接受和适应的时间。因为确实啊，每个孩子的刚入学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进度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呢确实是提前掌握了，上初一初三的题都会了，有的呢进度没跟的那么狠，所以还是要给孩子适应的时间啊。那么老师应该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以多种方式指导学生适应初中的多学科学习，教会学生如何做课堂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等。那么教师呢要做好学情跟踪，及时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同学，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指导。另外呢，孩子们的心理建设也很重要，尤其是去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呢尤其到了初中，他的这个学业的压力和课堂的进度啊，包括身边的一种竞争的环境，肯定和小学是大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初中学校呢应该注重社交支持，可以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还有呢社团招新的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对学校和班级的归属感。应按要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给学生提供线上和当面的咨询途径，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疏导学生入学焦虑。此外呢，学校可以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多种方式，联合家庭共同做好入学期心理调试、作息调整与情感支持。其实听完之后啊，不自觉的就觉得好像压力很大哈。这个不仅对于学生家长，可能呢，据他的旁观者而言，孩子上学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啊，所以如何面对这个新的挑战，对家长来讲，这个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这个终于要听到这首歌了。本来啊，昨天的这个半点要分享的啊，昨天的讲的相对多了一点啊，就是半点直接我们进路况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你应该是会很熟悉，是金志文的《远走高飞》，而我们听的，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是2026律动版。哎，就是他的这首代表作，重新的录音，重新的编曲。《远走高飞》这首歌，你知道是哪一年吗？我要说起来呢，你可能会大吃一惊，你可能总觉得它是一首新歌哈。实际上，它是出版自《Hello One》这张专辑，那是2017年。是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金志文的独唱版本，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应该是金志文和徐佳莹合唱的版本。这个歌啊，确实是金志文的标志性的代表作，直到现在还在短视频呢，包括一些自驾呀、骑行啊这种场景，高频出现。而这次重录呢，不是颠覆原作，而是用现在更成熟的制作，重新演绎啊这份挣脱世俗啊、奔赴旷野的向往，这种少年时的一腔冲动，变成了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渴望自由的从容心境。我们来听听吧，2026新版的《远走高飞》。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在周二的早间，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孩子们还没有开学，正值这个暑假当中啊，所以呢各条主干路节此时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拥堵的路段，各条主干路节可以选择出行。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包括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开通状态。补充一下，刚刚我们从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大连管段的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是不限行。大连管段之内的所有高速公路因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三十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3: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2: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12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3: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2: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多云，十点后有分散性阵雨，二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局部大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30度，旅顺24到30度，金浦24到30度，普兰店23到31度，瓦房店23到31度，庄河24到30度，长海24到30度。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确实啊，还有一个礼拜开学了，家长们都蠢蠢欲动。节目还没开始啊，这平台上就旅游就刷了屏了啊。都很向往自由啊，都想远走高飞啊。那金志文这9年之后重新编曲《远走高飞》，不知道他刚才分享的怎么样啊？伴这首歌就出发了啊。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昨天的一个热搜啊。昨天呢，什么热搜呢？就也是关于铁路部门的啊，就是关于这个无座票怎么和二等座就同价啊，就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因为最近啊。就是两个女孩坐车，他们是用了3张票，中间的那个座位呢空着，他们用来放零食啊。就这个事儿啊，之前就是争议也挺大的啊，因为有无座票的乘客就想坐在他这个空座上啊，然后大家呢就进一步讨论，就发现无座票，那么我没有座，我站着，然后我还花同样的钱，还有点冤枉啊，就成为热搜啊。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事件带着的，当然可能早有人有这样的疑问了啊。那么有网友反映啊，无座票和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呢，铁路12306客服表示，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呢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呢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就说你哑口无言，但是你总觉得好像还是没什么道理啊，就是他定义的，就是你二等座同一级别同一等级，

但你认为权益不一样啊，对不对？啊，那么是这样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高铁座位上呢，它是有指示灯的，绿色和黄色，你看一下啊，这个代表这个座位暂时没有人乘坐，或者是没有售出。那么无座乘客呢，哎，你可以临时休息。但是要是持票乘客上车之后，哎，人家拿票告诉我在这儿坐，好，那你需要让座。那么针对这个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啊，客服称呢已经记录并将反馈。另外呢，客服说明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无座票，通常这个数量不大。一般来讲也确实啊，像春运的时候啊，大家这个都满座了，怎么办呢？你就相当于买的是站票。哎，大家都想苏玉万能不能卖站票啊，那就好了啊，能不能有无座票啊？目前是没有的，但铁路部门有啊，是吧？运营高峰期它是有的。那么对此呢，网友们看法也不一样。有人认为呢，无座票不应该和二等座同价，也有网友认为呢，无座票有其存在的必要，如果这个调整价格可能引发混乱。另外呢，针对家长们啊，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呢？哎，这个铁路部门也进行了一个专业的解答。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来出行的。那么其中的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6周岁以下应该是免票的，对吧？所以孩子现在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还抓紧时间坐火车哈，因为能省一个人的票啊。另外呢，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呢，可以是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呢会拒绝其单独乘车。就是不到14周岁不能单独出门啊，不能单独坐火车，这个要明确一下啊。下面微光说绿皮火车有座无座也同价啊，咋没有争议呢？其实确实是啊，这个有座没座的这个事儿已经持续好多年了，只是最近呢才有广泛的讨论，有的人可能刚刚注意到这个事情啊。袁呢就说，你看每个人不同的想法，说我感觉无座啊，就应该按照硬座或者二等座的价格打一个八折，就是不允许有座位，而不是什么无固定座位，但是呢同时默许无座票乘客可以坐下，我感觉这样呢稍微合理一点。现在总觉得什么呢，总觉得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想啊，卖的是无座票，你就相当于是站票哈，就是我能让你上车是吧，你应该领情了，尤其是在高峰期你能买到票，你能上来，你能乘坐，而且有的时候你还能空座，你还能坐一下暂时休息一下，你应该领情啊，你不要再提其他要求了，对不对？就价格上再打折什么的。什么叫你能在这儿就是什么人情啊，你买不到这个票才是本分，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还是市场供需关系的问题啊。你如果说这个车空空荡荡的，你看它打不打折？肯定打折啊，高峰期一票难求的话，哎，你能上来就不错了，还打什么折啊。这个漫步人生路区德良说呢，泉水经济适用房与前沿村的路口红绿灯不亮了，这可能下雨之后有影响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口啊，泉水经济适用房和前沿村这个路口红绿灯现在是不亮啊，大家注意一下通行秩序啊。好，接下来呢也是前一天的一个热门的事儿啊，就山东青岛啊，有个游客在那个海边的木栈道那儿，在那拿那什么大疆什么在那拍照啊，然后呢有一个男性啊，咱也不知道是咱是市民呢还是当地的还是游客什么的啊，咱也不确认啊，就去没话找话啊，其实就是搭讪，哎，你这个你能拍照啊，哎我看看呗，哎他就开始啊就打扰人家啊，结果人家说你打扰我拍照了啊，你打扰我拍照了，你还你影响我跑步了啊，就开始那个男的就火冒三丈了啊，就开始歇斯底里了啊，这个视频可能。

也都看到了啊。那么关于这个事情呢，昨天晚上山东青岛崂山公安发布了警情通报，近日呢网传一名女子在海之恋公园被一名男子辱骂，这个视频引发公众关注。那么情况通报是这样的，2026年8月4日10时许，施某某男41岁在崂山区海之恋公园对正在拍照的段某某女25岁进行纠缠，大声呵斥并对其辱骂。

你看没看啊？就是步步退让，甚至还说啊，我给你跪下不行吗？你说他还理亏什么呀？他是游客，他在这拍照，这都是公共区域，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享用的，是吧？结果这被这个男的辱骂啊，驱赶，然后呢，这面还要委曲求全，这面还不报警，哎呦我的天，这有点太怂了哈。那么8月10号，我局关注到网传相关的视频之后呢，再次与段某某、施某某电话联系核实情况。大家注意到了吗？这里面呢，其实有5天的空档期，就是他只要是段某某，就是息事宁人了，不报案，这个事儿也就这么样了啊，已经离开青岛了啊，双方呢也都没有下文了。但是这个视频发酵啊，在网上流量特别大，形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啊，所以就关注到了。那么青岛方面他必须要有动作了啊，所以再次他们主动的去联系段某某、施某某啊，核实情况。那么8月13号又过了3天，依法立案调查，综合传唤调查违法行为人，询问被侵害人，走访证人，调取视频资料等情况，施某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成立。那么针对施某某自述患有精神疾病，经调查就医诊疗情况，依法委托对其开展司法精神病学鉴定，鉴定意见为双向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限定受处罚能力。就反正看着这个精神也不太正常啊，因为你说人家就在那拍照，人家不搭理你，然后还能那么歇斯底里吗？在当时那真的确实这个很疯癫的状态啊，看起来像不太正常。那么综上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条、第30条的规定，我局于8月24号对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当天送拘留所执行。啊，就这么个情况啊，就是拘了10天。但是我也不懂啊，就问一问啊，有没有这个医疗行业的专业人士，就是他这个精神病学的鉴定是如何鉴定的，是不是就让他那个答选择题，还是有其他什么电子设备啊配合一下测试？如果说只答题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就是往坏了答，就算明知道这个答案不对，哎，我就选这个，然后我就要造成这种结果啊，就是我是有这么情感障碍，我是什么有精神疾病的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这是唯一的测试方式的话，那那完全有可能人为控制啊，对不对？你不要说人为控制，他发病时间都能控制，对不对？想发病就发病啊，怎么恰好那时候就发病了？另外，如果他真的是有精神疾病，有没有备案呢？社区没有备案吗？是社区的责任吗？对不对？这都是问题啊。而不是说一罚了之啊，青岛方面一罚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啊。所以啊，现在怎么说嘛，我们出门在外啊，包括在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啊，那好像给自己了一个武器，就是给自身维权的武器，就是短视频。现在谁发视频谁有理啊，啊，往往是这样的。但是他不能过度维权，我说啊，就你当自身权益真的受到了危害的时候，那么你要保护自身的安全，或者说维护自身利益，哎，很多人就选起他是什么呢？就选择了用这个视频记录的方式，啊，然后把视频的资料这个证据传播出去啊，有可能传到公共平台，有可能点对点报送到相关的部门。哎，这个事儿原本啊没什么啊，就是一个私人恩怨啊，就是一个民事纠纷啊，结果你看现在满城风雨的啊。这个相关部门呢也是重视起来，又主动的去联系，然后再进行调查，是吧？好，刚才啊，关于这个有座无座啊，这个价格是统一的啊。小小超说，商务座一等座还空着呢，那怎么不说补差价呢？然后有啊有说，我觉得取消无座票不就好了？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不行啊，是吧？像春运这样的高峰期还得需要你上车吗？从陈哥到陈叔说，尊重契约精神，你买的车票有没有座自己心里没点数啊，人家买的有座的票前期付出多少精力你知道吗？所以啊，确实每个人啊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啊。原说这个王府高中好像今天入学啊，旅顺南路出事方向现在就相当不好走，车特别多啊，
啊，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路段啊，王府光路附近旅顺南路出事方向，现在这个压力很大啊。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昨天这个事件啊，昨天中午呢，四川省地震局发布了关于宜宾长宁 4.7 级地震预警相关情况的通报。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8月24号8时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通过荣耀 vivo 手机以及小天才手表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震级为 7.7 级的预警信息，引起社会关注。四川地震局已于2026年7月22号终止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中国地震预警网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这也就是一个月之前呗，啊，刚刚是取消了这个授权啊。那么中国地震预警网呢，在震后第一时间产出地震预警结果呢，预警震级是 5.4 级，并且通过微信小程序、电视服务终端和手机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请广大公众关注官方发布渠道。那么昨天早上可能包括咱大连的市民哈，可能也都收到了这个地震预警。那么当时呢预警的这个震级呢显示还不一样啊，有的显示 3.9 级啊，有的显示 7.7 级，是吧？不同等级，那显示信息来源为中国地震预警网啊，有的是成都高新减灾所。那么随后呢，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呢致歉，称呢本次地震的首报震级 7.7 级是偏差大，这确实有点太大了啊，说我们将尽快查明原因，改进服务。那么他们也是做了一个情况说明啊，说呢中国地震预警网呢是中国地震局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2020年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建的地震预警网，完全不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的名字，且被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0年11月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已公开服务社会。但是中国地震预警网人家说了，这个一个月之前你们就已经解除授权第三方了啊，授权了这个问题了啊。那预报啊，最起码它比不报强，是吧？它这个预警是好事儿，让更多的人第一时间得知地震的消息。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震级偏差太大的话，也容易引起社会恐慌。所以说，一个是有没有授权的问题，再一个是你预报的准确度的问题啊。所以不能说因为哎，你看，我还告诉你了，我还通知了，对不对？我还把这工作做了，那只不过是做的稍微有点偏差。这个不是借口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啊，这是东北超的官方推广曲，叫做永不放弃，最近是全网发布了。这首歌呢是由孙永志作词，孙永志、杨家松联袂作曲，由白小白演唱。这首歌呢是以铿锵旋律与直击人心的歌词为奋斗者注入勇气，书写拼搏精神。那么官方主题曲的 MV 呢是由辽宁文体旅集团、老孙文化、酷狗文化联合出品。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面鼓舞人心的精神旗帜，一首激励前行的励志战歌。这首歌呢是在8月22号的18点在酷狗音乐、QQ 音乐、酷我音乐、喜马拉雅等平台呢已经同步上线，并且呢由作者授权，大连交通广播在大连地区独家首播，也是希望这首充满温度的歌伴随更多人追逐梦想，成为时代昂扬向上的声音。

0: 情的。好，这首歌呢是由孙永志作词，孙永志与杨家松联袂作曲，由白小白演唱的东北超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那么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呢，也可以翻阅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呢查看上周日，也就是8月23号我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在线观看这首歌的 MV。
1: 我自己坚持到底，一定用心，
2: 一定用心，
1: 勇往直前。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九月份的出游计划。想看中国最美的秋天，我们一定要锁定新疆阿勒泰的八日深度游，喀纳斯、禾木这样的仙境啊，尽数包揽。9月12号、9月28号两班的黄金团期，那么其中9月12号马上就封团了，大家抓紧时间啊。那么9月2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这个呢属于错峰啊，避开国庆的人潮啊。那么9月份的新疆是太美了啊。另外呢，想体验小众治愈出境游呢，可以选择尼泊尔的七日秘境之旅，那么也正在火爆的预定当中，雪山环绕，古城静谧，人文浓郁，轻松舒适的慢节奏的旅游啊。那么有两个团期，9月13号和9月26号大家根据你的时间来选择。另外呢，我们第一次推出的欧洲的全景游是德法意瑞欧洲四国12日，五宝湖泊都市古迹一次打卡。那么如果一直想去欧洲，这一次可以锁定团期9月22号。那么了解各路的详程，大家呢可以关注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城市名称，然后添加微信了解啊。另外呢，主持人是全程带队，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3: 海港航班动态，
4: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英海熊猫船长武宁播报，近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长山岛轮，21:00昌隆海轮，21: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英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各位早上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香炉加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缓行。另外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大概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都是由于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上午10点之后有分散性阵雨，晚8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局部有大雨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南到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
1: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我们又要出发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今天呢已经是8月25号星期二了，
1: 嗯，
0: 离9月1号开学越来越近了。啊，问一个呢小细节的问题，
1: 你们家
0: 孩子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哎，就是今天早间啊，我发现一个小细节。
1: 嗯，
0: 你想想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呢，无论是寒假还是暑假，那个作业本上写着的那几个字是什么？
1: 就叫寒假作业吧，
0: 或者是暑假作业、
1: 嗯、
0: 或者是暑假作业本，对吧？但是你发现现在的孩子暑假作业上那几个字变成什么了？
1: 嗯，
0: 有注意到吗？
1: 变成啥了？
0: 我今天早间偶然发现，哎，上面写着的不是暑假作业几个字了，
1: 嗯，
0: 变成的是暑假乐园。哎，我就觉得这个很巧妙。
1: 对，就是、
0: 让孩子认为写作业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儿。
1: 是的，然后就是让你纠正你以前学习是件烦闷的事情，
0: 是很苦闷的事儿吗？
1: 对，学习是快乐的。
0: 哎，孩子们，到知识的海洋里面去遨游吧。哎哎，我觉得挺有意思，是谁想到的，在这个暑假作业本上啊写的是暑假乐园？
1: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教材也是一样，不像以前一样就是定义图然后题，他呢给你编成的都是故事
0: 啊。
1: 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要是单独看的话，你甚至提炼不出来它的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需要你去总结和归纳的。
0: 嗯嗯嗯。
1: 表面上这俩小孩在玩，这个小孩去那儿了，那个小孩去那儿了，然后他们俩发生啥事儿了？
0: 啊、
1: 嗯，就是像一个故事一样。
0: 来吧，让我们一起快乐的学习吧。来看看今天我们早间早高峰啊，大家发来的路况信息。
1: 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开发区这边情况啊。小亮告诉我们说，开发区鹤山西路呢是有一个独立事故，
0: 嗯，
1: 这辆车把护栏撞倒了，提醒各位注意避让一下啊。
0: 还有这边呢，大海啊全是水，说今天早上有点凉快，
1: 嗯
0: 啊，你看看今天早间呢又是乌云密布啊。感觉这本周呢都是有雨水的不定期的降临。
1: 嗯，然后今天呢我也发现了，就是大家这个今天的这个状态就调整到什么呢，已经看淡了，因为昨天这个雨下完之后大家这个心已经放下来了。
0: 哎呀，昨天这个雨下的时候哇哇的，
1: 不像昨天了。哎呀，这到底下还是不下呀，也不能下了、嗯、
0: 这回把嘴都闭上了。
1: 都老实了。
0: 所以今天早间走到了任何路街什么样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给我们啊，编辑文字或者是发送图片或者是语音转文字，因为我们看文字呢比较直接啊。
1: 对，
0: 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了，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
2: 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2: 进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2: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23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边祝还说了，哎，就刚才按照你们说的这个暑假作业放到冰箱里面，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变成冰雪乐园啊。
1: 冰雪乐园，
0: 你那个水池子泡着还成溪水乐园了呢，是不是
1: 更没心写作业了。还有丽丽说，确实不应该把身体的任何部位放在窗外，因为有的时候电动啊、嗯、这个升降车窗户有可能会突然升起来。
0: 嗯，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一看被夹过呀。这是
0: 虽然现在这个车窗呢它都是遇到呢明显的这种阻力会有这种防夹的功能，
1: 嗯，
0: 但是夹一下也挺疼。
1: 是
0: 啊，郭林还说，最近这一周的时间走到了星海南大亭、星海长岛，就那个小区的位置、嗯、就在太原街吧，南大亭就被一股浓烈的垃圾味儿给熏到。
1: 哎呦天哪，
0: 车窗都不敢开呀。
1: 嗯，
0: 哎，苏菲就说提到了一个巧合，说眼瞅到月末了，一看天气预报呢这周一直都有雨，昨天一早上看天气还可以，赶紧利用这个时间呢去检车， 看来他这车今年应该是到了必须要上线检测的了。
1: 是的，
0: 在尾气检测的时候开始掉雨点了，当时我这个庆幸啊，要是不下雨咋的，你那尾气不达标啊。
1: 还有啊，这个是德高，他说再说一般啊都是低速胳膊往外割，高速的时候哪有几个往外割放胳膊的，
0: 那阻力多大呀，就说句不好听的，一不小心的话那胳膊容易给你掰着。
1: 是完他觉得刚才听众是不是管得有点宽，怎么能有点宽呢，那你如果说是那车道比较窄的时候，那你们全伸出去手拉手啊，主驾副驾的，那多危险呢。
0: 君子兰说手在外面算什么，还有脚在外面的呢。
1: 哎呦我，
0: 哎呦我这小白袜啊，而且还是个小船袜。副驾驶
1: 副驾驶、啊、哎呦我天呀，来吧主，那另外右侧的主驾把手伸出去吧，你俩拉吧。
0: 这瞬间我都感觉隔着屏幕都觉得有味儿了都。
1: 还有我们看看大海泉水说到了中山路西行和正人街交汇处有辆私家车和公交车出现了刮蹭，占了最外侧的第二排车道。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哎呀，韩说我们公司食堂在户外的另一处，需要走300步才到。昨天吃饭前还在想减肥要不要吃饭呢，到点儿刚准备下楼，瞬间啊外面开始下飘。

0: 泼大盆，一直下到饭点结束雨停了。
1: 嗯，
0: 这是老天爷就想说减减肥吧。
1: 晨曦说：“老高啊，这不像你做的事儿啊。嗯”
0: 对呢，
1: 太阳虽然是直接晒不着，但是车内温度也不低、啊。
0: 对，就是呢，不像你风格呢。
1: 首先，停车的角度你得找好啊，这个车的前风挡呢是朝南还是朝北、
0: 嗯、
1: 啊？朝东还是朝西？然后我这车前风挡呢，必须停车之后呢，要做一点防晒的遮挡
0: 啊，
1: 有这个遮阳挡，所以车厢里的温度还好。
0: 还有分析师说，西部通道红林路下桥口啊，左一车道有追尾事故啊，提醒各位注意避让，交警就到现场了。
1: 嗯，张杰还惦记说，我就想问问哈，今天咱节目的听众川少，昨天下雨了，就你那朋友车上的那玻璃水补满了吗？
0: 昨天那个雨应该补满了吧？
1: 啊，
0: 那速度那量。
1: 多少台车都给你灌满了，
0: 对，
1: 你别说咱车上玻璃水，昨天就那个雨量，你看看西山水库现在水位涨没涨。
0: 左轮说，这刚才那视频我看了，充电宝那个，他那乘客有点损啊，他充电宝着了吧，他给扒拉人司机身上了，给司机点着了，我觉得，他说我觉得多少你得赔点给司机吧。
1: 你这不属于引火烧身了吗？
0: 可不是吗？
1: 这件事儿说的是啊，最近一段时间，深圳福田有一男子在乘车的过程当中，他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啊，因为故障发生了自燃，火光突起，还引燃了两名乘车人员的衣物。
0: 嗯，
1: 男子呢见状，瞬间将充电宝扔开，这一下子啊，司机呢则迅速的解开安全带，果断的跑向了后备箱，取出了干粉灭火器，赶往车里面对起火的这个充电宝进行操作，成功的将火扑灭。
0: 哎呦我天，这也太吓人了，这几人反应都挺快呀。消防也提醒了，它并不是充电宝检测合格你就可以随便用，如果你用着不规范也照样会爆炸。另外呢，温度过高或过低的环境都会让移动电源的寿命大打折扣，并且可能会导致爆炸。
1: 嗯，
0: 所以出行的时候咱切莫啊将移动电源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之下，特别是夏天车里边温度太高了，空气还封闭、不要把移动电源留在车内，否则真的会发生自燃。
1: 对，
0: 移动电源和车包括人都容易有危险啊。
1: 哎呀，还有这个苦无说，副驾驶上最危险的那不应该是我媳妇儿吗？
0: 还有一生平安说，主持人问个问题，为什么感觉日子过得那么快，不知不觉一个星期过去了。
1: 嗯，
0: 有的人希望日子过得慢，完了他呢就觉得自己日子过得特别快哈。
1: 嗯，
0: 那说明你特别忙碌，是不是特别忙碌的人就会感觉日子过得很快，
1: 岁数大了觉得都快。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动作是越来越慢，然后你会发现呢，周围的一切怎么都变得快了呢？年轻的时候，那是因为你速度快，
0: 嗯，
1: 所以周围显得都特别慢
0: 啊，也有这可能
1: 啊。现在就是你看看啊，你现在从屋里面起身到外部地到厨房，你看看你用多长时间吧。
0: 哎呦我天，还有啊，这个是 L 说带宠物上学、这是霍格沃兹开学了吗？魔法学校是吗？
1: 是吧，带的不光是猫头鹰吧。还有刘说带宠物上学，那是不是学兽医的呀？还有守护幸福说，车上不安全的东西有很多，你包括那个灭火器，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买那个水机型灭火器，那个灭火器冬天是怕冻的啊。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7:30了，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东快路和东联路以及疏港路。首先呢，关注一下东快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双向到彭辉是红色饱和的，不仅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是大流量，北行方向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方向车流的密度也是非常大，但是我们关注到过了交金山隧道之后的北行方向车速就会有所提升了。那么东联路呢，车辆集中在了东联路中华西路上桥进入到东联路，一直缓行到大坊路段，过了大坊路段之后再去往春流方向会有一定的缓解。另外香洲路工人村路段进入到香炉的桥上，受到桥上的影响目前有车辆缓行。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方向香一街香炉交接去往东北路方向平均需要

0: 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另外呢，在西南路沿线我们看到有两处车辆比较多，首先是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中心医院方向一直排队到雪宫街路口处，另外两处呢是西南路南沙街目前到五一路南行方向，以及西南路黄河桥到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五一路方向车多，西部大通到机场方向在西南路这个位置也是车行缓慢，出市区方向过了西南路之后车速会提升，这是西部大通道的通行状态。另外看到在红旗中路湾家地区的入市区方向，以及红陵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南松路圣林街交汇处在美术日记这个附近，整体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整体也关注到在高新园区的通行状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是可以适当的选择高新园区出行。再来关注一下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大荔湾海底隧道这一段暂时是黄色的缓慢通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路面受到湿滑的影响，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6: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5: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6: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5: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上午十点前后有分散性阵雨，晚八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南到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9: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好嘞，7: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爸爸发来的消息啊。香炉礁桥上的这个香炉礁桥的上桥口往前300米往大菜市走的那个道口附近，有两车刮蹭事故啊，占用了中间的第二排车道。
0: 他说的这个上桥口是从哪儿，香洲路吗？有可能是香洲路上来，然后呢进入到香炉礁立交桥的一个中心的一个
1: 环岛互通那个地方，
0: 互通的区域，
1: 对，
0: 然后呢去往大菜市往疏港路啊东行方向的那个匝道口附近有两车刮蹭了。
1: 对，最好把您具体从哪上的桥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哎，民歌910呢说泉水风华路的西行公交车专用道啊，那个地面的字儿被抹掉了，啊，这个标线呢也改成白色的虚线了。今天早上我就大胆的跑了一下。另外呢，姚家地铁口再往东快左转的那个匝道有一个左转的待转区，大家伙一定要记得，这个地方是个待转区，要充分的利用。现在呢，它看上去啊利用率有点低，形同虚设。确实到现在有些人
1: 不敢往前走，
0: 就不太会使用那个待转区，
1: 因为红灯了，谁敢过去啊？这拍着可咋整啊？
0: 虽然左转方向是红灯，箭头指示灯，但是直行方向是绿灯的情况，你是可以进入到待转区的，那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待转区呢？就是在直行方向先给绿灯的时候，下一个周期不就是左转的绿色信号周期了吗？你提前往前走一走，探一探，不影响人家对向车的直行，这样的话呢，往前多站几台车，这一个左转不希望能多过去几台车吗？
1: 对，
0: 就是这么个道理。
1: 所以看到如果这种情况了，您就大胆的往前伸，
0: 对，
1: 往待转区走。
0: 哎，
1: 还有啊，这个有朋友大姐人说，这都不算啥，我前两天还见过主驾驶把脚给伸出去的。
0: 我的天哪，咋开车现在都不用脚了是吗？
1: 所以安娜说，全民恢复手动挡，也没有那个时间把手伸出去了。
0: 对，尤其是手动挡之后呢，左脚还得踩离合，
1: 对，你就忙
0: 吧，右脚呢就油门刹车。
1: 你右手在挂挡，你左手你不可能再伸出去了。
0: 对，俩手俩脚呢都给你利用上啊！你这家给你们闲的，是不是？就感觉好像这手脚都无处安放了。
1: 可不是吗？
0: 长着都有点多余。楼梯还说100.8节目当中互动消息怎么发？就像你现在这么发，
1: 对，
0: 哎，
1: 我们就能看到了啊。
0: 就首先你找着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你搜索微信的时候呢，搜索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呢，就像这个微信留言一样，在那个对话栏里面给我们留言文字啊，或者是语音转文字都可以。要说今天我们这个公众号里面的这个关键词儿啊，今天看看我们的小卖部，这关键词儿呢，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啊？哎呀，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品牌 YSL，
1: 圣罗兰。
0: 对，还有人把这个品牌叫什么呢？
1: 杨树林儿。
0: 那以前我顶瞧不上这个品牌了，
1: 你感觉囤呢？
0: 不是，我以为是以色列呢。但是我一听圣罗兰啊，这个品牌还挺
1: 好，就高大上了，
0: 哎，高大上了。今天准备的是 YSL 圣罗兰的黑管纯釉，30毫升只要169，你要是一次买两支更划算，到手价格只要269。
1: 这个口红呢，对女生来说啊，真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啊，它是整个妆容的灵魂。你出门要是没涂口红的，这个气场直接掉一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YSL 的圣罗兰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的呢就要300，那今天呢我们只要16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69，单支才130多，这个是限量100组的啊，朋友们，售完是不补货的，
0: 就是给你点 color 看看呗。啊，现在都不叫口红了，叫唇釉，
1: 对，
0: 给嘴唇也封釉吗？
1: 对，因为它是那种亮面的，是那种油质地的。
0: 今天带来一共有4款，全是经典爆款的色号，有420色号的樱桃红啊，属于还有这个复古气场，416，还有叫烂番茄，黄皮显白，出街拍照绝配，还有440号野玫瑰啊，约会是叫斩男色号。啊，610冰乌龙，素颜通勤百搭，这谁起的名啊？这都。
1: 然后关键是呢，它这个唇釉啊，它是这种30秒一抹就是水光镜面，而且整天不拔干。重点是，我觉得我最看重的就是它喝水不沾杯。你的嘴巴一直看起来是水水润润。

0: 的，这个特别的好，因为有一些呢，这个唇釉啊，它特别容易沾杯，稍微一碰就蹭掉了。
1: 嗯嗯嗯。
0: 另外呢，就是风干也很好，因为现在秋天风也比较大，那头发吹的沾的满嘴都是，就特别麻烦
1: 啊。
0: 所以你看，这好多小细节。
1: 还有这困扰啊？
0: 是的，一沾就沾，就都沾嘴上了，那头发。
1: 头发也打绺了，是不是？
0: 头也花了。
1: 今天你来看一看啊，这个是限量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的关键词儿，第一个。这个就是唇釉，
0: 嗯，
1: 唇呢就是嘴唇的唇，釉呢就是釉彩的那个釉、
0: 嗯、你直接打这个唇釉两字，一般的这个手机直接就能给您识别出这个字儿了。
1: 对对对，
0: 哎，直接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不仅能一对一的帮您推荐色号，还能再减5块钱。
1: 嗯，
0: 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您都可以点击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
1: 嗯，
0: 进入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各位抓紧抢购，发送唇釉吧。
1: 好嘞。另外呢，刘小女还说了，二位主持人，今天是我们家呢豆丁10岁的生日了，小豆丁呢想听听你们唱的哪吒版本的生日快乐歌。
0: 嗯，哪吒版本的是什么？
1: 咱以前唱过四大名著版本的，
0: 对，
1: 哪吒版本的难道是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
0: 这个叫哪吒版本的。
1: 想你是你在脑海吗？
0: 脑海，对。
1: 是这个吗？反正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
0: 还有历久恒心说，在黄河路去往西山街右拐的这个车道上，有一辆车打着双闪，车下呢有三位大哥，这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是有事故吗？还是说什么情况呀？
1: 嗯，
0: 说提醒一下吧，抓紧车道道边，如果说您真的是有事故，后方放上三角警示架啊。
1: 还有这舍得啊，说油价每次涨价，我就想问问你们俩会去排队一个多小时省那10多块钱加油吗？反正我是不去，不是不差钱儿。
0: 我也不会，我可以提前点加，为什么非得要排队一个小时加呢？
1: 要说加油哈，排队超过5分钟我都不愿意等。
0: 确实这样。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天天说这个事儿，不断的提醒大家，就是让大家错峰加油。
1: 对。
0: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天天说这事儿呢？
1: 对。
0: 天天说不就让你提前点加呀，你非得周五晚上去加吗？
1: 嗯，
0: 你可以白周五白天或者周四都可以加，是不是？
1: 黑骑士说，学子街去往高新方向，在坦城的门口中间车道上有2车刮蹭，
0: 嗯，
1: 啊，要注意避让。学校这个路段啊，
0: 嗯，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一览中山小说，两位早上好啊，给你们讲一个传说中的奇葩事儿啊、
1: 嗯，
0: 在现实中真有。昨天不是下雨了吗？下了最大的时候，就看见道边那白沫怎么那么多呢？我觉得，哎呦，这家伙这雨真大，下冒泡了。
1: 嗯， 嗯
0: 越往前走越不对，这泡沫越来越多，还不消。
1: 啊，
0: 我再一看，一位老哥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在大雨当中给车打泡沫呢。
1: 真能利用啊！啊。
0: 然后他就那么浇着，是不是
1: 啊？自己湿了不要紧呢，借着这个大雨给这
0: 车干净，
1: 还知道打泡沫呢。完了，正好天上这个大雨的话，直接就冲干净了，是吧？那完了再来个奶浴呗。
0: 万一打奶浴的时候不下了咋整啊？
1: 然后再给车来个 SPA。是不是这也多爱车呀？是不是宁可自己光着膀子？
0: 对，我真的挺不能理解，这老爱了得。
1: 哎呦，这家伙这点水省的是真值，是不是？你没想过，你那泡沫流到路面上来讲的话，对于其他人的行车安全造不造成影响、啊？
0: 对呀，本来下雨路就挺滑的，还有沫子。
1: 嗯，啊，彩云说，焦金山隧道现在双排隧道就是老隧洞呗，左侧车道上有3车追尾
0: 了。哎呦天哪！
1: 焦金山隧道啊，老隧道，然后呢，入市区方向。
0: 嗯，幸好还有2排可供换道。另外也提醒后续的朋友，但他也没说是哪个方向啊，彩云，你得告诉我们家是入市区还是出市区啊，我们要给听众做一个提醒啊。
1: 嗯，
0: 如果方便的话，麻烦各位补充。哎，下面有朋友来了，是入市区的江山隧道，入市区。哎，怎么又有人说是出市区？
1: 两个出去的隧道，
0: 不，石杰说是出市区方向，然后上面那个 IK 说的是入市区隧道，刚进隧道。
1: 嗯，
0: 到底是哪一个方向，大家整懵了。如果大家分不清出市和入市，您就告诉我们您是从哪儿上桥从哪儿下，我就能明白了。
1: 从哪个点位 往哪一个点位，这样的话呢就有参照有方向。
0: 对
1: 啊，有的人呢就分不出来哪是出哪是入
0: 啊对呀，
1: 整的里出外进。
0: 你看这俩人明显说同一件事儿，但就一个入一个出。
1: 你要说从焦金山往广电中心方向，那咱就知道了，这是南行。

0: 入市区方向，
1: 对
0: 啊，还有就是提到这个南大亭啊，那个地方有这个垃圾的味道，川少说那个地方为什么有垃圾味道，这我知道啊，就在这个小区对面有一条土路，上去之后呢是一大片空地，那片空地呢就是环卫垃圾车辆停放的地方，那里面停了几十辆垃圾车呀，它难怪有味儿啊。
1: 但刚才那不是说是最近一周有味儿，
0: 嗯，
1: 我怀疑是不是跟下雨有关系吗？
0: 哎，有可能，
1: 是不是啊？
0: 下雨确实能够净化空气，是不是啊？嗯，少年郎还说这都不算啥，尤其现在啊，那个智能的新能源汽车开着智驾模式，亮着那个小蓝灯，两只脚都在窗外，
1: 哎呦我的天，
0: 我就不知道在车里是干啥。

0: 依山水库呢，盛达花卉啊，这个市场附近中间的可移动红绿灯，东西方向的灯不亮了，南北方向的还正常。这样的话呢，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
1: 嗯，确实是。还有朋友说，我是听你们说那广告，我以为啥玩意儿，还纯肉的肠啊，香肠啊，纯肉的，
0: 是纯肉。东北人不就是管那肉叫肉吗？
1: 对。
0: 今天吃啥？炖肉。
1: 哎呦，海阔天空说这个唇釉确实挺好用的，一直在用，很喜欢哈。
0: 嗯。还有守护幸福说到这个手动挡啊，还有自动挡的问题。我记得去年在换新车的时候呢，因为先开了14年的手动挡。
1: 哎，
0: 突然间呢换上自动挡以后，那个左脚啊没地方放，总也想到啊，哎呀，那个刹车油门方向往那个方向去伸啊，去探的。
1: 你且得忍这个感受一阵儿啊，14年啊，这个习惯真的很难改。哎，
0: 嗯，这个脚好像不伸点地方就难受，
1: 难受。哎，是的。
0: 有点没招没落的这种感觉啊。发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教金山如何两排车道那个左转隧道啊。
1: 他也说的是入市区的隧道事故，
0: 老隧道。
1: 然后吕春杰说的也是入市区的这个事故。那看起来大多数朋友都是入市区方向啊。说油价是涨还是降啊？油价是涨。另外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大力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啊，点开大力云之后呢，您往左滑有个车生活频道，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每日的油价的更新了。
0: 嗯，
1: 如果您实在想不起来怎么涨的，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油价两字，我们有一个大力云的这个查看的链接通路啊。
0: 嗯，所以说昨天我还在想呢，那你说电车啊，就是新能源汽车还用6年上线检车吗？那必须的呀。啊，虽然说你是纯电动的新能源，你没有尾气排放了，你不用检测尾气了，但是车辆的安全性能，你这灯光过不过关呢？刹车过不过关呢？对不对？这还得检测呀。
1: 嗯。
0: 但是现在呢，这个新规实行之后，已经极大的方便咱们的车主了，不用啊，经常隔几年就往这个检测线跑一下子。现在是第6年和第10年，10年之内这2次是必须要完成上线检测的。
1: 嗯。
0: 啊，其他时间。每2年的检验周期，比如说第2年、第4年，还有第8年，这都不用了。你直接登录交管12123客户端 APP， 然后申请一个电子检验合格贴就可以了，多方便。
1: 嗯。还有刚才给我们报来出市区有事故那17，他说啊，往广电走那是入市啊。
0: 啊，哈哈哈哈。你看自己整反盆了是不是？那还说那老哥啊，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大雨里面给这汽车打泡沫，剩点泡沫也别糟进来，是不是？
1: 自己也洗了得了。
0: 维尼说哪个学校让带宠物上学呀？哎，我想报名这学校，然后我就带一只小牛犊上学啊。嗯，那你这玩意儿只说带宠物，没说这宠物是大还是小啊？
1: 这应该是有规定，咱一会儿来看看吧，都有啥规定？
0: 那我要是云南的，我牵头大象呢？
1: 那国家保护动物，你能自己随便养吗？
0: 那我带个什么宠物？小强，
1: 小强，
0: 我带我的小强上学。
1: 那不用，应该有。还有啊，这个新竹说东联路入市区呢，貌似没什么特殊情况，他看来就是单纯的车多，每天早上都这样。过了金三角就能好，所以刚才堵在华南刚上桥那位朋友，您也别着急了，前方应该是没啥事儿啊。如果有事故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报过来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就可以了。
0: 对，不是纯油哈，是纯釉。那个釉呢，哎，就是釉下彩的那个釉。
1: 对
0: 啊，哎呀，既然是大家对于这个高校呢带宠物这个事儿啊比较感兴趣啊，那咱就来说一说，这是哪所高校呢？是湖北有一所高校啊，叫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发布了新学期开学的提醒，其中呢有一项特别规定就引发了热议，就是说学生可以携带符合条件的宠物入校报到。你看人家有符合条件，
1: 对
0: 啊，有准入的啊，这就意味着呢，今年秋季开学，这所学校将会正式试点宠物友好型校园，成为湖北省首个系统化全链条闭环的 这种管理的高

0: 有效。
1: 哎呀，你看哈，这个武功院这次大胆破冰呢，并非是简单的放养，而是人家配套了非常严格的审批分区和追踪的机制。校方也说，这个举措是干嘛呢？纯粹即是什么呢？对学生情感需求的一个回应，而且呢，是一次融合生命教育、专业实训和心理疗愈的校园创新。
0: 嗯。
1: 那么学校呢也通知啊，是宠爱有方，就咱得有规矩啊。新型呢就颁布了一个宠物入校的管理办法，并非是所有宠物都能带进校园的，比如老高说你大象行不行？啊，包括还有刚才朋友说那小牛犊行不行？
0: 嗯，
1: 人校方明确限定了品类，
0: 嗯，
1: 严格准入。目前校方公布的目录为准，限什么呢？小型犬
0: 啊，
1: 猫、兔子。仓鼠、豚鼠、鸟类，
0: 嗯
1: 啊，这可以
0: 啊，
1: 因为有很多小孩现在都特别喜欢养那小鹦鹉什么的。
0: 这是白名单，
1: 对，
0: 还有一些黑名单，
1: 就是你刚才说了一些
0: 什么烈性犬呐、啊、大型犬呐、啊，以及蛇呀、蜥蜴，哎呀，这家给我卡的死死的。
1: 对呀、啊，
0: 这些宠物严禁入校。
1: 嗯，你想带宠物上学，你还需要过四道关
0: 啊，
1: 个人先申请，然后学院初审。联合审核，然后再备案发证
0: 啊，
1: 也就是说通过之后呢，每只宠物都会获得专属的校园宠物登记证，
0: 嗯，
1: 跟学生证似的
0: 啊。
1: 这个里边是有芯片的身份牌，
0: 哎呦，
1: 而且建立一宠一档的电子档案，
0: 嗯，
1: 实现全生命周期可追溯，
0: 嗯，
1: 那学校内部校园里边也实行分区管理，
0: 嗯，
1: 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学生和老师他是惧怕宠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分成了有宠物友好区域，包括养护中心，
0: 嗯，
1: 萌宠乐园，
0: 嗯，
1: 环湖步道这行
0: 啊，
1: 但是比如说教学楼、食堂、图书馆这样的公共场所是禁止宠物进入的，
0: 嗯 嗯，
1: 保障非养宠师生的安宁。
0: 哎，我觉得这个学校呢也确实
1: 想
0: 得
1: 很周到哈，
0: 开放包容。另外呢，就是学校里面如果多了这些宠物，是吧？学生们也愿意待在学校里面。有些人呢就是愿意亲近宠物啊，
1: 嗯，
0: 撸猫撸狗的，对不对？另外呢，就是宠物之间小伙伴也多了。你会发现学生和学生之间是不是人际关系的交往沟通，
1: 嗯，
0: 也会增加了很多途径和机会呢？
1: 确实是挺好
0: 啊。然后呢，遛宠必须牵绳，
1: 嗯，
0: 哎，粪便呢随手清理，所以养宠的学生呢需要签订文明养宠的承诺书作为第一责任人。学校相关活动呢不是只是允许，更是呢课堂为什么要让宠物进校园呢？人家学院的相关负责人也解释了，当代大学生啊心理压力不容忽视，与小动物互动十分钟被证明了能够有效的缓解焦虑，而且照顾宠物的日常，你比如清理、喂养、观察，也在无形当中的教会学生们责任与担当。
1: 说得特别好，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校现在正在申请什么呢？申报宠物类的相关专业，
0: 嗯，
1: 并且呢拥有宠物类的产业学院，人家要一条龙了，并且呢结合这个学校的品牌赛事宠物内容创作大赛的平台，
0: 嗯，
1: 所以呢校园宠物中心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实训的基地，
0: 嗯，
1: 学生就可以在这寄养、医疗、护理等等环节，就是学训带创一体化，实现专业实践、校园服务，哎，你看双赢了。
0: 对，所以学校开展相关活动呢，对于毕业之后的宠物去向，学校也早有安排。毕业季呢，将会联动合作的企业、校友和公益组织，为宠物呢提供领养或者是寄养安置，避免呢学生一毕业，这小宠物无人看管就遭到遗弃了。你看人想的多全面，
1: 嗯，
0: 不愧是搞教学的哈。哎，曾经呢，大学生带宠进入学校，这是违规行为，而如今啊，这个武功院呢，把它制度化了。规范化了，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所以校方也强调，宠物友好不等于啊没有规则的任意放养，温柔需要有尺度，热爱有方圆呢。讲
1: 得
0: 真好，嗯。
1: 所以现在这个试点呢，面向部分符合条件的学生开放，申请流程人就开始通知了，
0: 嗯，
1: 这马上就开学了。我觉得作为今年的大一新生，这孩子们可太幸福了啊，
0: 对，
1: 考上这个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的孩子们，
0: 嗯。所以这个学校呢在这方面充满了人性的关怀，
1: 嗯，
0: 我觉得在招生方面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奔赴这所理想的大学。
1: 没错，而且他特别专设了宠物的这个学院，我觉得对未来对市场的把控也非常的精准。
0: 对，
1: 其实现在的市场当中对宠物的这个行业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行业。
0: 是，
1: 就孩子们将来毕竟你学习是为了将来就业，去为了工作的，
0: 嗯，
1: 所以完全可以跟未来的市场对接上。
0: 你像昨天呢我就看到一则新闻视频， 就是有一位盲人牵着他的导盲犬上了飞机，
1: 嗯，
0: 然后很多飞机上的旅客呢，就是由于害怕狗，就表示质疑，说这么大一条狗，直接就可以牵到客舱来吗？
1: 嗯，
0: 当时空姐就做了解答，说可以的，因为它是工作犬，
1: 嗯，
0: 它受过专门的训练。啊，它是持证上岗的，
1: 嗯，
0: 一只拉布拉多巡回猎犬，是工作犬、导盲犬。然后呢，那位盲人旅客呢，自己也和其他座位周边的这个旅客呢，也做了解释。但是，即便是解释，还有很多旅客呢，将信将疑。
1: 对，
0: 啊，然后呢，也是投来异样的目光。看来
1: 没看过这样的情况啊。
0: 啊，看来就是这个工作犬呢，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是可以的。这个还得需要进一步的普及，
1: 没错。
0: 比如说呢，一些这个行动不便，或者说肢体不便啊，携带着这样的导盲犬、工作犬上公交车，
1: 嗯，
0: 上地铁，
1: 嗯，
0: 啊，乘坐高铁、乘坐飞机，那有些人还是不太能接受的，
1: 嗯
0: 嗯。还有这个建制嘉靖说，你们可真逗，还带大象上学，咋不搁冰箱里呢？
1: 还有张啊说，海底隧道入市方向什么情况啊，已经堵到了中华路的上道口了。
0: 嗯，鹏说，我带个臭鼬去可不可以啊？那个不在名单里。沉默是金说，我想带个大鹅行不行？学校食堂有。
1: 哎呀，还有宠物说，这种情况在我们学校就行不通啊，办军事化管理，宠物不会踢正步啊，都上不了早操啊。
0: 嗯，发发发说，老高你能不能别抬杠，你还带大象，你在哪买大象，咋没有呢，我有俩呢，一副象棋里头俩象。
1: 俩象，
0: 还有俩马、俩驹、俩炮、
1: 俩炮。嗯，还有啊，这个是 Sophie 说，其实像北京有一些大厂，
0: 嗯，
1: 就是每周都有一些天的宠物日，就在那一天是允许带宠物上班的，
0: 嗯嗯，啊。那看来单位也是属于这种宠物友好型呗。就是现在啊，咱们身边的一些环境啊，对于宠物友好、宠物开放的也越来越多。现在很多商场也都是啊，标明属于宠物友好型的商场，所以你在商场里面你会看到呢，哎，牵宠物的越来越多，包括类似于婴儿车的那个啊，你看准了，那是给婴儿用的还是给宠物用的？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早上的8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依然是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如果继续直行到达东北路白云新村，目前看到整个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双向也是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的。而广电中心门前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此时是非常顺畅。交金山隧道路段北行呢，是从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方向是缓慢通行的，过了交金山隧道之后的北行方向东跨路车速会有所提升。此外，东联路是从华南附近开始，经过金三角路段到达大坊路段，这一段是缓行，而过了大坊之后也会有所缓解。中华路沿线博智中学的这个附近啊，博智中学的附近金龙路交汇处，中华路目前是去往20高中方向暂时有车辆缓行，也包括华龙街进入到金龙路，整个金龙路进入到中华路中华东路方向的压力比较大。另外，华龙街进入到东联路桥下去往华东路方向华南广场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因为尾端已经排队到交金山西街这个位置。此外呢，市区内道路当中，像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西北路路是方向疏港路的绿波桥到侯一花小区路段东行，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鞍山路东行方向需要3到4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疏港路侯一花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目前是大流量，另外五一路解放广场路段去往白山路东行方向车多，西南路黄河桥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五一路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的西部大通道入市方向，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暂时都属于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那么在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光明路 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暂时属于红色饱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因为路面湿滑没有限行。